0: 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 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鼓励着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3: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8:06了，又开启全新一个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了。今天来到星期三啊，出门就咦只是过了几分钟的时间，我再回头望望窗外的天色，我哋呢度又好似好翻啲啲咯，你嗰度点样啊？系从唔好到好咧，定系从好到唔好咧？咁，反正呢两日翻工咧，啲雨水都系要一齐出门噶啦。咁就希望大家就即系做好一切应对嘅准备啦，同埋心胸都要广阔啲啊！我哋广东生活就系咁样噶啦，嗰啲落班雨、下班雨，就是与我们相伴啊！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利啊！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可以讲下早。生活点滴啊，又可以分享一下你睇完嘅嗰场世界杯啊。龟速船长留言话啦，早晨啊，可成打个靓卡先，希望今日都可以事事顺利。系咯，我都觉得希望大家全新一天嘅开始顺利呢个词，呢个寓意真系好重要。咁啊，禅城 Kimmy 咧就即系日都好努力啦，好早翻工啦，同时都去要睇埋波嘅，咁所以好早佢就已经喺度更新紧世界杯嘅情况噶啦。呢、這个内容我哋安排喺8:15之后再同大家分享。开启城市俏佳人啊，各位，除咗可以听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嘅噃。微信搜索方可晴，我嘅名字，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都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欢迎咁多位。诗情画意，哇！我呢度好大雨。原来今日 Kimmy 唔使派件，佢放假，而家喺沙滩嗰度散紧步。

用呢一首去看花花世界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咁多位啊，亦都欢迎大家呢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上图，因为视频号呢就上唔到图，所以如果你要同我分享你嘅 OOTD 啦，又或者係你最近都正在出游好照片嘅话呢，通过晒图平台同埋收听平台更加方便嘅，我哋嘅官方收听平台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欢迎各位上嚟打卡，真係特登有好多朋友上嚟打卡㗎。欢迎爱运动嘅小英子啦 ,Ellen, 手机尾数0806玻璃仙子猫大侠蔡生。原嚟系英德哥、晴晴如海海、Uncle Ben 笑等等等等。好啦，新一轮嘅倒水模式咧，就寻日已经开启咗噶啦。咁啊，只要开始咧，就真系冇咁快结束噶吓。所以今日都仲系有比较明显嘅雨水，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5.4摄氏度，比寻日同期咧足足下降咗成4摄氏度噶、哦。系咪都凉爽咗呢？嗬，咁但系咧就气象部门话啦，今个白天都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噶，吹东南风两级啊，午后嘅最高气温32度左右，相对湿度60%-95%。现时见到禅城、顺德同埋高明方面系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噃，咁所以希望呢三个区域嘅朋友咧就真系记得要关好门窗，同埋喺路上都要留意咧就出行安全啦，因为雨水有时候会影响你嘅视线啦，地面亦都会相对湿滑啦，落咗一阵雨之后咧，嗰个地面又会有积水啦。咁，请大家揸车嘅朋友开过啲积水路段嘅时候，要减速慢行，呢个真系好重要啊！因为而家真系有好多朋友系出外翻工噶，揸车嘅朋友就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啫。咁嗰啲唔使揸车嘅朋友咧，俾啲水滋一滋，真系唔系湿咁简单啊，系邋遢啊。所以好论尽嘅，而家咁样嘅天气真系。

啦，有朋友提醒话可晴啊，今日日伏，点解凉爽咁多嘅咁？系啊，因为寻日都落咗好多雨水啊，今日继续落雨水，咁所以今日都系凉爽啲噶。不过听日咧开始雨水就会稍微收敛少少啦，以阵雨天气为主，所以听日开始咧就冇咁凉爽啦，嗰种又蒸又焗嘅模式又会再次开启噶噃。呢个时候系好挑战你嘅心力噶，除咗系要应对热之外，仲要应对湿，应对一切嘅暑热。

0: 可能冇听过呢首歌啦，名字叫做 Tonight。广东嘅夏天又热又湿，嗰种湿立立、黐立立嘅感觉好唔好啊？希望音乐都可以带俾你呢一种清爽嘅节奏啊，做你心情的空调机。好，今日入伏啦，各位。今年嘅三伏天咧要开始啦，今年嘅三伏天咧特别长啊，有成40日嘅，比起旧年多10日啦，系属于长三伏。系啦，如果你都关注伏天嘅长短，你就会发现啊，点解咧有啲年份又长啲，有啲年份又短啲嘅咧？如果真系要计嘅话，其实系长三伏多啲，定系短三伏多啲咧？好问题，今日嚟解释一下啊，夏至三更便数伏。每年呢从夏至日开始，第三个更日就会系初伏，第四个更日就系中伏，立秋之后开始数嘅第一个更日呢就系末伏，所以加埋呢就叫三伏天。咁更呢其实系干支纪日法嚟嘅，咁含更嘅天干日每10日就为记一个更日。初伏同埋末伏呢都好固定嘅，都系10日唔会变嘅。唯独变嘅呢就系中伏啦，即系中间嘅嗰段时间。可能系10日，又可能系20日。例如果夏至日去到立秋日之间有4个更日呢，恭喜你，中伏呢就只有10日嘅啫。咁但系如果有5个更日喎，系啦，好似今年咁样，咁就有20日啦。咁随住呢一个变化，三伏天嘅总数呢有可能系30日，我哋民间称为短三伏，亦都有可能好似今年咁样40日，称为长三伏。咁究竟长三伏多啲定系短三伏多啲呢？答案系40日嘅长三伏系常见㗎喎。嗱，从2001年去到2050年嘅统计显示，长三伏嘅年份有成34年咁多㗎，而短三伏呢只有16年㗎啫。咁所以睇嚟长三伏真系常态嚟㗎。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微微上到嚟打卡啦。早晨啊，可晴，又系大大大大大雨的一天啊。更新天气情况嘅朋友不妨带埋地标，咁就会更加精准一啲啦。今日入伏啊，好多朋友可能要去贴嗰个三伏贴啊。这个唔需要提醒，大家都知㗎啦，因为已经成为习惯啦。今日要提醒你嘅系饮多两杯水啦，因为日子仲有排热啊。嗱，讲到话我哋居家过日子咧，健康同实惠真系好重要嘅，咁啊一样都唔可以少啦，系咪？针对大家平时使用嘅净水器顾虑啊，109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喺暑期咧都会推动咧大家去试用佢哋嘅净水器啦，真正咁感受到过滤咗之后嘅水嘅纯净度。再加上咧，送埋实打实嘅福利俾你啊！因为好多人咧，纠结装净水器咧都惊噶。喂，会唔会俾人搵笨噶？会唔会使咗一大笔钱啊？又会好麻烦噶，后边仲要有笔钱跟住尾，仲要使噶。嗱，呢啲系担心嘅问题。109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咧，都会提供免费嘅试用机会俾大家嘅，免费上门安装服务，俾你试用15日，试用满意之后，你先至拍板去使用去备钱。预付198元起，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付清，冇任何嘅额外手续费。唔满意嘅，无条件上门拆翻部机走，全程都系零费用嘅，先体验后埋单，最适合咧普通家庭啦。今日参与活动咧，礼品都会多到攞到手软啊！首先会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啦，4个档位嘅水温可以满足全家人1天唔同嘅飲水需求啊，一件就可以出到你想要温度嘅热水噶啦，仲可以送价值299元嘅静音空调循环线，夏日降温配上空气循环，咁就更加爽啦，温度啊，空调嘅温度都可以回升翻几度啊。唔使咁冻，亦都可以悭电啲。另外仲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吹风机，负离子滋养头发，唔伤头发同埋头皮，使用得更加方便。啊，仲有啊，送埋你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被啊，仲有一把高端定制嘅商务晴雨伞，而家用就真系啱啱好啦，全部都系夏天家居必备使用嘅好物啦。 再讲多一次佢哋嘅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198元起，连续付12个月付清。真系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嘅，实实在在免费试用，冇任何嘅套路，大家唔需要担心。咁另外啦，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咨询同埋订嘅朋友仔咧，仲可以免费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同时仲会帮你免费加装埋全屋嘅中央净水。全屋用水更加净化，名额就真系唔系咁多嘅啫。欢迎大家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受福利，为你嘅家人饮水添个保障就系咁简单，仲可以悭翻3年嘅耗材费。电话号码记得嘛？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今日嘅限量名额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4: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5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4: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2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3: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8:23，多谢好多朋友嚟更新天气情况㗎。文文就话可成啊，我想同你讲，我见证咗今日最大雨係凌晨4点嘅时候，超级大。我一路揸车送我哋大小姐去白云机场毕业旅游，而家我正常返工啦咁样。亦都有位朋友呢就话出面开启倒水模式啊，可成 ,ok, 讲天气嘅朋友记得要带上地标啊。有冇啲地方系落完雨㗎？有喎。稻花香喺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影相作证，雨后晴天，我哋中山黄埔呢度开始出太阳。三岁小俊都话落雨啊系凉爽啲嘅，觉得呢种感觉都唔错。潘仪嘅 MJ 就话潘仪今朝早咧落咗一阵雨，而家雨后有阳光，翻工都好心情醒神啦。以后雨后有阳光，咁有机会见到彩虹，各位。好，这个时间来关心一下咁多位嘅球迷朋友们先。今日凌晨3点起身睇世界杯，这个时间嘅你到底系瞓咗一觉再起身呢，定系唔系啊？其实都食完个早餐之后就对个人懵懵咁样，就已经开始要做嘢㗎呢吓。OK, 嗱，世界杯嘅半决赛呢就已经开打啦，咁所以应该都冇球迷想错过嘅，无论佢几点钟打你都要起身睇㗎啦，系咪。禅城嘅 Kimmy 原来放緊假喎，佢就话虽然放假但係都准时打卡撑场嘅。我而家喺海滩边啊，睇住呢个浪起云涌啊，同你分享一下世界杯方面4强赛嘅最新情况。今日凌晨3点，率先开打嘅系法国对西班牙嘅比赛。西班牙上下半场都各入咗1个波，所以以2-0击败咗法国，顺利晋级决赛啊。 佢话今年法国队咧，唔知点解啲状态系差啲噶啦，成场比赛都系甘处于下风嘅，点解咧？咁样咁，所以今季咧就只能够争夺季军啦。听日凌晨会有另外一场嘅对碰，就系英格兰同阿根廷啦，都系非常值得期待噶。唉、哎，系，听日都系系咪三点钟打？定系四点钟打，有朋友话唔该啊，呢两队打得好啲，唔好等射点球啊！如果唔系，真系分分钟咧赶翻工都唔够时间噶、啊。咁啊，打埋听日嗰场之后咧，又会休息两日啊！见到喺排期赛方面咧，就星期一凌晨咧就打冠军赛嘅，哇、哦！关于冠军赛嘅安排咧，就有好多朋友而家都密切留意噶啦。而家有两个消息系传咗出嚟嘅，第一就系好似我哋国家嘅乒乓球名将啊樊振东咧，系有机会会出任解说席噶、哦，即系佢中意足球应该系人都知噶啦。但系呢个消息好特别嘅就系公布咗，即系唔系官方公布，咁啊有人释放咗消息出嚟之后咧，又即刻删咗。咁可能而家都要仲等官方公布嘅，到底系定系唔系咧？咁另外一个决赛嘅消息咧，就系今届世界杯嘅冠军赛将会首次加入中场 show 啊！超级碗你系听得多啦。今届开始，我哋世界杯都有自己嘅 show 场、啊，佢哋话好多大牌流量明星会到场，例如话唱主题曲嘅 Shakira 啦，啊，仲有阿 Donna 姐啦，仲有 Justin Bieber 啦，等等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号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核心领域，仲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陀
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几个国家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5: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这个世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3: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精彩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7至9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 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零零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6: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它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它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3: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7: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3: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去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还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了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8: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7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9个市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7所 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接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区域类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肇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职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三类职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三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职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符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3: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8: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升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需。

0: 缺却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1: 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0: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啊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啊，一个是平台在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啊，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在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1: 好的。那在3地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3地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0: 在协同育人方面啊，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 这个 3D 联动了。

0: 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师大与香港执行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师大的实训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啊，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的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深师大和香港执行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一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执行局呢又签署了七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啊，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啊、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四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三地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执行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生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的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基准，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 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复合能力。就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加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5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 3D 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地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 3D 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 3D 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运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校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 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

0: 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执教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嘅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8: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7: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8: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7: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8: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7: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8: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7: 气温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9: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1: 顾己提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2: 九二四路放
13: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九点钟，留意翻实时的路面情况先。缓慢的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方面，江湾立交三层往返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塘头立交往大沥，现时开始多车缓慢了。另外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和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一早就开始有条小长龙，到现时位置都是慢紧的。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区府，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返石埂的方向，洛龙大桥往洛松，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三洛路茶涌路段往西海，现时都是车多紧的。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的吕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的避涌段至到广州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立罗格。好啦，翻工路上就遇雨水，气象台方面都有挂起预警信号、哦、提醒大家留意，目前禅城、顺德、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出门遇雨水的朋友更加应该要注意谨慎驾驶、安全驾驶、啊、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9: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星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

0: 清真，鍾意解放双手又驚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9:07啦，进入到城市俏佳人直播的第二部分的内容，邀约大家一路听节目又一路来睇节目直播，因为我哋嘅节目呢多咗一位嘉宾，我哋嘅靓女又出现喺我哋嘅镜头前边啦。咁即系靓女有好多定义嘅，身材啊、比例啊，系嘛，个样子啊咁样。咁但系喺我心中咧，其实我觉得眼大嘅女性咧就真系非常之有优势。尤其系呢对眼占佢嗰个面嗰个比例，即系越大咧，你就会越发现，哇！呢个女仔真系好水灵灵啊，好有神啊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就真系嘅，即系佢今日系。淡妆上阵啫，咁你就会发现，哇！佢对眼真系好大只啊，同埋真系好醒目、好靓女啊。咁当然我哋两个嘅肤质咧，其实都系可圈可点啊，唔错。我哋两个都系好努力、好认真护肤嘅人。咁我都喺佢嘅帮助同埋指导之下咧，就有坚持使用好嘅即系面膜啦，咁样。咁所以你就会发现哦，皮肤呢样嘢系真系养出嚟。呢样系真噶吓，咁尤其系而家咧又湿又热又晴又雨嘅天气，咁同埋今日都开始入伏啦，就正常嚟到伏天，大家一定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该清热嘅清热，该消暑嘅消暑，该健脾嘅健脾，该去湿嘅去湿。咁我哋身体一旦有好多嘅燥火或者系湿热咧，其实会连我哋皮肤都唔好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中医都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如果你皮肤出现啲疹，中医嘅做法就系佢唔会揿住嘅。佢要等你身体嗰啲湿嗰啲毒咧发咗出嚟，因为透疹啊，要帮你透晒啲毒出嚟咧，你嘅皮肤先至会好啊。咁所以话又讲翻转头，当你嘅皮肤好嘅时候，就代表你嘅身体唔错。当你嘅身体唔错嘅时候咧，你嘅皮肤亦都好好噶噃。系啦，嗱，呢个就系内在调理嘅关系啦。今日我哋嘉宾上线咧，同大家分享嘅系喺夏天外在保养嘅护肤方案。今日星期三，我哋俏佳人严选咧会有优惠上架，有好物推荐啊，就系嚟自杯号集团 Line Music 嘅舒缓、镇静、修护补水面膜。刚才有朋友直播嘅时候就已经问我，可晴啊，有冇补水面膜啫？咁样嗱。只要你见到面膜呢个词呢，你都可以默认佢一定补水㗎啦。因为敷贴式面膜佢係喺短时间内敷住你嘅呢一个位置，佢一定係要入到水嘅。咁喺补水嘅同时，我哋要做多少少，唔好浪费咗呢一个过程。咁夏天必须要喺家庭配备嘅就係一张舒缓、镇静、修护嘅补水面膜啦。夏天必选啦，帮你可以搞掂晒红、晒黑、晒热、晒伤同埋晒敏嘅关于晒嘅一切问题。今次我哋专门都做咗个套组㗎，里边有14片绿色包装嘅舒缓补水面膜，大家可以睇节目可以见到啦。咁仲有5片嘅铂金黑膜同埋3片嘅眼膜，做咗一个限时优惠嘅套组俾大家嘅。记得啦，落咗单嘅朋友仔呢要参与埋我哋大本营。

0: 晒单仲可以攞多两个特别嘅礼物啊！咁啊，如无意外嘅话，我哋中午就会开始安排品牌方发货噶啦，顺丰油。咁所以今日拍，听日大家都可以收到噶啦。咁啊，到底收到之后系啦，呢一片面膜到底点样用呢？点解我哋话舒缓修护对于夏天嚟讲咁重要呢？咁呢个问题咧，我哋交俾嘉宾嚟分享。早晨啊，凤哥。
1: Hello， 早啊，各位大家早上好。
0: 有朋友话我可唔可以八卦一下，到底呢个嘉宾几多岁啊？十八定廿二啊？咁样。
1: 我好像今天算是刚刚进入备好第十年，刚好
0: 十年，
1: 对，刚好十年的时间，
0: 做咗职场人十年啦，已经
1: 系啊。
0: 咁但系其实都好后生，尤其系嗰个状态好后生。
1: 每天两片面膜起步的，
0: 而且你哋用面膜系咪可以系计入正常嘅工作测试？翻工就用可以。
1: 对，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因为我这是我们的企业文化。然后的话，我也会测试很多产品嘛，也要做产品的开发。
0: 系系，咁所以咧就即系峰哥用嘅面膜，可能一个月用。可能我哋三系我哋一个季度用嘅总和啦，已经咁，所以其实佢哋系有对比啦，同埋知道喺咩时候更加适用点样嘅产品。刚才我问到啦，凤哥，夏天点解话个舒缓镇静补水咁重要咧？
1: 其实的话呢，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防御力嘛。所以的话呢，当你的屏障健康的时候呢，就跟你人体健康一样的，你外在的环境无论怎么恶劣，比如说你晒了大太阳，如果你的屏障本来就很健康的话，你不容易被晒伤。不像有的人他的皮肤不健康的话呢，他一晒他就马上就脸红，然后呢可能马上第二天就脱皮了，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不仅仅是夏天，我们平时也是要经常的给肌肤做好一个修护的一个动作，因为你现在你不仅是紫外线，还有很多环境的污染，还有你的手机啊，对吧，辐射啊，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平时熬夜的作息啊，吃东西啊，这些啊，它其实都会损害到我们身体的这一个细胞，就是进而久之的话，你的皮肤屏障也会出现问题的。
0: 是啦，咁大家可以一路睇我哋嘅直播啦，喺方城视频号直播间见到我哋个购物车咧。我哋今日只系得呢一个选择嘅啫。有朋友话可唔可以上翻380嘅嗰个套组啊？咁样即系唔得咯，系啊，即系品牌方今日喺度都系唔得噶。上半年上一次，可能多数就系618啦，或者系即系我哋自己女人嘅节日啦，300妇女节嘅时候只可以上一次，跟住下半年咧就要去到31同埋32啦。咁但系面膜呢样嘢咧，一年四季都要用噶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用咗另外一个主题咧，帮大家开咗另外一个套组嘅优惠啊，就系舒缓嘅套组。我哋14片其实都系舒缓面膜。咁刚才呢我都讲舒缓面膜里边呢有三个非常之重要嘅成分，系帮助大家退红啦，修复炎症啦，同埋去做补水嘅。呢个面膜一打开你就会发现嗰种香味呢同普通嘅面膜好唔一样。因为而家大部分嘅面膜佢就算唔用水都好呢，佢可能系用玫瑰花水。好似贝豪拉 music 嘅面膜，其实基本嘅基底水都系玫瑰花水㗎啦。但呢款唔系喎。真正面膜其实它是用香风草水，为什么呢凤哥？
1: 香风草呢，其实稍微对精油有一点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就香风草其实就是排在大马士革玫瑰精油下面的，就是排第二位的。所以呢它本身呢就是有很强的一个舒缓修护的一个能力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是用的香风草花水替代纯水的一个配方，就是我们不添加任何一滴纯水进去的，全部都是用花水。所以呢你吸收进去的至少 80% 以上全部都是我们的香风草花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过敏的时候敷一片它，就是你就能够马上就见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又加了积雪草啊，还有马齿苋啊去做这一个复配。所以的话呢，你夏天晒伤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夏天又喜欢吃烧烤啊，熬夜啊，上火啊，湿气又重的时候你就会长痘啊。我就 每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呢，
0: 有痘吗？
1: 有啊，就是会偶尔长一下，包括一些姨妈痘啊，也是的嘛。长完痘之后，那个痘痘就很红啊，那你就要快速的给它消炎嘛，给它舒缓，给它镇定嘛。所以说呢，
0: 对对对，
1: 一片这个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皮肤很多的这些连锁反应。
0: 系，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哎，有冇补水面膜啊？咁嗱，如果你买嘅嗰片。

0: 面膜，佢真係寫住第一个成分係水，咁佢就你就真係纯粹係补咗啲水入去嘅啫。但係贝豪集团佢嘅水係花水，要么是香风草水，要么是玫瑰花水，所以其实你是直接等于补了它的核心成分在里面。咁刚才讲到的什么积雪草啊、马齿苋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帮大家镇静的成分来的。有时候我们皮肤晒红了、晒热了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唉，不得，我要即刻美白，因为我真的很怕黑啊这样。为什么说其实美白不是第一步，舒缓镇静才是第一步呢？
1: 其实你的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时候呢，你用什么美白抗老的成分它是吸收不进去的。
0: 对，而且会刺激它。
1: 对，会刺激到它。所以你首先要做的第一步的话呢，先是舒缓修复好你的这个皮肤屏障，补好水。其实呢就跟我们调理身体是一样的情况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你肠胃吸收功能不好的时候，出现受损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吃再多的补品它吸收不进去啊，它补不进去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这次会给大家就多搭配了几片这一个黑金面膜呢，是因为我们舒缓修复之后的话呢，它会有我们晒了之后呢，它其实是会刺激那个酪氨酸酶的一个活性，它就会刺激我们的黑色素的生成。所以说你舒缓之后呢，你的皮肤底下是有很多黑色素已经生成出来了。那我们的黑金面膜呢里面加了这个烟酰胺、白藜芦醇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去分解掉你的这些刚刚生成的黑色素，然后呢就让你不会说晒完之后红了之后又会变黑。
0: 所以我们这样的配搭原来是有原因的，14片的舒缓修护面膜再加上5片的铂金黑膜，大家到手之后你会建议大家怎样用呢？
1: 到手之后的话呢，建议大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算没有被晒到，你在外面高温的一天的时候啊，就你很热，整个人的状态很热，我建议大家晚上回去呢也先敷一片我们的绿色舒缓修护面膜，之后你第二天然后呢再去敷一片这个黑金面膜。因为黑金的话，我们这个是最高浓度的贝茶碳还有铂金的含量在我们的膜布上面，所以呢它又可以清洁我们毛孔里面分泌的这些多余的油脂啊，还有空气当中的灰尘啊，如果你化妆的话就还可以带走你的这一些彩妆的残留，就是这样子一黑一白这样子搭配着来用。如果说你是晒伤了的话呢，那么你就连敷3天的这个绿色舒缓修护面膜，到第4天你觉得你的脸部没有脱皮了没有这种红啊痛啊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再去用我们的这一款黑金面膜。
0: 所以呢两个面膜的功能稍微有少少的不一样，同埋都是互补的，即是有一个是进阶的关系。咁大家在护肤当中呢，会不会你自己都有啲疑问，顺便今日都可以问一下我哋嘉宾喎。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啦，又或者係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啦，都可以提供俾大家留言嘅。我哋先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嚟自贝豪集团嘅呢一个 Line Music 嘅面膜，喺使用嘅时候，尤其嗰个膜材嘅时候，点解喺使用嘅感受方面咁好嘅呢？比其他市面上面嘅产品佢嘅优势又喺边一度呢？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6: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7: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8: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7: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8: 养出健康生活，
7: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如果大家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你就会发现，哇！我哋呢两个女仔真系喺度啊，即系喺镜头之前，即系做咗啲好经典嘅事啊，咁样。咁因为我哋阵间要讲啊，所以我必须要打开亲自嚟感受一下。呢个系佢哋嘅新品，其实我自己都未试用过，但系呢个亦都系背后集团佢哋新开拓嘅一个领域，亦都系而家好受欢迎，同埋咧，即有少少跑得好前嘅一个领域啊，所以今期大家如果係落手我哋推荐俾大家嘅面膜套组，记得要参与晒单，一晒单你就会攞到我哋今次嘅加赠嘅礼品，你就可以上手试啦。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亲自感受到佢嘅安全，佢嘅轻松，佢嘅点讲啊，佢嘅包裹呢，因为佢360喎，夜晚黑使用更加安全啊。到底我哋喺度讲紧啲乜嘢呢，咁快啲嚟睇下我哋直播。咁我哋会有背后集团嘅品牌推荐官凤哥上线。咁其实我哋今日呢系讲面膜嘅。咁面膜大家都知道呢，每一位女性呢一年四季其实每晚都要用啦。咁睇返佢功能性唔同呢，都会使用唔同嘅面膜。夏天就系舒缓修护啦，所有你晒后要修嘅所有嘢，舒缓面膜都可以帮到你嘅。咁但係一讲到背后 Line Music 嘅面膜，其实我哋更加关注嘅，想话俾大家知嘅就系你攞到嘅每一片嘅面膜嗰个膜材咧，都系非常之优秀噶。呢个优秀到点咧？佢哋每一块面膜而家后边嗰个印刷袋里边咧，都写住系7A 抗菌。哇！呢个真系好重要。峰哥，你要说一下，即系从呢个膜材就已经开始咁有优势，同埋对我哋嘅皮肤咁好啊。
1: 其实呢，可能大家对贝好的认知呢，都是停留在我们是做面膜上面的嘛，对吧？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膜材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就我们其实贝好呢，它是做基础材料的一个研发。我们不是说只是做这一片面膜，我们是要把它的原纱纤维这个原材料先研发出来，然后呢再把它编织成面膜。然后我们是纯植物的一个纤维嘛，还有我们的黑膜是贝长炭的这个纤维嘛。然后呢我们在20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我们的原纱纤维上面加了微米铂金，那它就本身有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功能。抗氧化用在我们皮肤上面的就有紧致抗皱的一个功效嘛。而且的话呢，我们在21年的时候呢，我们很惊喜的发现啊，原来我们的原纱纤维它本身是有达到就是7A 级抗菌的一个效果。7A 级抗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膜布，我们的原纱纤维在水洗了150次以后，它都可以对那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加德纳菌啊这些菌种的话呢，它的抑菌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就可以水洗150次，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都可以有这么强的一个抑菌效果。所以呢，如果是敏感性肌肤，因为本身我们脸上也是有很多病菌啊、有害菌啊、有益菌啊都有的嘛，那用在我们皮肤上面，像过敏肌肤还有那些容易长痘的肌肤啊，对这些菌种的菌群的要求的话就会很高。那它就益菌作用的话，它就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表面的这个菌群达到一个平衡的。那包括就是我们用在这个姨妈巾上面也是一样的道理的。
0: 是我们刚才打开了张姨妈巾提就去感受它那个表面，因为女人会知道的姨妈巾第一个要讲佢嘅吸力好唔好啦，跟住佢舒唔舒服啦，因为用喺我哋嘅私处，佢嘅安全性系非常之高嘅。同埋而家夏天呢，我哋真系好介意佢会有好重嘅味。咁所以而家新一代啦，我哋叫做姨妈巾呢，其实佢系可以因为有抗菌嘅功能， 可以去减少一切呢啲你唔鍾意嘅令你尴尬嘅情况出现，系咪呢？
1: 嗯，是的。其实的话呢，就是现在姨妈巾很多功能，比如说防漏啊这些功能，其实都做得挺好的了。
0: 对对对，是。
1: 但是的话呢，还是会回到原材料的这个使用上面来，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安全系数有多高，对于这个原材料的要用料啊，其实要求是很高的。那像我们的这个就是用面膜的原材料去做的这个面层啊，所以说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就是呵护到每一寸的肌肤。还有呢，就是夏天了嘛，就是温度比较高，就是很容易是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些味道的。但这个的话呢，因为它的一个抑菌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配比的话呢，它的真的就是没有味道。这个是我觉得用过这么多品种下来之后很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即有时候这种的需求其实它是很刚需的，但是你真的不好意思提，就说我想找一些可以没味的卫生巾啊，这样。但是原来事实上这件事是应该要交给技术去解决，要交给面料去做解决，其实不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1: 是咪？
0: 系要有好嘅产品，有好嘅技术去帮我哋解决。咁原来而家就有啦，即系你都想象唔到铂金，因为佢好贵噶原材料，佢系到现时为止已知嘅喺抗自由基啊、抗衰方面啊，佢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同埋非常之贵嘅原材料。咁佢应用喺我哋嘅面霜啦，应用喺我哋嘅面膜。我而家手头上边嘅呢一块黑膜，其实就系添加咗铂金嘅。咁而家佢哋真系奢侈到将铂金微粒打入咗呢一块姨妈巾嘅表面。令到佢持续抗菌，唔产生异味，即系你明白佢冇，即系佢唔提供细菌嘅滋生环境啊，咁你咪冇咗呢个尴尬咯。
1: 哇，
0: 所以呢件事我觉得都好革命性。咁所以大家要知道，你哋用嘅每一块嘅面膜，其实佢嘅级别已经好高，喺原材料、喺面料方面，佢已经系好高，高到点样咧？系可以随时放喺你嘅私处都冇问题。所以对于敏感肌啦，对于面的皮肤要进一步高效护理和安全护理的朋友，其实很重要。
1: 嗯，是的，非常重要的。就是特别敏感性肌肤，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就是遇到一些不好的原材料的时候啊，它会马上就会有反应的。所以呢，我们无论是用在面膜上面啊，还是我们的袜子啊、贴身衣物啊，就是都是用到我们备好的这个博克拉的一个原材料，
0: 全部打咗，
1: 对，都加了铂金、微米铂金进去的了。
0: 所以嗰对袜，大家有冇着过贝豪集团嗰对袜啊？着完之后系可以一个星期都冇味嘅噃。
1: 对啊，真的，那个除味效果真的很强大。
0: 好，我哋延伸咗少少花边啊吓，咁啊多谢晒贝豪集团 Night Music 又支持我哋去返场面膜啦。今次我哋做嘅面膜套组咧，系专门针对夏天所有晒后你要修复嘅一切，晒伤、晒敏、晒红、晒干、晒黑、晒热，系啊，所有嘅呢啲嘢都可以通过一块舒缓面膜去解决嘅。咁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呢一个套组，里边有14片舒缓修护，有5片嘅铂金黑膜，再有3片嘅眼膜，已经喺成个组合当中。有朋友话今次有冇礼盒噶？好想送人啊！今次应该我哋系冇配赠礼盒嘅。
1: 今次冇。
0: 是啊，今次冇，纯粹就系俾大家真系有一个性价比更高嘅。
1: 这个礼包被吹了。从三月之后就一直在被催了4个月。
0: 对呀、咁就俾自己用先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多拍两套啊，因为开完呢个套组又唔知几时先可以补面膜俾大家。咁夏天如果你每日都要用或者係持续要使用几个月嘅话，咁你就两套三套起拍。而且係现货啊，品牌方答应我哋今日拍就可以今日发，仲要係顺丰发货俾大家。所以如无意外今日拍到，听日大家就会收到啦。多谢凤哥嘅支持，多谢 Light Music 嘅支持。
1: 谢谢，感谢各位。
0: 晒黑也可以嘛？当然，当然，但你唔好求佢美白，佢唔系，佢系帮你镇静皮肤，同埋唔好再等黑色素浮上嚟同埋生成。
1: 是的，
0: OK， 好，咁啊，今期我哋同凤哥嘅沟通时间咧就到呢一度啦。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喺科技视频号直播间落单就可以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其他嘅内容。

0: 服务声场，童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晏昼3:30准时开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2: 留意实时路面情况，比起九点钟嘅时间咧，就缓解咗好多，冇咁多塞车嘅路段啊。但系现时咧，海柏路嘅五雅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威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乐隆大桥嘅位置往翻乐松方向咧，暂时都仲系多车嘅，希望大家咧就要俾多少少耐性啊。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避冲路段往广州咧，都系多车仔排紧队噶。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禅城张茶四路方面，东坡路口至到东萝卜东街路段往返佛山大道的方向呢，有部分的违闭车道施工安排，过往车辆请按现场指引减速通行，工期大概去到7月22号左右啊。想查路况和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留意埋天气啦，翻工时间天色咧光咗又黑，黑咗又光。你当区而家嘅天气状况如何？仲有冇落雨呢？气象台俾出嘅实时气温只有25.7摄氏度，寻日落咗一日雨之后咧，温度真系降咗唔少。但系雨量今日就未停嘅。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吹东南风两级，温度介乎26-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现时禅城、顺德同高明依然悬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雨水咩时候会停啊？气象台喺未来10日嘅天气预测显示，听日雨水会相对收敛少少㗎。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

0: 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 城市超家人，
1: 健康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送走嘉宾之后，我哋继续嚟倾关于健康嘅资讯，好嘛？听首歌先啦，因为刚才同嘉宾都倾咗一大轮偈啦，等大家都有个 break 啊，跟住我哋就讲讲而家市面上边好兴嘅养生水，喂，到底系咪真系有效嘅啫？咁，哇，我哋每日都要饮到咧1800到2000毫升嘅水，净系饮白滚水真系好寡噶嘛？咁饮啲养生水系咪更好咁样？吸收到嗰啲功效性呢，即係咩咩補血啊、醒神啊、健脾啊咁樣呢，係咪？你有冇經常都一批一批咁樣買入你嘅冰箱，有需要嘅時候就攞返出嚟。零糖、零卡、零脂，仲要咩真材實料熬煮嘅功能水，看上去太吸引了。

养生水系咪真系有功效嘅咧？同埋喂，零糖零脂零卡系咪真噶？咁样咁好似自从我哋年轻人啦，学识啊，同埋中意呢个朋克养生之后，哇，嗰啲养生水咧就成为咗大家喺货架上边可以直接拣到嘅即时商品啦，即系打开就可以直接饮，你都唔使煮啊，我都费事你开呢个养生壶啊，咁样咩红豆薏米水啊，红枣杞子水啊，陈皮山楂饮啊。绿豆百合饮啊，紫苏石合水啊，黑枸杞桑葚饮啊，苹果黄芪饮啊，粟米苏水啊，等等等等。哇，而家喺货架上面全部系丝位嘅，嗰啲咩含糖嘅，系咪气泡水嘅，都放喺一边啊。喺我哋而家最主要嘅饮料货架上边，一望过去全部就系养生水。咁打住养生水嘅旗号。到底是不是真的养生呢？记者都知道大家很关注这件事，所以都特登帮大家问过专家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教授范志雄就告诉记者知啦。总体上来讲，养生水其实相对都叫做健康的。为什么？按照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通则，如果这个产品是标注零糖、零卡、零脂的话，咁就代表每100毫升嘅飲品裏面佢應該係要符合能量少於等於 17kg, 脂肪少於等於 0.5 克，糖少於等於 0.5 克，咁佢就可以標注㗎啦 ,000。咁即係話含量一定程度地低，基本上邊你飲到落去就唔需要擔心，佢真係唔會增加熱能值，亦都唔會增加糖或者係脂肪嘅攝入。對於需要控糖啊、控糖啊，又或者減肥啊、減脂啊、控制體重嘅朋友嚟講，相對係安全噶，就會比你飲嗰啲含糖，即係有脂肪，即係又甜啦、又滑口啦嗰啲嘢咧。是要好得多得多嘅。咁要比起普通嘅甜飲料同埋奶茶更健康，呢一点应该大家係可以感知到嘅，如果唔係佢唔会卖得咁好嘅，係咪？咁但係你亦都会发现啦，有啲飲品飲落去唔係寡㗎喎，佢真係甜㗎喎，佢係有添加甜味剂㗎喎，咁到底呢个係咪又安全呢？这个亦都是一个好问题。咁而家喺甜味剂嘅选择方面呢，可能大部分你见到佢会写住赤藓糖醇㗎。到底呢一种甜系咪真系唔会加重我哋人体负担？

0: 到底添加咗甜味剂啊？呢一种嘅甜系咪真系唔会增加我哋负担？系咪依然都可以显示零糖咧？咁样，专家系咁样去俾出呢个解释俾大家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赤藓糖醇系乜嘢？其实佢系一款咧零热量嘅甜味剂。嗱，前边有定语嘅零热量，但系佢系甜嘅，加咗佢之后唔影响零糖显示，所以你会饮到。產品是甜的，但是它依然可以寫住零糖。但是虽然话是这样讲啊，咁但是我哋要最终睇返它到底添加咗几多嘅。如果飲上去相对明显嘅甜味，咁实际情况下含量会喺5%或者以上嘅话呢，咁你就要小心啲啦。好甜，佢添加量亦都好多。咁你就要留意，因为我哋飲一个产品唔係淨係话我飲完就算㗎嘛，一支就冇。咁可能你会持续喺一段时间里边你会飲，係咪？因为而家买嘢都系㗎，一底一底买，一组一组买。咁可能你屋企就会有12支或者系24支啦咁样。咁当你连续飲呢24支嘅时候，咁你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有研究都发现嘅，如果过量咁摄入甜味剂，好似赤藓糖醇咁样呢，其实系会有机会增加血栓个风险㗎。啊，呢个系而家对于甜味剂嘅一啲研究。咁因为佢应用嘅时间唔算话特别长㗎。慢慢呢啲研究先至会多知道嗰个指向性喺边度。所以我哋亦都建议大家唔好就系觉得啊佢系零糖嘅或者佢系零热量嘅就一定系安全嘅。冇呢个讲法。所以提醒咁多位千祈唔好迷恋加咗甜味嘅零糖养生水。当你一杯一杯接住用，一瓶一瓶接住飲嘅时候，只要个量够一样是会为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的。最后就是营养水啦。当我们都很希望它有特效的时候，那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辅助性地出现这种功能呢？加班之后的熬夜修复是吗？补气补血又或者去湿健脾，那这些呢都是比较多在茶饮方面见到的。因为它会写着我们真材实料熬制，甚至你有机会在一支营养水里面见到有粒红枣，有支人参，有银耳，有罗汉果，系咪？营养工程学教授就表示话啦，嗱，原材料咧真系有佢嘅药用价值嘅，因为刚才讲到嘅嗰啲都系药食同源嘅嘢，佢真系有咁样嘅作用。但系消费者唔可以抛开剂量谈效果。如果你嗰支水只系添加咗一粒红枣，你希望佢为你补气补血，其实有少少难嘅。咁所以作为产品嘅属性嚟睇，养生水佢本嚟都系一种饮料啫。啊，我哋建议大家系补白滚水，补水量系1800到2000毫升。咁但系如果你话我饮饮料饮够2000毫升得唔得？咁就要打个问号咯。嗱，作为养生水，更多嘅系一个消费概念，而唔系健康嘅解决方案，唔能够指望佢可以改善体质、调理疾病，又或者系抵消唔规律嘅生活带嚟嘅负面健康影响。佢可以为你身体补充水分，呢个系肯定嘅。当佢冇额外为你带嚟糖、脂肪同埋热量嘅时候，或许就已经系佢养生最大嘅价值所在啦。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2: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3: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92.4

好啦，话紧翻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首，最后两首歌嘅时间，最后一部分嘅内容。刚才关于养生水嘅分享，大家应该都相对清晰咯，因为而家确实真系我哋忍唔住会买嘅，有时候饮白滚水真系饮到个嘴都歪埋，咁有冇啲咩可调节嘅机会咧？咁样 OK 嘅，养生水可以调节，但系绝对唔可以成为你嘅主导。你身边有冇啲朋友话，如果唔系有味嘅水，我系绝对唔会饮噶咁样咧？年纪轻轻嘅时候还好啊，你嘅代谢冇问题，你可以将嗰啲多咗嘅嘢代谢出去，唔好嘅嘢代谢出去。但系慢慢当你嘅身体嘅代谢能力下降咗嘅时候，你再用呢一种嘅方式去处理你嘅生活，咁麻烦事就会越嚟越多啦。所以倒不如我哋就早啲起步，将呢一个嘅所谓嘅健康饮食作息规律科学补给嘅概念更早咁应用喺我哋嘅身边同埋饮食上边。

首歌是诞生自国乐无双的舞台，定是歌手2026的舞台？哎呀，真是有点混乱了，因为现在的音乐综艺都多啊。由周笔畅所演唱的将两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就 remix 了一起的。好，看看直播的朋友仔就说好卡，可惜你离开了好多次直播间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网络不是那么稳定啊。我现在回来没啊？回来的朋友帮我call个二，看到我正常直播的朋友call个二。接下来到最后的一首作品是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当中收到一位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可惜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我就觉得我的心情不是那么好，可能我最近经历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但我又不方便告诉你知。我想问一下怎样才可以走出这种不好的状态。我们经常说呢，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呢，其实是需要通过几个的阶段，而且到了我们反映出来的情绪状态呢，其实已经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了。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件事到底发生的状况的现状到底是如何。个现状或许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糟糕，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想象出来。所以 A、B、C， 如果 A 是发生的事件，而 C 是你现在的状态，我们更加应该要追问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了什么事。当我们客观地判断 A 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去到 C 我现在的情绪低落，又或者我没有办法去走出这个空洞或者是低谷的时候，是不是在 B 中间的这一步我想多了很多东西呢，而令到 A、B、C 的这个循环不断地在度做紧一个恶性的循环呢？咁，只要你冇办法跳出呢一个窿，你就冇办法去接受新嘅生活、新嘅状态、新嘅起步。咁但系我哋每一日其实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只要我哋肯接受，我哋每一日都可以重新嚟过。我哋成日都话唔想虚度光阴，想获得更好嘅未来。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获得更好嘅未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寻日喺网络上边刷到嘅一件事，我觉得都值得我哋思考咗之后用嚟做每日出发嘅情绪过滤器。係啦，有做临终关怀嘅护士将1000位患者临终嘅遗书整理成咗一本书。咁临终前当中有记录你最后悔的25件事是什么？那这25件事当中的前5位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想想其实你这一生有些什么你很后悔你是做了或者没做的呢？这样，那在这25件事当中排在前5位的，第一，没有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第二，被情绪左右过一生；第三，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做事而不是过生活；第四，没有好好地谈一场永存于记忆当中的恋爱；第五，没有去想去的地方旅行。这个就是前五。在前五的排行当中，其中有一点就是关于情绪的，就是我相信每一个正在经历低谷的朋友其实都很想很想走出这个低谷。如果说外人只是一道力去助推一下你，那最重要做决定的那个人一定就是自己了。

从呢刻开始调整自己嘅状态，话俾自己知，过去嘅乜嘢都唔重要啦。就从呢一秒开始，人生就系新嘅。只要你做嘅一个决定，只要你执行嘅一个动作，就可以改变当下嘅现状。希望你都可以。结束今日星期三嘅城市潮家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听日再见。

0: 江，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上证一百二一酒庄酒，尽分。

0: 众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924路放。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一下，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邻近下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同样系咪摸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排紧队啊，咁而见到落龙大桥往落松咧，同样都系挫气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士耀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同埋广佛高速。被冲路段往广州呢都是有啲啰嗦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间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女方甜蜜十六岁，一九八五年嘅歌，哇！一九八五年嘅时候，十六岁嘅朋友依家都好成熟啦嘛。
1: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来到今日嘅全城喜悦串埋去呢个家家有嚟啊，将会係十点到十二点都係有萧华坚嘅声音陪伴大家嘅。当然我嘅视频直播都会陪伴大家啦，所以大家呢上到嚟喺萧华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啊，都可以睇到我嘅视频直播嘅。咁当然啦，我哋嘅呢一个花生板块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呢都系开放评论区俾大家倾偈啊。咁因为寻日呢听女方嘅歌呢有啲意犹未尽啦，我自己返去开车嘅时候呢都嗌我嘅车机呢听女方嘅歌咁样。哇，听日发现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多我自己好鍾意嘅歌呢，原来都有段时间冇听啦，即係女方嘅歌我真係好鍾意啊。咁除咗寻日同大家听嗰扎之外呢，又諗起呢隻甜蜜十六岁。哇，真係。点解当年嘅歌可以真系听到大家咁心旷神怡咧？咁样点解？因为当年有好多嘢系出于一个字，一个信字啊。点样一个信字咧？啊，点解释呢样嘢咧？就系所有嘅文艺创作者，佢唔系为咗呢个市场，或者为咗某一啲嘅叫商业上嘅东西而去做一啲或者要创作一啲佢自己根本都唔相信嘅嘢嚟到去卖钱咁样啊。而当年我相信喺每一个作品里面大家都听得出佢係真係表达緊嗰个作即係嗰个作词又好啦，作曲又好啦嘅嗰个人嘅一啲真情实感嘅嘢啊。佢係真係相信一啲嘢佢先会寫到嗰样嘢出嚟，而令到你都觉得係喎呢样嘢係真係咁㗎咁样。你话甜蜜十六岁能够寫出呢首歌嘅歌词嘅人，佢内心一定係要么呢就係佢依然都保持嗰一份青春嘅活力啦，係咪？要么呢就係佢喺自己青春少艾下二八年华唔係28岁啊，二八年华即係16岁嘅时间，佢係有好多嘅印象好深刻嘅画面啦，当时嘅啲心境啦，佢完全都係好记得嘅。咁所以佢可以将呢一首歌嘅歌词写得咁好啊，配合埋女方嘅演绎啊，所以好多嘢就係信啦咁样。就好似好多朋友呢睇呢个功夫女足啊，就问我好唔好睇啊咁样。身边有好多呢，我自己觉得佢哋真係已经唔会再愿意相信，或者唔会再对嗰一啲小朋友嘅时候好兴奋嘅嘢佢再感到有兴趣嘅嗰班朋友啊，佢哋返嚟睇一致都係差评啊。佢去纠结好多嘅一啲真係好成人先至会去纠结嘅一啲点啦，係咪一啲点样样嘅一部电影应该有如何嘅劇情啊、深度 啊演技啊、细节啊，係咪内核啊、灵魂啊，佢哋要呢啲係咪。所以当年点解周星驰已经系咁震撼嘅一个名字，但系只系攞咗一次影帝呢？依家我真系回望翻，就系嗰班金像奖嘅评委，佢哋早已经唔再相信一啲童真嘅嘢吓，佢哋已经唔好玩啦吓，所以佢点会觉得周星驰嘅戏系好笑系好睇嘅啫，系嘛？佢一定要喊噶嘛，一定要有深度啊，最后个女主角一定要生 cancer 啊。

跟住咧啊，爱而不得啊，吓男主角咧就话亲手将嗰啲骨灰倒落海啊，哇，好有深度啊，好旷世绝恋啊，吓咁样。但系你睇星爷嘅戏，佢系唔需要咁样样噶吓，系你即系觉得好多年之后你睇翻，你都觉得哎呀系。即系喺里面你系见到有一啲打动你嘅爱情，但系佢唔需要下下去到啊喺疯狂嘅拥吻啊、激烈嘅冲突啊咁样，即系唔需要。你睇星爷嘅戏里面，其实真正有石嘅或者有 kiss 嘅戏其实都唔多，但系点解啲爱情都可以拍得咁令到大家入心入肺呢咁样？因为佢顺，我觉得星爷始终都系一个佢好。佢内心系有一块，我觉得系从来未被改变过嘅一忽嘅位置喺度啊！而嗰忽位置永远就系成为佢创作嘅一个灵感嘅一个最大嘅源泉啊！我可以咁样讲啊！咁所以大家睇今次呢个功夫女足就系、是，就系热血足球咯吓，咪、就系一啲好好玩嘅嘢啦，系嘛？咪就系小朋友睇完会咔咔声嘅嘢嚟咯，系啊！咁始终都系嗰、那个。保持童真啊，氹小朋友开心，好有一套啊！但系喺儿童节目里边，好中意整蛊啲小朋友嘅嗰一位儿童节目主持人啊，回到那个最初的时候啊，就系咁样样啊！所以有啲嘢你相信佢先会出到嚟，系令到大家会认可，系咪？你唔信，我依家凭空可以作到一个爱情故事出嚟冇问题啊！但系嗰样嘢你睇完之后，或者都会好感动，或者你都会可以在这些空中楼阁里面找到一些的快乐，但是我觉得创作者自己如果真的都不能够做到自己相信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后都不会走得很远的。看看先，小自由啊，刚才可晴节目最后一首歌都很正啊，叫 Pretty 啊 ,Pretty Woman,Pretty Woman 找老陈。追权良醒波啊，系咪先？咁所以啦，即系咁讲啦吓。如果你觉得功夫女足唔好睇，证明你真系已经好成熟啊，完全已经唔会再对所有小朋友或者系僆仔嘅嘢咧感兴趣吓、啊。恭喜你成为咗一个真正嘅大人。如果睇完之后你仲觉得哎喂几好玩、啊，几好笑、啊，几黐线咁样吓、啊，咁证明你都仲系一个好有童真嘅人吓、啊、吓、啊。即系我嘅评价就系咁样样啦。好啦，好多朋友好关心我啊吓、啊，因为今日开始咧我就咩放飞一个礼拜咁样吓、啊，有人点首流浪花啊吓。啊咁有啲咧话要点读最偷欢，借住你监管，嘿咁样，呢啲嘢摆个心度咪算咯，系嘛，唔好咁外化得嘛。OK， 一意微安啊，今年金像奖最佳电影《再见 UFO》就系讲细路嘅时候见到而家嘅成长同埋联系，系啦，好多嘢就系咁啊，创作者真系要信嘅，好似我成日喺节目度讲啦，当年我去录歌吓，我去录。儿歌金曲嘅时候呢，其实就即係照去就得㗎啦。点解呢？因为个录音师话你唱呢啲歌，你完全係就係、是、你入咗你自己嘅上晒身嘅一个状态啦，係咪？呢啲就係你自己最鍾意嘢嚟㗎嘛。所以你唱出嚟我哋係觉得好好 feel 㗎，咁样。冇乜点样修改嘅。我记得嗰陣时儿歌金曲前后篇录晒然后录埋和音都係用咗一晚。但是去到爱是最大偶像呢，淨係录我諗下先啊，淨係录粤语版，我记得淨係录国语版先嘅，嗰时係录国语版先嘅，即係话录音师就同我讲啦，佢话你先唱一唱呢、這、一个原版先啊，攞攞感觉开开声先啦啊，咁今晚呢你唱录完呢个原版之后呢就可以录埋呢一个你改歌词嘅版本啊，咁我录啦，咁点知发现呢一路录落嚟呢个录音师话唔得，喂你呢句和不先啊，你唱出嚟唔啱啊，唔系嗰种情感啊，你要唱啦，你不断地要唱，你投入去入咗嗰首歌嘅歌词嘅 feel 嗰度，你先唱俾我听啦，咁跟住先至用咗好长嘅时间
差唔多都大录到凌晨唔知几多点咧，先录完呢个国语版。后来先至再第二日先至有机会，即系再隔咗一日先再去录翻呢个粤语改编版。咁和音又因为有好多专业嘅和音啦，我自己和唔掂啦。咁啊，最后系录音师帮我和埋咁样样吓，仲帮我加咗都呼哈哈嗰啲咧吓，即系啲电嘅音啦咁样，所以都好好吓。咁喺嗰次就知道有一样嘢叫哦，原来你真系唔可以好机械式地去表演嘅，无论系做戏又好啦，无论唱歌又好啦，无论创作吓编剧都好啦，咁样你系真系自己要信咯，系咪？做人总要信是吧唉，就是那种感觉啦。我都估不到原来我唱情歌要唱得那么辛苦，证明我真是一个在感情这方面没什么天赋的人，是吧？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一个勾不到女的可怜虫。唉，就是一种感觉啊。系啦，希望大家咧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如果话你啊，我个睇完觉得唔好笑，咁你 keep 住你嘅唔好笑啦，你有你嘅成长系咪？咁但系咧，觉得好笑嗰啲，大家又唔好去话人哋嗰啲觉得唔好笑嗰啲，你错啦！你睇周星驰呢啲戏，你几年后你就睇翻啦，你就觉得好正噶啦，里边有啲乜乜嘢啊咁样，觉得唔好笑嗰啲，又唔好去耻笑人哋嗰啲觉得好笑嘅人，话你冇深度啊！你真系啊，即系咁大个人睇呢啲咁嘅无厘头嘅嘢，你仲可以笑得咁开心嘅？你真系啊，互相都唔好笑吓、啊，大家嗰个状态已经唔一样啦。你即系依家我嗌翻一班以前啲 friend 一齐同我去买模型啊吓，睇手板啊。或者我买返晒搵返晒以前啲粤语配音嘅咩龙珠圣斗士啊 ,Kilikola 返嚟同我仔一齐睇啊，睇到同佢两仔爷讨论劇情啊，呢啲嘢本身都好难出现喺一个四十几岁嘅中老身上啦、啊、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异类嚟嘅啫，系咪？所以我睇呢啲戏有咩理由觉得唔好笑，一定好笑嘅，系啦，希望大家尽可能保持一啲天真啦，好唔好啊？

好啦，嗱咁啊，虽然今日咧好似凉翻少少啦，但系咧，对于好多嘅暑假朋友嚟讲咧，有一样嘢必不可少啊，除咗系有啲啊喺屋企食嘅流流杂杂嘅嘢之外啦，吓、啊，梗系要食下啲雪糕啦，系咪先？谂翻当年食雪糕系一个点嘅感觉咧，就买嗰啲家庭装嗰啲咧。喺屋企咧就自己哇成大盒啊，不如面嗰阵咧就我唔再食噶啦，唔再食噶啦。但系不系一羹，不系一羹，好快死啦，得翻半盒啊，翻嚟俾阿爸阿妈发现点算啊咁样。所以食雪糕咧，即系夏天嘅恩物嚟嘅。咁啊，今日咧为大家推介咧，会有陪伴咗佛山人四十几年嘅本土雪糕品牌香域湾。用料扎实，口味丰富啊！全家老少咧都中意嘅。嗱，咁香域湾咧系有自己嘅厂啦，三十几年嚟都系生产雪糕啊，好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咧系全程自主制作，冇话啲外包嘅，安全有保障啦。咁啊，同埋咧就系精选呢个纯厚嘅奶源啦，全球咧挑选呢个优质嘅鲜果食材啊，全程机械无菌生产。咁啊，今次咧呢个套餐咧就推出俾大家咧，就有九款呢个人气立体造型雪糕啊，颜值又高啊，咁啊影相打卡 OK 啦，咁啊口感咧亦都系层次丰富嘅。有咩味咧？嗱，有百牙叶茉莉绿茶啊，话茉莉绿茶依家呢个名真系啊，系啦，好系经典嘅树叶嘅造型吓，咁啊同埋呢个白朱古力配搭呢个茉

你嘅茶香啦，好正吓。仲有呢一个马上有米烤椰大米雪糕，咁啊呢个椰子焦香混合呢个米香咧都好正吓。仲有蜜桃造型嘅桃桃雪糕啦，吓王牌嘅猫山黄榴莲冰淇淋雪糕啦，咁样咁啊，仲有呢个酱香花生啊、紫玉牛乳桑葚啊、栗子红豆鲜奶、绿豆珍珠奶茶五款啊，即系听到呢啲味你都已经系忍唔住啦，系咪？咁啊，今次咧喺节目当中咧一个专属嘅超值嘅福利啦，咪有九只口味，每只有3支，哇！咁加埋有成20多支雪糕噶咯，吓咁啊，129元系原价吓。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就俾到大家一个活动价，99.9嘅啫。咁啊，广东地区全程都系顺丰冷链包邮送到俾你嘅。大家咧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咧就可以落单嘅啦。咁啊，无论系公司下午茶降温啊，饭后一家团聚啊，啊落下街散步嘅时候剩翻支雪糕啊。啊，都系相当之国际嘅一种体验啦，吓、啊、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听首歌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偈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連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2: 九二四路放。

0: 十点半睇睇路况啊，望一望啦。呢个时间咧，我哋见到咧喺道路上边嘅情况是这样的。系啦，缓慢路段啦，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依家系甩咳嘅。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同样系缓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拗桥。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321国道佐田路段双方向都系逼迫。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北滘立交往女水依家系啰嗦。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咧系拗桥吓。广佛高速环沙路段往广州车龙都有成三公里咁长啦。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随时有任何嘅路面状况咧，都可以通过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今天回来的全城喜悦啦，咁啊见到望望啊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有冇 friend 有留言先吓？阿哇哈哈打咗啲咩啊？佢话肖翁星爷，你追唔到女仔系会上新闻头条嘅吓？呢位 friend 有冇辨识感情啊？斗合二星爷唱嘅，你想听星爷嗰个版啊？OK， 欢迎十一点收听一周特别版节目《萧坚又嚟啦》咁样吓。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女方嗌交事件，谂到一个爆流量方法，搵条友扮的士司机，然之后两个人狂爆粗，再拍条片咁样。喂，其实有噶啦呢啲片，我觉得网上你都见到好多网约车同乘客咧，嗰啲争执嘅片啊，有时候我都判断唔到嗰个真假嘅，系啊。我做朋友真系一流，就系咪讲咁高深嘅影评啦，唔同年龄、唔同认知、唔同感受，但系演员确实系懒啊，咁我都冇否认，一路都话系啊吓。确实星爷又唔系好同港圈嘅嗰啲演员玩啦。如果唔系呢部戏揾翻一啲真系纯香港嘅班底，我又觉得唔至于话即系我觉得好少程度会提升一个档次嘅吓。但系冇办法啦，佢一定要行呢、這个即系内地。京圈资本 style 嘅呢个路线嘅合作咁样系嘛，咁啊调翻转可能古天乐就冇呢个包袱啦，我拍任何咩九龙城寨又好或者各样都好吓，我就搵翻香港班底咯系嘛，咁又 OK 啦。咁你话阿子华咁样系嘛，咁近呢几年嘅戏都系香港。

好班底啦，系嘛？咁啊，我觉得又 OK 嘅吓。咁但系当然啦，佢喺内地嘅票房一定就唔会话特别爆啦。你无论系毒舌大状啊，无论系泛起攻心啊，定系话呢个破地狱啊，夜王啊呢啲，我谂喺除咗喺广东以外嘅省份啊，喺内地嘅票房应该都算唔上话特别犀利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大家嗰、那个。即是叫赛道不一样咯，只能够咁讲啊。只话好似有一部新戏要上啦，叫做1971啊。咁据说呢就是讲当年香港在1971年废除了大清律例之后啊，即是话当时有好多男士其实在法律上是在这个大清律例废除之前啊是可以娶超过一个太太的啊。咁但係废除大清律例之后呢就只能够一夫一妻啦咁样。咁相关嘅剧情呢大家其实喺呢一个喺刘德华嗰部雷洛传里面呢都睇到㗎、啊。原本呢佢同阿张敏呢结咗婚咁样。咁但係发现呢当年嘅白月光啊邱淑贞带埋佢嘅亲生仔又重新返嚟喎咁样。咁点办啊咁样。咁本身諗住呢唉唔紧要啦。张敏都接受咗㗎啦，你哋当年同佢吓无疾而终一段感情啊，大家都係有真爱嘅，都唔想嘅咁样，最多就一齐大家组建一个家庭啦吓、啊、三人行都 OK 啦咁，但係大清律例一废除哦冇办法啦咁、啊、只能够就令到邱淑贞呢个角色最后变成一个好悲情嘅一位嘅人物咁样吓。啊嗰陣時你真係嗱，你依家諗翻好多港片時代嘅女神，大家好少可用演技去定義佢哋嘅。但係你依家回頭一望，你又覺得佢哋邊一個係演技唔好啊？我覺得無論係張敏啊、邱淑貞啊、甚至乎李嘉欣啊呢啲咧，我都覺得演技其實係可以。李嘉欣可能相對弱少少，但係邱淑貞同張敏嘅演技一啲都唔差啊！大家睇《雷洛傳》裏邊。邱淑贞演嘅嗰个角色即係其实都真係几阴功啦。係啦薛之友即係随时随地都係我哋嗰啲星字头嘅朋友即係好鍾意攞星爷啲戏嘅对白嚟到倾偈啊。呢个大清律例依例判处还手之刑係咪已经手已经还完啦仲唔等放人等几时啊阿 Van Damme 啊整隻鸡俾食下咁样。咁而且话郭富城做刘德华个仔，真系估佢唔到啊！阿达哥喺入边嘅演技又好炸裂啦，系咪？好啦，咁陈思文估唔到香港1971年先行一夫一妻制，因为佢始终系一个喺清政府割让俾或者叫租借俾英国嘅咁样一种殖民地嘅状态啊嘛，佢从来冇真正隶属过俾内地嘅政府嘛，即系喺当年系嘛，即系你无论系民国政府民国之前，咁你香港已经香港九龙新界已经早就割咗出去啦，早就租咗出去啦，系嘛，咁肯定系英国嘅统治底下啦，咁样，咁你去到到1949年系嘛，咁我哋又黄子华话斋唔收住系咪，留翻佢作为一个叫做同西方国家嘅沟通嘅一个桥梁嘅作用吓、啊，即系留翻香港做呢一个缓冲带咁样，又唔收住吓、啊，到1997年咧，先正式回归祖国嘅怀抱，系嘛？咁所以中间点解香港呢个地方会有咁多故事发生呢？因为佢就系呢种嘅属性，令到佢系好传奇啊！当时称之为东方卡萨布兰卡啊，一个情报中心嚟嘅啊，香港系有一段咁嘅历史。所以其实点解佢哋咁多嘢可以拍，咁多历史可以挖，又咁有意思呢？咁样咁多种文化喺度碰撞，而每一种都有佢嘅可以大书特书嘅古仔呢，咁样啊，乃至到譬如粤语文化啊，你话系边个发扬光大，咁即系香港当然就系一个好重要嘅灵魂啦，系咪？咁所以大家有好多时候呢我哋点解一定要拍好啲嘅电影呢啊，价值观同埋个故事唔好错，点解要咁样呢？因为唔系个个都会话，即系依家我有时觉得有一句说话呢讲得好荒谬嘅，就话啊一睇你就知你冇读过小学啦，读过中学嘅人都知道呢段乜乜乜历史啦，读过。你知唔知有好多人莫讲话佢读书嘅时候
历史科的成绩相当麻麻，就算他当时历史的成绩还 OK， 他一路去到后边学了第二样嘢，到毕咗业之后做咗第啲工作，可能有某一啲嘅历史人物啊事件，除咗嗰啲即係人尽皆知反复背诵嗰啲之外，佢真係唔记得就唔记得㗎喇。你唔能够话觉得一个人读完某一个学历之后，佢就一定对某一个历史时期某一个历史事件啫，一定会记得㗎，某一个日期发生咗咩事，唔一定㗎。好多时候啊，尤其啲可能对文科本身唔係好擅长啊，或者係即系唔系好感兴趣啊嘅啲学生，咁佢可能真系就冇啦，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去了解呢、這个各个时代啊，或者系睇好多嘢，就真系睇电影、睇电视剧啊，睇好多呢啲我哋容易入脑嘅嘢吓，小说啊各样嘢，你就会当成系史实噶啦吓。所以点解文化嘅战场？大家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就系咁啦。喂，你唔去占领嗰一个高地，唔去用真正好嘅历史同埋好嘅价值观拍翻啲好嘅戏出嚟，俾啲下一代去睇，或者我哋啲年青一代去睇，佢哋就睇咗嗰啲歪曲咗嘅之后再拍出嚟，但系套戏又好好睇，佢就觉得嗰个就系史实噶啦。咁你咪真系大镬啦，系咪先？所以咧，文艺工作者有文化吓，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好似我当年咧睇咗好多啲清宫戏咧，我系真系有问过我嘅历史老师啊，我话其实啲皇帝系咪个个识轻功嘅咧？啊，啲咩几多阿哥系咪个个都咁好打嘅咧？咁同埋我嗰阵时，我记得我问过历史老师一个好。尖锐嘅问题，咁都唔算尖锐嘅，就话点解喺啲清宫戏里面有啲又前面嗰半橛系光头，有啲呢前面又有头发嘅呢？咁样咁我记得我历史老师当时系唔知点答我呢，喺度应该都有可能嘅，应该都可能会有呢啲嘅咁咯。后来你先知道系啦，因为你系戏说咋嘛，系咪你拍清宫戏你系有条边就得㗎啦，你嗌嗰啲演员个个去剃发咩，佢唔制㗎嘛。咁所以就一来二去就开发咗一种假嘅假发头套出嚟，係前面都有头发，但係后面有条边。实际上呢、這个金钱鼠尾边喺呢一个叫做满清嘅发型史上边，甚至乎都冇我哋一路睇嘅清宫戏 keep 住嘅咁多头发。吓、啊，嗰阵时系即系额头唔系后尾颅顶嘅位置留一执吓、啊，好似金钱咁大嘅啊，铜钱咁啦，铜钱鼠尾边啊，就系好细一执嘅啫吓，即系同嗰啲年画嗰啲公仔差唔多。后来系慢慢去到即系清末，差唔多即系清朝要拜拜之前咧，大家先至将啲头发叫留翻长，留翻大泡啲咁样嘅啫。啊，嗰啲留到前边嗰啲咧，系嗰阵时杀得头噶啦，系咪先？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后来影视嘅戏说。咁但系因为影视戏说带俾我哋，喂，我哋以为真系咁噶嘛，系嘛？以为啲皇帝真系吓咁吓咁好武功啊吓、啊，好似阿秋官咁靓仔啊，下下都咁样，系嘛？所以好多嘢吓、啊，影视作品真系拍好啲，系嘛 ？OK， 啊，即系呢啲有反映史实啊嘛，系咪？啊，所以当时吓点解话有一夫一妻制啊，系1971年香港先有咧咁样。我哋睇电影学历史啊吓，咁你如果个电影里面嘅历史系错啊，咁我哋就会 get 错咯，系咪 ？OK 啊，咁所以呢一部嘅呢一部1971我都好有兴趣啊，睇一段历史吓，睇一段殖民地嘅历史，系咪？小自由啊，讲大清律例咪算咯，讲鸡髀做咩啫？何欢？OK 。咁而且话老师心谂，大佬唔好再问啦，我点知喎、啊？唉，好啦，同 Sam 同样，我老虎话佢有一虎多仔制、啊，咁咪你发达啦，系嘛？系啊，咁啊，而且即系大家有听坚野史都应该知啦，系嘛？其实我哋都冇一夫多妻制噶，当年叫做一夫多一妻多妾制。啊，妾咧基本上系真系好冇地位噶啦、啊，你系买翻嚟嘅啫，啊，你系要服侍老爷吓，同埋呢个死啦，屋企里边嘅太太系嘛，就系、是、你要服侍呢两个人，
啊，你名义上系要帮阿老爷吓，即系都要继后香灯，咁但系你嗰个庶出就系庶出，永远你都冇办法同阿正室相比嘅嗰啲地位，系咪？咁我后边可能先发展到系咩大房二房啊呢啲咁样啦吓，大家即系依家你喺外生活喺2020几年吓，仲可以见到呢啲嘢，咁可能就唯一就睇下阿航新家族嘅啫，系咪？咁但系后边可能都即系大家都唔会再有呢一啲嘅故事啦吓，啲活嘅历史啊喺你身边嗰啲啊都系嗰句啊，你屋企仲有啲年纪好大老人家。佢仲可以同你讲到古仔嗰啲，你多啲听佢讲古仔啦。好似我阿嫲，咁佢依家90几岁啦，其实佢都已经表述唔到啲咩嘢啦，所以我都好遗憾吓，唔能够喺阿嫲身上边咧再听多一啲属于佢自己童年嘅故事啊，30-40年代嘅故事，系咪 ？OK， 呢个时间讲咗咁多，又听首歌仔先啦。咁有啲 friend 话想听咩啊？又想听女方嘅。流浪花嘛，琴日播过啦，今日唔好播咁多女方啦，都系啊，播下啲其他歌吓。睇睇先，咁就不如啊呢只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话说你一日正是我休息电话局的谷师傅，真是够细积极，他为我装电话，全家都喜悦。现在屋企有个电话，这个够细积极。依家听紧系全程去，依期节目要用互联播出，我试试啦，依呀依呀，拜拜。
1: 咁啊，稍有时间咧，翻到嚟一路十一点到十二点啦，都系我陪住大家嘅，所以大家有啲咩歌想听，可以提前讲啦吓。今日仲有好多朋友喺度爆星爷对白啊，好多靓女追住我救命，就话你个名真系好救命啊！我仲睇得出你份人好真，好有爱心，做朋友真系一流，排队啦！你个吓啊啊！啊Uncle Ben 笑佢就话，不如唱喜剧之王入面七叔嗰首歌啦，咁样吓。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啊，妹仔对住老爷就讲啦 ，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smart。跟住妹仔对住老爷又唱啦吓。Thank you much, I accept you。人嚟啊，救命！好似系叫沙同埋HIGH 系嘛，系啦啊，又 is 啊，小字又答咗你啦。所以呢只名呢、這个歌名都唔系好方便讲咁样啊。想听儿歌金曲你哋 ，OK 啊，渣渣带队去越南系啊，咁啊依家都已经系去紧广西噶啦啊。我哋北海呢市咧，嗰啲咩冲凉、洗头嗰啲氹冷唔兴。我哋中意直接入主题嘅，系嘛？点解佢去咗广西啊？今晚会唔会有啲朋友等我介绍你啊？龙虎凤大集会，好饱嘅。冚家炸田屎，红烧全体野生水鱼。见见 Jamie 不如用你啲方式讲多啲历史啦，咁样，咁我有时我都惊我自己有啲谬误嘅吓，讲开咪讲咯，系嘛？仲有咩啊？张国荣同梁家辉嗰首系唔系嘅啫？嗰首歌主要系梁家辉唱嘅啫，仲有红烧兔仔头系嘛？咁好啊，有粒栗子食啊，咩栗子啊？牛眼嚟嘅呢粒。好啦，今晚啊，张家慧食嘅会唔会都系呢啲嘢呢？咁样大家拭目以待，留意佢朋友圈啦吓。边个话想听尹光出嚟认领？送俾大家一首尹光嘅《老豆》。

0: 早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2: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三湖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

0: 求，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2: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2: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 吓、啊，原来咁嘅咩？
2: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九二四路况。
3: 11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回慢路段留意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都系有论尽。高富路安富立交往容桂有啲扭架啦，5231国道左田路段双方呢同样都系拗斗啲。高速方面亦都佛光高速北滘立交往吕水方向排队，高站收费站往君安同样系逼迫。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啰嗦下，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系渐慢。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星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到今日嘅家家有礼啊，会有顶班主持人萧华坚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系、是、为大家带嚟咧，都有啲家居嘅福利啦。嗱，讲到居家必备咧，净水器咧绝对系家家户户都少唔到嘅。七月盛夏，气温咧亦都系节节攀升啊！高温模式一嚟到咧，家家户户咧都系开启呢个高频嘅用水模式啦。咁啊，但系拣净水器咧，一定要拣啱我哋家庭使用嘅。最紧要咩咧？安装方便啦，使用简单啦，后期省心啦，同埋性价比高啊！咁啊，今日咧我哋特意邀请到1509音帆心系列。

0: 后期成本亦都要低，因为长期使用嘅话，换滤芯都系一笔费用嚟嘅，唔想话唉、哎、一装啦，成日都要使钱啦。再加上咧，一定要安全加放心啊，全家都可以用嘅。所以针对呢啲需求咧，我哋联合节目组咧系推出咗今次家庭专属嘅净水活动。我哋109排音凡心系列净水器，整机系拥有国家官方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嘅，同埋呢个国际 MSF 嘅全球净水权威认证。再加上咧，我哋水龙头咧系食品级无伤风 A 嘅三重安全认证啦，冇英级嘅直饮标准，可以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啊、鱼露啊、泥沙啊、水垢啊啊。过滤咗之后嘅水咧，全家大细咧都可以百分百安心去饮用，贴合居家生活嘅每一个需求。
1: 冇错啦，真系相当之懂我哋家庭嘅用户啊！咁啊，快啲同大家讲讲啦，呢个家庭专属嘅活动咧，究竟有几咁实用同埋几咁省心啦。
0: 首先咧，针对家庭用户怕麻烦、怕踩坑嘅呢个问题咧，我哋系直接推出咗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免费试用15日嘅一个政策嘅。咁好多朋友啦，啊线上线下买嘢咧，主打都系想一个实打实嘅试用啊嘛。咁你网上买嘅话咧，7天无理由啦，咁个时间太短，又试唔出一个啲咩大概啦，再加上你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咧，系唔允许退机嘅。咁如果你去线下购机啦，你只可以喺佢嗰度试用啦。咁同你屋企嘅入户一啲水质啦，又完全唔一样嘅。所以装到屋企咧，可能怕啦，有啲出入啊咁样嘅。咁我哋呢个提供免费到你屋企试用15日咧，系唔使你喐手安装，由我哋专业嘅师傅上门一站式同你搞掂，亦都话唔使话提前使钱嘅。15日嘅一个试用期咧，你全家正常去使用，感受呢个净水后嘅一个变。同埋健康，满意之后再付款都冇问题。如果唔满意咯，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全程系零费用、零风险，彻底解决家庭用户嘅一啲顾虑。
1: 嗯，真系相当贴心啊！嗱，家庭过日子咧，最惊就麻烦啦，惊乱咁使钱啦。呢、這个免费试用咧，唔满意就退嘅政策咧，可以讲系完全打消晒所有嘅顾虑啦。嗱，咁试用满意之后咧，付款方式又系点嘅咧？吓，适合家庭长期使用吗？
0: 咁啊，肯定非常适合嘅，带嚟嘅咧一定系笋嘢。咁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咧支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系冇任何隐形消费嘅，亦都唔使话一次性大额支出一嚿钱啦。对于家庭开支嚟讲嘅话，系真系冇乜经济压力。分摊到每日嘅咧，就系每日都系就系几蚊鸡嘅啫，就可以等全家每日都用上呢个干净嘅饮用水、生活用水，系非常之贴合我哋家庭日常开销嘅一个节奏嘅。
1: 嗯，每个月198元啊，轻松冇压力，非常之适合家庭。使用嘅嗱，谢政策都咁贴心啦。听讲咧，仲有专门为家庭准备嘅一啲实用嘅礼品。阿玲玲咧，真系要同大家介绍下啦。
0: 嗯，今日只要拨打订购热线咧，4008286721，4008286721，我哋直接赠送大家5大家庭实用好礼，每一样都系居家生活离唔开嘅。第一个咧系市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放喺厨房啊，放喺客厅都可以嘅。佢有4档温度一键调节啦，例如45度啦 ，B B 冲奶粉系啱啱好啦。唔使左试右试个温度啦，咁65度咧，大家泡下花茶啊，泡下蜂蜜啊，泡下柠檬水咧，都系啱啱好嘅。咁如果话老人家想饮茶咯，你想要滚水啊，即开即有啊，3秒就出啦，即滤即饮嘅，唔使再煲水啦，亦都唔使再备2个水壶冷暖水去沟啦，干净又方便啦，解决家庭日常饮水一啲难题啊。试谂啦，依家7月份啦，啲小朋友啦开始放暑假，有时候带埋其他嗰啲同学仔啊上嚟玩嘅时候咧。咁飲水量咧就肯定好大啦，咁煲一壶又唔够，咁又冇理由一直喺度帮佢煲水嘅，咁每人派个杯，想飲嘅话咧直接去斟就 OK 啦，非常之方便。第二个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啦，7月嘅解暑神器啊，静音送风，全屋都可以通风降温，仲可以帮大家悭唔少电费先。第三个咧就系价值3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可以呵护我哋嘅头皮发质啦，告别呢个干枯同埋毛躁嘅。咁第四个咧就系定制晴雨遮啦，内用防晒、防风、防雨，日行出行咧系必备嘅。第五个咧系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啊，春夏秋冬都可以冚啊。居家睡眠品质嘅话，直接上升啊，多床被啊，有备无患嘛啊。所以咧呢啲居家好物咧，全部都送俾大家嘅。
1: 系啦，咁全部都系家庭嘅实用好物啦，非常之贴心啦。呢啲礼品咧，全部免费送，系相当之惊喜嘅。嗱，听闻咧前30名打入电话嘅家庭咧，仲会有专属嘅家庭福利，系咪啊？
0: 系嘅，冇错。啊，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家庭咧，就可以直接再升级多2大嘅专属福利啦。第一个咧就系3年。

0: 来免费换芯啦。咁家庭使用净水器嘅话咧，换芯频率系比较高嘅。咁三年内免费换芯咧，系彻底可以帮大家解决呢个后期换芯嘅成本，唔使再为呢个换芯啦，啊使钱又操心啦。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再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净水全覆盖啦。啊，例如厨房洗菜啊、煮饭啊，或者系我哋厕所嘅刷牙、洗面啊、冲凉啊，全方位都可以净化。再加上啦，啊对于一啲涉水电器啦，都系有比较好嘅一个保护嘅，例如一啲洗衣机啊，或者系洗碗机啊，啊可以减少呢、这个机器入边嘅水垢堆积啦，咁满足家庭所有用水嘅需求，真正实现呢个一站式解决全家净水问题嘅。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拨打电话压咗个头位先，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15日嘅好水，唔试白唔试、哦。
1: 嗯，系啦，咁啊，再为所有嘅家庭嘅听众咧，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啊！咁啊，今日打电话咧系会免费赠送你智能饮水机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定制晴雨遮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无印良品嘅空调被啦，咁样样嘅。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享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嗱咁样嘅家庭专属福利咧，真系相当难得啦！咁啊，咁多位居家过日子嘅朋友，快啲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只得30个啫，先到先得啊，抢完就冇噶啦。
0: 系嘅，对于家庭嚟讲嘅话，健康先至系第一位啊，而饮用水健康咧，先至系全家健康嘅基础。咁水入边存在一啲水垢啊、杂质啊、鱼露等问题咧，长期使用咧系会影响家人健康嘅，尤其系有细路仔同埋有老人家屋企咧，佢哋因为呢个抵抗力系比较差，系更加需要呢个干净嘅用水环境。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完全系为家庭量身打造嘅，零风险、轻负担、全实用，免费安装、免费试用，礼品亦都系送俾大家嘅全部嘅家庭刚需好物嚟嘅，前30名嘅仲可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真系千载难逢好机会。我哋嘅安装师傅咧都系专业嘅人员啦，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唔使你操心。再加上我哋售后团队亦都会全程跟进，有任何问题随时解决嘅，志在等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省心同埋放心用上呢个净水嘅好产品，真正做到为家庭嘅生活咧保驾护航。
1: 嗯，玲玲讲得太啱啦，家庭生活健康同埋省心咧都系最重要嘅。15日嘅免费试用，亦都冇任何嘅呢一个亦都系无条件退机，月付198元，轻松购机，全套嘅高端家电啦，同埋呢一个家房嘅礼品啦，系免费送嘅。咁啊，亦都系3年嘅零成本嘅一个售后换芯啦。同埋全屋嘅中央净水嘅免费安装，三证母婴级嘅安全品质吓。嗱，想要为屋企人咧带嚟更好嘅生活啦，想要一站式解决全家净水问题嘅听众咧，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安装，早一日安装咧，屋企人就早一日享受健康嘅好水啦。嗱，再为大家梳理一下，家庭用户一定要拣呢一个活动嘅理由。第一咧就系免费试用，零风险，亦都唔需要使一分钱啊，唔啱嘅话咧全额退。第二，月付轻松冇压力，唔影响家庭嘅日常开支。第三咧，礼品实用，全免费，居家生活咧样样都可以用到嘅。咁啊，第四咧就系前30名嘅一个专属福利啦，3年免费换芯，加埋全屋嘅中央净水器，一步到位解决全屋嘅净水问题。咁样嘅家庭专属福利咧，可以讲系可遇不可求啦。而家名额咧已经剩低唔够8个啦，咁啊快啲啦，未打电话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时间，快啲拨打400-828-6721，唔好等名额冇咗咧，再为屋企人想争取咧就赶唔切噶啦。
0: 系嘅，机会难得啊，家庭净水咧更加系刻不容缓啊！大家喳喳林攞起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如果试用唔满意话，随时可以退机啦，亦都唔使话担任何风险嘅。我哋轻轻咁嚟，亦都会轻轻咁去。最紧要咧系你试得满意，你觉得好用，咁俾全家一份咧呢个夏季饮水嘅健康保障，亦都俾生活咧一份省心便捷。
1: 嗯，系啦，感谢玲玲嘅专业分享啊！最后再一次重申核心嘅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 五大家庭好礼免费送，前30名咧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全屋嘅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最后嘅机会，快啲拨打电话啦！为一家人嘅一份夏日嘅饮水健康带嚟保障啊！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翻嚟今日嘅顶班版嘅家家有礼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系点出你哋想听嘅靓歌啦，系咪？咁啊亦都可以喺我嘅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啦，同埋佛山间花生板块嘅一个评论区咧一齐互动倾偈啊，俾到大家可以听听你哋想听嘅歌啦。咁啊讲到听歌啊，嚟紧喺9月19号咧。亦都会承接住我哋嘅比面 Beyond 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嘅呢个声势啦，再为大家推出呢都系港乐系列嘅下一个致敬经典啦。

就会系港乐男神时代曲嘅一个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咁啊，虽然咧依家就仲未开始有飞卖啦吓，咁但系咧都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先吹吹风啦。咁今次咧喺呢个 show 里边咧就会拣选咗有25首啊！哇，犀利啦吓！上次 Beyond 都系20首啫吓，咁啊，但系 Beyond 啲歌咧，因为真系要去到好极限啦，咁所以咧20首差唔多啦，但系今次咧有快有慢吓，咁啊，所以喺呢个歌单里边咧就横跨咗成50年嘅，从许冠杰咧一路唱到洪家豪啊，所以咧25首咧都系掹掹紧啊，叫希望尽量可以唱多啲啦，咁啊系我哋港乐嘅每一个时代嘅男神歌手们嘅一啲经典嘅代表作咧，今次会拣选到入去嘅吓，咁啊亦都希望咧快嘅话咧今个礼拜。迟的话可能下个礼拜一二应该都大家可以买到票的了、啊、9月19号晚7:30的时间会跟大家早一点开 show 的、啊、到时呢、希望那些来了看了比面 Beyond 派对的朋友都可以继续过来支持这一场继续都是我们的港乐经典的音乐会、啊继续都有小弟主唱还有沿用我们比面 Beyond 派对的一众的乐手的这些阵容、啊、大家可以过来看票价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100多元的、啊、所以到时大家呢可以是预返好个时间一起过来呢继续首首大合唱啦。嗱、啊、咁见到阿轩呢就几时唱谭校长的歌。咁今次喺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 show 里面呢当然肯定少唔到有校长嘅歌啦、啊。我哋从阿歌神 Sam 许冠杰啦一路唱到谭张争霸啦四大天王啦、啊、再到中间有几位嘅叫做我觉得都叫做歌王啦、啊、或者天王叫做小天王啦咁样啊去到 Eason 啦、啊、再到后边嘅一啲依家新进嘅歌手啦、啊、新四大天王啦呢啲嘅歌都会有啊咁今次当然希望佢係一个男歌手篇啦我哋嘅男神篇啦啊之后呢如果再有一个女神篇呢咁就更加之好啦、啊、就是、有赖大家嘅支持啦。JJ 啦几时出歌单啊到时只要系开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喺嗰、那个喺嗰个售票嘅 link 嗰度呢我见到歌单㗎啦。越战越勇话嗱、啊、你唔好问啦、啊、呢、這个人。呢、这个人依家系已经系钉在耻辱处噶啦所以咧你佢啲歌咧都系唔可以播噶吓，越战越勇你可以去起一起佢底下呢、这个人个名字我都唔想讲啦吓 ，OK， 小自由每日都刷花生微票热，到底几时开票 ？Answer me。上个礼拜我得到嘅消息呢就是今个礼拜4、5到啦咁样。咁但依家呢就话要再吹吹下可能最近嘅演出比较多手续会繁琐一啲啲咁样可能最迟就下个礼拜二啦咁样啦、啊、即係都系大概一周内呢就会开㗎啦。我都想快啲因为留多啲时间俾大家扑飞嘛咪先。係啦咁放心啊你都唔使每日刷㗎啦。虽然我知道你想抢你想抢佢第一时间嘅一个最前面嘅飞嘛、啊、你要抢个摄影位嘛小自由我知㗎。啊总之大家留意啦、啊、到时候我哋一众男神嘅经典作品啊会同大家尽量去收录嘅吓 ，OK， 咁啊，亦都会邀请紧我哋嘅一啲男神嘉宾啦吓上嚟唱歌啦。我依家都喺度撩紧阿龙少，龙少有冇兴趣啊？吓上嚟唱翻两首啦，咁样啊，咁啊，龙少咧依家都心喐喐噶啦吓，睇睇有冇可能到时现场可以大嗌我爱龙少，系咪？咁啊正啦啊阿泡芙小姐日日都等开票係啊我又何尝唔係日日都等緊开票呢係咪好啦咁啊但係今日呢就唔係话僅限嗰啲港乐男神嘅歌单嘅但係当然啊如果大家都正好係想听呢啲歌嘅话呢咁可以同我讲啦咁跟住呢又要送俾大家嘅咁啊有位 friend 呢就可以点呢一首正义柔情永在啊温兆伦同埋陈松伶合唱嘅作品。

0: 服务升场，童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方，
2: 11:30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又啰嗦下，105国道轮教世纪跨线桥以及系容祺大桥往广州都系有排队。高富路嘅安富立交往容桂方向嚟计嘅，龙洲路江川桥往轮教咧，同样要俾啲耐性。321国道高斯客运站往四会方向系有慢镜啦。咁而高速方面，持续都系见到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同埋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系有啰嗦嘅。而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嘅趋势啊！受到季风槽北台嘅影响啦，今日咧我市系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落雨嘅时间咧，能见度低下，咁大家出行嘅话咧，要注意呢个水陆交通嘅安全啦。咁前期累积嘅雨量大咧，咁地质灾害亦都系具有滞后性啊，大家要注意防御。转头继续有家家有礼嘅。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伟家家有礼。
7: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呢度家家有礼，我系家属啊，我系萧华坚啊。今日咧就系张家伟去咗带团前往越南啊，依家咧应该都系去紧广西噶啦。咁所以咧，由我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倾偈啊。家家有禮，咁啊當然幫大家解決下呢個送禮嘅問題啦。嗱，咁啊大家知唔知道呢其實呢我哋佛山呢兩個字係點嚟嘅呢？嗱，話說呢個唐朝嘅貞觀二年啊，鄉民呢個塔波江嗰度挖到三尊嘅銅佛，就立咗一塊石榜，刻低佛山兩個字。咁嗰塊石榜呢就係佛山得名嘅一個珍貴嘅物證嚟嘅。咁亦都有將近1400多年嘅歷史㗎啦。咁大家見到呢有即係都可以上網抄一抄嘅。咁今日呢同大家介紹一件非常之有份量嘅東西啦。咁就係佛山傳媒文旅集團聯合呢一個石灣美圖工藝師潘貴強，以佛山石榜作為藍本啦，就係等比例縮小，用石灣陶土咧手工復刻出嚟。啊，呢、這個石灣陶瓷咧可以講係千年嘅搖火不斷啦，咁啊素有呢個南國陶都嘅美譽嘅。咁啊當佛山兩個字咧，用陶土重新重塑翻出嚟咧，咁啊歷史同埋匠心咧就喺你嘅掌心相遇啦。嗱、啊，放喺屋企嗰度咧，做一啲博物架啊、書櫃啊或者辦公台咧，一抬頭就見到，隨手摸到咧，有一種佛山精神陪住大家嘅。咁啊送出去做禮物啦嚇、啊，我頭先講啦，送俾朋友啦，送俾合作夥伴啦，都係夠曬體面同埋心意，亦都有地方嘅特色啊！最紧系咩咧？好意头嘛，稳如磐石，事业又稳，生活又稳，乜都稳，同埋咧就系任何时候都咁好稳，系咪？嗱，首发价咧499元嘅吓，带呢个礼盒、证书，咁啊底座咧全部都系齐备，首发限量编号咧100件，每一件咧都系独一无二嘅。咁大家咧可以微信搜索呢一个佛翠游嘅视频号嘅小店啦，或者点击直播间嘅右下角嘅小黄车咧就可以选购噶啦。咁呢个视频咧，仲要系有张家伟出镜噶吓，大家可以睇睇呢一条嘅张家伟与佛山嘅crossover 啦吓。OK。啊 ，G27 若轩话系咪揸揸去越南买拖鞋啊？买拖鞋去越南啊？唔系去越南买拖鞋啊？ 巴拉巴巴巴就话搞完港乐男女篇，仲有组合篇啊，之后仲可以搞电视剧主题曲同埋儿歌专题，长做长有，做到出年咁样。哇，真系俾你咁讲嗱，电视剧主题曲咧，其实我就已经做咗啦，因为旧年我嘅个人演唱会嘅好声好戏啦，咁其实就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啦，已经系做咗啦吓。咁跟住咧，今年又做咗 Beyond 啦，咁跟住咧又会有呢个港乐男神啦，真系俾你讲中啊吓！男神之后咧，我又想做埋女神啦，女神之后咧会有组合同埋乐队啦，咁然后咧真系俾你咁提一提咧，系真系可以将当年嗰啲儿歌又会出一又会做一场吓，咁但系可能儿歌嗰场咧就未必有咁大规模啦吓，睇一睇啦，我到时谂一谂啦吓。系啦，俾你咁讲话，嚟紧都仲有好几个系列要做啊！儿歌啦，组合乐队啦，吓同埋女神啦，起码仲有三场啊！如你所愿啦，或者系叫成你贵言啦，好唔好啊 ？OK， 好啦，咁啊，今次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歌单里边会有啲点样样嘅歌咧？咁啊，咁啊，都同大家今日咧可以做少少剧透啦吓！呢、這个时间送出呢一只。在今次的 show 里面将会出现的歌，我其实纠结了很久的，唱这位歌手的歌究竟应该选这只呢，还是我自己唱得最熟的那只呢？我在纠结，我唱古巨基的歌应该唱爱与成定爱得太迟呢？我想回整晚好像有很多情歌了，都是唱一下这些家庭温馨歌了。

探啊周慧敏呢。OK， 嗱，见到有啲 friend 就话啦，喂，可唔可以直头有张家卫嘅一个剧场版啊？咁，哎，真系你哋真系估中啦吓！今次喺呢、這个。港乐嘅男神时代曲里面呢会有张家卫嘅友情客串啦、啊、会喺某一啲歌曲嘅串联啦、啊、或者係劇場版嘅演绎里面呢加入佢嘅戏份嘅吓。咁、啊、所以今次我哋既然係有快有慢嘅歌啦同、啊、玩 Beyond 嗰啲成晚纯兴奋激动呢一定有啲区别㗎係咪大家亦都相信啦萧坚做 show 呢一定唔会话咁寡㗎嘛係咪先唔会话咁隻歌唱嘅，一定有啲嘢搞下嘅所以咧，到时大家都可以一齐期待一下吓。咁啊，睇睇阿赏花赏月赏 cat 姐话整翻个合唱篇啦，咁样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做儿歌我一定去噶，咁样样。当年嘅儿歌真系好听吓、啊。你最中意啲咩儿歌啊？我谂如果真系做儿歌咧，我自己都会有啲小兴奋吓、啊。除咗系儿歌金曲里边嗰一扎。唔係动画片主题曲喎、哦、係真係儿歌喎係咪当年嗰啲乌卒卒其实乌卒卒会唔会都係动画片主题曲嚟㗎定係啲儿童节目主题曲呢嗱、可以唱下闪电传真机啦係咪唱下呢个智叻小人类啦係咪唱下呢、這、一个乌卒卒啦就仲有边啲呀真係就爱心一百次啦嗰啲囉係咪长腿叔叔啊呢啲啦都可以话喂咁讲下讲下真係好多啊就有啲咩小黑咪嗰啲啦係咪哇到时真係第一确定要我真係咁做啊一个差唔多四五十岁嘅阿叔喺上面我又变成老虎我要问何姑魔法噶啦噶，哇，好正啊！哎，喂，但系啲造型可能真系要行啲，如果咁搞法吓、啊，可能个制作成本都唔可以太低嗰、啊那个场啊，要有啲卡通得意嘅造型先得吓。跟住就想啊，想花想哦系啊，跟住咧就想花想要想 cat 姐啊，就整翻合唱篇、剧场版篇。对唱歌篇是吗对唱歌篇真的想我有找啲真是经典的对唱歌是吗可以唱古 Sir 劲歌金曲哇那就占的篇幅太长了那个太长了。多谢你明天会更好。吉他他老伯造型唔该。咁大牺牲地渣钱是吗好啦我今次在这个 show 里面就有啲点样的歌呢可以同大家都预先做少少嘅剧透啦。

既然系要有四大天王嘅时代啦，我觉得有一只歌咧，都大家好耐冇听啦，系咪？都唔可以话好耐冇听嘅，而系大家成日都依家一讲起阿成成啲歌咧，就即系都系记得啲快歌啊。咁但系呢只歌都系好经典嘅，《爱的呼唤》啊，《雷雨》剧场版系嘛，《大雷雨》，辟一，真系家门不幸啊！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3: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咁啊预告一下，嚟紧9月19号会有一个致敬港乐经典嘅叫《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摇滚啊，唔系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讲到惯柴啊，暂时未开票嘅吓，同大家吹吹风先啊。今次咧就拣选咗历代嘅港乐男神嘅啲代表作啊，同大家去一齐去分享嘅。咁啊，当中系啦，当然会有书包佬嘅歌啦，系咪啊？仲有一啲咧就系可能大家谂到嗰个歌手就只会谂到嗰只歌嘅。好代表作当中嘅代表作，而呢一个代表作呢亦都係港乐当中嘅经典级嘅神级嘅歌咁样啦，会有呢啲嘅，到时大家睇歌单就知㗎啦。咁喺今次呢个show 里面呢会有好多位嘅经典嘅男星嘅歌啦会出现啦。咁其中会有呢一位

0: 次嘅 show 里边，或者预告之后，可能会有《港澳女神时代曲》啦。咁每一首歌系由我哋嘅男神唱嘅女神代表作吓，都会系喺歌单里边出现。就系呢一只啦，《千千阙歌》。期待开票啦，各位。
1: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好啦，咁啊，搭住呢个千千阙歌咧，都要同大家咧带嚟一丝嘅清凉啊！暑假到啦，系咪都可以死食雪糕咧？嗱，今日为大家推介咧陪伴佛山人四十几年嘅本土雪糕品牌香荣湾。咁啊，依家咧就为大家推出咗一个集齐咗九款人气立体造型雪糕嘅套餐啊！咁啊，当中包括有白牙叶茉莉绿茶啦，吓、啊。这个马上有米烤椰大米雪糕啦，同埋王牌猫山王榴莲冰淇淋啦，仲有酱香花生啊、紫红牛乳桑葚啊、栗子红豆鲜奶绿豆珍珠奶茶等等嘅几款啊，听落都已经系流晒口水啦，系咪？咁啊，今次咧我哋节目咧有一个专属嘅超值福利啦，套餐里边咧有九种嘅口味，每一种有三支雪糕，合计有27支，原价系129蚊嘅啫，咁依家限时活动价咧只系需要99.99就可以买到啦，吓、啊。咁啊，廣東地區咧全程都係順豐冷鏈配送嘅，大家可以入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再入到去"夠意思歡樂購"咧，就可以落單嘅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

0: 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九二四路况。

0: 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富路安富立交往容桂方向，三二一国道高斯客运站往四会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目前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提大家，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咁过往车辆留意翻，工期去到九月底，请大家相互知照。欢迎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煲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喂，阿王子啊！

时间嚟到咗7月15日星期三中午12点过后，又系工作周嘅一半啦。啊，欢迎大家上线音乐游乐园。每一次啦，过咗星期三咧，都会觉得时间好似过得特别快，特别系工作嘅时候。啊，过咗星期三啦，就会觉得哇，剩低星期四、星期五，马上又要放假啦。啊，如果有双休嘅话。好，欢迎大家上嚟啦，一起互动啦，倾偈、点歌，同埋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入边咧有个游乐园话题专区去点歌发帖，同时咧上面亦都有啲类似可以可以获得一啲福利嘅帖子嘅活动吓，比如话咧有一个叫做你醒啦，而家系现在是2006年嘅暑假咁样嘅话题。可以进行互动嘅，有机会获得夏日冰爽柠檬茶一杯。点解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活动叫做7月18号嘅一个佛山首届榴莲考试偷食大赛，就会喺呢个南海万科嗰边举行啦。啊，沉浸式咁复刻翻上课嘅时候偷食榴莲嘅刺激感，胜出嘅玩家咧可以攞到成颗榴莲。200元嘅盒马卡等等嘅丰富礼品嘅，咁啊微信搜索翻有趣魔小程序报名就可以参与啦。啊，参与到社区有一个板块啊，社区啊呢个板块入边咧，头先讲到嘅你醒啦，现在是2006年嘅暑假咁样嘅话题可以参与互动。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佛山家 A P P 入边有个花生板块嘅，上嚟留言互动，点歌都系优先读出嘅。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微信群聊啦，添加 D J D 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 K 噶啦，即系 D J D J 圆嘅拼音。好啦，咁啊，讲到近期咧，有个消息嘅喺音乐圈入边吓，腾讯嗰边音乐啦吓，腾讯音乐板块咁啊，啱啱官宣咗咧，就系放弃呢一个网络音乐独家版权，即系从7月份开始吓 ，Q 音乐啊、网易云啊、酷狗啊、咪咕啊，全量嘅曲库系互通嘅，即系歌单一键就可以实现一个跨平台迁移啊。以前咧，可能系要听周董啊，或者 Tank 啊，或者是 Mutin 的歌啊，可能呢你就要去到另外的平台。现在呢终于不用了，哪里都是互通的。问问你，你的音乐 APP 收藏歌单，即是你日常使用的那个音乐 APP， 收藏歌单里面最早保存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你的收藏歌单有多少首歌呢？可以看看。我记得我自己也有好像500多600首。翻到最下面最早的那一首是哪一首呢？可以大家回忆一下当时收藏的是怎样，在哪一种情景下面收藏你的第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可以倾倾最早保存的一首歌是哪首呢？好，我看到大家在我们佛山家上面的留言先看看。记得打卡的朋友打卡的朋友仔，这一位5721，哇，大家全部都是用手机号码，你作为一个用户名真的很难读啊。我怕大家读完之后都不知道对应是哪个，大家可以改改名。还有 Stephen， 往期 Stephen， 是海啸、李生、阿次子、我要出去玩、够意思的粉丝，还有陈虎、陈州、虎人在佛山、中山杰仔。好，欢迎大家可以上线一起倾倾。

听嘅呢首系梁玉莹嘅《开始爱你》。君莫笑咧就话啦，佢话睇翻自己，即系翻翻自己嘅嗰个收藏歌单啦吓。我头先都要更新一下，原来我已经收藏咗成699首歌，再争一首就700啦。应该系从大学嘅时候开始噶啦，我谂。君莫笑话最早收藏嘅嗰首咧系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系你啊，系我低谷时候嘅救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啦。你的收藏歌单会不会比我的收藏歌单还要多呢？我是699啊，有没有比我多的？还有呢，就是看到 Yellow 说200多首咋，最早呢是韩文歌来的，以前喜欢听一些韩文男团女团的歌来看看神。喂，老实说，我们可能是会不会是同龄呢？就算不同龄都是差不多年纪，因为我发现我最早期呢确实都有很多首是一啲韩文嘅男团女团，当时应该系大学啊，我谂翻起啦，当时系大学嘅时候开始用 Q 音乐，然之后咧就系、是、收藏咗好多当时同宿舍嘅女仔推荐嘅一啲男团女团嘅歌单，然之后咧仲有就系当时睇嘅某一个大型嘅音乐选秀综艺入边出嚟嘅，即系好早期嗰几届噶啦啊。好字头嗰、那个啊，好字头嗰个综艺咧，跟住咧就系、是、会有四个导师转身嘅嗰个综艺啊，跟住咧我就收藏咗嗰阵时嘅几首咩南山南啊、异乡人啊、大桥上啊，哇，即系翻唱得几好听。而家可能揾啦，难揾啊，都唔知喺边度。好咁啊，播住睇下先，君莫笑一首啊。谁能明白我，他说是他低谷的时候的救赎。不知道现在听回同样的一首歌会不会有不同的心情呢？转一出来，谁能明白我。

我见到有啲朋友仔晒出咗佢哋自己嘅收藏歌单啊！哇 ，Blackpink 100首新建歌单998首 ，Taylor Swift 142首 ，Michael Jackson 57首，即系总共系收藏咗几多首？有啲朋友话咧，佢系有分几个歌手，分别有几多数量嘅。阿黄子没有话，佢话谭校长有276首，黎明有380首，陈慧琳有160首，宝丽金七小花500几首，犀利啊！佢话歌单就有显示数量，但我找不到，我只系睇到我总共收藏咗几多首啫。啊，我见到一啲好旧嘅，啲即已经变成一灰色啦，我直接取消咗收藏。系啦，头先嗰首系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对于君莫笑呢位朋友仔嚟讲系有特别意义嘅一首歌。Stephen 就话啦，佢话2002年啊买咗第一台电脑之后咧，就开始收藏好多嘅歌曲，啊港台类嘅歌曲啦，港乐啊、卡通类啦、韩文类，已经过千首啦。佢话推荐一首系林晓培嘅《娃娃看天下》经典歌曲。仲有呢一位啊 ，Molly Pizza。他说呢就是原来周董的《风》这首歌呢是最早的一首歌、啊、有700几首的收藏，确实是很早期的，都是应该有些朋友仔跟他一样，周董的歌是最早收藏的一首，是不是《风》啊？我要找一找先、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点歌，通过我们的这个佛山家 APP 入面嘅花生板块咧，进行点歌、听歌互动，同埋咧就可以进行一个节目回放嘅。好，转紧出嚟会有 Pizza Molly Pizza， 佢讲到嘅呢一首周董嘅《风》啊，系佢最早收藏的一首歌。唔知你最早收藏嘅嗰首歌系边一首呢？大家可以翻呢一张陈旧嘅收藏歌单，嗱，最常用嗰个 APP 入面翻啊。

0: 好啦，见到又嚟捧场嘅092呢位朋友仔，仲有呢位977呢位朋友仔话风好高音噶，哇！啱先咧，佢话听到嗰首《谁能明白我》咧，仲喺度谂紧翻唱呢位仁兄咁似全少把声，跟住听真啲，佢话系播紧林子祥嘅原唱，啊，应该系转达俾全少先啱，咁犀利。好，见到咧，仲有啲朋友仔话。是不是下星期出发了？是啊是啊，下星期呢大家就会听到另外主持人来音乐游乐园节目坐镇的啦。咁跟住呢就下星期呢会带队去到山西内蒙嗰度奇趣进蒙一团。跟住呢这位阿 Gada 呢佢就话啦，我报咗跟你团耶、多谢晒，多谢晒支持。咁报咗跟我团嘅朋友仔记得啦，开始收拾你哋行李咯，即系假如咧，你嗰团嗰度咧系想话影多啲相靓相嘅话咧，这个时候咧开始睇下有冇啲咩需要网购，因为我都系要准备。我关于即系去到呢啲嗰啲大景比较多嘅啲团嘅话咧，我都会提前准备啲行李。咁下个星期咧就会去啊，唔知而家仲可唔可以报名咧？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快玩家度了解一下，快玩家优选揾叉烧包了解一下。咁跟住咧，到时候可以合影啊，可以合影啊，系啊。同埋咧，到时候咧会有咩火星氛围感大片嘅合拍啊，即系喺嗰个火山个位置会影出火星氛围感大片，会有航一个航拍嘅一个赠送，会有合影嘅。如果你想单人合影的话都可以，你到时候找我得的。好，那还有就是说今天想看看队友是谁，今天没有嘉宾，明天先有，因为明天先是嘉宾上线，一般是星期三或者星期四。还有呢 Iris 他说旧意思的歌曲是不是你唱的，一夜陪着你与你最啱 key 那首，我最近好像听到新版本，新版本不是我唱的啊、之前是有唱过。好，那报个时先，稍后回来继续谈啊。
1: 中午12:30。

0: 装，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睇睇现时嘅天气先啦。今日白天，佛山各区。

0: 是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31°C，吹两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受到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日佛山市是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到了15日夜间，亦即是今晚，到到听日的话会有中雨局部大雨。落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出行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注意防雨了。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倾倾偈，讲讲啦，就系你嘅收藏歌单，即系常用嘅 A P P 入边啦，收藏歌单最早保存嘅嗰首歌系边一首呢？你一共收咗几多首歌啦？嗱，暂时嚟讲咧，我纪录咧就系699，咁我见到有啲朋友仔收藏咗700几首，仲有头先阿招募话有1200几首。真系好多、啊，心跳啦就话啦，佢最早收藏嘅歌应该系徐怀钰同埋任贤齐嗰首《水晶》啊，我都几中意呢首歌、啊。佢话首歌咧写得几好，唱得又好好，完完全全将首歌嘅情感系表达咗出嚟嘅。其实好难嘅，有时候咧，特别系录音棚到录歌啊。如果有经验嘅朋友仔就知道啦，去到录音棚录歌咧，唔系话任意平时唱得。是这样去到那里录就是这样的状态，即是好看状态，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是可以在录音棚的状态下完全将一首歌表达出来是很很厉害的一件事。乐天就说了，谢霆锋早知888最早收藏的 Twins 的有所不知，有少少像儿歌的 feel。岁月就说了，继续一件三年撑完场，在企鹅这个数目多数是同曲不同词的作品，现在仲在努力加入中。人生第一只收藏的歌呢是黄海芹的《青葱岁月》，当时呢是电台播的，送给高考中考学弟学妹那份真挚的友情。还有呢就是袁师傅啦，还有缘分收听、啊。一首一首来先啊。正话的点出不再犹豫啊，一位阿聪这位朋友仔。他说这首是最早保存的歌，也是因为这首歌学会弹吉他，来自我们直播间评论区的一位朋友。

好啦，听紧嘅 Beyond 不再犹豫，有冇边位朋友仔同佢一样啦？最早保存嘅一首歌咧系呢一首咧。哦，小皮蛋咧就话啦，佢保存嗰首系黄品源嘅《海浪》。哇，呢一首歌我对呢个名字有印象啊，但系我对嗰首歌歌曲本身冇乜印象啦，我净系记得系几好听同埋好有辨识度的一首歌，一下子谂唔起添。可能大家咧讲讲歌词，我会谂起 maybe。咁啊，番禺 MJ 话印象中第一首歌是录音带《天涯孤女》陈松伶嗰个版本啊，天。

呢首我都中意。如果是 CD 第一首保存嘅歌系成成嘅《对你爱不远》。MV 三咧系周董嘅《七里香》，收音机系小圆圆再等一千天。多谢你，多谢你。跟住阿新能汽车佢话咧，《红尘情歌》唔系王杰嘅，系唔系王杰噶？冇听过呢首。阿玲珑话系真的爱你。哦，系啊，系啊，系啊。刺足旧阵时咧，佢就话啦。我听见海浪的声音，又在城市的最中央。海浪是不是？我记得了，记得了。果然啊，一睇歌词啊，记得点唱啊呢啲。跟住阿谢泰就话啦，其实你不忍告别你，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一首可以，呢首系边首歌啊？咩歌啊？跟住一流茶，林志美嘅眼神。即刻就话啦，一身沧桑。Enjoy 就话可以听就手。多谢晒大家关注，大家可以登录翻抖音或者系视频账号微信视频号，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自系圆碌碌嘅圆啊。登录咗之后关注一下主播，多谢晒，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主持人。然之后咧，再喺我哋嘅呢个留言板上继续去倾偈都 OK 嘅，点歌。咁啊，当然啦，优先点歌嘅话咧，系可以去到佛山街 A P P 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去留言发帖。转身射个毛骨咧，喺佛山街上面嘅留言话，唔记得边首最早啦。不过而家咧，佢话酷狗咧下载咗一啲歌咧，播放唔到，只能够在线听。唉，真系唔开心。墨镜收藏系80首，咁你算系比较少噶吧？哦，但系你下面嘅歌单都比较多。粤剧有1401首、哦，看来都是很喜欢我们粤剧的朋友仔、哦。还有呢就是092，他说呢下个星期出团啊，那中午值班是不是有其他人替工？替工应该是叫做有其他主持人助阵帮手啊，所以呢要很感激他们。可以说替工这么难听的。还有呢就是这一位 A 字头的朋友仔，一年没见发福、哦啊、一年你确定一年前你确定见到我是发福的，因为一年前我重加重、哦啊、重我现在叫我稍微轻了10多斤、哦、好啦，继续为大家去点出刚才呢、心跳呢就是点了一首水晶转了出来，这首是他比较早收藏的一首歌。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

0: 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4: 公主，且慢啊，公主。
3: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4: 吓、
3: 啊！哎呀，哎呀，
5: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4: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3: 好啊！
6: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7: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嘅最后一 part， 睇睇大家喺佛山街上面嘅留言先啊！咁啊，最早收藏嘅一首歌，公子就话一切为何啊？空降兵就话啦，睡在上铺的兄弟，仲有呢位579嘅朋友仔话，唐伯虎点秋香嗰首求神，求神，求神，求亲友，求求媒人。老实讲，佢哋嗰阵时。我记得唐伯虎点秋香嗰阵时，佢准备要唱嗰下咧，就俾人飞腿踢咗出去，跟住话咩字秒内禁止喧哗，所以咧实际上喺嗰个版本入边，即系喺电影嘅进行中咧系冇呢一个求神嗰首歌嘅，可能系片尾曲有。好，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继续倾偈。382呢位朋友仔话。圆圆大概都有一年冇见你，上次见你啦，已经系唱歌活动。嗱、啊，有兴趣跟住我嘅团都可以继续问一问，快玩家优选，睇下我哋嘅团仲可唔可以报啊？去山西内蒙，下个星期出发啦。咁啊，会有万年冰冻、千年古建筑、应远木塔啊、大同嘅呢个古镇啦，仲有咧就系草原啊。仲有就是沙漠啊、火山啊，一站式打卡好多种呢种唔同嘅景致啊，影相真系正啊！虽然咧，我觉得呢啲景致之间咧，因为比较广阔，所以咧坐车都会攰少少，但系都抵嘅，留低咁多美好嘅回忆。系啦，咁啊 ，Pizza 试个饼玩梗啊你，上次见你都已经系上次啦，系啊系啊系啊。好嘛，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啦。你嘅呢个常用嘅 APP 收藏咗几多首歌呢？最早一首系边首呢？可以翻落去睇睇。小丸子话讲起我嗰个年代收藏歌曲呢，当时好似未有 Q 音乐好盛行嘅时候，佢话以前部电脑有个功能可以将啲 CD 碟嘅歌复制入电脑，通常就问人借碟复制就咁样听歌。至于收藏边啲歌仔呢，佢话通过以前劲歌金曲颁奖礼风向标，觉得好听就会借碟去复制收藏。哦，以前真系有试过嗰种黑绿落嗰啲光碟入边，就系通过呢种方式。跟住咧，我到而家我都即系我嗰阵时咧系唔知道点样黑绿嘅。我见到人哋嘅 CD 铺嗰啲老细咧非常 熟练咁将嗰个文件复制落去嗰个另一个嗰个碟入边，跟住我翻屋企又如是操作，结果我发现好似唔系喎，好似唔系咁样操作，跟住点复制都复唔到入去。Summer 就话啦，佢话2006年啊，仲系小学鸡嘅时候呢，都系耳熟能详嘅童谣收藏比较多啦。啊，长大之后咧，细嗰阵时咧，即系佢话对英语系冇咩兴趣。初中嘅时候，无意当中听咗哦 Justin Bieber 啊 Bieber 啊，然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咁听，分享一首最近新出嘅专辑啊，佢啊比伯嘅歌迷，唔错唔错。佢亦都系参加紧有趣魔入边，你醒啦！而家系2006年嘅暑假嗰个互动话题，有兴趣朋友真可以参与下，因为呢个话题咧系有抽奖嘅，有机会攞到嗰个冰爽夏日柠檬茶。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我都分享一下啦，我即系最早期收藏嘅一首歌啊，南山南嘅张磊嘅版本啊，好不容易找到，在我们的库入面真的。

巴巴巴话咧，求神完整版好似卖驱蚊水嘅广告啊！仲有332呢位朋友仔话，最早嘅系黑勤嘅《为你流泪》。心跳咧就话啦，首歌其实综艺节目经常听到啊，系啊，张磊呢个版本系当。

年咧，即系嗰个大型音乐综艺入边咧，好火嘅，而且张磊最终系攞咗当期嘅冠军啊，嗰一季嘅冠军。所以呢一首歌系佢四转即系导师嗰个环节唱嘅一首歌，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嗰阵时就系保存咗落嚟，就将呢首歌收藏咗落嚟。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啦。你最早保存嘅、收藏嘅嗰首歌系边一首呢？可以倾倾啊！仲有见到湾区仲唔好，仲有口渴的小鱼安咧，佢就话啦，以前佢以为早期收藏嘅歌曲系杨臣光版本嘅《老鼠爱大米》，哇，好早啊！佢话用随身携带嘅 MP3 嚟听嘅，最早保存嘅一首歌。跟住仲有呢位朋友仔啊，乐天啊，乐天就话佢话想要听《早知》，用呢首歌作为我哋嘅结尾曲啦，霆锋嘅一首歌吓，应该系佢最早保存嘅一首歌啦。听日继续喺12:00到1:00，音乐游乐园相见。听日会有嘉宾。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0: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星期三的中午1:03，各位好嘛，我是陆锦全。天气方面呢，就上午或者是讲昨晚开始啊，都已经比较明显的降雨啊。咁到今朝就收细咗啲啦，但到而家呢，有两个区嘅雨势依然都系大啊，禅城同埋顺德暴雨黄色预警生效。其他几个区呢亦都有绵绵细雨噃。不过气象台嘅图标上面呢，见到一大嚿嗰个乌云后边呢，都见到系半个太阳突一个头出嚟。唔知大家所在的地方呢，见唔见到太阳呢？少少都好啊，系咪？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阴天继续落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风力方面呢，两级东南风。哇，昨晚感觉好大风喎。到而家呢，两级风啊，气温方面最高31度。湿度就好高啦，60%至95%。啊，啲湿热嘅天气嚟到呢，兼夹今日咧就入伏啦，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注意啊，即系去湿除湿系嘛，我哋广东人咧冇乜边个唔湿嘅。好咁啊，睇下接落嚟呢几日时间咧就湿唔湿先，冇咁湿啦。听日开始咧就个太阳出嚟时间多翻啲，总体嘅天气多云间阴天，但系都有啲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嘅。只要有太阳见到咧就落翻多少雨咧，感觉上都 OK 啊，嗬。咁而呢一种天气，即系多云间阴啊，有啲雷雨咁嘅天气咧，一路延续到星期日噃。所以星期六日咧都可以适当咧安排多啲户外嘅活动啊，但系咧就都系要提防住吓，突然之间落翻场雷雨咁样，咁啊温度方面又上翻去啦，去到星期日最高34度。休息完，下星期翻工咧又是有明显降雨，星期一中雨局部大雨，下星期二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好啦，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佛山海关关长江涛一行喺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嘅陪同之下，去到平洲玉器珠宝小镇开展产业发展嘅调研。咁佢哋咧先后走访咗平洲嘅匠心玉器文化馆、贵宝标场、嘉诚翡翠供应链、贵城嘅珠宝玉石电商协会同埋冠色珠宝等平台同单位，实地考察翡翠玉石交易公盘、加工生产、电商直播运营等嘅环节。并且同行业协会企业代表深入交流。南海区委书记黄勇陪同调研，并且介绍话，过去一年平洲玉器行业转型成效显著，累计推动150家玉器企业完成个转期，官方公本嘅销售额咧超过37亿，领德产业园、广东数字化珠宝文创基地等载体咧系落地投产，咁仲吸引咗远方好物电商平台、摩盒科技等头部企业入驻添，持续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同埋国际。通过今次调研，佛山海关进一步了解了平洲玉器产业集聚优势和产业发展的现状，释放了支持平洲玉器珠宝产业继续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转头关注南海区的村社区两位干部网络创作能力专题培训班在桂城登

佐滩村党委书记邓粉红是结合一线的经验分享了话听得明的语言去解读政策心得。今次培训是南海网络传播150,000,000工程的关键落子，接下来将会按梯度推进实践创作和作品孵化，表现突出的朋友会纳入到南海正能量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当中，并且获得南海城市共创伙伴的官方认证。南海去年七月开始启动无限旺地行动以来，咁啊满一年啦吓。截至今年六月，全区项目达到607个，总嘅面积超过706公顷，新增停车位超过30,000个，公园绿化超过113公顷。无限旺地正从清理整治向市场化经营深度推进。行动推行以来，南海创新正企村联动开发模式，鼓励集体用地老旧的厂房多元开发，打破单一化僵局。其中单造下滘村一座闲置好多年的旧物业经已改造为荷叶仓咖啡屋，通过公开招租由本村的村民竞得，10年的租期可以为村集体带来40多万的收入。而大力的一旧云公园是由废弃的粮油仓库改造，融入合资集市、咖啡仓、露营区，周边的商铺租金亦都是翻倍。南海今年明确提出了峰会百场、金科百会、创新百赛、出海百团和名企百元作为工作的揸手，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半年以来，南海已经成功举办60场的行业峰会和产业对接活动，吸引各界的政企学界代表超过10万人次参与，有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壁垒。另外呢，南海区仲创新推出了院士回访计划，按照一个院士一个专长对接方案的形式，组织企业带着需求和院士团队精准对接。南海通过系统性搭建对接平台，正探索出院士引领龙头带动科创落地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新范式。南海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再传捷报，广东华兴玻璃、广东水晶岛智能健康股份这两间企业是入选了本年度广东省先进级智能工厂计划的认定名单。先进级智能工厂是聚焦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这三大核心环节，开展全域升级，是检验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核心标尺。介绍下两间企业啦，华兴玻璃搭建出一体化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生产全链条的数据壁垒，实现全流程的精益管控和全程可数。而水晶岛智能就依托着智能机器人 AI 视觉检测等技术，实现生产精准管控，高效适配定制化、国际化市场需求。南海区市场监管部门严肃查处两单家具违法案件，其中这一家家具公司在电商平台宣称他们是香港海马藏战旗下企业，但是没有办法提供授权证明，所以构成虚假宣传的。另一单案当中，这一间家具企业在藏战上突出地使用红双喜的标识，和驰名商标高度近似，构成商标侵权。南海区市监局依法对两家企业作出严厉处罚，还提醒消费者网购家具时候应该要求商家提供授权证明，千祈不要轻信所谓自夸式的宣传。南海区的数字工匠智能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了，面向南海大学城的在校学生要求以团队的形式参赛，当中作品当中的 AI 含量不可以少过50%，并且巧妙地融入佛山南海元素，获奖团队可以获得办公场地、会员权益、创业指导等的奖励，核心成员纳入到南海区数字技能人才库，享受就业对接和项目的孵化服务。现在各方面都很鼓励大家用 AI 啊，即以前呢我们要强调一下，我们的作品呢是没有 AI 生成的，又可能要强调呢哦，应该讲错了，以前呢可能要强调呢我们的作品是有 AI， 又可能要强调是没有 AI 啊。好，继续呢就是我们这个没有 AI

0: 元素嘅呢一个节目吓。咁啊，继续同大家讲讲啦。南海咧举行文学季启动暨南海区作家协会小作家分会艺术创作空间启用仪式，当中嘅文学季贯穿7-12月，设置咗阅读讲座、共读沙龙、创作工坊、主题精文嘅板块，咁集结本土优秀作家，推出6场嘅精品文学专题讲座。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佛山中考晏昼3点放榜啦噃，嗱提前批第一批学校，今个星期六开始录取，咁啊直至咧月底完成第三批嘅录取。期间要留意几个时间节点吓，26至27号是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同补录，24至25号系安排已经录取嘅考生咧注册同埋注销。咁市招生办提醒咧，今年首次将注册环节安排到线上，学生以及家长要留意呢个时间点吓。因为过往咧就曾经发生咧，有一啲家长咧带住小朋友去旅行咧，就唔记得注册嘅。咁啊，今次咧一定要咧就喺24至25号啊，线上去注册啊！南海工会送出过1000张电影票，而家到星期五，每日中午12点至傍晚6点，南海区月工会10名认证嘅会员咧就可以参与互助保障嘅知识答题，只要答啱4题啫，就有机会赢取咧35蚊嘅电影兑换券。佛山市博物馆听日开始展出唐代洛阳文物展，100多件唐代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分3个单元展现唐代洛阳的城市风貌、市井生活和丝路气度，一路展出到10月的，大家可以去到市博物馆1楼的临展厅免费观展。可以免费看的还有世界杯的赛事啊。咁啊，禅城 Kimi 呢就循例地咧，一有波睇咧，就喺佛山家互动平台嗰度咧，同大家咧就系、是、回顾翻咧今日打完嘅呢一场啊。咁佢亦都睇咗咧，就系、是、4强赛，今日凌晨3点咧，就系、是、西班牙2-0咧，可唔可以讲轻取啦吓？照阿禅城 Kimi 嘅讲法咧，又真系几轻松地咧，或者讲啦，就法国今场嘅状态咧唔多好啦，所以咧就西班牙相对轻松地咧淘汰法国。咁啊，法国咧唯有争季军啦。咁啊，听日凌晨3点啊，另一场嘅对碰，英格兰对阿根廷，美斯对3C啊，边只 C 可以跑出啦吓？嗱，今日凌晨呢一场法国对西班牙咧，我觉得咧就即系可以讲系团队足球嘅呢个对碰啦。虽然咧法国咧就有麦巴比啊，但系总体嚟讲都系打整体嘅。咁啊，但系咧就听晚嗰场咧，我觉得阿根廷咧当然系睇美斯啦。咁而英格兰呢亦都有好多个性嘅球星啊，双方对碰之下边个可以跑出呢？凌晨3点见分晓。好啦，呢、這个钟数嚟到1点16分呢个钟数。咁我呢边呢就先唞唞啦，跟住呢交俾晓莹啊同大家继续呢讲讲咖啡方面。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4: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塞车、眼瞓、OT 冇晒电。
5: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嗱，喺节目入正题之前呢，都想问下大家，因为最近即係进入到暑期啦，咁喺电影市场当中，其实暑期档呢亦都相当之火热啊。咁琴日我自己呢都抽空去即係还返张电影飞俾星爷啦，咁样咁睇咗一场呢个功夫女足嘅。先唔讲我自己嘅观感啊，我想

知道听紧节目嘅朋友仔有几多系已经去睇咗即系星爷执导嘅呢一出嘅电影吓，同埋睇完之后你哋觉得好唔好笑咧，好唔好睇咧？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咧，留言讲下你哋嘅观后感啊！喂，系咪有种细细个读紧书嗰种感觉啊？即系老师要派任务啊，语文老师派任务就系要写电影嘅观后感。系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嚟留言互动下先。我哋先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今日咧可见嘅系即系可以感受到咧系凉爽咗啲嘅。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都得个 27.2 度嘅啫。吹緊南風啊，相對濕度91%嚇，咁啊受到西南季風嘅影響，預計今日佛山有中度大雨啦，局部暴雨。咁啊，今日嘅夜間到聽日咧都會有中雨局部大雨嚇。咁啊，落雨嘅時候能見度會偏低嘅，咁啊出行都需要注意水路嘅交通安全。前期累積雨量比較大，而地質災害咧都具有滯後性，咁啊各位都需要注意防禦啦嚇。目前禅城和顺德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正在生效当中的。看回未来十日的天气曲线，一直去到下个礼拜都是落雨落雨落雨，所以最近都是减少一些户外活动的时间。同埋今日开始好像说是一个即是要贴那个三伏贴，是吗？今日去社区医院复诊嘅时候，都会见到有好多嘅街坊都已经去咗贴嗰啲三伏贴啦，今日入伏啦咁样吓，唔知道你哋有冇即系呢啲咁样嘅中医养生嘅一啲保养嘅习惯呢？系啦，咁欢迎大家上嚟留言讲下，有冇睇星爷嗰出《功夫女足》咧？睇完之后感觉点咧？吓，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一齐留言倾偈啊！

0: 啊，咁啊，讲起即系今期最 hit 嘅电影咧，咁肯定就系要数星爷嗰出《功夫女足》啦。咁我自己其实观后感咧，同阿 Cammy 有啲类似嘅，因为佢上嚟留言啦，佢就话呢一出戏有一个好大嘅缺点咧，就系冇粤语咯。因为有一啲粤语嘅笑点咧，真系国语咧系 get 唔到嘅咁样。即系我自己睇嘅过程当中都有好明显嘅呢种感觉吓，因为星爷嘅嗰种风格咧，佢就系偏无厘头。咁而好多即系以往喺佢经典嘅电影当中嗰啲无厘头嘅桥段啊，又或者粤语嘅嗰啲对白。用国语咧，即系老老实实，即系用普通话系传达唔到嗰种无厘头啦，同埋有啲嗰种唔嗲唔吊嘅感觉嘅。咁整体嚟讲，你话笑点有冇咧？我觉得都系有嘅。咁但系对比以往我哋心目中嘅嗰啲即系经典嘅作品啦，即系你冇话旧嗰啲啊，即系新啲嘅，即系嗰啲功夫啊，或者少林足球啊，即系始终系冇入，即系上到去我哋心目中所期待嘅嗰、那个，即系嗰个标准啊。咁啊，但系都即系情怀啦吓，我觉得都值得买票支持嘅。系啦，咁啊，翻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嘅主话题先。嗱，咁啊，将呢个置顶话题咧，亦都铺咗上去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噶啦。今日嘅互动话题会同爸爸妈妈咧系有关系嘅，即系琴日咧就回忆咗我哋学生时代吓、同龄人当中有啲咩值得我哋羡慕啦咁样吓、今日嘅话题都系，即系好似有啲异曲同工嘅，今日想问一下大家，即系我哋而家咧，可能都听紧节目嘅朋友仔，至少都20+啦吧，20+、30+、40+啦，甚至乎50+啦吓，再向上都有嘅。咁但系你哋有冇发现咧？无论我哋系去到一个咩年纪，或者我哋喺社会当中去到一个乜嘢嘅身份都好，翻到屋企，翻到阿爸阿妈身边，我哋好似就变翻嗰个细细个嘅自己一样吓。今日嘅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喺父母面前系咪真系一秒回到小时候呢？对住阿爸阿妈，同埋对住我哋社会当中嘅其他人，系咪真系会好自然咁样角色调转呢？即系喺阿爸阿妈面前就好自然咁，好似翻翻细细个嘅状态一样。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分享吓，稍后再同大家讲下点解今日会倾到一个咁样嘅主题。
1: 下午1:30。

0: 服务星场童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们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系啦，咁啊，听开节目嘅朋友仔咧，可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翻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倾偈嘅，分享下无论我哋几多岁吓，喺父母面前系咪一秒翻到小时候嘅状态咧？其实呢样嘢，尤其系结咗婚之后嘅朋友仔咧，可能都会有比较深嘅体会吓，因为做咗人阿爸阿妈咧，其实有家庭，即系有自己嘅家庭要照顾咧，好多嘢。真系唔系讲笑吓，落班翻屋企又要煮饭啦，做家务啦，有阵时真系好似啲网友话斋，气都冇时间唞啊，病都冇时间啊咁样。咁但系一旦吓，我哋有那么一两日吓，即系以前成日见啲网友话，即系我哋啲 fans 嘅留言话，哎呀老婆啊，周末啊翻外家啊，我啊 free 晒啦咁吓，我想讲你个老婆唔系一样都系 free 晒。尤其是即系有咗自己嘅家庭之后，如果有那么两三天可以翻翻自己阿爸阿妈身边嘅时候，哇！真系一下子特别女生啊，好似变翻小公主一样吓，翻到阿妈身边咧，第一时间梗系摊低啦吓，乜都唔使搞啊，肚饿啊叫阿爸阿妈煮饭，系咪？家务咧，阿爸阿妈永远都唔使你喐手嘅，即系好似变翻细细个一样吓。最近咧，亦都有网友分享，就系话喺阿爸阿妈面前咧，请大家永远都要保持一个即系低智儿童嘅状态，即系尤其系即系话 翻到阿爸阿妈身边咧，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就算你而家系几咁精灵几咁成熟识嘅嘢几咁多都好啦。返返去阿爸阿妈度呢请你好似变返三岁細路仔一样咁样嘅状态。唔系话要你扮渣傻扮懵啊。而系即系网友话呢一种呢其实都算系一种孝顺嘅方式。你哋有冇发现呢返到阿爸阿妈屋企嘅时候一旦你表现得比阿爸阿妈识得更多嘢啦。表达嘅观点会即系更有深度啦，或者更为之成熟嘅时候，好多时候咧，阿爸阿妈就开始唔出声啦，或者会觉得叻晒啦，你而家有毛有翼啦咁样，咁好多时咧，因为阿爸阿妈都即系有翻咁上下人生阅历啦，咁佢哋都会有自己嘅坚持嘅，所以好多时如果你太多嘅自己嘅想法观点或者太多自己嘅坚持嘅时候，好多时候翻到屋企咧就会好容易嗌交噶啦。咁喺心理学上面咧有一个概念咧叫做角色固化。做人阿爸阿妈咧，其实亦都好需要一个被人需要嘅角色嘅。即系而家我哋嘅小朋友仲细啦，佢哋会无论系情感上或者系生活照顾上面，都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忙嘅。咁但系作为我哋年老嘅父母其实佢哋都仲好需要呢一种被需要嘅角色。咁佢哋呢就会靠住呢一种被需要嘅身份去搵到属于自己嘅存在感。尤其是对于一啲即係已经退咗休啊年纪比较大就会成日喺屋企可能无所事事啦可以咁讲。但係一旦佢哋发现我嘅仔女原来仲係好需要我嘅时候其实佢哋会搵到属于自己嘅存在感嘅。咁所以身边有一啲朋友佢哋都醒水嘅。自己虽然喺屋企呢都系三头六臂咩都可以吸吸冚啦搞得井井有条啦但系返屋企呢一秒钟变废物。即系煮个面都话阿妈你教我啊你煮嘅面最好食啦你可唔可以煮个咩咩咩俾我食啊咁样。阿妈一边呢就呻啦一边都好开心咁入厨房。咁譬如话老豆啦屋企有啲咩水电啊搞唔掂啊第一时间问下老豆先你唔好理佢识唔识。啊阿爸我个房呢嗰、那个灯着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搞掂佢啊咁样。等佢自己諗办法啦係咪。有时呢连买衫啊网购啊都会特登问下阿妈喂阿妈你觉得边个颜色好睇啊咁样。呢个时候呢即虽然佢哋有阵时会即觉得你喂咁多事啊又唔帮手不断咁样提要求但其实佢哋都可以搵到一种自己被需要嘅嗰种感觉嘅。咁有阵时呢就阿爸阿妈年纪大咗其实佢哋最怕嘅就唔系话有冇钱嘅问题唔系经济问题反而系年纪大咗有啲人会觉得喂我系咪冇用啦啲仔女都大啦系咪唔再需要我啦咁样。所以有时间返到屋企嘅时候都可以适当地依赖一下父母等佢哋觉得你仲系好似细细个嘅时候一样咁需要佢哋。所以今期节目呢都想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即係回到父母身边嘅时候有冇一种一秒返到小时候嘅感觉呢即係你对住阿爸妈同埋对住其他人嘅嗰种状态会唔会都係有啲区别嘅呢欢迎上嚟非常有趣留言分享啊。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睇翻网友嘅留言啦，阿咪咧佢就话阿妈食盐多过我食米啦。以前翻去之前咧会打电话话俾佢知想食咩餸嘅，咁佢就会按要求煮好啦。翻到去就有得食噶啦，有阿妈喺屋企，就在有妈在家就在，哦，即系阿妈喺度，家就喺度吓。佢就话而家咧只能够怀念啦咁样。啊，确实咧，呢个都系我都即系而家我都仲系呢个状态吓，即系翻阿妈屋企食饭嘅话咧，我都会提前同佢讲话，诶，今晚有咩食啊，或者今晚我想食乜嘢啊咁啦。最点水，佢话阿妈嘅口头禅就系话四岁仔放低手机洗手食饭啦，使唔使喂埋你啊咁样。你唔好话即系上到去三十加啦，四十加啦，有阵时翻到屋企听到阿爸阿妈呢一啲同细细个一样讲嘅嗰啲说话咧，真系觉得自己好似变翻细路咁嗬。即系你唔好话好细个啦，即系好似变翻读书时期一样。咁啊，仲有阿叶咧，佢就话礼拜一就去咗睇《功夫女足》啦。即系观感咧就一般般咯，不过支持下星爷啦咁样。佢话动作系有啲夸张嘅，咁啊，跟住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冇咗以前仲好回味嘅嗰种感觉。佢话以前睇星爷嘅电影咧睇十次八次，里面啲口头禅咧随时谂起都想笑啊，咁但系呢一部咧佢就即系暂时未有呢种感觉啦咁样。咁啊，仲有朋友仔话未睇啊，因为屋企嗰啲两位女士咧都唔感兴趣啊，咁系啊，所以话好多嘢咧，往事只能回味吓，好似以前星爷嗰啲经典嘅电影咧，似乎而家都好难可以再复制翻出嚟吓。我之前都同朋友喺度倾起啦，即系以前觉得嗰啲好经典嘅电影或者系好似星爷嘅喜剧咁样啦。而家就算你同样嘅台词、同样嘅场景，你再做翻出嚟，亦都冇咗以前嘅嗰种感觉嘅咁样。时代在变啦，好似以前一啲好大型嘅，即系做得好风光嘅连锁嘅咖啡品牌，似乎而家都经历紧一啲困境啊。咁最近咧就见到可口可乐方面咧就正式终止咗 Costa 咖啡嘅出售计划吓。咁啊，听讲呢个出售计划咧已经进行咗将近半年嘅时间。咁但系由于可口可乐嘅出价，即系个出售嘅嗰个预设嘅价格咧，竞标者咧系冇达到20亿英镑嘅呢个预期吓，咁所以咧出售。

计划被搁置之后，可口可乐就只能够请嚟咗重组专家，将重心咧就放咗喺 Costa 嘅结构重组同埋运营管理上面啊，并且咧系取消咗全球嘅创投部门，将呢个 Costa 呢个连锁品牌咧直接交咗俾各个地区嚟管理。咁就话咧就主要要推动翻欧洲同埋中国市场嘅业务发展。亦即是说这一间全世界最大的饮料公司要自己来运营一个连锁的咖啡店了。之前也都讲过好像瑞幸、做一个即饮咖啡的品牌、他要去做即装的饮料其实都会经历一段时期的水土不服的。咁反过嚟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可口可乐做饮料可能就即系做到规模即系顶尖啦，但系对于门店嘅经营嚟讲咧，暂时都仲系一窍不通嘅。吓，而家讲紧请几个重组嘅专家，系咪就可以解决到 Costa 嘅结构性问题咧？咁样啊，对于 Costa 咖啡，其实大家仲有冇感觉嘅？即系对于佢嘅咖啡，大家仲记唔记得系？即是口味如何呢？定还是只是记得便利店那些支装的 Costa 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先。

系啊，啱先讲紧咧就系可口可乐咧喺旧年开始咧就系话要出售 Costa 咖啡，但系卖咗半年都卖唔出吓，因为冇达到预期嘅嗰个价格。咁所以而家可口可乐咧就决定就话我自己收翻嚟啦。啊、我自己经营一个即系连锁嘅咖啡品牌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啦，好似啱先透露过啦，嗱 ，Costa 如果重组之后，就重心咧会摆喺欧洲市场啦，同埋我哋中国市场嘅。然而，但是 Costa 喺我哋国内市场咧，其实佢系处于一个即系相当之被动嘅状态。价钱咧，佢又真系唔平嘅，比起我哋而家国产嘅连锁贵得多多声。你话论影响力咧，亦都冇星巴巴嘅嗰种品牌嘅影响力，而产品嘅创新能力咧，亦都跟唔上市场嘅节奏，数字化水平都比较低啦吓。咁而家睇翻我哋国产嘅，无论系咖啡又好，茶饮又好吓，隔一头半个月又推出一啲网红嘅产品。咁但系似乎而家咧，好似 Costa 呢啲咁样嘅，即系外国嘅连锁嘅咖啡品牌嘅产品线咧，佢就系咁多年都冇咩大嘅变化嘅吓，咁所以呢个品牌暂时嚟讲吓，喺社交平台上咧，亦都系几乎冇乜存在感嘅吓，所以你话系咪靠几个重组嘅专家去重新去搞搞佢，就可以马上喺市场上面立得住脚呢？啊、真系好大嘅一个疑问啊！咁另外啱先亦都讲过啦，其实无论你系一个喺饮料界做到几成熟嘅品牌都好，吓、啊、转过嚟做呢、這、一个其实叫餐饮市场啦，吓、啊、即饮咖啡嘅市场啦。嗱、啊，佢门店嘅租金由一日一日计啦，员工嘅流动就按月计啦，消费者嘅口味咧亦都按季度去计、啊、所以其实根本就是两样完全不一样的嘢嚟嘅。喺、啊、呢个即饮嘅赛道上面、啊、原本好似可口可乐呢啲大厂思维里面嗰种规模效应啦、啊、品牌嘅势能啦，同埋资本嘅优势啦、啊、可唔可以抵得过、啊、好似我哋中国市场嘅呢啲本地化嘅运营啦？啊、真系不得而知吓，咁啊，到时会 Costa 以一个点样嘅面貌重新再进入我哋中国嘅市场咧、啊？或者点样大洗牌咧？真系非常之值得关注嘅。咁啊，嚟到即系2026啦吓，咁啊，既然可口可乐就系话要运营自己去运营呢一个 Costa 嘅咖啡品牌啦，其实佢唔单止系关系到一个品牌嘅全网问题。更加是俾咗一个行业嘅命题俾到大家、啊、到底我哋做呢啲快速消费品嘅即係叫大品牌啦，佢哋嘅能力可唔可以真係可以 handle 得到、啊、做即飲咖啡嘅呢啲咁样嘅餐飲嘅品类呢？啊、接落嚟呢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啊、或者喺节目当中呢亦都会 keep 住同大家关注、啊、一啲咖啡行业嘅动态。咁至于今期节目讲到话翻到阿爸阿妈身边，大家会唔会都一秒钟出现一个角色嘅转换呢？都好多 fans 上嚟留言嘅。咁好似呢位女性嘅网友，佢就话喺朋友面前、喺同事面前，其实自己都系一个比较强势嘅个性。咁啊，同事出去食饭去边度咧，都系自己话事噶。同事食咩去边度玩咧，都会听我话嘅。咁但系翻到屋企人面前咧，就好似变返細路女咁囉、啊、西瓜呢都要阿媽帮手切啦，换、啊、个灯膽都要老豆帮手啦咁样。

屋企有好多嘢揾唔到啊，就算话阿妈有冇见到我只拖鞋啊，吓大大小小嘅事务咧，都会依赖阿爸阿妈嘅咁样。咁啊，仲有楼下呢位网友咧，佢话我好听我妈话噶，听到咩点样嘅程度咧？就系、是、到而家咁大个啦，阿妈倒数三声咧，我都即刻会打冷震。即系呢个系用喺小朋友身上嘅，即系我自己就知道啦。自己有小朋友咧，但凡佢唔听话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始倒数啊，五、四、三，跟住佢就喳喳淋去洗手食饭。啊，咁呢位网友话咁大个都仲系咁，啊，即系三十几岁人啦，廿几岁人啦，仲系阿妈倒数啊，五、四，咁啊自己乖乖地入厕所嗰度洗手啦，咪系噶，好多时候。即系成日都有歌仔唱啦，吓由妈的孩子生个宝吓，无论喺外面经历几多风雨咧，翻到阿爸阿妈身边，都好似做翻嗰个无忧无虑嘅小朋友一样吓。嚟到呢度咧，节目时间亦都去到咗尾声啦，我哋要听日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繁忙路段看到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蓝石方向是不好走的，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慢吞吞，提醒大家南海里水大埔大道、佛江高速一环路辅道以及大埔工业路口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建议过往车辆呢绕行周边的道路，工期到8月底的进行相互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高温高湿上蒸下煮的桑拿天啊，再叠加孩子们的漫长假期，不少家长呢都有点小烦恼哈，既要让孩子放松玩耍，又要时刻担心他们的健康跟安全，生怕一个疏忽就出问题了。那这段时间呢，也收到一些家长的留言说呢，对于孩子暑假的养护啊，有一些小烦恼，说呢，有些孩子总是缠着要吃雪糕啊，喝冰水啊，拦都拦不住啊，白天带娃出门去玩呢，没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甚至呢，担心他中暑啊，还有些家长呢，担心孩子偷偷去河边玩耍，去池塘玩水哈，怕发生一些溺水的意外哈。那今天呢，就结合一下我们各地发生的真实案例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叠加暑假，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孩子守住底线呢？哈，每件事情呢都关乎孩子的健康啊，一定要反复去叮嘱一下，牢牢的守住这个底线了哈。稍后我们回来详细的去讲一讲。

三伏天叠加暑假啊，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少贪凉啊，不要让生冷伤了孩子的脾胃啊。三伏天的天气闷热，不要说孩子了，就连我们大人呢都忍不住想吃点冰的凉的去解暑啊。可是呢，孩子的脾胃本身就比较娇嫩啊，三伏天呢又处于外热内寒的状态，如果是过多的贪凉的话呢，是很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啊，这也是暑期儿童门诊啊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哈。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啊，邻居家的一个小朋友哈，8岁了，叫做乐乐哈。暑假一开始呢，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哈，每天的雪糕啊、冰汽水啊、冰西瓜都不离口的，空调呢也开得很低啊，还光着脚在这个地板上面跑来跑去。没过几天啊，开始呢有点肚子疼了啊，有点拉肚子，还伴有低烧哈，就去医院检查啦啊。医生呢就说是贪凉导致了肠胃的感冒，叮嘱呢一个礼拜不能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啊，还要慢慢的去调理一下这个脾胃了哈。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0: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茂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升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晏昼3:30准时开播。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是呢，三伏天遇上暑假哈、啊，要怎么样去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度夏呢哈、啊、有一些小建议非常实用哈、啊、尽量少去买这个雪糕跟冰饮料啊，少买不是说不可以哈、啊、实在想吃呢，也可以用常温的这个绿豆汤啊，百合银耳羹啊去代替一下，既能解暑又不伤脾胃，而且呢控制的温度不要调太低了，尽量保持在26度到28度呢这个范围之内，也要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孩子的腹部还有关节啊。当小朋友从外面玩回来，不要让他们立马喝冰水啊，吹空调啊，可以先歇一会儿，喝点温水，然后呢再慢慢的去降温了。

三伏天叠加暑假哈，要防中暑啊，做好一些防护，去远离高温暴晒。在暑假期间呢，孩子们户外的活动时间是变多了。三伏天的高温暴晒很容易导致中暑哈，尤其是中午的10点钟到下午4点左右，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也是中暑的高发期啊。近期呢，有些案例哈，让人非常揪心的，比如说有一名9岁的男孩在暑假跟着家人去户外露营了。中午呢，在太阳下玩耍了1个多小时，就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脸色苍白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家人赶紧把他转移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喂了一点温水，然后呢慢慢缓过来了。后来医生提醒说呢，孩子的体温调节能力比成年人弱一些哈，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活动是很容易出现中暑，严重的呢还会引发热射病，危及生命啊。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去预防孩子中暑了啊，有几点要记一下的。尽量避免中午高温的时段带孩子外出活动啊，外出的时候做好一些防护，戴好一个遮阳帽啊、遮阳的帽子呀、防晒的这个衣服呀，随身携带一点温水，还有防暑的药品，比如说清凉油啊、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在孩子外出玩耍的时候呢，每隔一段时间就让他们休息一下哈，补充一下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那如果孩子出现头晕啊、恶心啊、出汗过多、精神萎靡等等的症状呢，要尽量转移到这个阴凉通风处哈，马上做这件事情，解开一些扣子哈，用湿毛巾去擦拭身体降温。如果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要及时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

0: 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5%。预计今天佛山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有大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防御，并且留意地质灾害。
0: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又到咗同大家分享居家选好物嘅时间啦。关于饮水方面呢，你系咪习惯煲自来水饮㗎？但系你知唔知，就算系水煲滚咗，入面呢都可能有残留杂质㗎噃。想饮啲放心水，呢款1509音帆心系列嘅净水器呢就系、是、可以帮到你喊。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一直以嚟呢主打就系令到大家无顾虑去消费，是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的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呢，每个月只需要给198元分12个月去比清下。不满意是没有任何的理由都可以直接退机的。1分钱呢都不用比，缓解大家一次性消费的压力。用得好的话呢再比钱，令到大家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而家咧正值系暑期嘅活动期间，厂家咧准备咗超多嘅福利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四档水温，一键操控啊，三秒速热出水，告别反复去煲滚水吓，仲送价值299元品牌嘅呢个静音空气循环扇，四季通用啊，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咧再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车四季空调被，仲有一把高端订制嘅商务晴雨伞，防晒防雨啊，日常出行必备。以上五样嘅大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日常咧都系用得上嘅一啲品质好物嚟嘅。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今日嘅重点咧就系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会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心嘅服务，即系换滤芯吓，帮大家悭一笔换耗材嘅钱啊，仲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添。咁而家名额唔多啦，即刻拨打订购嘅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啊，即刻拨打400-828-6721，揸紧拨打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啦。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在三伏天遇上夏天要守住一些底线去保护孩子平安度夏现在说到第三件事了是非常重要就是防溺水也是暑假最不能触碰的红线必须要反复叮嘱因为呢每年暑假都是儿童这个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尤其是三伏天天气炎热孩子们总是想去河边池塘水库玩水解暑可是这些地方呢看似平静背后呢却藏着致命的危险近期各地发生的一些溺水案例呢每一个都让人痛心不已就在上个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结伴去公园浅水区捞鱼原本以为这个水很浅嘛不会有危险的结果不小心滑落去到了深水区同行的孩子呢赶紧上岸求救等到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其中两名孩子呢已经遇害了无独有偶在重庆一名八岁的女孩暑假呢在外婆家玩耍偷偷跟小伙伴去村边的这个废弃鱼塘去玩水因为塘边的泥土湿滑嘛失足落水等家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要再次跟各位家长去敲响这个警钟一定要反复叮嘱这个孩子坚决不要私自去河边池塘水库还有工地水坑等等危险的地方去玩水戏水不要结伴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哪怕会游泳也不能大意因为呢野外的水域水下情况比较复杂有暗流有淤泥有水草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那遇到同伴落水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身边的竹竿还有救生圈还有这个漂浮物等等抛给落水的同伴同时呢拨打这个报警电话

另外呢，就算是带孩子去正规的泳池游泳的时候呢，家长呢也要全程看护啊，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提醒孩子遵守泳池的这个规则，不要在泳池里面追逐啊、打闹啊、跳水啊这些哈。那聊到这里呢，我觉得很多家长都觉得啊不容易哈，既要忙工作，又要时刻去牵挂孩子的安全跟健康。但是呢，暑假叠加三伏天，孩子的这个养护啊，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bring it back.
1: 当暑假遇上三伏天，我们要做三件看起来蛮简单的事，就是少贪凉，防中暑，防溺水，每一件都关乎孩子的平安健康。我们也不用过度焦虑，也不用过度去约束他，只需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反复去叮嘱一下孩子注意安全，用温和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毕竟呢，孩子的平安健康才是这个暑假最珍贵的礼物嘛。只有守住这些安全的底线，才能够让孩子在放松玩耍的同时，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闷热的三伏天。

好了，暑假到了，除了在家里面准备一些小零嘴之外呢，这个降温的好物也要安排上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陪伴佛山人40多年的本土雪糕品牌香芋湾呢、它用料扎实，口味丰富，全家老少都会喜欢的哈。香芋湾本地自有工厂30多年。

0: 多年专业生产雪糕，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呢是全程自主制作的，绝不会外包代工啊。生产流程干净规范，安全有保障。品牌呢坚持三大核心的标准啊，首先就是精选这个醇厚的奶源，全球挑选优质的鲜果食材，全程机械呢是无菌生产的。本次的套餐足足集齐了九款人气立体造型的雪糕，颜值高，口感层次丰富，兼顾创新新品，还有这个经典的老味道。两款重磅新品一定要试的就是伯牙叶墨茉莉绿茶雪糕，做成树叶的造型，还有白巧搭配茉莉茶香啊，清爽解腻。马上油米烤椰大米雪糕哈、椰子焦香混合这个米香，口感新颖啊。还有这个蜜桃造型的桃桃雪糕，果香清甜，以及王牌猫山王榴莲冰淇淋雪糕哈、液氮极冻锁住这个果香，榴莲爱好者要囤了。除此之外呢，酱香花生、紫玉牛乳桑葚，还有这个栗子红豆啊、鲜奶绿豆、珍珠奶茶，五款经典口味各有特色。花生款呢是咬得到花生腻的哈，还有桑葚牛乳满是果肉，绿豆雪糕每一口都是鲜奶啊，还有这个港式珍珠奶茶雪糕 ，Q 弹有嚼劲，每一款用料呢都是足量实在。那本周节目专属超值的福利啊，套餐内含九种口味，每一种呢是三支，合计27支，原价是129元，限时活动价只需要99.9元呐、广东地区全程顺丰冷链包邮，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就能下单了。无论是公司下午茶降温，饭后一家人围坐分享，都十分合适啊！高颜值立体造型，真材实料。没有多余的添加，价格亲民划算，想整箱囤雪糕消暑的听众呢要抓紧福利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暖男生活派直播间啊，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直播间的这个传媒优选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了解更多或者直接下单了。我们明天再见。
1: 下午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4: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5: 9246方。

0: 下晏时间3:03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低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噶。105国道喺伦教西纪跨线桥位置往容桂方向系唔多理想路面状况。31国道喺呢个佐田路段双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啊。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中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5: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4: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5: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2: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9245
7: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嘅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321国道嘅佐田路段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嘅方向，都需要你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

0: 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云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来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啊，有中到大雨，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

0: 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号三日两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面桥乡，作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嘅电车，攞唔到底价，同车时代萨格邦帮你专场开场。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元传媒补贴。艾安嘅皇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0,000元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揾到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抢位。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2: 啊，中午够瞓，下午揸车瞌眼瞓啊！
3: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下午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4: 醒神醒神，嚟到咗礼拜三下午嘅3: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收音机啦，收听同埋收睇啊，同车时代嘅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啊，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偈噶，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嗰度啦，搜索一下冲少讲车 ，OK， 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啦，啊，两手准备啦，第一手咧就点下个头像关注下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啊！即系话咁快啦，已经系嚟到礼拜三咯，周中嘅时间啦，话系咪好期待啊？咪周末去边度玩啊？咁而讲起玩啦，咁同埋啦，我哋讲起去到咗佛山当中啦，即系每一年啊，夏天我哋讲最炎嘅啊，同埋最热血嘅，咁啊其中一项啦，民族嘅盛事啊，一定咧就系啱啱过去冇耐嘅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啊！唔知道咁多位，你哋有冇去睇下呢个咁精彩嘅龙船漂移大赛咧？话啲弯道又狭窄啦，极速过弯啦，全员同步迎风破浪啊！即系叠胶龙船咧，我觉得唔单止系岭南传承咗百年嘅民族运动啊，而且更加系属于翻佛山嘅速度与激情，水上 F1 啊嘛！而且咧喺今年嘅2026年啊，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嘅赛场上边咧，即系我哋睇到咗一个好特别嘅跨界出圈啊！因为今次嘅赛事总冠名啦系一汽大众啊，亦都系佛山工厂嚟冠名嘅，咁带嚟咗一支咧完全与众不同嘅参赛队伍，即系佢哋咧系嚟自一汽大众佛山工厂40名一线嘅工程师啊！你咪以为佢哋系打螺丝噶？啊，人哋啲智慧工厂而家不知几智慧 set 好个 program 之后咧。啊，揿一粒掣啊，开始自动化生产噶啦。咁啊，呢一班啦，日日都同埋生产线啊、精密零部件啊、汽车工艺去打交道嘅造车匠人啦，当佢哋啊除低件工装，攞起只腰啊，搭上咗叠胶好标志性嘅呢个 S。

0: 湾嘅赛道当中啦。喂，同埋咧，佢哋喺首日赛事啊，压轴亮相嘅，德系嘅精工同埋传统民族嘅最硬核嘅碰撞啊！即系呢班造车工程师啦，即系可以讲系一个龙船嘅勇士。咁所以咧，其实我筹备咗好耐噶啦，我一直以嚟都好想邀请翻一汽大众嘅相关船队嘅人啦啊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分享。你都知道啦，佢哋平时好忙噶嘛，所以咧今日如果大家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你哋就会睇到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两位猛男噶啊，佢哋着呢件衫咧好有代表性，好有标志性，橙色嘅，咁啊写住一汽大众。嗱，佢哋咧就系嚟自啊佛山一汽大众龙船队一位队长阿陈顺基基哥，另外一位咧就系佢哋嘅队员姜显坤阿坤哥啦吓。咁啊，亦都系首先请佢哋两位啦进行一个好简单嘅自我介绍先啦。Hello， 两位点样好啊？
1: 大家好啊，我叫基哥，我系负责我哋一汽大众龙船队嘅队长，又系即系现场咧，我哋系负责生产车间嘅现场嘅工程师。
0: 系啊 ，OK， 咁啊，坤阿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姜显坤，我是来自那个东北的白山市，就是白山的长白山脚下
0: 啊。
2: 然后在一汽大众呢，我是负责冲压车间质量管理这一块
0: 啊。好啦，咁啊，欢迎晒两位工程师。其实咧，佢哋工程师。头先我同阿基哥喺度倾偈啦，我就问咗一句啦，令到基哥好不惑嘅啊呢个问题。佢话喂，我话基哥，你哋平时啦啊，使唔使揿掣啊？咁啊，基哥话啲智慧化工厂使鬼揿掣嘅嘛？系咪基哥？啊，
1: 系啊，系啊，
0: 哦 ，OK， 好，啊，基哥，你回答真系好似工程师咁，啊，就一句系啊，系啊，就得噶咯，啊，好，咁啊，言归正传啊，咁啊，亦都欢迎晒两位嘅到嚟啦，相信好多人同我一样啊，睇到你哋咧喺今次嘅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压轴登场，都好好奇，喂，你哋一班深耕翻喺汽车制造嘅工程师，你第一次企咗喺蝶教嘅 S 弯道，究竟系一种点样样嘅体验先啊？即系问一问啦，企上赛场上边。啊！呢个爬呢个绕嗰阵时候啦，最直观、最深刻嘅感受系咩咧？不如阿基哥讲先啦。基哥啊，佛山嘅九江人嚟噶，啊，佢都系爬船爬大噶。
1: 嗯，系嘅。其实我哋基本上我哋喺现场工作咧，面对嗰啲都系冷冰冰嘅机械啦，同埋造车，基本上系比较严谨，
0: 系
1: 即系标准严谨。
0: 嗯，
1: 其实我第一次我哋嚟到呢个蝶教龙船嗰个比赛啊，我哋第一个系有啲紧张嘅。
0: 系。
1: 因为见到其实我哋呢次蝶教龙船啊，观众特别多啊，
0: 冇错，
1: 即系我哋好多我哋啲工程师嚟到现场，第一次见到咁嘅现场嘅气势，大家有啲紧张。
0: 喂，全国都关注呢个赛事啊，
1: 但系咧佢哋又特别兴奋喎，
0: 啊，
1: 因为我哋工厂咧系有一半人系东北人嘅，有东北人咧其实好多人都未体验过呢个龙船嘅比赛啊，唔知个龙船系到底系一个点样嘅活动，点样嘅比赛，佢哋未体验过啊，其实。呢一次带佢哋嚟呢啲次比赛咧，佢哋觉得比较兴奋。
0: 嗯，
1: 又系通过呢次比赛咧，大家都认识到究竟系龙船系点样一种活动啊？点样比赛咧？通过呢次活动咧，大家都深刻咁体验到啦。
0: 吓啊！嗱，就头先咧，基哥咧就特别 Q 咗啦吓吓，好多嘅东北人喺当中啊。那么坤哥呢？就是我们的东北人啊。我想问一下坤哥，其实你也是属于第一次参与到这个龙船的体验活动，跟一次体验呢，你就上到赛场上面的，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或者是特别有趣的一些赛场的趣味啊？比如说啊，过弯的时候哇，好紧张啊，第一次拿着这个油啊，这队员之间很默契的配合，还有一些有没有令人深刻的一些小插曲啊？
2: 这个是有的，我们那个在训就是赛场的时候，跟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是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
2: 当时我们也是比较兴奋，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划这个龙舟，然后我们船速也是比较快
0: 啊。
2: 当贴近那个弯道的时候，就是马上感觉就要撞到那个墙上，那个心跳还是很快、很激动的
0: 啊。
2: 然后在我们观看比赛的时候，带我们的巨龙堂那个大哥，然后才哥他们队伍 刚好滑第一滑的时候就撞船了，然后看到他们落水。这个、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我们看的很非常的有趣，就是、啊、就像看其他比赛看那个赛车哦破浪撞车、啊、看这个热闹嘛。
0: 对
2: 对对。
0: 哎，有人说呢，我们大强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哇，一看呢我们鸡哥啊跟那坤哥了手刮黑旗呢，一看就知道你们的成绩呢就好像一汽大众这样子呢啊，我乘风破浪啊，真的可以节节上升啊。好啦，咁再问一问啦，即係喺第一次参与到我哋蝶教龙船漂移啦，即係咁有挑战性啊啲传统赛事当中啦，喺真实赛场上边体验，同埋啊你哋啊赛前諗嘅呢啲情况啦，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地方，有啲咩落差或者惊喜俾到你啊阿基哥。
1: 其实呢我哋去现场体验最大嘅感觉就係个速度跟我哋电视机睇嘅完全唔一样嘅。
0: 係啊，
1: 我哋去现场去睇个船，基本上如果大家提心吊胆往前去划嘅咧，个船系扯住你往前去行嘅。
0: 嗯，
1: 人嘅肾上腺激素咧比较激情，
0: 系
1: 又比较兴奋，即系一上船之后，大家咧更紧张，紧张冇咗啦。
0: 嗯，
1: 大家比较激情咁划。
0: 嗯，
1: 第二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即系啱开始划咧，就系、是、有个小细节啊。
0: 系
1: 我哋嗰啲身边同事，我哋讲见我哋第一次去参加呢个比赛，同我哋讲你哋唔好保存就得啦。
0: 啊，即系
1: 提醒我哋，你哋唔好保存啦。
0: 系
1: 其实我哋咧。基本上唔会保存嘅，因为我哋基本上都系训练咗几次，有员工嘅配合程度啊，同埋员工嘅努力程度啊，都系比较好嘅。
0: 嗯，喂，系啦，咁我真系想问啊，到坤哥啦，就是你们从那个车间走出来到这个我们说的逐浪进度啊，这场跨界的体验呢，其实你觉得我们工程师的龙船队，你们会是怎么样诞生的？我们很好奇啊，坤哥。
2: 首先是我们。因为我们公司属于入驻到了佛山嘛，然后我们应该就是整个公司也应该有就是配合就是当地的那个文化，
0: 嗯，
2: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组建一支这个龙舟队，
0: 嗯，
2: 然后参加这个当地的这个赛事，然后更好的融入我们这个佛山，
0: 嗯，
2: 然后我们也想打造一个就是佛山人开佛山车，佛山就是开我们这个一汽大众
0: 啊。喂，咁啊到咗啦，啊，您继续说。
2: 所以我们当时就组建了这么一支龙舟队，然后就是为了能够跟佛山的市民啊更好的互动啊，更好的参与，
0: 嗯，
2: 然后学习并更好的一些交流。
0: 嗯 ，OK， 了解了。喂，基哥，我想问下你系咪自愿参赛嘅？你老细有冇话？哎呀，你不如过嚟啦，基哥，一睇就知你手瓜起钱啊！你唔去啊，边个去咧？啊，叫你带头啊！
1: 嗯，一半一半啦。
0: 啊，
1: 咩前边主持人同你讲过啦，我本身系九江人嚟嘅。
0: 系
1: 九江人咧，其实我哋好嘅传统就
0: 系
1: 划龙舟啊。
0: 系
1: 龙舟好时就开始划啦。我记得我五六岁嗰阵开始上龙舟啦。
0: 系，
1: 我觉得几有比较意义就系上龙舟嘅话，即系气氛啊，
0: 嗯，
1: 嗰啲文化传承我都比较好嘅。
0: 嗯，
1: 所以过程中咧就系、是、有一半咧系源于对龙舟嘅热爱啦。
0: 系
1: 另一半咧即系。我哋公司难得赞助一次，我哋点都要去参加一下嘅。
0: 喂，你唔好咁讲啊！你老细听紧节目啊，咩难得赞助一次啊？明年继续啊，陆续有嚟啊！
1: 好嘅，
0: 继续等一汽大众赞助啊！我哋蝶教龙船漂移睇多啲新车啊，跟住咧睇你哋啲龙船队啦，喺明年取得更加优异嘅成绩啊嘛。OK， 咁啊，到阿坤哥啦吓，阿坤哥，我就想问一下啦，你说有超过一半是来自东北的队员，包括你，那么你为什么也会愿意参加这种传统文化的项目啊？
2: 用我们那个东北老话来讲，就是俺们东北就是喜欢凑热闹，
0: 啊，凑热闹，
2: 对，凑这个热闹，然后另一个就是个人来讲，就是喜欢这个运动，
0: 嗯，
2: 然后这个龙舟也是一项很好的一个运动体育运动项目，
0: 嗯，
2: 然后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加强就是团队之间这个凝聚力，
0: 嗯，
2: 然后所以就是比较喜欢参与这种运动，
0: 嗯，
2: 对，
0: 我其实
2: 然后更好的。也想更好的就是学习这个传统文化。
0: 喂，基哥啊，我头先听阿坤哥讲完之后咧，佢啊真系自己好深感兴趣，佢唔同你，啊，佢唔系话老细要求你做嘅。喂，咁我想问下啦，嗱，因为我知道你哋工程师咧，作为工程师，其实呢个工作都比较繁忙少少，你哋会唔会即系点样平衡翻平时嘅训练啊，包括喺工作当中嘅呢啲咁嘅关系？
1: 其实咧，即系我哋工作中咧系挺忙嘅，其实工作咗运动量比较少啊，
0: 系，
1: 确实即系，即刻适应下龙舟咁激烈运动系适应唔到，所以我觉得参加呢次活动咧， 其实呢同我哋紧张嘅脑袋嘅即係精神上嘅活动比较紧张嘅情况下呢、投入一啲体力嘅运动我觉得几好嘅、所以鼓励我哋身边嘅工程师啊员工啊尽量去参加我呢个活动。我告诉你，第一你感受到气氛，第二帮你的身心放松一下。平时我们坐车很紧张，压力也很大，放松是挺好的。
0: 老细有没有跟你加鸡髀啊？哇，训练得咁辛苦了，宵夜那时候，一人再奖多一只鸡髀给你们。
1: 有啊，支持了我们每次训练公司都支持我们那些餐包啊，即是这些肯定提供到位的。
0: 好了，那么我都想问一问我们的坤啊，就是其实蝶鞘龙船呢它能够火遍全网呢，大家都说它是水上的 F1， 就是有急速漂移的一些视觉的很震撼，在你自己的心目当中真正的龙船精神是什么？
2: 是敢于敢闯敢拼，永不言弃，还永不言弃，而且包括我们每个队员，要每个就是把整所有的队员，把就是一起努力，然后形成一个整体，然后我们这个船的速度才能快。然后就是整个龙舟的精神，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团结一致，然后齐心协力。
0: 好，坤哥，你说的很官方哦，坤哥。好，那么我们啊 ，Gigo。喂 ，Gigo 啊，我真系想问一问啦，即系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今次爬龙船啦，咁对比起啦，我都想融入翻你哋嘅工作当中啊。你话你系负责呢、个生产部门嘅，
1: 系啊，
0: 生产嘅，
1: 系。
0: 咁你自己喺研发啦，包括呢个制造汽车当中咧，呢、个体验系完全唔同啊。有冇啲咩共通点咧？
1: 我觉得肯定有好大嘅共通点。
0: 系，
1: 即系比如我哋做车啊，其实大家平时开车，觉得车好开啊，点解好开咧？就系、要经过冲。焊、涂装、总装四个车间配合，其实做一部车咧，适时嘅工位上千个工位，即系每一步咧，大家都要好严谨嘅。其实做一部车嗰个，如果大家配合唔好嘅话，佢会产生一些质量嘅问题，比如可能异响啊，
0: 系
1: 可能那个间隙大咗啦，可能个异响问题会发生嘅、大家可能大家开车可能冇感觉冇咁好啦，
0: 系咪？
1: 划龙舟又一样。其实我哋划龙舟，我哋跌搞一次龙舟啊，佢总共要34个扒手去配合，
0: 系
1: 中间有个扒手咧。爬慢咗，爬快咗都唔得
0: 啊！
1: 佢必须要大家同心齐力、
0: 啊，
1: 同一个时间去落嗰个奖啊！保证大家即系唔会打奖。边个落前咗、落慢咗，都会打前边个奖，影响呢个船嘅速度。
0: 系，
1: 所以我觉得共通点就系大家去共同去配合，做成做一部车，画好一部船咁。
0: 基哥。嗱，一汽大众工厂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嘅话咧，真系有啲情怀喺当中。第一个啦，佢真系扎根喺佛山。佢系几多年开始建立喺佛山嘅工厂啊？
1: 我哋工厂其实12年就已经开始投产啦。
0: 12年投产
1: 到而家应该系14年啦。
0: 依家系会生产啲咩车型为主啊？佛山工厂，
1: 我哋工厂系两个车型都做嘅，有油车有电车。
0: 系、例如啊，
1: 油车嘅话其实比较经典一部车就是高尔夫啦。
0: 哦 ，Golf，
1: 高尔夫大家都可能开咗好多年。有电车咧，之前我哋有做个 ID 四六七，但系而家我哋去重新创业，做一部全新嘅唔一样嘅电车，就叫 ID T 六。
0: 系。呢一部 T 六咧，我就喺蝶教龙船漂移嘅几个赛场当中，我都见到佢嘅身影。第一个，我觉得真系后生咗好多，即系同我哋以前讲嗰啲大众嘅车型，嗰啲好成熟稳重啦，已经完全唔同啦。真系有啲新能源车嗰啲风格喺当中。不过我睇嗰阵时候啦，你哋仲话喺保密阶段嘅内饰睇唔到，依家咧已经公布咗内饰噶啦。咁啊，到时候我哋期待一下啦。咁啊，估计啦，可能去到今个月月底啦，会有一个简单嘅呢一个叫做上市发布会啦，有预售价格公布嘅。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下 ID Oro T 六呢一部车啊。好啦，言归正传，讲翻啦，今次喺我哋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当中啦，我又要问一下我们的坤哥啦，就是说到从赛场上面。到你们去进度，同心进度啊！在车间，其实坤哥，你在这次的我们一汽大众当中呢，你是负责哪一个岗位的？有人想问一下。
2: 我是负责就是我们属于是质量控制，就是负责我们整个冲压车间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端口，然后我们是负责还负责一项就是其他车间的一个用户抱怨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咱们所有用户抱怨的一个问题
0: 啊。我懂了，就是大家吐槽的地方呢，
2: 对，
0: 你就负责帮解决
2: 了，然后我就过去解决，然后就是很细微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要去给它消灭掉
0: 啊。我就是好像我感觉跟你们蝶鞘龙船漂移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关联在当中啊，因为造车其实你说的精益求精就匠心了，你们爬船的话同心协力也就是初心， 对吧，坤哥？
2: 对，
0: 哎，坤哥，喂，坤哥，我是这样感觉啊，坤哥，其实坤哥呢，我睇过佢有条视频嘅，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啦，系专登揾咗佢做一个原型，系拍出条视频嘅。因为坤哥佢喺东北过嚟啦，已经系有八年啦，
2: 对
0: 吧？八年嘅时间，亦都系陪伴住呢一间工厂去成长啦，包括见证咗好多重要嘅历史性嘅时刻。所以其实今次阿坤哥啦，佢亦都系自己啊自告奋勇嘅话，我要参加呢一场咁嘅龙船嘅比赛。咁同埋咧，我觉得同喺佢身上咧，我自己系睇得到一个。其实一汽大众嘅工程师啦，包括我哋嘅基哥都系，唔好遗留咗基哥。佢哋两位，我喺佢哋身上边系感受得到。嗱，有啲人话：，喂，你唔好咁牵强，点解要将呢个造船啦，同埋造车拉埋一齐咧？好多时候我哋系从呢一个造船呢、这个爬船当中你会感觉得到啦。第一个同心协力，跟住就好似代表住一汽大众佛山工厂，佢哋呢一班有几多人啊？三千几人嘅工厂。三千几人工厂，嗱三千几人呢个大嘅工厂，或者国企嚟嘅，咁你发现得到佢哋即系一条心系嘛，三十几个人一齐去参与到今次嘅比赛当中。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精准嘅把控啦。有好多时候咧，有啲人话你爬龙船有几简单，你试下你就知道唔简单啦。基哥咧已经系讲得简单咗好多。其实佢哋个中咧有好多我哋讲训练当中嘅苦啦，包括训练当中受到嘅累啦，佢都冇同你讲到咋。系嘛，基哥？
1: 系啊，其实咧，我哋爬龙船嘅话，其实冇大家讲谂咁简单嘅，即系其实特别东北嗰啲，我哋工厂有一半东北人啊嘛。
0: 系啊，
1: 呢次参加比赛嘅话，其实有我哋条船讲34个人，
0: 嗯，
1: 大概有20个人系东北嘅，
0: 嗯，
1: 东北人可能冇个龙船个文化，佢第一次划一个龙船啊，大家可能谂得比较简单。其实经过训练嘅话，大家觉得第一次训练，哇，好攰啊，划埋只船咧。肌肉就好酸痛，即系大家都抱怨比较攰啦。第二次慢慢就响，慢慢适应咗就好啦。
0: 嗯，喂，其实讲真嗰句啊，我自己咧真系比较期待。头先听你讲咗喺呢个训练啊，包括喺比赛当中一啲经历又好啦，或者我哋讲紧嘅，你讲到喺一汽大众工厂有几个好关键嘅时间啦。我觉得到咗今年开始啦，对于一汽大众嚟讲，佢哋更加关键嘅就系喺新能源化嘅汽车当中嘅转型。呢一部车系至关重要，一汽大众嘅 ID Auro T 6嘅呢一部车，其实我哋知道一汽大众系产生咗好多好经典嘅车型。头先基哥讲到嘅呢部 Golf 啊，我相信系好多老友记心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基哥，我当时第一部车我系好想买一汽大众嘅呢部高尔夫嘅啊，但系因为咧呢个预算唔系好够啊，所以冇买到。咁到依家我哋睇到咁多年以嚟，一汽大众嘅呢一部高尔夫，包括高尔夫嘅 GTI 啦啊，都有受到好多人嘅津津乐道啊。二手车当中亦都有人专门系想买翻 Golf 嘅啊，都包括到依家一汽大众嘅经销店入边啦。你都睇到高尔夫啊，佢始终都系喺一个我哋所讲C 位嘅呢个位置当中啊。咁之但系我哋都发现呢个市场咧，同埋几年之前，同埋十年之前已经系唔同噶啦。而对于大众嚟讲嘅话，因为佢哋系一个比较大嘅企业，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咧。船大呢就难掉头，包括佢哋对于即係每一样嘢，我哋话点解你哋造车咁慢，係咪点解大众你唔快啲出一啲新能源车，如果出咗嘅话我就买。但大家唔好忘记，即係一部车对于佢哋嚟讲就好似呢班工程师咁，真係要求精益求精。喂大佬，你咁快你点做东测啊，点做下测啊，包括唔同嘅路况当中你有冇跑过，唔喺实验室当中跑出嚟嘅数据，即系你正儿八经要去到呢条路面，或者去到唔同嘅地方当中，通过唔同嘅地理位置、地理嘅环境跑出嚟嘅，系嘛？我哋基哥，喂基哥，我唔知道你有冇参加到呢个测试咧，车型嘅测试 ，ID Auro T 6嘅车型测试。
1: 最近咧，我哋有安排员工嘅试驾，
0: 你自己跑。
1: 我哋员工要跑一日跑400公里，
0: 一日跑400公里，
1: 想体验呢部车嘅感觉系同以前嘅 ID 有咩区别？
0: 嗯。是你负责跑定是你安排人哋去跑啊？
1: 我哋轮流跑。
0: 啊，你轮流跑，你
1: 跑400公里。
0: 啊，跑400公里。喂，咁我关注一点啦。因为依家咧到咗智能化嘅下半场啦，大家斗嘅一个可能系辅助驾驶嘅能力，又或者斗于车机当中智能化嘅体验，真系好影响大家去买车嘅。我唔知道我哋依家其实大众当中，包括我就基哥咁，你了解嘅啊，佢哋作出咗咩尝试，或者会有啲乜嘢惊喜期待俾到我哋咧？
1: 我觉得 呢次我哋 T 度个车型嘅话，最紧要就系外观，
0: 嗯，
1: 外观变化都系好大，即系慢慢适应我哋而家年轻人嘅追求啊，
0: 嗯，
1: 即系外观要突出啦，要符合而家嘅年轻人嘅审美嘅要求，
0: 嗯。
1: 第二嘅话就系我哋又作出个总结，其实我哋之前嘅车型咧，其实同之前嘅新车型啊，从智驾方面有少少差距，
0: 嗯。
1: 而家我哋重新自己重新开发，
0: 系，
1: 即系其实联合各个 Momenta 啊，各种重要嘅。自驾嘅车商啦，
0: 嗯，
1: 一起开发个全新嘅车机，全新嘅自驾，
0: 嗯，
1: 肯定同大家带出嚟唔一样嘅感觉，
0: 嗯。我想讲啦，今次一汽大众啦，佢系叫智电 2.0 时代，呢个战略嘅新作嚟噶。嗱 ，ID. Auro T 6咧，佢定位系中高端嘅纯电 SUV， 亦都系出自翻佛山嘅智慧工厂啊。咁我自己咧就好期待嘅。咁到时候咧，如果有第一时间呢一部车推有试驾车嘅时候咧，阿聪都会第一时间去试驾去体验，包括埋呢一部车我哋嘅优势会放喺边度咧，同埋好唔好开啊？呢家嘢我哋觉得得系嘅品质调教，我个人系对于佢寄予厚望，甚至乎我到时候可能啊，自己到时候会推介俾我哋身边嘅朋友啦。我坐喺我前边啊，阿小莫同学啊，佢已经讲咗啦。如果佢下一部车要换咧，就等紧你哋呢个 ID. Auro T 6噶啦。
1: 十分期待啊！
0: 啊，期待。
1: 其实我哋一家家到时都会好有优势嘅，大家敬请期待。
0: 啊，系啊，我等紧你呢句说话，真系值得期待啊！
1: 嗯，车型比较大，
0: 嗯，
1: 空间又比较大，得到惊喜，同我慢慢。展示俾大家睇，
0: 好多谢晒，多谢晒基哥啦，也非常感谢阿坤啊，坤哥啊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啦，作下翻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啊，亦都期待翻未来一汽大众啦，可以继续用匠心做好车，谢谢两位，多谢晒两位啊，我哋可以保持声音先啦，好，谢谢，
1: 谢谢。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啊！924号房。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广珠西线大量路段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7: 各位老友，我是 DJ Ken。 若果你近期想买广汽传祺，想换 MPV， 你要留意了。平时你自己嘥好多时间去到 4S 店睇车斩价，但是始终都达唔到要求，点办呢？唔紧要啊，嚟紧7月19号专属嘅广汽传祺杀价帮你啦！先讲重点，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嘅活动名额噶啦。平时大家揀车驚油耗高，空间死板，实用性唔够。今次嘅传奇杀价帮专场啦，特别我要带大家沉浸式咁去感受两部王牌嘅最新混合动力 MPV， 全系全场专属底价，性价比拉满。第一部就系家用全能嘅向往 E8 PHEV 啦，即系插电混合动力版咧。嗱，呢部车咧好贴合大湾区嘅家庭用车，斋纯电续航可以跑281公里，日常通勤啦，悭钱省心，满油满电综合嘅续航去到1537公里，长途出行一啲压力都冇，亏电油耗做到3.98升。呢部车嘅内饰好靓噶，支持18种座位嘅模式切换，你可以喺大4座或者系7座之间自由调节，而且配置相当高，适合全家出游、露营场景，搭配 SDC 电池悬挂，行车平稳舒适，可以话豪华商务舱。除此之外咧，高端商务家用你可以睇向往 M8 PHEV L 啊，呢部车更加高端啦，车型配备2排嘅摩天轮按摩座位，自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专属防晕车底盘，老人细路乘坐都舒适，0-100公里加速先6秒到啫，动力充沛，空间阔落，无论商务接待亦或是全家出行，好过啲阿尔法好多，气场同埋体验足够出色。今次的杀价帮专属福利好正啊，刚才介绍到的 E8 和 M8 这些的插电混合动力版，除了斩底价之外，订车额外再给多你2000元的传媒专属补贴，第二个都没有。其他车型包括 GS8、M6 Max 可以叠加正企双保，向往 S7 直降40000， S9 直降35000，全是优惠，仅限我们的杀价帮专场，你自己到门店拿不到这个政策的。所以无论你想试驾旗舰 MPV， 亦还是想抄底入手传奇的哪一部车，不要错过今次的活动了。快点打开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提前报名，锁定专属底价补贴和订车好礼。嚟紧7月19号的晏昼，同车时代广汽传奇杀价帮专场，我们约定你了。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号3日2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5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作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
10: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7: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们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点半准时开播。
11: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2: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点半到5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0: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点钟打后啦，咁我哋呢啲嘉宾天团啦继续轮返地上线啦。头先啦，一汽大众嘅呢个嘉宾代表上咗嚟之后啦，有啲人呢就话喂冲少，又话7月19号啦会有杀价帮嘅，会杀价广汽传祺同埋广汽艾安嘅。咁佢哋几时上到嚟节目当中去倾一倾啦，即不招奶囉嚟咗啦。咁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睇一睇啦，我哋小珍啊，小珍经理啦，同埋我哋东哥 啦，都喺直播间当中啊。咁我先讲讲先啊，微信可以搜索冲少港车啊，你会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点点头像关注啊，亦都可以线上当中佢同两位啦，我哋经理代表咧一齐倾一倾啦。讲起传奇同埋讲起 ION 啊，呢啲车型当中分别会有啲咩优惠？咁啊，不如我哋请阿小珍出嚟先啦。小珍啊，小珍你好。
13: 你好，
0: 聪
13: 哥。
0: 系啊，喂，杨经理，咁我可以用广东话同你倾噶啦，你都明噶啦。我哋做撒加帮嗰阵时候，你就经常同我讲，喂，聪少，你唔好同我哋八刀咁锋利啦。喂，我依家睇翻嗱，阿小珍咧，佢依家手上边咧真系有份表嘅。嗱，呢一份表咧系未系最终嘅价格，但系我睇到后边系好多个零啊，好多个零系优惠。好多个零啊，所以咧，我哋都想讲一讲，其实今次广汽传祺咧，佢有两款新上市嘅车嘅 E8 嘅 PHEV 版本，PHEV 嘅版本啦，仲有 M8

0: 主要是因为它增加了我们的纯电续航啦、啊，然后它的、动力包括它的油耗都是有所提升的。
1: 嗯，
0: 最主要它的价格相比之前已经是直接是定价就已经是少了几万块了。
1: 啊，
0: 所以现在这款车目前的性价比选择人比较多。啊，所以我这一款就是先介绍就是这款车哈。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以优惠最大的话，那一定是我们的轻库车型是优惠最大的。
1: 哎，我就等紧你呢句啊，轻库车型啊，点样轻库法呢？
0: 那比如说我们的旧款的18PHEV， 那我们现在是直降的43,000的一个政策。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的 S7 车型啦，它也是直降的40,000。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 S9 的优惠也是直降的35,000。
1: 嗯。
0: 优惠都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呢今次呢我哋萨格邦除咗係头先我哋杨经理啦讲到嘅呢啲现金优惠之外，其实呢佢就有厂保嘅。厂保呢都皮几声啊，13,000啊，12,000啊，10,000啊都会有嘅。嗱呢都可以叠加埋去使用啊。咁另外呢我哋佛山传媒都会有购车补贴，分别有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呢啲亦都系可以叠加去使用嘅。头先呢我哋杨经理就介绍咗啦 ,E8 嘅 PHEV 呢一部车型啦。其实好多老友记话我200,000左右我真系想买一部插混嘅MPV， 是吧，我想价格当中啦会比较之有性价比啦。咁同埋呢亦都想返呢一部车佢喺智能化入边啦唔会落后于呢个时代嘅。E 班啦佢都上埋激光雷达版本㗎啦噃。
0: 嗯，对，嗯，现在激光雷达版，然后包括我们的后排气垫电视冰箱都是配备的。
1: 都有啦，电视冰箱梳化乜鬼嘢都俾足晒你啦。如果你系对于我哋所讲嘅即系级数上边呢我哋话想啲享受感觉更加好啲啦，或者真系有啲商务接待需求啲朋友啊，我知道依家呢仲有一部 M8 嘅新款啊，嗰部插混嘅车型啊，呢一部车型300,000左右出头嘅价格，但系佢嘅辅助驾驶能力包括整车的配置动力当中都会更加之优秀。
0: 嗯，对，就是我们新上市的就是我们的 M8HEV、
1: 嗯、
0: 然后它现在全系的配备了自驾、
1: 嗯、
0: 然后我们还配备了四驱的一个车型
1: 啊
0: 然后我们现在新上市也是有直降优惠的啦、
1: 啊、你直降你讲出来几多、
0: 我们现在是直降是5,000元现金优惠、
1: 啊、5,000元啊，5,000元的现金直降啊，这些优惠就是刚才讲的 M8 的新款啦，E8 嘅新款啦，系仲未计你攞得到嘅补贴噶吓，即系如果对家用需求啊，有啲需求嘅 E8 啦，你搞掂晒啦，20,000左右出头，你可以开翻屋企啦。如果你话商务接待当中，你同样都想兼顾嘅，同埋300,000，你想买部 MPV， 有自驾、有电视、有冰箱、有 sofa， 有埋插混啦，跟住仲会有埋呢个四驱版本。四驱的双电机四驱版本，
0: 是的 M8
1: M8 都可以，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包括性价比高的价格可以入手。其实讲完了这些即是我们讲 MPV， 我知道在传奇这个品牌里面都会有一些 SUV、
0: 嗯、
1: SUV 的车型，有没有什么车型是现在你说喂钟少已经很抵玩的了，是吧，我们现在清库存的阶段。
0: SUV 的话，那如果是插混的话就选 S7， 我们还有纯油的 GS8、
1: 嗯、
0: 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很多客户他是比较喜欢这个车型、
1: 嗯、
0: 然后它的优惠幅度全部减完下来它也可能就是30,000一定全部可以落地的了。
1: 这个计埋补贴的是吗？
0: 没有计国补的。对，
1: 喂，可以、哦、其实如果150,000左右，150,000以内啊，包牌搞定一部 GS8、
0: 嗯、
1: 喂你想都不够胆想了吧，二点零 T 的动力来的、哦、
0: 是的、
1: 跟着那个车身又去到差不多5米车长、哦、
0: 对、
1: 还要是一部6-7座车来的、哦、
0: 是的，
1: 哇，在150,000以内包牌搞定、啊、还未计补贴的、刚才讲的这个130,000几包牌的是还未计补贴，你有补贴继续减埋落去都得。嗱、
0: 嗯、
1: 有位朋友呢 W 呢他在我们直播间就问杨经理、刚才你讲 E8 啊，油运的荣耀版本有没有清库存的优惠？那就当然有啦。
0: 荣耀这款版本呢也是在清库当中、我们也准备上新的了、
1: 嗯、
0: 所以清库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车，现在因为清库了有一段时间、
1: 嗯
0: 可以先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到时候查下库存、
1: 嗯、
0: 然后再告诉你最新的一些车型的政策。
1: 杨经理你这样讲的话我估计都是有的啦、你讲得这么含蓄的、即是还有库存、嗯、那这个优惠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先，分享一下先。
0: 他现在荣耀他是直降20,000现金、
1: 嗯、
0: 然后另外他的置换还是另外叠加的，厂补也有，国补也有。
1: 好，2,000,000的现金直降清库存，这部车清完库存之后呢

0: 唔好意思啦，啊，过到这个春节尾这个店啦，真系冇优惠噶啦，因为佢哋卖完咗呢批库存车之后咧，全部都系入新款嘅，啊，咁呢个时候想抄底嘅朋友咧，可以喳喳冧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啦会有杀价帮，你去选择翻。广汽传祺7月19号晏昼啦，我哋就会去到海百路嘅呢个广汽传祺嘅新能源体验中心啦，同大家进行杀价嘅活动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都要倾一倾啦。头先讲到嘅几个比较大优惠嘅 S7、S9啊，系嘛，影炮啊、GS4 Max 啊嗰啲车型啊，啊，我们说一下。
1: 好，那我们的引爆的话，我们现在是有直降30,000的一个政策的。
0: 嗯，
1: 目前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像劲享这些配置，
0: 嗯，
1: 然后它还有免息政策哈。
0: 嗯，
1: 不用贷5年，其实就是贷个2年就全免息的了。
0: 嗯，明白。
1: 然后对我们的现在 N6 是新款的，
0: 嗯，
1: 然后旧款之前也是优惠比较大，
0: 嗯，
1: 就看店里还有没有旧款的现车。那新款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就是9万多就起步的了，
0: 嗯，
1: 啊，如果是想要插混的话，其实 S7 无论从空间还是它的配置里面呢，
0: 嗯，
1: 它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而且它又带自驾，然后这一款是直降40,000。
0: 嗱，头先我就睇到好多个零就系呢部车啦。啊，降价降40,000啦，直接降40,000蚊。广汽传祺向往 S7 带自驾嘅，带激光雷达嘅，直接降40,000蚊。你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如果我还没算国补的落地优惠完之后，大概多少钱呢？
1: 这款车大概可能16万多可以落地的啦，
0: 16万多可以落地，未计国补。未计厂保，亦都未计佛山传媒嘅购车补贴啊！呢啲嘢全部叠加落去咧，16万都唔使，你可以将呢部广汽传祺向往 S7 带埋激光雷达版本嘅车开翻屋企。咁仲有一部咩车型呢？仲有一部啦，我哋讲紧嘅好似 S9 咁啦，向往 S9 咁啦。
1: 啊 ，S9 这一款车型呢，它的空间更大，然后它有5座6座，
0: 嗯，
1: 然后它这款现在是直降35,000，
0: 嗯，啊，直降35,000，啊，直降35,000蚊。广汽传祺向往 S9 亦都系未计任何补贴嘅，未计国保，未计你攞得到嘅省保啦，又或者系你个厂家补贴，仲有2000蚊全部购车补贴，嗯，真系抵玩啊！好啦，咁啊，感兴趣嘅朋友仔记得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杀价帮，7月19号去到广汽传祺海百路嘅呢个新能源体验中心嗰度，同大家进行杀价。不过精彩仲未结束噶，因为广汽传祺我哋仲会连埋广汽艾安一齐同大家杀价嘅，所以喺我身边仲有一位啦，嚟自我哋广汽艾安啊，吕水奇云店，我哋东哥，东哥你好，东哥，
2: 你好
0: 啊，东哥，上一次同你杀完价之后咧，你就话啦，喂，冲少啊，我未未试过咁多优惠嘅，我觉得你哋依家咧，你真系应该攞多啲优惠出嚟，系嘛，一个月，咪连续4-5个月，你哋有一款都系破万销量嘅车型，啊，我喺直播间俾人。问到 N 次啊，真系嗰部 N60 问咗 N 次，
2: 嗯，
0: 啊，讲下 N60。
2: N60 咧，佢依家嘅话政策都比较好嘅，
0: 系
2: 依家如果你有旧车嘅话，有厂保有3000，
0: 系，
2: 然之后国保仲有差唔多10,000啦，
0: 嗯，
2: 系啊，所以讲呢度都10,000几啦，
0: 嗯，
2: 加埋嘅话仲有免息政策，
0: 嗯，
2: 啊，5免2，月供嘅话大概系1000出头得啦，
0: 啊，月供1000出头，
2: 系
0: 啊，我哋贷5年。
2: 系啊，80,000蚊，贷5年。
0: 啊，最低首付几钱？你话俾我知。
2: 最低嘅话可以去到零首付，不过唔系免息啊。
0: 唔系好建议啦，系嘛，零首付。
2: 睇个人啦，睇个人。最低系可以去到零首付嘅。
0: 系
2: 啊，因为呢部车嘅话，其实系主打佢个自驾辅助嘅，佢，
0: 嗯，
2: 可以几乎可以实现一个颠到颠。
0: 嗯，
2: 依家佢厂家仲升级咗，直接可以 P 档就可以启动嗰个自驾辅助，
0: 嗯，
2: 即系比如话你导航
0: 系
2: 喺禅城呢边导翻女水，
0: 嗯，
2: 直接一设置好导航啦，直接拨两下，
0: 嗯，
2: 就可以开启佢个自驾辅助啦。然之后我哋坐喺度观察下环境，可以即系讲比较舒服咁啦，舒适咁啦，就几乎就可以开放翻佢之后咧，到咗目的地之后咧，佢，
0: 嗯，
2: 都会慢游帮你揾车位嘅，
0: 系，
2: 即系佢会开得比较慢，然之后见到有车位嘅话，会直接帮你停入去，所以讲几乎可以实现短到端嘅，
0: 嗯，有个小插曲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咧，其实喺直播间又好啊，喺后台当中都好啦，有人会问到我一个问题，佢话冲少啊 N60 那些自驾掂掂水。

0: 女噶系嘛？呢部车你谂下佢指导价109,800去到129,800，400、500、600。啊！呢、這个纯电嘅续航里程啊，佢因为我自己试驾过呢部车咧，我就可以讲，即系佢除咗系呢个续航里程，即系电池啊，电池嘅用量当中嘅区别啦，佢其他啲区别乜鬼嘢都冇嘅，基本上都系标配嘅。
1: 系冇错，
0: 除去
1: 咗就系满配，
0: 系啦，低配就已经系满配。啊，你话你喺城区当中通勤代步400公里，点都够晒啦，一个零礼拜左右充一次电啦，系嘛？你600公里嘅，可能你对于一啲长途自驾，你有啲好大刚需嗰啲朋友仔，你可以拣600公里。咁但系佢标配嘅嘢咧，啊，已经系等于人哋做到嘅大满配。你谂下，激光雷达、民远之行呢套方案系标配嘅。跟住副驾嗰只咁嘅零重力座椅，佢都够胆死做到标配嘅。
1: 冇错
0: 啊，跟住仲有前排两只座椅通风加热按摩，都系标配嘅。
1: 冇错啦。
0: 啊，即系你谂唔到现在啲市场咧，我觉得系佢哋都俾人逼嘅。我觉得今年讲起 iOn 咧，有少少开窍啊。好似上一年当中佢哋推出嚟啲车型啦，第一个我觉得性价比上边系真系未到位，但系今年你睇下。N60 呢一部车，佢整到配置当中先俾个大满配先，咁然后佢仲发现咗，喂，到咗自驾嘅下半场咯，系咪到咗新能源车嘅下半场当中咯？大家都要玩翻辅助驾驶，亦都我想问下东哥，点解我会问呢个小插曲呢？就系、是、后台当中班老友记问到我嘅，佢话冲少呢、这个民远之行 N60 嘅自驾系咪真系咁好用啊？10万蚊出头嘅车，佢我去到试驾 sales 咧。第一时间唔系介绍啲配置俾我嘅，佢话嚟上车，上车，诶，我咩事啊？上车，你试下呢个自驾啦，我哋端到端嚟噶，哦，咁我喺城区当中嚟跑，直接开通，
1: 系啊，离车拜入啊，端到端，全部都可以嘅，系啊，而且即系如果你喺佛山，佢话广佛啦，广佛啦，你如果想要上门自驾辅助嘅，就说就设计喺你屋企到你上班嘅地方我哋都可以去实现。
0: 这个嘢要点个赞先啊？因为以前咧，佢哋点做嘅咧？佢哋要班销售团队啦，每日落咗收工之后啦，嚟你开住呢部车同我去跑啊，跑通呢个 A 点到 B 点先。到时候我会带我哋嘅呢个潜在嘅消费者过嚟睇车咧，啊，就从 A 点去到 B 点。嗱，依家你哋有底气咯，
1: 系啊，
0: 直接自己 set 路线，
1: 嗯，
0: 啊，唔使话规定每一规定系行边条路线嘅自驾开通。
1: 冇错冇错，就你可以设定从你屋企去到翻工嘅地方，你想点设都得，
0: 好啦，嗱 N60 呢部车，因为去到咗买电车咧，其实大家就会谂一个问题啦，喺三电嘅质保方面，你哋俾出啲咩承诺咧？
1: 三电嘅话，年公里数唔超30,000公里啊，都系终身质保嘅，系啊，同埋讲N60 呢部车咧，厂家佢都会有超1赔3啊呢、這个承诺嘅，系啊，所以我大家都可以放心过嚟睇啊。
0: 仲有最关键系咩咧？依家你呢部车满足咗电池新国标标准未？
1: 提前一年已经满足咗啦，系啊，所以讲今年嘅话，我哋就冇点宣传。其实喺上年嘅5、6月份咧，都讲起啊，都喺度宣传咗。
0: 系
1: 系啊，
0: 仲有依个门把手啊，已经变咗半隐藏式噶啦，
1: 冇
0: 错，唔系全隐藏式弹出嚟嗰啲门把手啊。嗱，N60 呢部车，当时试驾咗之后咧，我系发觉有爆款潜质系点样样咧，够大。空间啊，你后排当中你撩埋只脚坐，你都唔觉得窄嘅。
1: 冇错。
0: 仲有一个咩咧？有一个好细节嘅地方，佢个开门嘅角度啊，90度嘅。
1: 冇错。
0: 即系老人家、小朋友，你去打开呢个车门，你都可以揾到一个好舒适嘅位置啊，慢慢坐上去。
1: 而且佢后排咧仲可以137度嘅调节嘅，即系可以喺屋企啲沙发咁可以挨后少少嘅。
0: 但系呢个出于成本考虑咧，佢就唔系电动调节嘅，手动调节嘅。
1: 一挨下得啦。
0: 得啦，10万蚊左右，仲要求咁高做乜嘢啊？最紧要系呢一个电池当中安心啲，最紧要空间当中够稳阵啲，最紧要呢一部车配置当中佢亦都唔会缺失先。所以 N60 呢部车。大家可以鍾意嘅或者感兴趣嘅都可以去到我哋7月19号晏昼啊，去到啦，我哋一起去到广汽传祺嘅新能源中心，一起去做撒驾。广汽传祺 iOn 我哋同一个地方去撒驾嘅，到时候你记得开啲展车，喂，开啲试驾车过嚟啊，东哥。
1: 冇问题，冇问题。
0: N60 啲试驾车你记得开过嚟啊。
1: 好，冇问题。
0: 好，第二部都系同个六字有关。
1: I60 系 I60 冇错 ，I60 嘅话，依家嘅话置换补贴啊。已经去到8000嘅，如果你加埋个报废嘅话，佢依家就差唔多去到20000嘅，系啊，所以再加埋个免息，其实呢只车嘅话， 你首付都唔使俾幾多。如果你有

0: 旧车嘅话，你自己开部旧车过嚟啊，我哋同你搞掂晒 ，OK 啦。
1: 诶，我想问下咧，呢一个补贴佢有冇限定咧？你哋个厂保啊，有冇话同品牌或者非同品牌嘅？
0: 依家唔限
1: 啊，依家唔限，
0: 系啊，唔限
1: 啊。咁佢嘅呢个金融方面咧？
0: 金融嘅话都系有嗰个80,000嘅免息嘅。
1: 八万免息，贷几多年？
0: 80,000两年。
1: 80,000贷两年，送唔送充电桩？
0: 都有送，
1: 都有送
0: N60 都有送。
1: 包安装噶系嘛？
0: 包安装啊，呢个都有嘅，系啊。
1: 质保咧？
0: 质保同 N60 一样嘅，终身质保三电。电池电机电控。
1: 嗱 ，I60 呢部车咧，你讲，东哥。
0: 而且 I60 嘅话，佢喺上个月出咗个宁德时代嘅版。
1: 我几惊你唔记得讲呢一样嘢。
0: 冇错，佢嘅前排嘅玻璃咧都系升级咗嗰个双层
1: 夹胶玻璃，
0: 系啊，所以讲要有一个更好嗰个提升嚟嘅。
1: 喂，其实我想问下 I60， 如果我买非宁德时代电池版本，依家嘅话佢系咪优惠多啲咧？
0: 可以到店倾啊，依系今次呢个活动咧，我哋店店都俾得好大嘅诚意，系啊，所以大家如果有睇呢个话，可以报名啊，我哋
1: 报名的渠道都很简单啊，关注翻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你点击翻啦，下拉菜单就会有杀价帮，咁你点一点，讲起传奇或者讲起艾安啊，就可以直达我哋嘅报名通道嘅。头先咧，东哥讲到嘅呢部 N60 啦吓，到时候嚟到肯定有价倾啊，佢依家唔够胆讲，或者 I60 呢部车佢嚟到一样有价倾，但系点解佢唔够胆喺咪前同大家讲咧？因为厂家真系有限制啊！真系如果你抽到秤嘅话，东哥可能啊，你都会俾人罚钱嘅。你都俾人罚钱嘅话，所以我哋理解一下东哥啊，唔系佢唔想讲，系佢唔够胆讲。好啦，讲到 I60 呢一部车型啦，有好多人咧会对比嘅，究竟我拣 I60 好，定系拣 N60 好？喂，呢两部车咁相似嘅，空间又好啊，价格又好啊，喂，按照呢一种咁样嘅购车嘅思路啦，我哋东哥会点样俾建议呢？
0: 建议如果你需要自驾嘅，或者你可以过来试下自驾嘅，我系非常之建议个 N60 嘅，系啊，因为N60 都系10万级嚟讲咧，个自驾暂时嚟讲我哋系即系讲会比较好嘅，系啊，我哋都可以咁讲，你喺屋企到你翻工嘅地方系咪先？但系你想点设计路线？我哋可以按照你个设计路线去体验，去体验佢嗰个自驾辅助。系啊，所以讲如果系有自驾嘅，即系想要自驾或者平时多经常出去玩嘅，开车又比较攰啊，或者系过经常开车会错过啲高速路口啊，系啊，都可以拣我哋呢个 N60 嘅。系啊，如果你系对外观或者对即系个外观啊，车想睇到更加大气少少咧，就 I60 啦。
1: 系讲多无谓啦，最紧要多啲去试驾。我经常都讲噶啦，你话阿聪试驾完呢啲车之后，同你讲好嘅地方，同你讲唔好嘅地方，即系唔代表你自己个人去到试咗之后真实嘅感受嘅。到时候嚟到撒加邦当中有试驾车，大家慢慢试，慢慢沉浸式去体验啊。到时候咧，亦都会有翻我哋嘅优惠力度啦，俾到大家嘅。好啦，记住啦，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会有撒加邦啊，选择下讲起传奇。或者讲起 ION 都可以直达报名通道，7月19号我哋喺海白路嘅广汽传祺嘅新能源体验中心约定你哋啊，我哋一齐晒价，多谢晒杨千烈，多谢杨经理，多谢晒东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到时候我哋撒家帮再见啊，
0: 好
1: ，OK， 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放，
3: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咧，大家都要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沿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啊，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2级，气温27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啊。

0: 意啲，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 ION 的电车，拿不到底价，同车时代杀价帮帮你专场开场，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元全赔补贴。 ION 的王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0,000元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搵到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抢位。
6: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晏昼3:30准时开播。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5: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杀价帮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嚟咯嚟咯，醒神醒神啦！嚟到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今日礼拜三啊，咁啊，冲少咧就会同埋朱大佬啦一齐嚟到直播间同大家倾偈嘅。先啊，邀请阿朱大佬出嚟先，朱大佬。
2: 系，冲少好，大家好啊！
1: 大家好，朱大佬头先见到我哋啦，真系嗰啲人即系 check 咁转啊，
2: 系咯，我一路嚟嘅嘉宾场都系啦，转嚟转去
1: 啊，一路都转嚟转去嘅。唔系，我仲想谂咧，一汽大众嗰个嘉宾讲嗰啲。嗯，佢去参加呢个爬龙船嘅比赛、我内心谂，如果朱大佬你去到啦，你系如果俾你去拣，或者你有冇试过你系做扒手啊，定系做你做扒仔啊，定系话做太守嘅咧？按照你呢个份量咁嘅话，
2: 咁啊，梗系
1: 做太啦，系嘛？
2: 太守诶，舒服好多啦。
1: 你铺话法啦、
2: 你要谂下呢啲辛苦嘢，唔好搵我去啦。
1: 啊，即系做太守，你就负责呕黑呕黑。喂，可能下一个妖王就系你啊！
2: 唔好玩呢啲
1: 啊！即系个妖王啊，喺度救。
2: 你要谂下，唔系度度都系叠教嘅，
1: 咁啊，
2: 度度都有得漂移噶嘛。
1: 嗱、你嗰度咧，我知道你嗰条村其实都会有翻呢个龙
2: 有
1: 嘅，
2: 我哋大岭雅瑶嗰边
1: 都有，
2: 年年都有比赛嘅，而且都比较出名嘅，系由细细个已经逃课去睇龙船比赛嘅啦。
1: 唔系你自己都唔爬？
2: 我哋村当时未有啊嘛。等我老咗嘅时候，我哋村就有啦。
1: 喂，子承父业啊，叫你个仔嚟爬，
2: 梗系等下睇你后生仔去啦。我啲老人家就唔好玩呢啲嘢啊。
1: 嗱，讲起后生仔咧，对于呢个音响嘅追求啦，包括对于隔音方面嘅需求咧，都好大噶吓。包括咧，今朝早我头先同阿朱大佬分享咗吓，今朝咧去试驾咗嗰部 D99。我知道朱大佬啦，平时因为佢个身材比较健硕少少嘅，咁佢讲过几次啦，同我讲几次，佢话坐呢啲 MPV 真系好舒服，但系开起嘅时候咧，嗱，我真系好有呢个感受，我开身好似司机。
2: 呢啲好似司机，常嘅一睇就知司机啦，系嘛？
1: 系啊，
2: 咁啊，所以我自己就比较中意揸车嘅。
1: 啊，
2: 系啊，虽然我都好中意做司机，但我唔中意呢啲咁，
1: 我唔中意大车司机，
2: 即系我唔中意咁大部车，所以我买啲车咧，其实都唔大部嘅。
1: 啊，
2: 系啊，即、就、系、是、我买个好多部车都唔算大嘅。
1: 咁啊，我觉得系点咧？即系啲 MPV 咧，就有一个好大嘅痛点。我唔理你系咩双层夹胶定系十层夹胶玻璃啊，佢啲降噪水平。都是有欠缺的，有嗰个讲嗰句。
2: 始终部车大啦，同埋佢撞风啊嘛，好多车都撞风，同埋空间佢比较空旷啊，大部啲，即系对比普通嗰啲轿车或者 SUV 嚟讲咧，即系佢相对实风效比较犀利啲咯。
1: 佢已经整到子弹头咁，成部咩价咁噶啦。
2: 咁啊，当然咧，即系你话做呢啲车型咧，我记得系上两个礼拜我哋做一部 Benz 嘅威霆啦，即系 V260
1: 啊 ，V Class
2: 系啊 V260 啊，嗰部佢系做一部好顶级嘅隔音嘅，系啊，咁啊，因为我哋系之前我谂住配个赛麟科特嘅，因为佢嗰套都去到超30,000嘅全车隔音嘅，咁啊，结果最顶级嗰啲材料咧就系因为某啲战争嘅原因咧，就搞到即系间厂冇咗，
1: 即系接埋咗，
2: 系啦，咁啊搞到最顶级嘅材料冇咗货啦，咁我咧就都揾咗好多个其他。国内几个顶尖品牌嗰啲代理啦，咁去了解过之后咧，咁最后拣咗斯芬尼新做咗一款嘅隔音，
1: 哦，
2: 系啊，都几靓嘅，嗰只系个价钱比赛麟科特仲要贵少少嘅，最顶级只我讲啊，咁就一试上完车，因为个车主都要求几高嘅，一定要做靓，咁所以我哋都呢部车都。换咗佢哋材料之后，用斯芬尼嘅材料咧，就都打个折俾佢啦。因为第一次做就我都冇底，冇底嘅。但系我知道呢只材料睇过之后系好靓嘅，咁所以我就当时就做一个全车隔音啦，帮呢部车。咁啊，同埋喺即系嗰个咩喷水嗰个雨刮下边嗰、
1: 雨刮下边嗰
2: 烟槽嗰度。
1: 哦
2: 系啊，同埋几只门嘅密封条啦，仲有全车嘅隔音啦，就全部都帮佢做好晒。哇！结果做好咗之后咧，我平时即系对啲客户讲啦，一般最顶级嗰啲隔音咧，平时都系同啲客户讲话最低降到7个分贝左右嘅。
1: 你系攞个分贝测试去 check 嘅，
2: 即系大家同一个路况啊，同一个即系个速度啊咁样测，一般做得比较好嘅系7个分贝到嘅。但系我有意外惊喜呢一次。做完之后可以降咗成11-12个分贝，
1: 咁我想知道呢，其实呢个数值嚟计系咪一个真系好优秀嘅表现？
2: 好优秀啦，已经，因为我好少见过有啲减材料可以降到咁低嘅分配。即系你以前我见过最高都系七八个分配已经极限。
1: 顶㗎啦，已经顶㗎啦。
2: 係啦，但呢次系可以做到系十一二个分配，系好夸张。
1: 咁佢原本呢一架车都比较厚实㗎喇，用啲减材料。
2: 佢好嘈，因为个车主佢开过嚟嗰阵呢，就佢指到明係话要后排要接老细嘅。必须部车一定要后排一定要安静。所以呢部车我哋都系针对全车咁去做咗个全车隔音。而且喺某一啲位置嗰方面亦都系做一啲加强嘅。係呀，咁同以往嘅手法呢就会有少少改变。係呀，咁再针对返呢部车呢就去做一啲某啲位置嘅局部加强啦，就令到佢个隔音系好咗好多。因为佢啱交俾我嗰阵呢即係出去兜咗一圈。
1: 你自己试过。
2: 係呀，我哋都发咗个视频出嚟嘅，即係呢个测试嘅结果。即係发个喺抖音同埋视频好发个视频出嚟。咁睇过之后呢就即係测试话好嘈。部车真係好嘈。咁你嘈到系点讲呢，即係我都冇理由呢啲Benz 嘅车都会咁嘈㗎。
1: 即係你其实都好难以理解。
2: 我理解唔到，因为我喺欧洲嗰度都坐过嘅，德国我都坐过呢款车，可能係高配嘅。咁佢好静嘅部车啦。我坐喺最后一排都好静。咁所以呢一次我哋喺点解国产节係争咁远嘅。咁所以就特登做一个即係特别针对部车做嘅隔音啦。做完之后确实嘅效果系出乎意料啦。即係喺上路嘅时候，哇，点解系会静咗咁多嘅，系同原先系完全两回事。系换咗部车咁嘅感觉。所以呢一次做都比较满意。但价钱会比较贵啲囉。
1: 喂，你介绍嗰啲，你介绍呢个佢做咗几钱啦、
2: 啊、超三万。
1: 超三万元就系做隔音。
2: 咁我都打咗个折。打咗个折就做到两万几蚊啦。即系适当做个折扣啦。因为我第一次做所以心里冇底。即系纯属都系测试下咁样。但做出嚟系超越咗我自己嘅想象啦。
1: 喂，讲真啦，如果系真系你话去到 V Class 咁，你就话两皮嘢、三皮嘢啫，系咪老细坐嘅？咁我正常家用嗰啲 MPV， 你唔使咁贵噶，大佬。
2: 家用嗰啲就好多，有几千蚊啊，一万蚊左右都可以做得到嘅。
1: 佢做咩位置啊？做咩位置？
2: 系六个部位嘅。引擎盖啦、叶子板、四扇门、底盘、尾箱同埋个尾盖嘅尾门啦。咁但系呢部车我特别亦加强咗就系，将个 U 型槽嗰、那个，即系嗰个雨刮器嗰个 U 型槽嗰度都加强咗啦，同埋几扇门嘅嗰个门边密封咧，亦都做咗加强嘅。咁最关键就系呢种材料，即系呢个隔音材料咧，即系佢系做得确实比较好。而且厚度亦都比较高，去到 5.5 毫米啦。
1: 即系平时嘅咧，
2: 平常我哋一般就系两毫米左右啦，好啲嘅就系去到三四毫米啊，五毫米嘅好顶嘅啦。佢呢就係用到 5.5 毫米嘅。而且佢个材料系比较特殊啦。即係一塊材料入边呢 5.5 毫米入边系用咗四种唔同嘅材料去做嘅。即係以前呢好多时就系一丁嘅橡胶再加一塊铝箔。咁呢个系常规做法。即係啲隔音材料制定版嘛。咁但係呢种材料系用咗四层嘅。四种唔同嘅材料系整埋一塊隔音入边啦，就系四层唔同嘅一个隔音嘅材料。
1: 人哋云装电芯，你呢就系呢个云装隔音面。
2: 系啊，咁所以呢个好。即系呢种做法我都系第一次做，但系真系确实佢喺制震啊同埋减噪呢方面做到系突破咗我自己以前嘅一个认知啦。系啊，咁所以系有需求或者有咁样嘅预算嘅可以尝试下。
1: 贵啊嘛，大佬。你讲到成两万
2: 几，系真系靓，真系靓，系呢个事实，系即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嘅。
1: 其实咧，如果系真系想去体验，因为我哋咁样讲咧，你话几多分贝系咪？讲几多分贝，好难以去理解，特别有时候视频啊，你视频你都体验唔出嘅，因为其实会有啲我哋叫失真。
2: 即系我录音嗰阵系会有噪音噶嘛？未做之前嘅噪音，即系录音嗰阵嘅噪音会大啲嘅。做咗之后，佢嘅噪音确实系细咗，即系录出嚟都感觉到嘅系噪系细咗嘅。
1: 我都最紧要咧，你可以去到到店去体验一下。
2: 冇错啦，
1: 唔系你摸一摸啲材料都好啊，你感受下啲材料好啊。
2: 有时间嘅咪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啊，即系喺桂城呢边嘅啫，系嘛？咁你导航涛哥汽车音响，咁啊直接嚟到我哋店度饮下茶，倾下偈咁啊。看看隔音，看看音响咁样啊。
1: 我哋下半场咧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就话啦，朱大佬个发型咁型嘅，嗱你赞佢咧，我就提醒咗我啦，哦今日咧都会有猪腰送啊，唉真系，但朱大佬发型型嗰个朋友啊，有机会抽奖，
2: 你应该冇机会啊，
1: 哦系，佢。佢未点关注，同埋唔系我哋粉丝团嘅成员，
2: 冇错啦，所以擦鞋冇机会
1: 嘅。下半场你记得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然后点关注入去我哋嘅粉丝团，咁咧就会有两位朋友啊，去获得阿朱大佬送出嘅猪腰，咁咧就系抽奖嘅，抽奖嘅，要互动嘅朋友啊，咁另一个咧就系喺佛山家我哋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都会抽取三位朋友，即系总共五位朋友啊，获得猪腰嘅，
2: 冇错啦。
1: 下半场唔使喊咁口，佢已经发咗个表情
2: 了。系啦，你咪以为赞我靓仔系嘛？
1: 虽然呢个系事实，
2: 虽然呢个系事实系嘛？咁你，但系我哋都唔会俾你嘅，
1: 你都未有机会攞到。
2: 除非你关注一下先啦，加埋入粉丝团先啦。
1: 嗱，讲话话讲翻转头啦，因为咧，到咗依家咧，我就谂起今日有一汽大众嘅嘉宾嚟，跟住有传奇艾安嘅，佢哋依家讲紧嘅电车会比较多啲，针对翻电车嘅音响提升，你自己会有啲咩建议噶？
2: 其实电车呢就改音响嘅人呢都越嚟越多嘅。即係特别最近我哋都改过好多嘅。即係好似华为嘅呢嘢，即係
1: 文界。
2: 文界啦，M6 啦，或者嗰个上界啦，嗰个智界啦，咁仲有啲小鹏啦，咁艾安啦，即係仲有好多啲。
1: 零跑啦，比亚迪啦。
2: 都好多都改过嘅。係咪咁而且都唔需要话担心执唔执保嘅嘢啦，咁其实因为依家改音响咧就唔系，即系你唔熟悉嘅人咧，以为又话破坏你啲线路啊、剪线啊咁样，其实冇咁复杂嘅，佢同油车一模一样嘅都系，实际电车同埋油车改音响嘅模式系一模一样嘅，即系你油车嘅时候咧，佢系都系一嚿细电池去供电俾你车入边所有嘅音响，
1: 我哋储电池
2: 空调嗰啲噶嘛。咁电车亦都一样嘛，电车亦都有一嚿储电池㗎嘛，都係通过呢一嚿咁样嘅电池去供电俾你所有嘅音响㗎嘛。咁同埋我哋喺原车主机取信号都唔系剪你条线，都系一个专车专用嘅插直接对插。係咪咁你当然你唔识嘅人你觉得屋企有电线你插个掣你都会驚电亲㗎。係咪即係有阵时你觉得佢好似好恐怖咁样。但实际呢啲嘢系完全你都唔需要担心嘅。
1: 仲有咧就系见到你拆嗰部车咧，哇！点解你啲面板同我拆成咁样嘅？我肉赤嘅，肉赤咧就唔好睇佢拆。
2: 肉赤就唔好睇啦，
1: 肉赤就唔好睇佢拆啦。
2: 同埋一样嘢咧，即系好多人就话：，你拆过会唔会拆烂我啲嘢啊？拆过就唔保修啊！你咪傻啦，即系唔好听人哋呃你啊！即系你我就唔相信你部车拆过你只门板之后唔保修嘅。咁你啲车唔使维修啦。系咪咁讲先？
1: 咪有时候咧，其实好简单，成日拆门板好麻烦。有时候啲异响咧，佢哋都系咁样拆咗之后啦，塞翻少少嘅。我哋讲嗰啲减震材料或者降震材料。
2: 即系简单啲嚟讲，你咪以为拆只门板 4S 店会专业过我哋啦？我哋绝对专业过 4S 店啊！即系一定系会做翻出嚟。我系即系拆门板、拆装门板啲技术，我一定会好过佢嘅。你可以绝对放心。即系我都遇到个客户好搞笑。
1: 点讲？
2: 佢有个客户好搞笑。即系佢话，成日担心佢买一部电车嘛，即系奥迪嗰只，佢
1: Q 六啊，
2: 系啦，佢已经开六年嘅啦，已经停得产嘅啦，系啊，开六年嘅啦，系 Q 八啦
1: ，Q 八 E 传啊，
2: 系嗰只，佢已经开六年啦，佢又同我讲，佢又担心保修，我话你部车唔系保修三年嘅咩？
1: 咪过咗，过晒
2: 咯，大佬。你仲使惊唔得冇保修？
1: 系喎，
2: 咪就系咯，
1: 电开落，
2: 佢话系，又系。佢突然间醒起豁然开朗，佢话得我迟下得闲开部车过嚟。咁所以有阵时呢啲你即系讲真句咧，即系好多依家啲车都系三四年到嘅一个保修啦，
1: 质保。
2: 喂，呢个质保三四年，我唔相信你啲车三四年会坏咯。
1: 系，其实就算你质保咩六年十五万公里都好啦，冇咁易坏嘅。
2: 系啦，
1: 冇咁易坏嘅。
2: 即系呢啲四 S 店咧，一般都系氹下你嘅啫，系嘛？咁我有好多客户啊，亦都真系问过四 S 店，有啲师傅话唔需要担心啦，唔剪嗰啲线就冇事噶啦。剪咗你啲线，大不了音响唔保修，我帮你补系啦。
1: 因为唔喐你三电。 喐你三年，
2: 三年肯定唔会喐嘅，即系等于我改音响油车咁样，我都唔会拆你油箱啦，系嘛？
1: 唔系唔会拆，唔会拆你发动机，唔怼你发动机啊，唔怼你波箱啊，关咩事？
2: 冇错，所以呢啲嘢你又唔需要担心嘅吓，即系改音响呢样嘢，电车系完全可以改嘅吓。
1: 啊 W 咧喺我哋直播间就问你，喂拆完装翻会唔会多咗螺丝或者少咗螺丝啊？
2: 呢啲啊好正常嘅，但系对于我哋专业店嚟讲系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吓。但系你出边啲非专业店嚟讲咧就是。经常见得到嘅，
1: 我觉得新手嚟计，你多粒螺丝就真系有可能噶。
2: 咁主要我哋涛哥咧，我哋所有帮你安装啲师傅，全部都有十年以上嘅经验嘅，即系呢啲你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啊。
1: 如果唔系十年以上嘅师傅啦，我估计啲人都唔会同阿朱大佬一齐喺度拍视频啊。一般你话新嚟嗰啲新嚟嘅员工系咪做咗一两年嗰啲依家啲零零后啊，即系唔好话针对性，好有个性嘅。你叫佢哋拍视频。老细有冇钱俾我啊？
2: 哦，唔会嘅。
1: 有冇出场费俾我啊？
2: 成日同我拍嗰个肥仔，佢都系零零后嚟嘅。
1: 包埋啦。朱大佬话你份量啊吓，肥仔你份量包埋要一齐做视频噶吓。
2: 系啊，即系唔好睇肥仔零零后啊，佢喺我哋行业都从事超过十年嘅啦。
1: 零零后从事十年，
2: 十六岁出嚟啦。
1: 哇！吓到我，唔系请童工，系啊，十六岁嚟啫。
2: 系啦。
1: 好，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又或者咧嚟到我哋冲少讲车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咁啊朱大佬上到嚟啦，当然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汽车音响提升，又或者汽车嘅隔音方面提升嘅问题啦。咁有啲人咧就想问你，系唔系改音响就一定要做埋隔音先？
2: 改音响咧就门板嘅隔音就肯定要做嘅。咁因为你音响。即喇叭你装上门板嗰度，你想发挥佢好嘅效果，咁你门板嗰个物理空间呢就必须要做好。首先一个就
1: 係、
2: 是、佢个密封性啦，第二个就係佢个减少驻波，即係呢方面啦。咁最关键就係要佢形成一个箱体，等佢呢个喇叭佢发挥个效果会更加充分啲嘛。咁你试諗一下，如果你换咗喇叭之后，佢发出嚟嘅声音会动态系会大咗嘅。动态大咗之后，你原车好多隔音系一块薄膜嚟㗎嘛。实际嗰块薄膜嘅防水嘅啫，就唔系话隔音嘅。咁所以你一大咗嘅时候，佢啲门板会唔会阔阔阔咁样嗰啲纸声，即系嗰啲胶纸声啊，即系咪有啲造成咗一种风声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帮你做咗个隔音之后，会令到你个门板前后两层咧，即系会扎实咗好多嘅。包括你关埋门，佢个厚重度咧，即系都会舒服好多。有啲即系日本车变咧，有啲欧洲车嗰种感觉咯。即系你关门就会好明显嘅。
1: 即系其实咧，佢已经超过咗佢可以工作到嘅上限啦。原本咧嗰片嘢咧，可能你个音响个功率或者咩冇咁大啦吓。
2: 系啦，
1: 系嘛，佢唔会震嘅。
2: 冇错，咁有阵时咧就斋做咗四只门嘅隔音，有时你唔换音响都好啦，即系就咁做四个门隔音，你嘅音质都会感觉上边系会提升咗嘅。系因为你最主要系门板扎实咗嘛，令到佢嘅喇叭发挥嗰、那个功，即系嗰个效果啊，就会更加好啦。咁因为你原先咧，佢嗰、那个门板佢冇做隔音嘅时候，嗰块薄膜系会卸咗力嘅嘛。系啊，咁如果你依家做咗隔音之后，佢会形成一个箱体，即系会硬条硬化咗，所以你打出嘅中低频咧就会更加靓啲、扎实啲咯。
1: 哦，
2: 个鼓声打出嚟都似翻个鼓声啦。
1: 我哋阿音仔4556佢喺直播间就想问你啦，我部车呢去要返 4S 店换车机芯片，对音响有冇影响？
2: 换车机芯片啦，如果你换返同款嘅应该就影响唔大嘅。咁但係我唔知佢有冇断个电呢，如果断个电有机会就造成音响佢嘅保存嗰个音响调音嘅记忆呢就恢复咗嘅。咁你所以换啦之后最好就过嚟再重新帮你检查，顺便调一调音啦。
1: 咩嘢要搞到返换车机芯片咁大善事
2: 呢？我真系点知佢点用车？
1: 真系唔知点用啊！佢而家换翻车机芯片喎
2: 吓，系啦，咁有可能系吓，即系点样用落有问题啊？即系呢啲好难讲啊！电子嘢
1: 啊，一系咧就召回，或者佢召回啦，
2: 召回啦，系啦，
1: 质保当中召回啦。
2: 电子嘢就好难讲嘅，有阵时明明冇问题，但系撞下手神都好难讲嘅。
1: 喂，咁啊，好似 DSP 嗰啲，你都系电子嘢嚟嘅，其实佢
2: 质保
1: 即系稳定性上边
2: ，DSP 稳定性就好高嘅。但系当然都要睇品牌啦。即系有啲你做得好嘅品牌咧，稳定性会比较高啲啦。咁有啲品牌佢即系个厂嘅质量品控做得唔系咁好嗰阵咧，即系都系会有唔多唔少嘅问题嘅。
1: 哦，人哋众筹升级啊 ，GS 八嘅
2: 咁好啊，
1: 众筹升级啊，
2: 即系部车开得耐旧咗就肯定会慢噶啦，换翻啲靓啲嘅芯片咧就肯定系会好啲嘅。
1: 唔系，起码咧佢都同你 OTA 啊，大家有众筹机会，有啲你众筹机会都冇啊，
2: 仲要
1: 系啊，你众筹机会都冇啊。
2: 依家好多 OTA 系软件嘅，你有硬件咯。
1: 喂，几黑仲嘅？几黑 OTA 咩啊？佢 OTA 成个自驾，系嘛？以前 Mobile Eye 嗰啲方案嗰啲，或者 OTA 成千里浩瀚嘅方案。咁我想问音响有冇 OTA？
2: 音响啊，咁有啲叫做摩机嘅 OTA 啦，
1: 摩机 OTA
2: 自己摩机咧就自己改啦。即系等于我买一个品牌嘅DSP 咁样，我想个音质靓啲，我入边所谓嘅摩机就系我换咗入边一啲零件啦，即系自己换得更加靓啲咁样，即系个人认为吓，即系唔代表就系换咗就系靓咗嘅，即系我见过好多摩机失败嘅案例啊，咁啊又有啲动手能力比较强嘅一啲客户啦，
1: 佢想试，
2: 即系佢可能针对某一个部某一份某一个歌曲嘅听感嗰个部分。想要好聲啲，咁咪換啱某一處嘅零件，咁咪聽翻佢想聽嗰首歌，可能係真係靚咗，但係聽落其他歌就未必係會靚咗嘅，係咪？所以呢樣嘢聲學嘅嘢係講究合理嘅搭配，即係我哋要嘅係平衡，係咪？即係你當然你局部嘅輕微突出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首歌聽落你都唔平衡嘅，咁我覺得就。好再好听我都觉得唔系咁好听嘅。
1: 咁你话啦，我装咗呢一套音响，比如我升级咗之后啦，会唔会过两年之后佢就会话哇更新换代咯？系咪又要我换一套新？
2: 我呢啲更新换代好正常嘅。咁当然你听感上边有需求嘅，咁你可以过嚟作一个硬件嘅升级嘅，系嘛？咁你直接，譬如你呢对喇叭听两年厌咗啦，哎呀，我想升级，我耳仔又升级，换只靓啲嘅喇叭，咁得唔得？咁肯定冇问题噶。
1: 好 ,OK, 咁如果想有任何汽车音响提升，剛才讲咗咁多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有我哋隔音降噪方面嘅提升需求嘅老友记啊，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又或者呢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嚟到呢两个互动平台当中呢，一起同朱大佬啦同埋阿冲一起倾偈嘅。好，播报时转头返嚟继续慢慢倾车。
3: 下午五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6: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经典银幕嘅耶！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5: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翠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6: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翠游。
7: 924路方。
1: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5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蓝石，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友，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佛光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女水，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以上啦提到嘅高速路面啊，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 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日晏昼3:30准时开播。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日3日2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作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
7: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0: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9: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广汽传祺或者艾安的电车，攞唔到底价，同车时代杀价帮帮你专场开抢。传祺 E8、M8 全系车型斩完底价之后，仲可以享受2000元全赔补贴。艾安的王炸电车 I60、N60 叠加多重补贴之后，10万元唔使就可以落地包牌啦。你自己去 4S 店点揾到咁平啊？而我哋嘅优惠只系提供俾报名用户咋，快啲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抢位。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卖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日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1000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净系得啲 BBA 嘅低配，但系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系需要19万6900。车身足足5米15长，轴距超3米，规格

0: 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系，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云链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咁至车厢里面咧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帝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加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订，仲可以叠加佛山公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公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1: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2: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3: 系啦，醒神老友记，醒神朱大佬啊，朱大佬你好啊，做乜起晒痰啫你？
4: 系啦，见到你着一件咁性感嘅一件衫、啊，
3: 喂，唔好乱讲，呢件唔系性感啊，
4: 粉红色喎、
3: 啊，呢件彰显男性魅力嘅衫、啊，真系好啦，咁啊，欢迎晒咁多位啦，除咗喺我哋嘅924可以听到啦吓，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留言互动啦，系嘛？朱大佬今日抽猪腰啦，好似 Kimmy 仔咁啦，一嚟到咧就朱大佬啊，即系佢都系呢个时间嚟，喺呢个时间嚟嘅，摆明想抽猪腰。佢话：喂啊，呢一度我啱啱喺阳江翻嚟，即刻过嚟撑场啊！多谢你先，
4: 多谢你啊，
3: 多谢你先过嚟撑场啊！好啦，咁我哋咧亦都系开始线上咧回复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嘅问题啊！嗱 ，W 咧。在我哋直播间咧就问咗一部进口嘅、啊呢、這个真系好少用、但系佢咧真系好有格调一部车型啊！佢话朱大佬，你有冇搞过咧进口嘅大众蔚蓝啊？音响升级咧，后尾箱两边有个凹位，系咪可以放啲倒模低音炮？
4: 反正咧就呢只车咧就印象中我冇改过嘅，咁、但系大众嘅车都唔需要担心，基本上都系大同小异嘅，
3: 系
4: 系啊，咁所以你开过嚟得啦，即系你话低音炮嗰度有个凹位嗰啲，帮你谂掂嘅系啦，尽量帮你悭位置，唔占空间啊！
3: 我都同朱大佬傾啦，我話好似啲旅行版嘅車型咧，佢會有啲共鸣腔嗰种啊，即系有啲会回响。
4: 旅行车咪可以试下做个隔音咯，即系特别系你哪怕你其他唔做四音门同埋个尾箱都可以做一做嘅。即系旅行车咧，即系佢个即系尾箱个噪音相对嚟讲会大少少啦。特别系嗰个路噪同风噪啊，即系你坐后排嘅时候会感觉得到会比较。即系会明显啲啦，坐前排可能唔系好感觉，但系你后排嗰啲就会有多少感觉咯。
3: 喂，其实我依家谂起咧，呢、這个，唔系先复埋佢先啦。隔音使唔使加钱？
4: 隔音梗系要钱啦，老细。
3: 唔系隔音使唔使价钱咯？隔音咪免费
4: 嘅。如果系拣我哋啲套餐咧，就四只门嘅隔音系已经有埋噶啦，包含咗嘅。
3: 你推荐佢边个套餐？
4: 系啦，呢、這个要睇你个
3: 预算
4: 荷包啦，系啦。 一个你想要低音嘅就肯定。

0: 第一次俾佢啊。好咁啊，呢个 possession 咧，佢就话啦，比亚迪汉啊，自带嘅单啊，
1: 好多嘅。咁但系最主要就系话你要换一台多路数嘅嗰个 DSP 先得，系嘛？咁啊，是但拣啊，再是但拣个套餐，就补啲钱换个 DSP 就得噶啦。咁啊，关键系睇你个预算系去到几多嘅啫。咁因为你呢款车型咧，即系佢嗰个所谓嘅单啊音响咧就。好多车主即係喺我呢度改过嘅车主都话好麻麻，即係唔係好对得住呢个品牌。咁所以呢就你可以适当咁样去再提升下啦，帮你係咪
0: 又延伸到呢、這个啦，即係呢一种品牌音响嘅叫做特工版啦。
1: 品牌音响好多特工版呢、就有好多嘅。咁有啲呢佢係纯属授权嘅 logo 啦，咁有啲呢佢真係针对呢款车型去做开发嘅。咁你话我自己听过啦，就真係有音响研发部嘅一个小鹏小米啦，即係呢两方面。即係虽然唔係话佢哋做得有几靓、而係真係佢哋有係用一心。就是对车的音响它是真的用一心咯、就是针对这款车人去开发出来的音响、虽然的喇叭的质素就不是说很漂亮、但是它调校出来的声音很均衡、听起上会比较舒服咯、你说那些什么界物界那些呢就包括理想那些、就是他们就喇叭的质素会比我刚才讲的两个品牌会漂亮的。但系调音嗰个质素咧，就讲真句，就真系确实系唔够小米小鹏嗰啲调音师，即系佢做出嚟嘅效果会更咁好咁襟听。咁啊，当然啦，呢啲车型咧就其实我哋后期系可以即系加一台 DSP，
0: 系
1: 即系后期加装多一台 DSP 咧，就可以帮你成套音响去重新做个调音。咁系会提升好大嘅。即系呢啲车型，即系包括你理想又好啊，嗰啲乜界物界啲啦，即系佢原车佢个质素系唔差嘅，即系佢喇叭质素唔差，即系会比嗰啲小鹏啊，比小米啲质素会高嘅、
0: 即系简单讲句就用料还用料，
1: 用
0: 胶还调胶，
1: 系啦，调胶嗰方面咧就确实系。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啫、即系可能就会稍微差少少。咁当然我哋可以喺后期加一台 DSP 上去，可以针对呢啲车人去重新做一个调音啦、即系个听出嚟嘅音质会靓好多嘅。
0: 佢咧就有5000蚊预算啊，比亚迪嗰部汉丹啊，嗰个
1: 问水啲，
0: 问水啲，
1: 问水啲、你斋嗰台 DSP 都唔够钱啊。因为你喇叭数会比较多啲嘅，同埋你要用翻台多路数嘅 DSP 咧，即系去重新去操作下啦。咁、就算有啲5000蚊夹硬帮你装一啲，我建议你唔好咁做，浪费钱嘅。真系浪费钱嘅，即系我讲过好多次啊。咁总会有好多人唔信。
0: 咁
1: 真系有好多人唔信嘅，即系佢系会唔信咗之后装咗啦，去人哋嗰度啊，再翻嚟搵我点算？我都讲咗啦，咁你都唔信，我可以点算啫？
0: 即系
1: 浪费钱嘅，我话你退到咪退，退唔到咪都冇计嘅咯。即系我话救唔到嘅，即系有阵时你要理解到佢呢、這个音响佢个工作原理。即系依家我琴日先同有啲厂家过咗嚟、即系过我度同我倾偈探讨嘅时候咧、即系讲依家好多新能源车，因为佢每个品牌咧，即系佢系可能做一啲唔同嘅方案出嚟。系啊，咁依家系有好多一啲。是对我哋后期改装嘅店家嚟讲系好大压力嘅，系对而且亦都系好大嘅挑战嚟嘅。咁依家暂时嚟讲，未有任何一个厂家可以解决一个车型咧，就是、小鹏嗰啲叉九系二六款嘅，二六款啊，二五款都冇问题。
0: O K，
1: 二六款嘅，咁我哋依家好多嘅技术咧，就系话，因为佢原车好多系带主动降噪噶嘛，咁同埋我哋好多改呢啲音响嘅技术嘅情况，我哋要绕开佢原车工况。即系绕开，因为佢好多音响佢系原车主机，再俾原车功放，原车功放就分音到俾每一对喇叭嘅。
0: 系
1: 咁，但系佢呢款车型咧，佢系将所有功放啊、芯片所有嘅嘢全部集成喺主机嗰度。咁我哋后期改装我就冇得绕开呢台功放嘅，因为佢集成咗喺主机嗰度啊嘛。即系等于一块主板乜都有晒。咁以前嗰啲技术就全部分开噶嘛，即系功放系功放，主机系主机。咁佢一集成咗就变得冇得搞啦，冇得绕开。咁所以就变咗汽车音响，我见咗国内有几个店家啦，即系都即系比较大嘅店家都改过呢啲车型，全部都系退钱，全部都拆晒出嚟。
0: 哇，咁啊，相反咁一个问题，佢哋咁样做嘅话，以后会唔会其他啲主机厂都话，不如我跟进咁样去做啦？
1: 咁一对于我哋嚟讲就
0: 系灾难嚟嘅咯，
1: 绝对系。

0: 灾难系啊，但系咧，即系呢啲技术咧，佢亦都系有一定嘅技术含量嘅，系嘛？咁一般嘅车人都冇理由咁样去做噶，系嘛？咁你而且佢嗰种做法就系话，变得系全部佢嘅生态链啦。咁但系有一种情况就系你做出嚟嘅效果好，咁啊梗系好啦，系嘛？咁但系你做出嚟嘅效果唔好嘅时候，你连对人俾人哋去改装嘅
1: 机会都冇埋，
0: 系啦。咁啊，当然呢啲情况唔系话解决唔到嘅。加一台扫播绕开个主机咪得咯。咁但系有啲人诶话，加台扫播变啦，佢原车有啲语音功能用唔到，
1: 用唔到。
0: 系啊，咁啊绕开咗主机就变咗智能化嗰方面就冇咁好咯。咁但系对于好多发烧友嚟讲都系冇所谓嘅。
1: 咁你话你好就话好啫，但你起码俾个机会我改先啦，大佬。
0: 咁我哋六款嘅叉九我都改咗一部啦，都成功交咗车。咁但系就系嗰啲所谓嘅 DSP 功课用唔到啊，低音炮都唔得，只能够单独同佢换咗啲喇叭就冇问题嘅。系啦，斋换喇叭都可以改得到嘅。
1: 好，人哋啊追问你啊，佢话咁啊大概几钱搞到啫？你话5000蚊唔得喎，你俾个方案我啊，
0: 万零蚊
1: 啊，万零蚊
0: 系啊，万零蚊啦，5000蚊真系唔得。系，如果你唔系单打得，
1: 系
0: 啊，但系如果你系单打唔得啊。
1: 啊，万零蚊嘅方案啊，咁啊，到时候咧可以联系阿朱大佬啦，去到试音房听一听先。
0: 系啊，你可以过嚟了解一下先啦，因为你最主要就系你音响系统，我哋要先了解每一款车佢音响系统都唔同嘅。咁我哋要根据佢呢个音响系统去再帮你配方案。咁因为好多佢唔专业嘅店家啦，佢可能连佢原车音响系统佢都唔识嘅，佢都未分得清呢部车嘅音响系统系点样样嘅。求其以为加个 DSP 上去就可以装得到呢啲，即系叫做点讲咧？赚快钱嘅嘢，边个都做得到，但系即系唔担保效果嘅店家肯定会帮你做。咁但系我哋因为要对你哋负责噶嘛，系嘛？咁所以我哋必须就系话冇效果嘢，我哋又唔做嘅。
1: 好睇睇啊 ，Possession 咧就话喂，发个位置嚟啊，得闲过去睇下。
0: 你咪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啊，旅途嘅涛歌曲嘅歌啊，涛哥汽车音响。
1: 好，咁啊，招花直逝咧，佢又想问你啊，斯芬尼你有冇单部？做三分频六星度嘅功课
0: 有噶，好多噶，由几千蚊到几大几万都有嘅。系啊，关键睇你拣边个啫吓。
1: 系 OK， 咁啊，再睇睇呢位阿辉师傅话落大雨。讲起落大雨，真系有个话题想同朱大佬探讨一下嘅，因为咧落大雨咧，我呢一段时间去拍视频，包括去试驾嗰阵时候咧，我系会发现有部分嘅车型啦，佢喺乾燥路面开嗰阵时候咧，佢嘅隔音水平系会好啲嘅。咁之但系一去到啲落雨嘅湿嘅路面当中咧，啲水一溅起身就打到即系前碌嘅个面接纸板就滴，有啲车好明显嘅，有啲车冇咁明显嘅。喂，咁系咪即系意味住有呢啲部分嘅车型咧，可能喺落雨，即系喺呢个叶子板我哋睇唔到嘅位置当中，佢真系会话喺用料上边系有啲欠缺？
0: 呢个系叶子板嘅有冇做隔音嘅一个问题啦。咁你有阵时你攞雨之后好多雨水会打上嚟噶嘛，而且亦都会打到底盘噶嘛。咁呢啲情况佢自然系变咗叫做物理攻击啦，叫做。系，因为佢雨水啊嘛，你平时冇雨水嘅时候，冇咗呢个物理攻击，
1: 系你 feel 唔到噶嘛？
0: 系啊，你可能就空气攻击啦，共鸣声啦吓。咁依家你系有个物理攻击啲水打翻落去啦，而且咁高速打上嚟咧，佢肯定个噪音就会更加大啲咯。即系呢啲情况咧，即系可以尝试下做翻个全车隔音咯。即系包括叶子板啊、底盘嗰方面，就要帮你做用啲好少少嘅嗰啲产品去做咯。即系好似我节目开麦嗰阵讲嘅嗰台 Benz 嘅 V2
1: 嚟。哇！你嗰20000几蚊
0: 嘅
1: 喎，
0: 嗰台佢会做得比较靓啲，我哋去测试嘅时候都系落雨嗰阵都系测试嘅，交车嗰阵系落个雨嘅，咁所以对佢嗰个落雨嗰种胎噪咧，就系会都系少减得比较明显咯，即系完全冇系假嘅，肯定会有，咁但系我哋尽量比佢原先系减低咗好多咯，系啊。
1: 好，咁啊，睇睇呢位阿权友，佢话朱大佬，我部咧就系东风嘅浩瀚4000蚊嘅预算音响，有咩牌子？
0: 好多牌子嘅，咁我哋有个3980蚊嘅一个音响啦，就喇叭就系前门用艾伦斯嘅 DSP， 同后门喇叭都系用斯芬尼呢个品牌嘅，咁仲有四门嘅隔音啦，即系你可以尝试下呢一套咯。
1: 好 ，OK， 咁其实你可以先去朱大佬玩音响嘅嗰个视频号啊，大家冇睇睇，好多呢啲视频，
0: 即系你可以关注下我啦，视频号或者大家冇啦，系朱大佬玩音响，咁你关注下，咁我有阵时发嗰啲案例，你都可以参考下嘅。咁其实最好你始终都系到店，即系到店嘅现场一次听， 系嘛？你听过之后，咁你会更加即系对我哋嘅音响会更加清晰咯。有阵时我哋讲得再靓冇用嘅，咁你关键要听过，即系等于我哋好今年即系店面好主推嘅嗰度三文民早餐啦，即系个6980蚊嗰个三文民早餐，系好多客户过嚟听过嘅，即系呢套我哋呢一排系装好多。
1: 啊，因为佢哋觉得系真系有效果，
0: 系啦，即系好似先几日嗰个一个比亚迪嗰个送嘅，
1: 送
0: 个车主系佢琴日喺群度，我哋客服同佢做翻一个回访啊嘛，咁佢诶得啊呢套嘢真系靓，系啊，即系成套佢系超出咗佢个预期咯，实际6000几蚊，即系能够出呢个效果，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是超出了我自己的预期确实真的是靓、不过我自己的 Benz 十几万元拆出来都撞了这一套几千元的时候特登是给客户过来试听的。
1: 啊即是其实个效果不会相差太远是吧
0: 是吧咁样十几万肯定靓好多。咁肯定好大差距咁但是即是你几千元这个效果、包括有很多同行啊又或者是有一些厂家的一些品牌商啊过来都试听过。咁佢过来听过咦即是佢都自己都想不到、即是怎么可以是咁样呢个价位出呢把声，佢自己谂唔到。
1: 咁啊，因为你搭配得好啫，
0: 系搭配非常之好。呢样嘢系喺一个好偶然嘅巧合机会。即系我喺我哋五月底，即系我哋谂住做店庆嘅活动嗰阵咧，就我喺度谂紧想做个6000-7000蚊左右嘅三分频道餐。我谂到头都爆埋，真系唔知点样谂，用边一个搭配。咁嗰日咁啱有个车主就又想过嚟，咁咪又整套啦，咁样系嘛？咁想试下，咁佢喺度睇我啲喇叭，睇下指下嗰只，只咩喇叭嘅，几得意喎咁样。咁、我睇灵，即系阿啲阿文仔啊，即系同佢倾嘅。咁啊，突然间灵机一动啊，不如试下呢只搭下啦，就系一个将错就错嘅个情况下，一搭一装上车，发觉
1: 唔同啊，
0: 掂啊，把声真系完全两回事，系靓咗好多。咁我哋而家听过都觉得，哇，真系乜呢个价位咁样搭配可以出咁好效果嘅，真系。真系估唔到，即系以前系谂都唔敢谂嘅，即系呢个搭配，咁一做咗之后，我发觉，唔使讲嘢，咁呢个店
1: 即时推出，
0: 即刻推出，推出咗好多客户装过嘅客户，呢套系绝对百分百好评。
1: 啊，咁依家有冇得拣啊？嘛，你7月10日过咗啦嘛？
0: 咁我6980蚊呢个价都好抵啊，大佬，原价卖到13500噶。
1: 我就想问你，系唔系真系过咗7月10日之后回归翻？
0: 冇啦，依家啲客户过嚟。我因为我9号好10号我都通知过好多咨询过嘅客户啦，即系包括以前嘅老客户啦，即系我全部讲咗一日啦，你落该落订就落订，过咗冇就冇啊，系过咗第二日有啲死地地咁样翳翻我哋有冇？冇就系冇，因为厂家补贴嘅，厂家补贴冇就系冇啦。有阵时唔系话我唔想俾你，系厂家冇得补贴，过咗时就系过咗时，因为每一次做活动咧，即系都系会有啲客户咧，即系佢系要谂。次次都系都要过咗嗰日佢先嚟问嘅，
1: 因为佢觉得你仲有得平啊嘛，都系咁噶啦。
0: 冇就系冇，因为多次证明冇就系冇，厂家佢俾你就系俾你，冇就系冇啦。
1: 啊，朱大佬，你通知得唔到位啊？恒丰不锈钢话，点解我冇收到通知啊？喺直播间
0: 听佢讲啦，冇收到通知，你自己睇翻个微信，我认到你嘅。你自己睇翻个微信，如果冇通知，我过嚟送一套俾你。
1: 好，
0: 我送嘅，冇通知啊，等你。
1: 如果咁样嚟讲咧，恒丰不锈钢你又冇得兜啦，今次。
0: 你睇翻微信聊天记录，一定有嘅，因为我群发出去嘅。
1: 好 ，OK， 等睇我哋一位卡鲁拉嘅车主啊，佢话咧3000-4000蚊预算啊，佢就觉得喺高速上边风噪好大。咁可唔可以先做咗四门隔音，同埋你讲嘅呢个叫做佢
0: 点咩封条，同埋四叶子板
1: 呢两个？
0: 可以啦，你4000蚊左右咧，你可以，我哋有一个套餐系3280蚊嘅，
1: 系
0: 四门隔音加四轮嘅叶子板隔音，呢个系3280蚊嘅套餐。
1: 系
0: 咁，然之后你再可以做埋五只门嘅密封条啦，即系我而家系800蚊嘅。即系做四只门就送一只门啦，即系200蚊只门噶嘛。
1: OK，
0: 咁你加多800蚊可以帮你做五只门嘅一个，咁就加埋就啱好4080蚊，即系喺呢个预算4000蚊左右，
1: 4000-5000蚊预算
0: 足够噶啦。系啊，你可以试下啊。
1: 好，咁啊呢个蒙迪欧嘅车主啊，佢话哇都话啦，蒙迪欧隔音好啊，但我感觉底盘传嚟嘅怒噪都好大，预算啊5000-6000蚊，想解决底盘隔音。
0: 5000-6000蚊嗱，我哋有个5280蚊嘅全车隔音方案，即系佢系包含6个部位嘅，咁系引擎盖、叶子板、四只门、底盘尾箱同埋你个尾门，咁呢6个部位全部都系做2层嘅，
1: 系，
0: 咁我哋先用一层制震板， 底盤嗰度，我哋用制音板同埋一個係。

0: 第一面，咁其他叶碌嗰啲部位咧就系用制震板同埋刻钦棉嘅，咁所以即系我哋系做刻钦咧，就用唔同嘅材料，用声学嘅搭配去操作，每部车佢嘅做法都唔同嘅，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唔系千篇一律吓，而且我哋用嘅材料都系喺市面上都系算比较靓嘅，哪怕国产口进口都系。即係有一定優勢嘅，即係喺嗰個價位。
1: 所以咧，點解話有時候咧，我哋睇到嗰啲品牌嘅音響咧，可能放喺呢部車上邊，佢效果好啲；放喺第二部車，佢效果會差翻少少咧。就係講緊一啲通用類嘅呢個調校咧，可能喺呢部車上邊佢係吻合嘅，匹配度高啲嘅。
0: 冇錯。
1: 但係你唔同喎，你針對翻唔同車型啊嘛 ，size 唔同啦，係嘛？呢一個入邊嘅結構都唔同啦，佢會有唔同嘅調校先能夠做到。
0: 冇錯。咁你有陣時嗱。同一样嘅车型，同一套音响，同一个人去帮你装，佢最后调音嘅参数都系唔同嘅。
1: 吓，
0: 系啊，唔好以为同一样嘢就做出嚟就一样啊！但系关键系你最后调音系要根据你安装嘅情况，即系呢啲喇叭安装嘅角度、揸道理都唔同啦，系嘛？同埋你做嘅隔音系嘛？同埋你密封性，即系你呢样嘢。包括你接线嘅长短，都系会有多少嘅影响嘅。即系你有阵时唔好讲话呢啲系玄学，咁你声学嘅嘢就系咁样，你解释唔到嘅。
1: 好，系嘛 ？OK， 然后阿辉，阿辉辉问呢个问题咧，我谂都系可能之前啊踩过下坑。
0: 哦，
1: 佢话我净系想过去调音得唔得咧？
0: 冇问题嘅，
1: 因为佢其他地方，佢其他地方装嘅。
0: 冇问题啊，你可以过嚟帮你睇睇咯，系啊，帮你睇一睇。首先一个，我哋要睇你嘅器材搭配有冇问题。第二个睇你有安装有冇安装嘅问题。
1: 系。
0: 咁最后我哋先再会睇你嘅调音问题嘅。系啊，实际调音问题好多时我哋插部电脑又睇到嘅数据，大概知道嘅。甚至乎我哋唔需要睇，一听就已经知道出喺边度问题嘅啦。
1: 所以呢家嘢咧就系可能佢嘅用料，我觉得同就算同朱大佬嘅一样都好。就系可能睇啲手势啦。
0: 嗱，我哋曾经咧就试过有啲客户咧，佢觉得我哋咁平嘅套餐都仲话贵嘅。佢喺出边咧就可能边度涂咗啲翻嚟，
1: 哦，
0: 唔知全新嚟二手啦吓，系一模一样嘅。
1: 系，
0: 但系佢就扮系我哋嘅客户过嚟话我哋呢度调音。咁我哋睇点解冇呢部车啲记录嘅？但后屘一睇佢啲安装手势啊，呢个唔系我哋装嘅。
1: 即系睇到噶啦，
0: 一睇就睇到嘅，呢个唔系我哋装嘅。我哋会睇到
1: 嘅。好，咁啊，如果去专业嘅事交俾专业嘅人去做，咁点样去揾你呢个专业嘅人啊？
0: 系啦，咁你最简单打我公司电话啦，系81288861嘅。咁同埋想睇下我哋近期有啲咩优惠嘅方案啦，即系都可以关注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系涛哥汽车影音嘅，旅途嘅涛，歌曲嘅歌啊。咁另外线上想揾下我倾下偈啊，做个互动啦。咁你关注我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啦，系朱大佬玩音响啊，一只猪嘅猪啊，朱大佬玩音响。咁我哋地址喺南海桂城海五路嗰个平洲方向嘅一环出口。咁有个叫新经济产业中心嘅，咁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我哋直接嚟到门口嘅。
1: 好多谢晒朱大佬，多谢晒咁多位支持捧场，我哋下次再见啦。
0: 好嘅，
1: 拜拜。
0: 拜拜。

0: 服务升场，童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昼3:30准时开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咁啊，收工时分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系有慢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呢一边都唔多好走。海百路五口大桥往广州稍为慢翻啲嘅，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仲有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同样系双向有咪摩。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现时比较麻麻地。105国道嘅飞马跨线桥往用桂，三线大桥出返去番禺方向，呢边都系车仔密挤挤㗎。红旗东路海味立交往碧桂路方向都系例牌㗎啦。再嚟望下高速。佛岗高速嘅平胜大桥往旅水呢度有个位置稍微塞啲嘅。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仲有喺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出返去广州嘅方向，呢边都系大排长龙㗎。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加百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阴天到多云啊，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受到西南季风影响咧，预计今晚咧，我市系阴天到多云啦，有阵雨到雷阵雨嘅。16号即系听日咧，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17号咧，降雨会有所减弱，依然咧会有雷阵雨嘅。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比较低噶，出行咧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前期咧累积咗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咧具有滞后性吓，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收到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继续悬挂当中的，出面气温是27.5摄氏度。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5: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啦，咁啊嚟到周中咯，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啦，5:37呢度 FM92.4 嘅名震高湖。
8: 冇错，虽然落雨，但系希望咧落班路上嘅旅游记咧都可以扭开924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范奇同阿詹喺度。
7: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花佛山街嘅花生板块，
8: 对
7: 吓，咁啊喺上边咧就可以咧就留言互动啦。
8: 嗯，
7: 同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号啊，江湖二叔公咧都系正在直播当中噶。
8: 系，冇错，相当犀利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呢几日咧，我觉得咧，即系嗰种咧又热啦又湿嘅一个状态咧，都会比较犀利，所以咧即系可能一定程度上，即系我都爆咗暗疮啊，唔知点
7: 解。哇！你仲可以爆到暗疮？
8: 系，因为我已经比较早瞓噶，但系估唔到就下爬都会有呢样嘢，所以呢个湿嘅情况，大家真系要注意下去湿啦。
7: 系，冇错吓，咁就呢几日都仲系会有啲雨水嘅，起码都要去到下个礼拜、下个周末，即系完完全全收晒雨水。咁跟住落嚟呢几日咧，大家又真系睇下，即系嚟周末啦吓，一啲嘅赛事啊。咁样样啦，粤超啊，
8: 哇，
7: 呢、這个西甲啊等等嘅赛事咧，都系等住大家去睇嘅。
8: 冇错，
7: 同时咧，亦都会有一啲我哋嘅民族嘅活动咧，都会喺啲周末嘅时间嗰度会举行。
8: 冇错，冇错，即系比如话你要睇球嘅话，除咗世界杯咧，其实都会有我哋粤超嘅，其实准备咧会有广州对佛山嘅嗰场波啦。
7: 系啊，冇错，粤超
8: 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7: 系啊，即系虽然咧就积分相同，咁但系因为咧就我哋得失球咧，我哋输少少。
8: 系
7: 啊，咁我哋排第三。
8: 咁嗱，另外咧就系今个周末咧，其实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即系可能对于好多老佛山。嚟讲几啱嘅活动嘅，咁就
7: 系
8: 塔波庙会，
7: 冇错啦。咁啊，每一年嘅呢个六月初六啊，农历六月初六咧，就会有呢个塔波诞、塔波庙会，
8: 系
7: 咁啊，其实咧都系喺我哋所谓叫佛山初地嗰度会举行啦。
8: 嗯，
7: 系啊，咁啊，
8: 而且六月初六几好啊，六六大顺啊，真系。
7: 系啊，嗰日系好似礼拜六定礼拜日咧？
8: 应该就系好似礼拜日嚟嘅。
7: 系啊，礼拜日啊，如果唔系又撞翻，话六月初六礼拜六，因为咧就今年嘅新历六月六号咧又系礼拜六啊嘛。
8: 哦，
7: 系啊，咁啊六六六啊咁样样。
8: 唔系有阵时咧六呢个字咧，因为互联网嘅缘故咧，所以零零舍舍令到我哋觉得咧系真系，即系个观念又改咗啦。
7: 系
8: 啊，即系大家原本我哋讲广东话咧，对六嘅嗰个感觉系稍为弱啲，而家就已经强咗好多。
7: 系，不过福禄寿六六六咁都系好事嚟。
8: 系，道理上系
7: 啊，同埋咧就系你用英文去发音嘅话咧，都系好啱我哋噶。
8: 点解？
7: 食食食啊嘛。
8: 爷爷，咁啊真系几好啊！突然间听落又
7: 几啱我哋系咪先？
8: 啊，几好几好。
7: 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民族活动啊，又或者我哋嘅传统啊、历史啊咁样样咧，就尚待发掘。咁我哋都希望啦，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呢个号咧，多啲去同大家去发掘呢啲咁样样嘅历史啦，啊呢啲咁样样嘅集体回忆啦，
8: 本土文化，
7: 本土文化冇错啦。咁今日朝头早咧。

0: 就係亦都係發咗咧詹叔嘅一條咧，就採訪咗我哋嘅一位叫做係叫做古老粵語
1: 係老派粵語
0: 老派粵語嘅博主
1: 張華南啊，咪、之前其實張華南上過嚟我哋節目啦，咁啊多得佢啦，咁我就開齋啦。咁我都話過咧，其實咧總嘅有一日咧，我都會喺江湖粵叔公嘅號入邊咧出下片嘅，咁卒之就出片啦。係、
0: 呢個頭像上邊一直都有你好唔好？同埋就係我哋如果係有一啲即係叫做節目嘅回放入邊都會有你噶嘛，係
1: 係係，
0: 係咪先？
1: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咧現下身嘅，得閒無事都要即係刷下存在感，呢、這個都好合理嘅。
0: 係冇錯，
1: 咁繼續請大家咧，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喺抖音或者視頻號咧關注阿江湖二叔公嘅呢個號啦。咁我哋都有嘅。咁再加埋咧，其實呢排咧，即係我覺得咧，因為係夏天嘅緣故咧，所以我哋走滴出去咧就分外之。即係都真係比較勞碌下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點贊支持啦。
0: 係，冇錯冇錯。嗱，咁咧就我哋呢一段時間咧，雖然落雨啊，咁但係咧就都留意到一啲即係叫做賽事上邊嗰啲嘢咧，就係琴日咧，唔係即係講今日凌晨啊，三點鐘，
1: 今朝有場波，
0: 係啦，有一場半決賽噶嘛，
1: 係世界盃。
0: 其實咧，你啱先你話你早瞓啦，其實我琴晚都早瞓咗噶。係啊，我十一點幾鐘就終於都瞓咗啦，我終於可以喺十二點鐘之前瞓覺，因為琴日太攰啊。
1: 咁啊幾難得啊！
0: 我琴日啱啱去，
1: 你係咪去完西潮翻嚟啊？
0: 琴日唔係，琴日咧我就即係通完啲淋巴啊、城啊咁嗰啲咧，都推到好痛，將我啲攰氣咧就好似推曬出嚟，
1: 推曬出嚟。
0: 所以咧，琴晚我特別早瞓。
1: 即係原來琴日係修復期，咁但係
0: 問題。咩嘢咧？就係、今日朝头早五点半钟未够就醒咗，
1: 睇嚟
0: 我都系瞓唔得耐。
1: 唔系，即系如果系可以深度睡眠咧，咁都仲系可以嘅。咁但系其实琴晚嘅精彩的地方在于咧，琴晚我朋友圈又俾人洗版啦，
0: 系嘛？
1: 因为琴晚都系好多朋友去睇波嘅，
0: 系
1: 因为我唔知点解我识嗰啲女士咧系特别中意睇球嘅，好奇怪。系即系一群
0: 女陪老公睇啊，
1: 应该可能系主要系咧就支持法国队嘅朋友比较多。
0: 咁样咯，
1: 因为琴日咧就美加墨世界杯，即叫今朝啦吓，美加墨世界杯佢系半决赛咧就西班牙对法国，咁其实大多数嘅女士咧都会觉得咧就系法国应该 win 硬噶啦，咁但系卒之就西班牙赢咗嘅，咁所以咧据讲就系呢个系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咧，即叫做佢哋咧呢两队啊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嘅呢个，即尤其系西班牙咧就闯入世界杯半决赛嘅呢个第二次系闯入决赛，咁所以都几犀利下噶啦，
0: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即西班牙队波咧，佢哋有个风格就系全控啊，系啦，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哋攞咗一届之后咧。后边又好似佢哋嘅成绩咧，又未如理想，即系未如佢哋理想啦。
1: 隔咗好耐啦，
0: 系啦，隔咗一段时间，咁啊，所以咧就系感觉上边，系咪呢种嘅传控嘅呢一种嘅即系叫打法啊，又系即系昙花一现咧咁啊？咁但系今年咧，你又见到佢又打入决赛咯，
1: 系啊，
0: 咁嗰种感觉就系，莫非又翻嚟咁？
1: 系，咁佢下一个对手咧，有可能就系喺阿根廷同埋英格兰之间拣啊嘛。
0: 系，
1: 咁所以其实阿根廷、英格兰就应该听日先踢嘅。咁啊，如无意外嘅话，其实西班牙可以咧就以静制动。咁但系咧最巴闭一点咧，其实并唔系佢进入到个决赛啦，而系咧佢最巴闭一点就系话，叫今朝嗰场赢咗之后咧，西班牙系已经系连续第37场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嘅，即系佢哪怕罚德国咧，先至能够逼平佢啫嘛，
0: 系
1: 其他嘅时间基本上佢都系
0: 即系冇输过，
1: 冇输过，
0: 系哇好劲，
1: 所以。喂，咁嘅纪录啊，咁后面即系佢某程度就系个势比较旺、啊，
0: 系
1: 即系而家就系佢即系成个声势都好啊，嗰下嘢紧要啊，就系、是、而且咧，即系佢而家可以相应咧休整翻啊嘛，即系佢而家已经进入咗决赛啦，
0: 系
1: 即系话其实佢等阿根廷或英格兰。等佢哋两个踢完之后再等一等，跟住先至踢决赛。咁其实佢系养精蓄锐嘅某程度，
0: 冇错。
1: 所以佢赢面真系大个西班牙今年。
0: 系啊 ，V R 先讲话，佢话罚德国嘅含金量还在上升咁样。
1: 就系
0: 输佢都系踢佢踢平咗呢一个。即系如果西班牙攞咗呢个大神杯嘅话，
1: 系
0: 佢系踢平咗冠军。
1: 系啦，
0: 哇！
1: 即系嗰下嘢先不得了嘛。咁因此就系其实今年咧世界杯即系多多少少都仲系有呢啲精彩嘅亮点俾我哋咧，觉得激动啊、振奋啊，甚至乎系觉得开心嘅。
0: 系冇错。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即系可以去放胆地竞猜一下、究竟啊听日嘅嗰场嘅比赛。是这个
1: 阿根廷
0: 还
1: 是英格兰
0: 呢笑到最后啊定话是英格兰终于都突破了他们的魔咒、再次闯入即是几十年之后、再次闯入决赛呢
1: 好像英格兰真的很多年没赢过
0: 了。好多年没了。
1: 好多年
0: 了。是啊之前呢就是即是小组赛出线都困难。
1: 是
0: 啊。之后呢就踢到去一些即是叫做即是后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踢一场、最厉害的时候踢两场那就没了。
1: 是这几十年的赢面都不是很足但是好像今年又真的 OK 喎。起码入到呢个四强啦，系咪？
0: 睇下啦，睇下点啦，咁就 都要睇

0: 翻佢哋即系喺呢一届嘅世界杯佢哋嘅比赛嘅一啲嘅表现嘅、啊，就硬系会有啲朋友会觉得咧，就阿根廷喺今年当中有两场嘅比赛，即其实就系淘汰赛呢两场咧、啊，都赢得好似硬系就如鲠在喉嗰种感觉，
1: 哦、即系未有好上力，但系即系硬硬地咁啊嘛，即系冇顺畅，
0: 系咯，
1: 其实可以再顺畅，
0: 又有好多一啲即叫场外嘅一啲嘅声音，哦、又话佢哋嘅呢一个嘅球技啊，各方面啊等等啊咁样样，
1: 争议比较多，
0: 系啦，比较多争议，比较多呢啲咁样嘅舆论啊。
1: 你要明白，有啲嘢就系咁嘅，即系我哋控制唔到啊嘛，老实讲啊，咁所以我哋作为吃瓜嘅朋友仔咧，我哋继续吃瓜算啦，你真系唔好太过上心啊，反正就有啲嘢就系意想唔到。可能先至系佢阿 FIFA 想见到嘅后果咧、
0: 啊，我觉得呢一个系可能系主办国想见到嘅效果，
1: 系咪就系咯？就
0: 系咪先？
1: 阿 FIFA and Dance 美加墨三个主办国想见到嘅效果咧，
0: 即系尤其系即系大家可能睇好多一啲即系叫做荷里活嘅电影咧、嗯，你肯定会觉得啊啲剧本又写得几好咁样样，
1: 系啊系
0: 啊，即系好似呢种咁样样嘅比赛，国际赛事会唔会都有啲剧本啊咁、
1: 哦、
0: 啊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讲法，或者一啲、啊、即系叫舆论啊嘅声音咧就甚嚣尘上。
1: 系，咁所以就即系再去等一等啦。即系我觉得高潮迭起噶啦，后边应该即系仲有起码三场波啊嘛。咁啊，仲有呢、這个叫阿根廷对英格兰，咁跟住咧就再有呢、這个法国对另外一队淘汰落嚟嘅季军，
0: 争三四名，
1: 系争第亚争季军啦。咁仲有就最后就决赛啊嘛。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后面呢三场球咧，应该都系几精彩下。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决赛我喺度谂紧啊，系咪应该早啲起身睇咧咁样？
0: 嗱，我琴晚已经够，今日朝头早已经够早噶啦，
1: 够早啊，
0: 五点半未够醒咗啦，但系点知？已经踢完了，翻嚟就三点钟踢，
1: 咁人哋系二比零咁，梗系踢完啦。你话一
0: 九十分钟咁样踢晒，
1: 唔系顺利嘛？嗰啲一二比零嗰啲叫顺利，
0: 嗯
1: 啊、你话即系俾佛德国逼平嗰啲叫和波啊，咁和波就可以踢耐啲咯，得唔得啊？
0: 咁啊，反正就啊。听日朝头早啊，我都今晚尽量早少少瞓，
1: 睇下
0: 听日朝头早可唔可以睇到个尾水。
1: 听朝
0: 尽量啊，
1: 尽量啦、啊、都系好嘅都。
0: 系冇错，好，今日呢个时间咧，我哋睇睇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你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同我哋一齐倾下睡眠姿势嘅问题吓。其实瞓觉用咩姿势同我哋大脑健康有冇关系？重点系乜嘢姿势更好呢？
6: 梗系有关系啦，因为咧有研究发现，侧卧嘅姿势系更加有利于我哋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嘅，对于维持认知健康系有积极嘅意义。咁对于容易打鼻鼾嘅老人家，侧卧啊系可以能够帮助我哋保持呼吸道嘅通畅，改善夜间嘅供氧噶。咁如果老人家习惯咗平瞓，或者瞓得好安稳嘅话，其实都不必要强求改变嘅，因为安稳嘅睡眠质量啊本身就系重要嘅保护因素。曾医生建议老人家可以喺两个膝头哥之间放个薄薄嘅枕头，等我哋侧卧嘅姿势更加咁舒适。咁如果长期存在入睡嘅困难，早醒或者夜间频繁醒嚟嘅话，咁就建议要去医院进行专业嘅评估，查明原因，先至能够进行针对性嘅干预噶。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8: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9: 食得尖，玩得癫，
8: 买得爽，
9: 游得放，
8: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8: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商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

0: 耀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呢段时间咧雨水多，咁但系有啲朋友觉得喂水为财啦咁样样啊，咁但系咧除咗水为财之外咧，水我哋都希望可以饮得健康一啲嘅。
0: 冇错，因为咧天气热咧要及时补水啦，咁但系咧你知啦，即系喺补水呢件事咧，我哋都仲系要饮得健康啲。
1: 冇错，
0: 所以咧好多屋企咧想装净水器咧，又怕你一次性晒之后使好多钱啊，咁所以咧就喺呢件事上边咧，其实我哋会诚意推介一个咧非常之。嘅优质兼且可以俾你试用嘅非常之好嘅净水器嘅，咁就系1509因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就完全唔需要大家顾虑咧，就喺花钱呢件事上边会洗突嘅，因为佢系会提供俾你咧一个好好嘅福利，包括就系免费上门安装服务兼试用15日。咁假如话咧你试用完之后咧，觉得咧整体嘅水质咧好咗，对你亦都身体嘅体验亦都比较好嘅话咧，咁其实就可以分期入手啦。咁呢种分期咧就系好简单，就分期付款嘅方式啦。咁你唔使一次过俾一大嚿。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咁就得噶啦。咁如果试用期间你唔满意咧，都可以无条件上门退机，联系翻厂家，佢会叫个师傅上嚟咧，帮你拆翻走佢，其实都得，一分钱都唔使要花费嘅。咁啊，先体验再付费咧，就可以俾到你更好嘅消费体验啦。
1: 系啊，冇错。
0: 暑假咧亦都真系比较热啊，咁所以福利亦都拉满噶噃。
1: 冇错，咁首先咧会送咧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咧，有4档嘅精准控温啊，3秒速热啊，唔使成日都系滚呢样。滚个样，即系一煲水滚嚟滚去咁样样啊！咩45度、65度、85度、100度咁样样，咁全家饮水都系相当之方便嘅。咁啊，兼且咧仲会送咧价值299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有时候咧多部风扇咧咁就唔使开多部空调噶啦。
0: 系
1: 四季通用啊，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咁另外咧再送价值199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筒啊，咁多一把嘅话咧就唔使争啊。
0: 系
1: 啊，有时候咧屋企啊，即系女人多。咁一晚入边个个洗头啊，咁
0: 咁样
1: 唔使咁样样轮住用啦，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有呢一个轻奢嘅四季空调被，咁仲有一把咧就是、高端定制嘅商务晴雨伞啦，呢段时间咧又晒又落雨咁样样，日常出行就必备啦。咁以上嘅5样大礼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咁今日咧前30位咧。打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咧独家终身特权嘅噃，
0: 包括咩嘢？包括咧，第一就系3年内可以俾你咧免费更换滤芯，咁其实咧都系免费上门帮你上门帮你换嘅，彻底告别咧就是、后期高额养机要买芯嘅成本。咁第二咧就系、是、免费咧系上门装埋一个咧就系、是、全屋嘅中央净水，咁就喺、是、叫做前置净水啦，咁令到全屋入户水咧可以前置做一个净化先嘅，亦都可以保护翻屋企嘅水管，延长翻咧家电嘅寿命。咁令到全屋用水咧就一步到位，再净化一下。咁可以咧而家打佢哋嘅热线电话咧去购买嘅，咁就
1: 系
0: 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可以俾晒，唔满意咧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冇任何隐形消费，可以放心使用。咁想俾屋企人饮上干净水咧，亦都想攞埋佢呢啲礼品翻屋企咧，即刻拨打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呢份福利啊！
1: 系啦，冇错嗱，咁反正咧就系大家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都系除咗系睇到，或者听到一啲啦吓，我哋嘅一啲嘅个人嘅感想啊，或者最近一啲热点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好嘢咧为大家推荐啊！
0: 冇错，
1: 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有我哋今个礼拜一啲嘅重点嘅拳头产品嘅嘉宾，
0: 唔系有啲好嘢食
1: 上嚟咧，就同大家去介绍，因为咧就早两日礼拜一啊、礼拜二啊，咁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系咩嘢，咁今日咧就直接请到呢一个厂家上嚟，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嗱。咁大家而家都可以上嚟我哋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啦，去睇睇我哋嘅呢个购物袋入边咧，都有好多好嘢噶。咁啊，当中咧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吓拳头嘅呢个水晶箱子嘅面色。
0: 冇错，咁水晶箱子咧可以讲系我哋本土嘅一个咧老品牌嚟噶啦。咁相当之优质，兼且佢哋嘅好嘢咧，确实有唔同嘅味道啊。
1: 系
0: 喺呢个比较饿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忍一忍先。等阵咧，等我哋嘅嘉宾啦，即系一位咧就相当之资深嘅朋友。同我哋咧去介绍翻嗱，咁当然最近如果讲到食嘅话咧，其实呢排咧都有啲即系我身边啊，出现咗一啲比较网红嘅美食咧，都几 OK 嘅，
1: 系
0: 即系尤其系咧，我因为我之前同小圆圆节目嗰度我都讲啦，我系一个某众点评嘅满级会员啊嘛，
1: 啊我知道啊，
0: 最其实咧呢个会员嘅一个其中一个福利咧就间唔中你可以免费有啲试食，
1: 啊即系嗰啲咩霸王餐嗰啲，
0: 系冇错啦，系唔使钱嘅，
1: 我未试过，
0: 你量个码俾个商家得噶啦，咁其中咧最近我就中咗一个咩咧？中咗一个可以10元一碟刺身嘅嗰啲
1: 十蚊
0: 一碟三文鱼刺身嘅一个店嘅呢个免费试，咁佢就俾咗。

0: 嗰个100-200蚊嘅双人套餐俾我，
1: 系嘛？
0: 系我试完之后咧，发觉原来今时今日咧，喺食刺身同埋打边炉之间系冇任何嘅鸿沟嘅，
1: 系咩？
0: 即系你
1: 系
0: 可以
1: 即系一路打边炉，一路食刺身，
0: 食刺
1: 哦，哎呀，我知啊，即系你可以生食亦都可以熟食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喺搞坏肚呢件事入边咧，喺呢个夏天其实有好多方式嘅。我一睇，咦？但系你谂下，当你行埋，即系佢嗰度咧，首先俾个炉仔你，可以打边炉先，咁跟住咧嗰啲所有落去。放入炉嗰啲咩虾蟹啊成成啊，全部10蚊一碟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呢10蚊一碟嘅呢一 set 入边仲有刺身，
1: 系嘛？
0: 系啊，虽然就得几件，你知啊，10蚊一碟有几多俾你一碟咁啦。咁但系得几件，咁啊咁啊10蚊啊。但系跟住你又觉得啊、哎，好似几过瘾咁，即系一路食刺身一路打边炉。
1: 唔系嗱，忽然之间我谂到啲嘢嗱，我哋可以做，我可以做少少呢一个嘅互动嘅。
0: 系，
1: 我想问一问大家，有啲乜嘢食材？是生食熟食都两相宜嘅咧，
0: 哇！
1: 有啲咩嘢咧？
0: 咁都几暗黑下嘅呢种食法都。
1: 嗱，即系啱先你讲啦，
0: 系
1: 呢一个其实咧就处理好嘅鱼，
0: 系
1: 系咪先？嗱，啱先你讲嗰啲咩三文鱼啊、啲海鱼啦，
0: 系
1: 咁啊，其实咧又我哋有顺德鱼生啦，
0: 即系达到标准嘅，
1: 系啦，
0: 啊干净企理嘅，
1: 又可以系生食，
0: 嗯
1: 啊，亦都可以熟食咁样样，
0: 系。
1: 除此之外，
0: 哇！咁你咪话潮汕嘅朋友更加有发言权喎，如果系咁，
1: 系、哦，
0: 即系假如话你食生腌，因为我真系食过生腌。生
1: 腌
0: 同埋熟腌，佢有熟腌噶嘛？佢有
1: 熟腌，
0: 即系佢有整熟咗嘅。
1: 咁即系老水咯。
0: 咁啊，再腌制嘅嗰种叫熟腌，即系比如话好似有啲八爪鱼，好似系有熟腌嘅。
1: 系
0: 有啲鱼都系可以熟住俾你嘅。咁但系一比较咧，你就会发觉，喂，好似生腌嗰几契咧，即系嗰啲虾鱼啊，系真系好食过熟腌嗰啲。
1: 系咩？
0: 系啊，一对比你就会好分明咁见得到。但系当然啦。啊，都系要注意大家就，假如话你肠胃相对比较好，咁你先好尝试呢啲咁刺激嘅嘢。
1: 其实
0: 因为体质唔一样啊，大家吓。
1: 其实我觉得咧，反而系即系嗰个卫生标准啊，即系呢一个嘅食物安全、食品安全。
0: 咁啊，梗系啦，
1: 确实系需要去达到一定嘅呢一个，即系叫做我哋安全嘅食品标准，
0: 系
1: 嘛，你先可以生食。
0: 所以咪要信啲牌子嘢咯，因为嗰阵时我仲记得去潮州又好，去汕头又好咧，我认准某个牌子嘅，系一个阿婆做 logo 嘅。
1: 吓，一个阿婆。喂，我忽然之间谂到啦。啊、有啲咩嘢可以生食又得，熟食又得，
0: 系
1: 就系呢就系呢一个青瓜
0: 哦，
1: 青瓜可以生食系嘛，
0: 系仲可以
1: 拍青瓜啊，可以敷面，同时亦都可以嚟炒。
0: 你有其实都有去过上海啊，或者江浙嗰一头啦，
1: 系
0: 即系你要感觉得到咧，喺食青瓜嘅呢个豪放，即系我哋系叫青瓜啦，佢哋嗰边叫黄瓜嘅，
1: 系
0: 喺食。青瓜或黄瓜呢件事上面咧，嗰边嘅朋友真系最有发言权。
1: 系咩？点解嘅？
0: 点解咧？因为佢真系好似带住一条雪条出街咁。你有冇试过你带住一个青瓜行出街食啊？我而家
1: 冇。
0: 我上两年去上海，我去啲旧区或者老街咧，我仲见到啲阿姨阿哥咧，佢真系可以穿住件睡衣，攞住条青瓜，周街走嘅，
1: 系嘛？
0: 系就好似攞住条雪条一路行，一路喺度。周围打卡一样，
1: 咁样
0: 喺呢件事上面，我系绝对非常之佩服。佢一定系就系过一过水，跟住自己就咬噶，一定系未熟嘅、
1: 哦，
0: 一定系生嘅。我见到因为我哇乜咬到咁，
1: 喂你咪话
0: 咬到咁开心，
1: 你咪话之前咧，我有听讲过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当然唔系我哋呢一边啦，系啦，咁佢哋咧系去咩咧？
0: 去咩？
1: 系去音乐节。
0: 哦，
1: 因为你去到音乐节入边咧，一支水好鬼贵。
0: 哦，
1: 系啦，咁就唔可以自己带嘢品饮入去。
0: 吓咁噶？
1: 有一啲嘅系唔系系唔可以，
0: 部分唔允许，
1: 因为佢怕你攞8+1入去啊。
0: 哦，
1: 系啊，因为咧即系咁样样咁强劲嘅音乐，你再加埋啲8+1嘅话咧，
0: 系啦，
1: 好容易会乱啊。
0: 系
1: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会限制带水入去。
0: 哦，即系3+6、8+1都唔得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所以咧就有啲朋友系点样样去即系补水咧，佢又唔想喺现场度买水饮，咁佢就攞青瓜入去，一路喺度食，一路喺度咬青瓜。
0: 哇！如果系我攞个西瓜入去，咬青瓜唔够
1: 啊。系啦，阿初话番茄其实都系生熟都得，
0: 哦，
1: 系，
0: 尤其番茄仔啊。
1: Kimmy 话生蚝都可以噶，
0: 哇！咁啊，咁要好优质嘅生蚝先得。
1: 系啊。即系等咩南非啊、法国啊嗰边嗰啲生蚝咧，
0: 即系等于你话真系要生拍嘅话，可能真系要某啲水域嘅生蚝先搞得掂啊！
1: 冇错，
0: 即系比如话讲真，人工饲养嗰啲都建议大家都系熟食啦，系
1: 系冇错啊！咁就之前曾经有幸食过一只
0: 哦，
1: 一只咁大把呢一个法国生蚝，
0: 哇，
1: 系啦，就系生嘅。 咁佢係攞一支咧嗰啲細細支嗰啲辣汁啊，
0: 哦，
1: 係啦，就飲一飲佢咁樣，
0: 即係類似鉛汁咁嘅嘢，紅色係嘛？
1: 咁但係你飲之前咧，佢係要先佢係有一啖海水喺嗰度嘅，
0: 係
1: 你要啜咗啖海水先，
0: 即係佢自帶嘅體液係嘛？

0: 你又话海水啫，系咪？
1: 系
0: 点知啊？
1: 系今日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整啲报时啦，哇！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8: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9: 924路况。
1: 好啦，今日傍晚个六点钟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先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嗱，目前咧顺德禅城正系受到降雨云团影响，咁啊兼且咧喺江门方向咧有雷雨云团逐渐东移北上啊！预计咧未来两到三个钟头，佛山市将会自南向北逐渐转有阵雨，间中咧雨势比较大，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比较低，大家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个路面状况，在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缓慢，海伯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现时都是麻麻地，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向，还有在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同样都是双向有咪摩，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到佛山大桥双向现时都是慢紧，岭南大道蓝石路口双向还有桂华路的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同样是双向有咪摩，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这边稍微要得不得滞，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还有高赞大桥往容桂，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同样是有缓慢的。高速上面咧，见到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大沥，以及系南二环的张松立交往伦教方向，呢一边咧都系稍微要等多一等。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刚才咧，我哋就讲到个话题咧，就话有啲咩食材系生食同熟食都得嘅咧？
1: 系啊，实在太多啦！
0: 河马脚夹泥咧就话象拔蚌同埋澳龙啊，都系可以生熟都得嘅。
1: 真系嘅咩？
0: 系啊，象拔蚌刺身你冇食过吗？
1: 哦，真系冇。
0: 又可以用嚟煲粥，
1: 太高端啦！
0: 系啦，冇错。咁啊，龙虾当然都系啦。咁啊，跟住咧，件件咧就话。榴莲啊又系喎、
1: 啊、我觉得榴莲煮咗嘅话就太大阵除啦。
0: 系咩、
1: 哎、真系。
0: 好似煲熟咗啲唔知咩咁啊。
1: 咁但係都唔紧要啦，你鍾意就得㗎啦。所以呢讲开食嘅话呢，去到落班晚饭前嘅呢个位置呢，我都系有啲饿嘅。
0: 系咁啊，饿嘅话就啱啦。
1: 啱啦。
0: 因为呢跟住落嚟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呢，我哋江湖好货啊，同埋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推荐今日第三日嘅呢一个我哋佛山嘅本土老字号品牌。咁呢一个呢就真係要煮熟先食啦，
1: 冇错，
0: 因为确实生食嘅话咧有啲啃颈，
1: 熟咗更好食，
0: 系啦，冇错，要煮熟嚟食啦呢一个，
1: 冇错，我哋诚意推介咧，我哋本地嘅五十几年嘅呢个老字号啊，创办于呢1972年嘅佛山老字号水晶双子呢个品牌，
0: 系，
1: 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揾嚟咧就系水晶双子方面嘅呢个代表啊，海卫啊，同我哋一齐去介绍下嘅 ，Hello， 海卫，
0: 你好，海卫，两
2: 位老
0: 师
2: 好，你哋好，
0: 系，哇，好靓女哇，
1: 所以我哋今日我哋要双住你啦。
0: 系啦，所以我哋嘅镜头要对住你先得。
1: 系系
0: 系。系啦，咁其实咧，水晶双子咧，我哋真系食咗好多年啦。再加上咧，今次咧，我哋攞过嚟嘅呢几个面咧，佢喺呢一个嘅原料上边，其实你哋点解可以做到真系你煮耐咗都唔会觉得佢会淋啊，一撇撇啊咁样样？点解可以做到咁好咧？嗰啲面
1: 系有咁好嘅高标准啊？点整出嚟嘅咧？
2: 首先咧，我哋用嘅原料啊，梗系靓先啦。
0: 系，
2: 我哋用嘅系嗰个山东嘅中粮高筋麦芯面粉嚟嘅，十斤小麦先出一斤麦芯粉，即系俾到你最精华嘅部分咯。
0: 嗯，
2: 再加埋我哋咧做面嗰阵咧，嗰个水质系经过净化嘅。
0: 系
2: 系，跟住仲有啲一啲我哋嘅工艺标准就比较高一啲嘅，就三省九滑加热风干蒸煮，咁咧佢就可以保持到嗰个面嘅筋度咧零舍爽滑一啲嘅。再加埋咧，我哋有一个商业机密咧，就可以我哋做出嚟嘅面咧就会零舍更加滑一啲，
1: 即系有秘方啦。
2: 系呢个就系、是、
0: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即系叫做独门嘅秘技咁样样嘅绝招噶嘛。
1: 啊，确实相当之好。即系我其实都估唔到咧，原来个水质方面咧，对于做面都有一定嘅呢个提升同埋影响嘅。
0: 系啊，同埋啱先咧，其实佢提到咗系佢系用个麦芯啊，系、用入边嘅嗰粒已经脱咗外边嘅嗰层皮，
1: 系精华，
0: 净系用入边嘅嗰粒嚟整。咁、再加埋咧，佢啱先所讲到嘅句好。几样咩九度研压三次醒发呢一种咁样样咧，应该就系保证咗嗰个面身可以做到咁 Q 弹嘅呢一个嘅其中一个秘诀啦。
1: 哇，
2: 系
1: 啦，咁所以咧嗱，今次咧其实摆咗喺我哋小黄车咧，会有两款嚟自水晶双子嘅面条啦。
0: 系
1: 咁啊，都系采用非油炸工艺啦。咁我哋就知道其实咧可以喺健康方面咧就体现出咧佢嘅呢个独特之处嘅。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咧，海卫？
2: 我就
1: 系。即佢係會零零舍舍令到我哋食起身呢就冇咁熱氣呀。
0: 係呀，首先佢就係非油炸先啦，我知道就係非油炸啦。係啦，除此之外呢。
1: 咁有冇其他嘅呢個諗法，其實即係如果做到咁健康嘅話。
2: 有啊，因為我哋啲面呢就熱風乾蒸煮嘅。咁佢嘅熱量同埋個脂肪含量都好低啲。首先我哋就係非油炸呢點係最重要嘅。
1: 對。
2: 再加埋嗰個低溫慢烘啦，咁你就唔會因為高溫去破壞小麥嘅營養。咁我哋嘅面咧整出嚟就比较清淡，佢唔会油腻，就适合绝大多数人群去食嘅。
1: 呢、這个就系广东人好想要嘅面啦，系唔热气嘅，
0: 系冇错，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因为今次咧我哋推介两款啦，一款咧就
1: 系
0: XO 酱捞面啦，另外一款咧就系我觉得其实都几啱我哋，其实系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啊，因为佢哋都要。補鈣
1: 係
0: 啦，咁所以咧就禮盒款嘅呢個含鈣營養滑面咧，係添加咗呢一個嘅鈣質啊。其實當其時你哋係點樣諗到呢樣嘢，將啲鈣整入去嗰啲面嗰度嘅咧？
2: 因為現代人群咧，其實佢哋對呢個需求都比較大嘅喎，即係你哋可能冇察覺得到啦。特別係有兩個群體，即係老人家同小朋友，佢哋又容易鈣流失，或者係小朋友咧，佢生長發育對鈣嘅需求比較大一啲嘅。咁你就諗到咧，就係、是。添加一啲就適合人體所需，而且可以被吸收嘅啲鈣咧，咁你就可以無形之中咧就可以補到鈣啦。
1: 咁又係啊，你咪話喎，即係尤其啱食早餐啊，即係我本身就已經有雞蛋牛奶，我再補下添咁樣，
0: 係啊，
1: 整個面添。
0: 如果你話即係你更加叻啲嘅話，你自己提前有煲少少嗰啲高湯啊，係啊，啲骨筒啊咁嗰啲骨筒湯啊咁嗰啲。再要嚟煮面，哇，仲正啊！
1: 冇错冇错，咁所以今次我哋知道咧，含钙滑。

0: 多吓，而且我哋嘅保质期都会比较长一啲嘅，12个月嘅。
1: 12个月
0: 系，咁我哋嘅 XO 酱咧，就大家可以见到，因为佢比较小巧一啲。咁我哋呢个规格做出嚟，其实系为咗方便一啲上班人群。
2: 系，
0: 因为佢咧入边唔单止有面，仲有酱添嘅。
2: 哇！呢个酱真系你唔好讲，一打开个，哇！嗰啲香味，
1: 啲酱香。
2: 喂，撞口撞面咁兜巴冚埋嚟我块面度啊！
1: 唔系，主要系我哋都中意食呢种咧，即系叫做 XO 酱嘅嗰种少少辣嘅嗰种感觉，系非常之刺激嘅。
2: 系冇错，咁所以咧都想问翻咧，就海伟咧，就系、是、呢个 XO 酱捞面嘅嗰个秘制 XO 酱，其实你哋喺制作嘅时候，你哋系即系又点样样去即系令到佢可以更加之符合我哋嘅口味，
1: 更加野味，
2: 更加野味咁样样嘅咧吓。
0: 嗯，我哋入边咧加咗啲海鱼啊、虾咁呢啲原料咧，就佢食起身就好鲜香入味噶啦。而且呢个口味咧就系、是、我哋经过2年时间反反复复去试验。
2: 系
0: 啊，系啊，先上先下，我哋搞活动，有时候都会俾大家试食一下嘅。
2: 系，
0: 就系好多人反馈翻嚟佢哋嘅意见咧，我哋都会经过一个修改。
2: 系
0: 啊，睇下就会整一个。就符合大众口味一啲嘅酱料出嚟，
2: 呢个好重要啊！因为咧有用户嘅反馈咧，先可以调整到咧就系适合更加之多朋友。可能诶呢个咧就辣咗少少咁样，啊呢个咧可能咧就唔够甜咁。
1: 系，所以有阵时发达嘅人就系咁啦，听劝
2: 啊，所以
1: 零零舍舍，即系大家系好多意见你收集到，又可以归纳到，咁一个最大公约数嘅呢个味道，咁啊 very good 啦。
2: 系啊，冇错。其实我都想即系同阿海伟讲咧，就系我女就尤其中意食水晶箱子嘅面嘅。咁咧就系我试买。买个两箱呢、這个XO 酱翻去咧，呢个面翻去之后咧，佢就食咗18包嘅斋面，剩咗18包嘅XO 酱出嚟俾我，
1: 即系佢俾翻XO 酱
2: 佢，佢就唔中意食嗰啲酱，因为佢细个咧，因为
1: 佢细啊，
2: 少少辣嘅，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其实系成人会觉得好夜味，会觉得尤其喂。即係會爬多2啖，
1: 即係其實實際上啲 XO 醬可以喺即係用其他面搭埋一齊都好正，
2: 冇錯啦。所以我已經決定，我話再買多一箱呢一個嘅含蓋嘅滑面，就攞 XO 醬去撈滑面就得噶啦。
1: 可以大家交菜啊嚇，唔係我都買咗一箱 XO 醬，我都想翻去試試。
2: 係啊，可以試試。咁同埋咧，因為今次咧係做咗呢個獨立包裝啦，咁所以咧就係呢一種嘅設計又真係方便咗我哋啲街坊嗬。係
1: 啊。咁獨立包裝嗰度咧，其實點解會咁樣諗法咧？其實即係點解會分開醬同埋呢個分開面咧？
0: 因为你分开酱同面咧，佢个保质期会更加长一啲嘅。
2: 哦，系咪？
0: 系。
1: 哦，其实有咁嘅谂法嘅，原来。
0: 而且你你就咁斋食面又得，或者你个酱攞喺其他地方搭配都 OK。
2: 哦，好似啱先我讲咁。
1: 即系其实佢嘅初心就话，其实你可以自己再
0: 更加方便，
1: 再自由啲用佢嘅酱嘅。
2: 系。咁我谂到啦，
1: 你话下次捞饭都得，
2: 一系煮餸，
1: 炒餸都得。
2: 因为我想讲咧，就系佢真系呢個面咧，佢真係唔淨止個面好食，係個醬都好好味。
1: 確實係啊，
2: 係啊，
1: 呢啲真係即係專業嘅呢個調製嘅 XO 醬啊嘛。
2: 係冇錯，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都不妨啦，可以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呢度咧，就去試一試嚇。
1: 冇錯，咁啊，兼且咧，其實咧呢兩款產品咧都係比較適合咧，比如話咧送禮啊，或者係團貨啊咁樣。咁其實即係比如話點解要係即係我想問海華點解係呢種嘅份量咧？有冇一啲自己嘅考究嘅你哋？
0: 有啊，因为呢我哋嗰个含扣滑面呢就1.5公斤㗎嘛，咁入边呢就21个面饼左右嘅。咁呢正常嚟讲，你一个家庭4-5个人普通家庭嚟计呢，其实呢个量呢係啱啱好嘅。
1: 啱啱好。
0: 係冇错。咁你如果係因为一个面饼呢就我嚟计啦，就海伟嚟计呢，一个面饼我食一份咧就一餐就8分飽，呢个份量係啱啱好，非常之好嘅。
2: 8分飽。
0: 係唔会太饱，亦都唔会太。哦，就系、是、对身体系最好嘅呢个份量系，
1: 即系我煮个面你食啊，你都系8分飽嘅啫，就唔会滞住。
0: 系
1: 哇，所以真系好啱团货啊！
0: 系的确系，
1: 即系我其实自己个份量我未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咩地步噶嘛，可能
2: 可以试下。
1: 有啲男士可能胃口比较好嘅话，咪一个面再多少少咯咁样吓。
2: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呢两款嘅老字号嘅面品咧，今日咧喺我哋呢一度咧，其实都会有专属嘅呢个优惠嘅。
1: 系啦，咁我哋要即系气郁就系话想问问海伟啦。而家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小黄车入边，呢两款面同埋以及系其他嘅类型啦，各自嘅福利究竟有边啲？
0: 咁含盖滑面咧，大家可以见到咧，佢上面其实写原价咧系59.9嘅，
1: 系冇错。
0: 今日我哋电台嘅专属福利价咧就系
2: 36.8。系啦，冇错，系啦，
1: 即系可以静静鸡话你听36.8。
2: 唔系最主要系我哋唔接受建议啊嘛，我都讲咗啦。

0: 佢建議59.9，但我哋唔接受。
1: 係，
0: 所以我哋用36.8，即係三斤。
1: 冇錯，即係海偉好似話話俾大家嗱，我就咁細聲啲同你講啊，你自己快啲搞掂佢啊，唔好咁張揚啊。36.9
2: 啫，你放你想喺我哋呢一個嘅平台入邊細細聲係冇辦法㗎。
1: 唔係我差啲聽唔清佢講咩，
2: 冇可能做到嘅呢件事。係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個 XO 醬咧，嗰個咧就係39.9。
3: 係，大家見到啦，仲有一包嗰個380克連。
2: 冇錯，這個就是我哋購買呢一個 XO 醬撈麵送埋嘅，送多一包380克嘅我哋嘅呢個蓮子淮山麵。喂，這個又是這個嘅蓮子淮山麵咧，又係你哋又係將呢一種咁樣嘅我哋嘅道地嘅食材咧，去融入去個麵身當中喎。係咯，當時你哋又係真係經過好多心思熟慮啦，肯定。
3: 係啊，咁因為蓮子嚟計咧，佢又會比較健脾一啲，養胃啦。咁大家可能比較清楚呢一點嘅。咁如果融入到我哋嘅麵食入邊咧，就會更加容易消化啲。
2: 嗯，冇錯，因為本身。都係一啲即係叫做和胃嘅嘢啊嘛，即係嗰啲即係淮山啊、蓮子啊咁嗰類型啦，咁係啦，咁有朋友咧就話點解淨係得 XO 醬？點會淨係得 XO 醬咧？你點下入去嗰個購物袋入邊就有啦。係
1: 你一定要。
2: 我而家我換咗啦，
1: 成個購物車嘅嗰啲嗰一欄你可以撳入去再睇曬佢，就唔好淨係睇我哋講解緊嗰樣。
2: 係啦，冇錯，你撳開嗰個購物袋入邊就有全部捉曬嚟嘅。
1: 對對對，
2: 係啦，咁咧就我哋都係希望啊大家。就即係唔單止係可以見到我哋幾面，
1: 冇錯，
2: 仲可以食多幾碗面添，
1: 冇錯。咁當然啦，再次提醒翻各位老友記啦。咁啊，聽完海偉介紹咧，其實都可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視頻號嘅小黃車嗰度入去睇一睇。
2: 係，
1: 亦都可以喺咧就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江湖好貨嘅專區入邊落單。咁有好嗰度入邊更加豐富，就是、有好多款嘅水晶箱子嘅面咧係有同步優惠嘅。
2: 冇錯，冇錯，冇錯。因為其實我哋仲有另外一啲嚟自水晶箱子嘅面食啊、面品啊咁樣。大家都可以上去個上邊去望一望。
1: 係咁啊，當然啦，可能優惠啊，同埋呢個相應咧嘅口味嘅新鮮度嚟講咧，係即係大家會覺得嚇，可能係 XO 醬啊，我哋含蓋滑面未試過喎。係當然都要試試啦。
2: 係冇錯。好咁啊，今日咧就多謝曬海偉啦，
1: 多謝曬
2: 我哋帶嚟咗呢一個嘅優惠之餘咧，亦都同我哋咧去介紹咗水晶箱子究竟嚇，即係佢哋點解要去製作呢兩款咁用心嘅麵品。
1: 冇錯，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咧試試我哋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嘅出品啊！咁多谢晒海威，咁我哋下次再倾咯噃。
3: 好多谢大家。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 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7: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0: 名镇里面
9: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诶，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多谢晒大家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啊！
1: 冇错，
2: 系啊，
1: 非常感谢落单嘅每一位朋友，你嚟呢度入样下望一望都非常之感谢。
2: 系啦，冇错，咁啊就因为我哋自己呢一、這个老字号嘅加持啦，再加埋本身佢又真系即系叫用时间去浸淫啊！
1: 冇错，
2: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候有一啲所谓嘅叫制法上边嗰啲嘢嘅话咧，系通过不断嘅尝试、不断嘅日积月累，要有一啲沉淀，
1: 系最有市场嘅考验，
2: 冇错啦，你先能够屹立不倒噶嘛，
1: 冇错。咁所以范总而家喺镜头入边咧，就俾啲面对住咗啦。
2: 系啊，冇错，唔紧要，我块面俾啲面遮住咗。
1: 唔系，欢迎你可以喺
2: 我哋好多面啊，我哋而家
1: 喺望望我哋嘅小黄车嗰个单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唔同嘅面咧，我自己个人感受就系话，广东人其实应该系偏向食饭中意多啲，
2: 冇错。
1: 其次先系食面嘅。
2: 我哋如果真系要食面嘅话咧，我哋都会选择优先选择
1: 系
2: 碱水面同埋。粥性面，
1: 但系咧就话食面咧，佢有一个少少嘅好处，就系唔使点等，因为你煮你煮煲饭咧，闲闲地都起码半个钟以上啦。
2: 哇，呢、這个
1: 得
2: 饭啦！
1: 你煮个面咧，就真系爽手啲。即系对于我哋而家好鬼贫迫嘅打工人嚟讲咧，
2: 系
1: 有个面喺屋企啊，无论如何咧，都系你快脆快手省时嘅一个好嘅选择嚟嘅。
2: 冇错，5分钟就食得啦。
1: 系几好。
2: 咁啊，再加上咧，就系即系我都喺度谂紧，佢可唔可以开发到其他一啲嘅食法？
1: 哦，咁啊，
2: 系啦，例如咩嘢？例如就系冷食。
1: 冷面咯，
2: 冷面冷食，咁你就、即系大家可能以前咧有去过某一啲嗰啲咁样样嘅啊，嗰啲即系咩料理店嗰度咧，咪有啲嗰啲咩荞麦冷面
1: 嘅。冇啊，其实日韩都好中意冷食噶嘛，冷面噶嘛。
2: 冇错，咁啊，我哋又可以试一试，睇下咁样样得唔得？咁但系我觉得我哋中国人嘅口味咧、其实主要都系食翻热食嘅好啲嘅。
1: 咁梗系啦，咁所以就即系无论点，即系哪怕广东人自己煮面咧，都有咗我哋自己一套食法噶啦。
2: 系，
1: 咁所以水晶双子咧就真系好广东嘅一种面。
2: 相当广东，
1: 相当相当广东，
2: 系冇错，
1: 廿几年嘅佛山老字号。咁我你知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号咧，都系好力推我哋佛山本土嘅嘢嘅，
2: 冇错
1: 啊。所以就不妨就试试佢啦。咁啊，食面又好啦，或者即系你睇世界杯又好啦。诶、有呢啲咁野味嘅东西，尤其我哋 XO 酱捞面咧，
2: 冇错，
1: 真系好搭嘅啫。你有冇发觉？
2: 系啊，哇，又系一打开之后。又系兜口兜面嗰啲，
1: 系你又要打开佢睇啊？
2: 梗系啦，俾大家望一望啊嘛，佢就系呢种咁样样。
1: 索一索佢包 XO 酱，
2: 哇！
1: 呢包酱真系精华嘅所在。
2: 系啊，我喺度谂紧，
1: 呢包酱系有20克噶。你咪话都多㗎喎，
2: 系啊，
1: 即係成碟㗎喇喎，成碟 XO 酱喺呢一包入面㗎喇喎。
2: 同埋呢，我想同大家去讲下呢一个面呢，佢係你煮完之后你一捞出嚟之后呢，佢係靠嗰个熱力啊，佢靠个熱力呢，佢会将一啲嘅水分呢，佢係会蒸发走㗎。咁你蒸发走之后呢，佢先正可以叫做捞面嘛。你捞面其实你
1: 即係唔可以太湿嘅。
2: 唔可以太湿嘅。咁但係呢，你又会即係叫担心呢，就话当佢啲水分因为个熱力蒸发走咗一部分之后，佢会唔会黐埋一齐。
1: 哦，唔会揽埋一
2: 住。佢又唔会揽埋一住喎。
1: 咁又真係几好喎。
2: 係呀。佢有啲朋友叫我哋盖面又打开埋睇睇，都冇问题。
1: 你打翻打吓、你要开埋个盖面啊？
2: 系啊，有朋友
1: 未开箱啊？
2: 未开箱嗱，而家开。
1: 而家范总即时即系选择呢个开箱先。
2: 系啊，
1: 嗱咁啊，开箱过程当中我哋再简
2: 单。双子哀伤系嘛？
1: 我哋再简单讲讲啊。
2: 哇嗱，
1: 概念系好大嚿噶，
2: 好，因为佢系
1: 三斤啊嘛，
2: 三斤，佢话就话系有二十一包左右啊呢一个，
1: 冇错冇错，
2: 嗱呢一个打开咗啦，粤语嗱一二三四，
1: 见到啦见到啦，你仲要数啊？
2: 六七哦系啦，我知道啦。因为佢总共系有三栋，
1: 啊，
2: 一栋七个面饼，
1: 啊，三七廿一，
2: 系啦，三七廿一，
1: 嗯，
2: 啊，就系咁样样啦。
1: 一个面饼够一位女士八分饱噶啦。
2: 系啊，嗱，咁样样嘅一个面饼。
1: 但系我觉得对于我哋男人嚟讲，应该要两个。
2: 我两个我食唔到。
1: 吓，你食唔到添啊？
2: 食唔到两个。
1: 哦，
2: 系啦，一个我觉得就差唔多啦。
1: 哦，
2: 系啊，因为我都要开始要即系要制一制自己先。
1: 咁你制一制自己啊？
2: 制一制自己。
1: 因为细佬我咧像根肚，所以我觉得两个先够数。
2: 系嘛？系 OK 啦。
1: 好啊，嗱，咁所以继续欢迎大家喺江湖儿叔公嘅视频号当中落个单啦。咁亦都可以喺咧我哋嘅放心好物江湖好货专区嗰度咧，继续咧睇睇其他款嘅水晶箱子，因为佢其实唔净止呢两款噶，
2: 系
1: 仲有其他嘅。
2: 系冇错，咁啊，以拍等收货，咁啊，其实咧，广佛地区嘅朋友好快啊，
1: 去，梗系快啊，应该呢两日都可以收到噶啦。
2: 系啊，冇错，咁啊，周末嘅时间又啱啦，嗱，你瞓晏少少，系话你瞓到咧就即系黄朝白晏再起床，然之后再煮个面去作为呢一个嘅早餐咁样样，系嘛？你煮完个早餐之后咧，因为佢系得八分饱嘅啫嘛，你好快你又可以食中午饭。
1: 系，唔系我以前咧，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成日朝早都系咁讲嘅。
2: 系佢点？
1: 佢话煮个面大个便，跟住就中
2: 午达到目的啊嘛。
1: 中午就过噶啦，咁样系，即系瞓到黄朝白晏嗰种状态，
2: 食个面大个便达到目的。
1: 系，所以食面系快啊嘛，
2: 冇错。好咧，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其实讲开有一样嘢嘅，就系有啲咩嘢嘅食材，即系你比较中意食啦吓。但系生食同熟食都 OK 喎，
1: 都 OK 嘅。嗯，
2: 系啦，冇错。咁啊，跟住咧就倒立氹氹转，就喺我哋佛山街上边咧就话，馒头夹面，碳水夹碳水，正啊！
1: 哇，咁碳水啊！
2: 系。
1: 哇！实际上咧，即系你馒头某程度都系熟嘅，系咁啊，然之后咧啲面又系熟嘅。
2: 唔系佢系讲要碳水夹碳水，馒头夹面。哦，系啊，好多时候我都会即系叫做食粥嘅时候，我都会再炒个粉噶。
1: 哦，
2: 咪一样啊，碳水加碳水。
1: 系啊，而家咪我哋其实广东人有一种碳水加碳水咧，就系肠粉加个粥。
2: 啊，系
1: 又或者炒粉加个粥，
2: 系
1: 咪啊？
2: 系冇错。
1: 你话要加啲肉，其实啲肉唔系好多，但系真系碳水多。咁但系咧，碳水咧因为升糖快，所以我哋而家比较养生嘅中年人咧，我哋会咁建议，即系你食啲升糖比较快嘅啲东西嘅话，你食完之后咧，你就去散个步，
2: 系
1: 啊，等啲血糖可以慢慢咁平复翻，啊，即系唔好太急，因为你一食完呢啲高碳叫高碳水嘅嘢啦，你即刻瞓午觉啊，或者即刻去做嘢咧，其实都扎实地。
2: 系咪
1: 啊？即系血糖太高啦！
2: 喂，
1: 你好眼瞓噶，
2: 令到我咧谂翻起咧，咪有一个即系我哋有一个省份咧，系咩？五岁大省啊嘛，
1: 五岁大省咪海南咩？
2: 唔系，
1: 系边个啊？
2: 山西啊，
1: 山西系五岁大省。
2: 山西本身啲面食又好劲啊，咁啊再加埋咧就系佢哋话咧，佢哋啲人咧一定要瞓中午觉噶。
1: 哦，因为碳水多系。
2: 系啊，一瞓嘅话咧可以瞓到黄朝白晏，
1: 唔系
2: 可以瞓到三。
1: 唔系话海南嘅朋友系五岁可以去到三点嘅咩？
2: 系咩？
1: 因为比较热啊嘛，好似
2: 好啦，咁啊，莹姐咧就去咗安徽，
1: 哇，
2: 同我哋报咗个平安，
1: 去黄山啦喎。
2: 系啊，黄山脚下，听日准备登山。
1: 其实几好噶，我觉得。即系如果开住新能源车咧，可以即系长时间或者系个线路定得比较长咧，又比较悭电嘅话咧，其实系几好嘅咁样。嗯，
2: 又悭冇办法噶，你又
1: 唔系应该话，因为悭呢个叫做水脚嘅费用。
2: 哦，悭水脚费用
1: 系，即系你可能高速费你系唔悭得噶啦。咁啊，但系就唔系揸油车嘅话咧，咁佢揸电车咧系有少少能源优势嘅。
2: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巴拉巴巴巴佢话。龙眼、苹果、雪梨又可以生食，又可以煲汤，即系其实就系嗰啲水果类嘅都系可以煮可以煲。
1: 唔系常态水果，其实多数都可以煮嘅。
2: 系香蕉啊，
1: 但系好唔好食另计啊。嗱，讲真，我始终觉得煮过嗰啲水果咧，老老实实啊，都系啲糖已经即系变异咗咁啊。
2: 哦，
1: 即系你食落去咧，就好似食啲糊仔咁咯。
2: 冇错。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啊，你讲起水果咧，有一样系我以前即系我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佢咳咧。我系会整一样嘢俾佢食嘅，系咩嘢呢？就系盐蒸橙，将个橙喺上边大概系四分一嘅位置切开，好似一个盖咁样样，然之后咧就用支筷子就蒸嗰啲橙肉啊，蒸烂佢之后咧就抌少盐落去，然之后咧就放喺个镬嗰度就隔水蒸， 咁啊蒸完之后咧就用只羹咧就系挤滗翻嗰啲嘅橙肉啊，同埋嗰啲嘅叫做系橙汁咧。就俾小朋友去飲
1: 哦，咁樣其實某程度係可以補到遺脂，係咪？又相對係冇咁寒涼，
2: 可以鎮咳啊！
1: 哦，可以哦，咁又真係可以鎮咳嘅，
2: 係啊，
1: 即係藥效方面啊，
2: 係啊，係鎮咳，係冇錯，
1: 但係醫唔醫到令解，其實反正緩解咗嗰個，
2: 緩解到嗰種即係叫喘啊、鎮咳啊咁嗰種嘅方法啦。
1: 咁啊，呢樣嘢希望大家最近都唔好咳啦，我都未咳完啦，
2: 係冇錯，
1: 我都未收到尾，係
2: 嗯。
10: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65。同你关注返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呢边双方向行得慢，罗村隧道呢度呢入桂城方向都要等一等。咁仲有海伯路桂江立交啊，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呢都系过广州暂时比较多车。桂兰路东二路口呢边几个方向车多排队等紧红灯，咁仲有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要逼一逼，稍微等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比较多车，双方向都难行当中嘅。咁仲有啦，龙高路镇南路段啦，往高明方向都需要忍让下。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咧，双方向仲系比较逼夹。另外啦，桂华路喺江湾路跨线桥呢度过翻石梗有慢，南海大道嘅交界位，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度啦，相当多车，几个方向都系慢晒嘅。咁另外，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都仲需要等一等。佛尘大桥过翻灰旗路都唔太靓仔，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咁仲有高赞大桥过容桂系暂时挤塞嘅。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广州都系有慢。另外啦，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喺横沙路段过大沥比较多车一啲，南二环张松立交过返去伦教车辆都比较繁忙。路上见到其他特殊情况呢，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展望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阴天间多云，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咁样嘅天气嘅，吹2级东南风，温度介乎咧26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凉爽咗少少。咁而相对湿度咧，今晚到听日最大95%，最细70%。现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依然生效当中啊，咁所以路上遇到有雨嘅情况之下，请各位揸车路友记一定要小心通行，注意安全。咁展望返呢，因为今日夜间一直去到听日啦，都係受到西南季风影响，咁所以啦就佛山係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嘅，咁去到后日17号呢降雨先至会有所减弱，但係仍然会有雷阵雨，咁落雨嘅时候呢能见度会比较差啲嘅，一定要注意返啦出行嘅呢个安全，尤其係水陆交通方面嘅安全啦。而同时由于前期早几日嘅呢个积累嘅雨量比较大啦，咁所以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咁亦都有相应嘅风险嘅，都请大家注意防御。

0: 咁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6: 哎，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7: 冇错。
6: 哎呀，咁啊，多谢晒大家啦，继续支持我哋啦，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去睇下我哋嘅直播。咁同时咧，都可以帮衬下我哋咧。我哋今期咧就同大家去推荐我哋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嘅几款嘅面食啊，都相当之好味噶。
7: 冇错，咁啊，其实咧挨晚咧讲到食咧，确实亦都相当唔错啦。咁啊，同时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夜晚咧都会去做下运动啊，或者去走踢下，舒展下自己嘅身心啊。
6: 冇错，哎，嗰啲叫咩？嗰啲叫养生局啊。
7: 系，冇错。咁啊，尤其咧，廣東人有一個專門的養生運動咧，係相當多朋友中意。
6: 上牌廣東人
7: 咧，都係嘅。上牌仲係貴族運動添。呢個運動咧就係揮拍嘅羽毛球運動。
6: 係冇錯。
7: 喂，你咪話喎，舊年羽毛球真係好貴，今年先稍微好啲啫。
6: 係主要係話嗰啲原材料貴啊嘛。
7: 係啊，
6: 啲羽毛貴
7: 嚇，所以咧嗱，因為咧就其實對於我哋廣東嘅朋友仔嚟講咧，真係好多人中意打羽毛球嘅。咁尤其喺廣州咧，據講咧有好多特別中意羽毛球嘅朋友啦。咁所以呢排咧喺廣州嗰度咧都有一個好緊要嘅羽毛球館，
6: 係
7: 啊，咁佢咧就係首個啊人形機器人沉浸式同你一齊打羽毛球嘅一個地方，哇，犀利啦！咁佢嗰個機器人有一個名嘅，叫做呢個 Fitboss。
6: 啊，乜嘢啊？嗰
7: 个即系机器人叫 Robot 啦嘛，佢系叫 Fitboss 啊，咁佢就会咧就同你一齐去打羽毛球噶啦，兼且已经有片嘅，大家可以咧喺网上面见下佢嘅灵活度，即系我个人感觉，因为我系羽毛球嘅一个菜鸟啦，即系我觉得对于我呢种菜鸟咧，佢系完全可以砌低我嘅。
6: 喂，你咪话喎，即系你羽毛球拍嘅话咧，其实系唔系就即系都好多人都会喺屋企点都会有一副咧，
7: 点都有一副噶嘛。
6: 即系我觉得好似呢啲咁嘅球类运动啦，我唔讲小朋友嘅话咧，肯定都会有啲咩足球仔啊、篮球仔啊、
7: 乒乓波仔啊、
6: 系啊，
7: 实有嘅。
6: 系啦，咁我哋大人嘅话咧，咁可能男士咧会比较中意啲两个大球啦，即系
7: 足球、篮球，
6: 系啦，冇错。咁就可能更加之多朋友咧就会觉得即系呢个羽毛球咧。其实就会比较方便一啲，
7: 系
6: 吓咁就佢即系你普通一块空地都可以打，
7: 嗯，
6: 但系咧你知啦，我哋都市人嘅话咧，一打起呢一球。系嘛？咩嘢都要专业噶嘛，
7: 所以啲咩差生文具多啊又吓，
6: 啲鞋啊，啲衫、
7: 啲拍啊、啲护腕啊，
6: 系啦，嗰啲咧就一定系要专门去买嘅。
7: 系咁啊，你专门去买其实都唔紧要，我觉得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理由，即系范总，即系等于我哋呢啲已经人到中年嘅人咧，挥拍运动系可以延年益寿啊！你明唔明啊？
6: 冇错，
7: 系喺所有类型嘅运动入边，即系我哋先唔考虑减唔减肥呢件事，
6: 系
7: 喺延长你嘅寿命、喺养命呢件事入边咧，挥拍运动系特别好用噶。
6: 冇错，
7: 啊呢
6: 个
7: 系有数据支持噶，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就系有一个挥拍嘅搭子都唔容易喎，而家
6: 系啊，你揾人你要约人去打羽毛球系咪先？
7: 冇错，你突然间谂起话，喂，今晚我想打个羽毛球啊，请问阁下可唔可以约得到呢个搭子先？
6: 嗯，
7: 啊，实际上我系唔得嘅，我健身搭子我系有，羽毛球搭子我系冇嘅，啊。

0: 好多呢啲咁样嘅运动啫，即系其实你话有人陪住你，无论系边种，即系你话健身有健身搭子啦，跑步有跑步搭子啦，或者徒步嘅去登山嘅嗰啲，有人陪住咧，总系会好少少嘅。
1: 系咁，当然啦，人形机器人同你打咧，其实佢叻唔叻咧？据讲系有专门嘅一啲媒体咧，就去即系探过嘅。
0: 系
1: 即系原来咧，即系有记者真系同呢个羽毛球机器人去打过。
0: 系跟住咧，
1: 咁佢就巴闭到咩程度咧？记者一喐，佢就喐啦。
0: 哦、
1: 即系移形换影啊嘛，即系等于刘尔达咁啊，
0: 因为主要佢系通过嗰啲 sensor 咧，即系感应头啊，
1: 佢感应头、
0: 摄像头啊，一见到对方一喐嘅时候，你即刻就喐埋一份。
1: 即系所以话咧，即系如果系人对人打羽毛球咧，通常你嘅对手就睇住个球嘅啫，同埋睇住你只手嘅啫。但系呢个机器人唔系，佢系睇住你成个人嘅，
0: 系
1: 佢扫描晒你成个人，你一喐，佢就向嗰个方向去。去做计算啦，
2: 唔系，我有个问题啊，
1: 即系点啊？
2: 呢个问题咧就系咁个机械人咁劲，我成日都输，冇瘾噶。
1: 咁所以你系可以调难度噶嘛？
0: 哦，好啊，
1: 再加埋咧，呢个机器人佢系两只脚噶，佢系属于双足人形机器人，
0: 系
1: 佢会根据你个人同埋个球嘅轨迹去调整自己嘅姿势，
0: 哦，
1: 识得正手反手，佢识得即系叫做等于就系我喺度谂，如果。即真系揾阿林丹嗰啲水平嘅人，或者李宗伟嗰水平啊，去同佢打，唔知边个会赢咧？
0: 林丹赢咧？
1: 系，我都希望系咁啊！所以就话，据讲咧，呢个机器人咧，即佢同你打球咧，佢系会能够尽量令到自己保持到平衡，就唔使飞出去接你个球嘅。反正佢就喺回击你之后，佢就已经计算下一轮自己要点样走位噶啦。
0: 其实咧，我觉得咧，打羽毛球咧最攰咧，都唔系挥拍嗰下，
1: 系
0: 而系踎低身执波。先系最攰
1: 啊！咁你唔系挑佢起身嘅咩？搵个搵个球拍吓，你仲要踎低？
0: 会踎低执？
1: 唔系啩？
0: 球技比较差。咁咧就不过你咪话，因为咧而家我哋嘅人形机械人咧发展真系好快，
1: 好快啊！
0: 之前咧咪有呢一个跑马拉松噶啦，
1: 系啊，打拳噶啦，
0: 打拳好熟嘅。喂。嗰、那个犀利，那个纵琼啊，纵琼好似今晚，好似一阵间咧，佢会有个发布会。
1: 系啊，揾阿甄子丹学拳啊嘛，佢
0: 系啊，
1: 即系等于就系甄子丹将佢嘅一啲武术嘅谂法塞落呢个机器人身上，等佢学识咗啦，跟住个机器人可以展现翻出嚟啊嘛，
0: 你可以选择。是叶问啦，同埋杀破狼，
1: 冇错，唔系即系等于就系以后咧，你要学功夫咧，有个机器人摆喺你前面，我话我想学下呢个镖人入边啦，谢霆锋嗰招，你可唔可以做出嚟？咁佢真系可以做咗出嚟，即系有可能以后就系咁啦，即系佢可以学识好多嘅动作，然之后展示翻俾你睇，
0: 系啊，
1: 咦咦，咁
0: 所以我话打十个啊，
1: 系都有模有样啊，你咪话，即系唔系，其实有可能噶，因为咧，其实。十不相瞒咧，最近咧政务会入边阿吴师傅咧，佢最近就去咗杭州嗰边，系真系有嗰边嘅机器人嘅开发嘅一啲团队咧，就揾到佢哋，就想了解一下可唔可以即系大家将传统嘅中国功夫结合喺机器人身上。
0: 系，
1: 所以其实下个礼拜佢系唔得闲嚟。
0: 系咪雨树啊？
1: 我唔知系边间，佢冇同我讲。咁反正下个礼拜，因为佢嚟唔到咧，所以就佢要提前同我讲咗，因为佢要同啲机械人公司做个合作同埋交流。
0: 系，
1: 所以有阵时传统武术，即系比如话好似我哋传统嘅佛山味咧，有阵时真系可以同一啲高科技嘅企业去一齐合作交流一下，将呢啲传承落嚟嘅文化，睇下点样用科技嘅嗰种平台咧，去呈现翻出嚟。呢个系好好嘅结合嘅点嚟。
0: 系。喺我哋嘅叫做人形机械人出嚟之前咧，其实我哋佛山嘅佛山制造啦，
1: 系
0: 我哋最叻系做咩嘢？我哋最叻做机械臂，
1: 系咁样工厂入边啲机械臂啊嘛，
0: 系啦，
1: 系话晒我哋制造业大成啊嘛，系咪？
0: 系啦，冇错。有朋友话准备要机械人爬龙船，又啱啱嘅，你
1: 犀利啦，
0: 系嘛？机械人爬龙船啊，但系漂移嘅，我觉得直度可能问题不大，
1: 直度不大，
0: 系啦，但系咧就
1: 弯度就
0: 弯度啊，要漂移啊嗰啲嘅话就
1: 唔知佢系弹性得唔得啦，即系会唔会突然间有机械人变成好似今届阿妖王咁样，突然间伸条腰出去啊，去呢个过弯啊，唔知可唔可以咁啦，即系喺呢个执生嘅能力上面，可能机械人就会弱啲。
0: 咁当然啦，你唔一定系人形机械人嘅，即系如果你话系即系纯粹只系一啲机械臂啊，或者机械嘅一啲咁样样嘅构造，去做到呢一种嘅漂移，我觉得都仲系得嘅，
1: 仲系得，
0: 因为佢始终都佢考验嘅并唔系呢个，而家已经唔系嗰个机械人是否灵活，是否能够攞到个平衡啦，而系编程嘅嗰一个人，
1: 系
0: 你是否能够编得到呢个程序出嚟？
1: 唔系，但系问题系，如果你唔系人形咧，咁啊难度就低好多噶啦，所以有阵时咧，即系。机械人呢个行业嘅发展咧，佢有一个硬指标俾嗰班嘅工程师嘅，
0: 系
1: 就系、是、你必须要做成人形， 咁然之后你又可以做到同人嘅身体结构差唔多嘅工作，
0: 系
1: 咁你先至可以真正意义上即系从里到外咁替代好多人嘅工作，令到我哋解放生产力噶嘛。
0: 嗯，
1: 呢个系事实，
0: 系、
1: 所以就点解都系要做成人形，然之后教佢打，做成人形，然之后教佢打羽毛球。
0: 之前咪有一个嗰、那个叫咩嘢，叫做扑救机械人啊嘛，
1: 扑救嗰、那个，
0: 扑救足球嗰个啊嘛，哦、即系其实就系揾咗好多嘅嗰啲嘅足球明星啦、名将咁样样咧、哦，就去踢一个波，咁然之后咧就喺个龙门前边就有一个机械人咧，佢、就系可以咁样两边罚噶嘛，
1: 哦，
0: 系就系、是、要挡住你啲球啊嘛，
1: 挡住你嘅球，
0: 系啊，到最后就系德斯朗踢得入啫嘛，
1: 哦，
0: 应该就。放水嘅，我估
1: 唔系，我呢个都系技术上碾压咗嘅啫，有可能喺斯朗都系咪先？
0: 都有可能。
1: 咁但系千祈唔好就话而家睇落佢好似好好诶，六即系叫做起步阶段，好好普通咁样。但系实际上以后应该系会掂嘅，我觉得。始终呢个都系大方向，以后帮到我哋一齐做运动搭子嘅，以后帮你煮饭嘅，啊，以后甚至乎咧，你老咗咧。扶你上楼梯嘅可能都系呢啲机械人。
0: 我觉得首先其实系一老一嫩嘅照顾，喺呢一方面，我觉得系能够即系解放到我哋自己嘅一啲生产力出嚟，
1: 解放到你嘅时间，
0: 系啊，
1: 工即叫做精力，咁啊，咁就好啦，
0: 系啊，咁同埋就系即系而家大家做喺即系先喺做家务呢件事情嗰边啦，大家最烦恼嘅嗰啲事。系嘛？洗碗啊，
1: 扫地啊，
0: 系啊，扫地有扫地机械人啦、
1: 啊。系啊，
0: 咁我觉得嗰啲都冇咩问题啦。
1: 抹窗啊，
0: 其实洗碗都可以有洗碗机。
1: 哦，
0: 但问题咩？执碗啊嘛。
1: 系，嗰、那个咪需要人形啊。
0: 系啊，执碗系需要人形机械人啊嘛，系咪先？
1: 系你唔系人形，我都唔想俾你执啊。
0: 同埋晾衫其实都唔使啦。
1: 哦。
0: 因为晾衫你只要系嗰部系一部即系叫做洗烘一体机，咁嘅话其实啲衫都唔再需要你去晾。
1: 哇！你咪话
0: 洗完之后再烘翻干咁。
1: 晾衫同埋接衫系极度复杂嘅一个工序，即系就系最考验嗰班工程师嘅。我谂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公里就系接衫啊，
0: 接
1: 即系执碗啊，执啲好细碎嘅嗰啲嘢啊，捽啲咩香口胶啊呢啲咁样。哇！呢啲系难到呕啊！
0: 唔系，我觉得以后咧嚟讲，其实我觉得以后系咩嘢咧？就系你嗰张饭台咧，就已经系多合一嚟噶啦。佢就好似我哋啲机械麻雀台咁样样，
1: 即系变身，
0: 佢反啲碗出嚟。
1: 系 transformer 噶，
0: 唔系佢唔系好嗱。即系大家如果你系即系有打个麻雀，咪有啲嗰啲咩嘅？嗰啲即系叫做系
1: 智能麻雀机，
0: 智能麻雀机咧，你揿个掣咁就即刻就帮你哦
1: 洗好晒，
0: 拱晒嗰啲入去入边，咁然之后佢反翻副已经系洗好晒嘅一副出嚟噶嘛，
1: 系仲要有晒星光电效果。
0: 咁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嘅嗰啲嘅饭台都系咁样样，
1: 啲碗就掉晒落去得噶啦，
0: 系啦，你食完你硬猛咁拱入去，然之后佢就套翻一套即系叫干净嘅碗上嚟，
1: 唔系佢套翻你个狗大鬼出嚟啊，扣肉啊呢一碟套翻出嚟，煮埋饭俾你食，
0: 我觉得真系。即系有朝一日可能真系可以咁样
1: 样，系系系，咁我哋下次先去打个羽毛球先。系佢就喺广州啫，嗰度。
0: 有朋友问几钱一个钟？
1: 唔系好了解，我都想去试试先吓。反正喺广州嘅某个风广场嘅，
0: 都风广场
1: 都近嘅，离我哋都。
0: 好，偷偷
3: 兆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4: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4: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7: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7: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9: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8: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1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2: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介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1: 对对对，嗱，交代翻打羽毛球嗰件事先吓。
2: 系点啊？
1: 你要同个机器人打羽毛球咧，你要去到嗰个场地嗰度，即系广州嘅嗰个商场嗰度咧。咁然之后咧就$30，
2: 嗯，
1: 就可以咧就有一个叫做入去玩一玩嘅呢个体验啦。咁但系应该都系要排队嘅，同个机器人打羽毛球啊。
2: 系，冇错。咁其实咧就即系。我哋由佛山过广州就都好方便，
1: 好方便。
2: 再加埋咧，就广州呢段时间咧，好多一啲嘅大型商场咧，都会有啲特展。咁同埋咧，就亦都有一啲即系尤其系暑假嘅时候最兴做嗰啲动漫展啊，
1: 哦系啊，
2: 游戏展啊等等啊咁嗰啲啦，咁其实都会几有比较多活动。
1: 冇啊，今个礼拜咪有一个好大嘅漫展咯，但系买唔到飞啦，我哋都。
2: 哦系啊，咁但系就因为咧就唔净止我哋买唔到飞噶，好多 coser 其实佢哋都冇飞嘅，
1: 系佢哋都喺门口一样。唔系你明唔明啊？佢哋喺门口一样已经成为咗一道风景线
2: 啦，系啊，系唔需要入去入边。如果大家只系想去影 coser 嘅话咧，喺门口。啊，甚至乎喺地铁上边都已经影到噶。
1: 你直情就喺嗰度播半日咧，你已经可以好出片。但系当然咧，你入去睇展位界，即系唔系唔得，就系其实都得嘅，但系要早好多去买飞咯。即系企喺我嘅立场就系、是，$80几早料，咁啊个价钱都仲算正常嘅。
2: 系
1: 啊，咁但系就我就选择咧就都系我都系落香港嗰个动漫展啦，咁样
2: 啊。
1: 咁但系香港动漫展都贵咗，今年啊$80变咗就
2: 系，
1: 以前系$45嘅啫。
2: 但系其实咧就即系。即系点讲咧？就系、是、你使嗰$80咧，只不过系入去使钱嘅门槛嚟嘅啫。
1: 系啊，都系门槛。
2: 你会入去咧，会使更多，
1: 系
2: 嘛？你去到呢啲咁样样嘅展会当中，你点会唔买嘢先得噶？
1: 系都会嘅，但系因为嗰度入边啲好多嘢咧，都系有好多第三方啊，或者系二创嘅啲东西啦。
2: 系，
1: 即系你唔系买啲大牌子嘢咧，其实我觉得仲 OK 嘅。买大牌子嘢咧，平少少咯。
2: 因为我就好记得咧，就系、是、每一次即系叫有机会啦，即系如果你话去到呢、這个香港动漫展啊，香港书展啊咁嘅。其实就好多一啲即系叫港漫嘅一啲嘅出版社啊等等啊咁嗰啲咧，其实都会有好多一啲即系叫做特点带特点嘅一啲即系叫场地限定嘅嘢啦。
1: 有啊有啊，
2: 系啦、
1: 啊，
2: 最记得就系当年咧就系去睇就系有呢个风云入边咧嗰啲咩绝世好剑 啊,、
1: 哦、
2: 啊等等啊，即系会有啊呢、這个暴惊云咁一个嗰啲雕像咁样就坐住喺中间，哇！嗰啲真
1: 系
2: 好正啊！系
1: 嗰啲系好正，所以咪有阵时你会觉得咧，而家嘅漫展咧，对于我哋呢啲比较大嘅中年人嚟讲咧，其实就我哋嘅接受度会低啲，即系广，即系等于就我哋大湾区啦。如果系喺广州啊或者深圳嘅漫展，其实我哋入去其实会比较面盲嘅，我哋唔系咁识嗰啲品牌噶啦。但系你落到去香港咧，会相对好少少，因为仲有好多好鬼老饼，老饼到咧70后先识嘅。
2: 系
1: 啊，嗰啲。 都仲有喺嗰度，咁所以就会个归个个叫归属好感度会高啲，归属感会强啲噶。
0: 系，冇错。咁如果你话真系我哋仲有一班好中意玩胶嘅朋友啊玩玩具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仲系会比较跟得上，即系呢一个嘅潮流啊，
1: 跟得上。
0: 几时啊？边啲大厂啊，或者系一啲嘅国产嘅一啲嘅新进嘅品牌啊，出咗啲咩新品啊？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咧，都系如数家珍。
1: 咁上星期都有一个大型嘅模型活动啦，都喺本地搞啦。所以就其实成个暑假确实精彩，千祈唔好即系会俾嗰啲翻风落雨嘅天气影响到你。
0: 系
1: 你应该喺每个周末或者每个星期揾一揾呢啲精彩嘅活动去走一走。
0: 系，冇错。咁除咗系去一啲本地嘅一啲展会啊，甚至乎咧去鼓励大家去博物馆参观学习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出去玩嘅。
1: 啊哈，
0: 系啊，
1: 系冇错。咁比如话咧，跟一跟我同云姐咧去一去福建以及系汕头啦。咁比较即系叫而家因为距离我哋出发咧，大概仲有阿云姐仲有半个月。咁我咧就仲有大半个月啦。咁但系我哋呢两团咧，其实已经成咗团噶啦。咁基本上咧名额咧仲系有少量啦。就是、差唔多要滿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咧，我哋924攜手三大旅行社嘅呢個福建加汕頭嘅呢個潮風海運之旅。咁其中咧就去福建咧係重頭戲嚟嘅，五日時間咧有四日其實都喺福建嘅，咁就包括會去咧福州、泉州、寧德同埋呢個東山島。咁其中寧德咧就是、重頭戲咧，亦都係啦，一去到咧我哋就會去寧德時代，咁啊專門咧會睇寧德時代嘅一啲佢自己嘅企業文化啦。咁啊呢度大概有半個鐘時間，咁仲有一個鐘時間咧係参观佢嘅生产线，咁然之后仲有一个钟时间咧，就会系了解下宁德时代嘅以后嘅后市场嘅发展方向，即系电池嘅运用咧，系可能喺我哋以后不久嘅将来咧，佢唔净止系新能源汽车嘅，佢仲会系生活嘅方方面面，包括我哋头先讲嘅机器人，都系咧就系需要用到相当多嘅电，而且嗰个电池嘅载体点样去适配到机器人佢嘅用途咧，咁都系宁德时代要思考嘅一样嘢。咁我哋咧就会去佢嘅厂。房入边、生产线入边去参观，咁另外咧就福州、泉州咧都系好值得大家去了解嗰度嘅人民景观啦，同埋嗰度嘅一啲大家族嘅历史人物故事嘅地方。咁而咧东山岛咧就好啱咧阿爸阿妈同埋小朋友一齐去赶下海啊，感受下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咁而最后一日咧，我哋会去汕头，就系、是、同大家专门咧打卡潮汕美食，同埋去睇一睇《给阿嫲的情书》嘅取景地嘅。咁所以有兴趣嘅旅游记咧，都可以咧揾三间旅行社了解一下。咁分别咧就系禅之旅86220860，佛山广之旅86283390，同埋咧富盈假期86294个6，咁你都可以问问佢哋，亦都可以喺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啦，问一问阿叉烧包。咁小弟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出发嘅时间咧就喺8月10号。咁大概仲有大半个月啦，咁但系就由于咧就其实名额并唔算剩翻太多，所以有兴趣跟住我去嘅话咧，就大家可以嗱一声报名。咁其实仲有其他出发嘅团期嘅，咁假如话你唔系好在意有冇主持人跟你去，你又想行呢条线路咧，都有其他出发嘅日期可以睇下你就唔就到啦。
0: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1: 点啊？
0: 你可唔可以攞埋你只呢个天命人攞去开原子嗰度影张相？
1: 得，因为其实我正系有咁嘅打算嘅，因为咧实际上咧我唔净止有天命人嘅。我仲有一个金刚圈嘅，我后续自己买咗嘅。咁我仲有一件咧，就系抗金龙嘅 T 恤。
0: 哦，
1: 系啊，我系买咗嘅。
0: 哇，抗金龙好靓啊！
1: 抗金龙系一个即系一个28星宿入边其中一个啊嘛。
0: 系，
1: 佢其实就系一个女神嘅一个形象嚟嘅。咁我就谂住着住嗰件 T 恤喺嗰度再影下相啊，拍下片啊。你知而家要拍江湖二叔公咧，咁我会拍一啲。準備為江湖二叔公去做嘅片，咁就著打唔係，因為我自己覺得著 T 恤我唔係咁出鏡，即係唔係咁上鏡啊，唔知點解，所以我都要考慮下點樣執個樣先得。
0: 冇問題嘅，
1: 都係咁啦，一把年紀係嘛，
0: 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大家啦，對我哋嘅節目支持啦，同埋咧就係即係落咗單去購買我哋水晶雙子面嘅朋友咧，就等一等，
1: 感謝，
0: 好快咧，我哋嘅呢一個物流到咗之後咧，就可以試一試，確實夏天咧可能咧。就因为天气热啦，冇咁大，冇咁好胃口咧，食啲面咧，其实都可以调整一下嘅。
1: 对，尤其 XO 酱啊，必须要显示佢有几嘢味。
0: 系，好，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3: 晚上7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5: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14: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1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16: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出游，
1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8: 你真是我儿子吗？
17: 嗯，
1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7: 这个吗？
1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9: 多一声问候，
20: 妈
21: 妈，
19: 多一点交流，
21: 裙子真好看，
19: 多一次陪伴，
20: 剩余了赶紧提干，
1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2: 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经常会跟你讲马上，
23: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2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2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2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26: 好啦，同各位陈生路况，回望路段我哋见到桂丹道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联网路段往丹灶、海柏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咧，而家有施工啊，所以大家慢慢行下。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文华北路、佛平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和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有阻滞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仔比较多，温馨提示各位啊，雨天行车要适当降低车速，唔好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慎防侧滑。咁同时咧要增大跟车距离啊，慎防追尾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翻新版嘅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7: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听听。 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6: 好啦 ，QQ 弹弹又上线啦，欢迎万飞啊
3: ！Hello， 大家晚上好，食饭未啊？
26: 你睇我哋即系冇前戏啊，直接就
3: 你
26: 介绍啦。
3: 咁你都 Q 到我，咁我肯定要俾啲反应你噶，系咪先？
26: 我哋就系费
3: 事令到你落寞
26: 啊。
3: 系啦，咁啊，当然啦，刚才有啲朋友话，咦，点解好似佛山家嗰边咧棘住咗嘅咁样样？你试下退出去，然之后重新进入，因为我呢边系顺畅嘅。
26: 哦，好，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喺佛山家上边咧，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同埋咧就可以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就见到阿曼飞今日嘅，你使唔使阵间又啡开个胸啊？
3: 我都希望。

0: 望可以飞开，但系今日唔得。
1: 你今晚系点解唔得咧？
0: 因为我见到你着住件熟悉嘅绿马甲咁样样。
1: 绿马甲。
0: 咁我觉得我哋都要一条心嘅。
1: 系伤心啦。系啦。咁你系边样嘢绿啊？
0: 我其实外套
1: 最里边点样证明佢？你
0: 系我最里边系唔需要火红红嘅心嚟噶嘛？一直都系。
1: 咁样。
0: 系啊，唔需要证明嘅，大家都知嘅。其他嗰啲就算啦。
1: 今日又系伤咗火红嘅心，咁就唯有睇下听日啦。因为上次咧就系人哋而家喺度捉规律啊。佢话 Q 弹上线。第二日啊，就有机会红红火火啦，咁样飞开个空啦，咁啊，咁啊，
0: 未飞开个空，你可唔可以讲得好好啲啫？人哋会误会嘅，到时一领导一听咗之后，以为你就打啲咩？
1: 佢又入嚟直播间睇埋一份咯，点啊？点啊？飞飞嚟睇睇，系因为
0: 只系除开咗斗篷，露出咗我心口嗰个火红红嘅心嘅图案，
1: 系就
0: 系、是、讲清楚。
1: 就是因为我哋都行为艺术紧，因为我哋叫做睇大 A 嚟玩着装啊嘛，依家系咁噶嘛。
0: 所以办公室嗰啲衫要够先得喎。
1: 我够啊，我系两件就够啦嘛。系，反正
0: 你冇通知我，我冇准备咁多靓衫喺度。
1: 啊，你第日你准备喺里面得噶啦，红定系绿就两只颜色搞掂啦嘛。
0: 我谂住反转啲，绿色多啲定红色多啲，一件衫搞掂添。
1: 都
0: 得啦，唔紧要啦。今日既然系咁样嘅话，我哋推啲平少少嘅嘢啦。
1: 哇，咁体贴啊！你真睇唔起大家啫，
0: 冇啲咁嘅事。
1: 你伤到大家火红嘅心啦，你而家吓。
0: 你知唔知啫？悭家呢样嘢系中华民族嘅传统美德嚟嘅，我哋要延续落去。
1: 中华民族传统。
0: 无论你赚嗱，如果你赚得多嘅时候，你就买埋俾隔篱屋嗰、那个；赚得唔够多嘅时候咧，唔紧要，我哋就系买俾自己就得啦。
1: 罗家良话咩？佢有呢个
0: 中国人嘅传统美德系嘛？
1: 就系
0: 嗰个特质系啦，诶。跟住，即系嗱，呢、這个就唔希望大家都有啦，呢种特质。
1: 咪就系、是，不过唔紧要啦。咁啊，今日悭住家先啦。咁你睇下有咩推荐可以悭到家嘢啊？
0: 呢样嘢嘅话，我觉得系啱而家准备出游嘅朋友，同埋啦，
1: 出晒油啦，热嗰头，
0: 你滴汗添啊，令到我唔系，系出去旅游嘅朋友，或者就算唔出去旅游，平时屋企人或你自己都会附附近近周末。游啊，周边游啊，咁样样嘅朋友
1: 系咩咧？系藿香正气水。
0: 唔系，
1: 唔系呢排好多人话哎呀，中意拍两支。
0: 惊中暑啊嘛，唔好乱咁饮啊，同埋关键系饮咗唔好即系开车啊，因为有酒精啊，check 到你就弊啦。
1: 唔系嗰样啊。
0: 系嗱，系咩咧？就系充电宝啦。
1: 哦。
0: 嗱，我想问下你，你平时都有用充电宝噶？
1: 系。
0: 令到你觉得某啲充电宝唔系太好用嘅原因系重。
1: 嗯。
0: 其次。
1: 那个量唔够大，
0: 系
1: 贵
0: 贵系
1: 啊，仲要讲嘅咩？
0: 吓，即系睇嚟你真系用得少。你有冇用嗰啲即系出边街边租嘅？
1: 同埋我觉得就系系出边街边嗰啲咪就系、是。
0: 系咯，
1: 都可以啊，就系贵啲啫，
0: 贵啲，
1: 真系好贵，唔系贵啲啊，
0: 一日得几十蚊嘅，
1: 老老实实，即系曾经我哋系经历过某一个阶段咧，系几乎唔使钱咁样，
0: 抢占市场嘅时候，加俾啲，
1: 哇，后来咧嚟晒大手啊，真系你一下唔怕一万，只怕你万一就系唔记得咗，有阵时咧几冤枉你知嘛，即系即系你一般嚟讲，你喺边度边度食饭，你就去翻边度玩噶嘛。
0: 但系好多时候你有得借，但系冇地方玩。
1: 你冇得玩，你焗住继续谂住下个点啦。哇，点知咧都
0: 又满晒嘅
1: 鬼嘢啊！
0: 系啦，
1: 咁啊大镬啦！你一日落嚟咧，就真系够买一个，
0: 够
1: 买一到两个。
0: 系啦，咁啊睇下边啲啦，有一啲话咩讲到明九个蚊封顶嗰啲咁啊，差唔多噶啦。
1: 佢哋话充电宝喺香港。是有个别称啊，
0: 系啊，佢哋嗰边中意叫尿袋咁样样啊嘛，即系嗰个呢个梗其实已经好耐噶啦，但系啦，即系我都中意充电宝呢。
1: 咦，佢哋哗哗声，哗
0: 哗声，
1: 好似已经知道咩事咁。
0: 几十年大牌子，佢哋好叻噶。
1: 嗱，喂，你点知嘅咧？
0: 除咗睇直播之外咧，佢哋系识得打开我哋嘅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 我以为，
0: 然后进入到龙飞精选 check， 哇，乜嘢牌子啊，乜嘢嘢好嘢啊，
1: 我以为佢哋就系谂住过嚟睇下你飞开，咁咧就系、是、就唔记得上。
0: 你唔好成日讲我飞开，我冇飞开过，好唔好？
1: 上个星期有啊，
0: 我只系除低咗我嘅斗篷，系啦，你咪飞开。 真系啊！
1: 系咁，大家上去放心好嘛，小程序就揾到呢个龙飞精选嘅专区，知道我哋家下喺度介绍紧系乜嘢大牌子。有啲朋友话：哇！

0: 仲有系咩咧？发热。平合合咁样，一唔系就太重，好似你刚才讲嘅，即系压榨。
1: 唔系发热真系好烦噶，只手真系
0: 辣住，同埋你惊噶，你硬系觉得佢好似随时下一秒就唔知道爆唔爆咁。
1: 我又冇谂咁多，但系真系好唔舒服啊！
0: 你冇咩危机感，
1: 揸住我安全感比较足啲咯。
0: 系啦，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样以上。咁当然有啲朋友话、哦：，我都中意即系街边租噶咁。街边租好似你刚才讲嘅，第一。可能真係揾唔到還嘅地方啦，咁啊，第二佢嘅貴啦，第三就係仲有可能唔係咁乾淨，你唔知道係啦，冇、消毒，只能夠靠自己啦。第四就係街邊嗰啲充電寶係會冇電噶，我試過喺有一期咧，我成日去嗰個演藝中心嗰度，因為嗰陣時係國際籃球賽啊，咁我成日去採訪，成日拍嘢，咁啊好快冇電啦，咁我就喺嗰度附近某一個綠色嘅牌子，我唔講佢啦，租借啦，結果係十分鐘到啊，十分鐘跟住佢就熄機啦，跟住佢冇電啦，係啦。
1: 你扯到佢行嗰头啫，
0: 唔关事，系嗰只牌子我试过几次啦，嗰、那个即系怪物嗰个牌子啊，所以我之后都唔想租佢啦，咁样，咁即系仲有，
1: 咁你点解唔自备呢、你点解唔用我哋今日推荐嘅呢只呢？
0: 嗰时唔知嗰只后生，
1: 你咪就系啦，你多啲经历唔同嘅人，
0: 关键系贵啊，嗰时卖啊。
1: 哦，即系依家我哋今晚，
0: 而家我哋个价格平系啦，
1: 快出手啊，各位啊！
0: 所以就真系，
1: 你呢个几多红安先？快讲，
0: 一万，一万红安，
1: 点啦？
0: 即系有啲朋友就话，一般我冇记错吓，上飞机一个人系带两万嘅，咁你带两嚿就差唔多啦。咁有啲朋友话，点解我唔一次过要两万呢？咁样样，
1: 哦，重咧又变翻，系啊，
0: 系啦，重啲，同埋咧，而家你知道嗰啲女仔咧，嗰啲袋啊，好细噶嘛 ，B B 袋咁样噶嘛，
1: 系啊，
0: 你压榨咗嘅话，你只能够揸住部手机，呢个其一。
1: 我其实。以多年嘅呢个临床经验话俾大家听咧，
0: 系
1: 其实一万真系基本上系好足够噶啦。
0: 佢有一个数据嘅，
1: 我会比较喜欢呢一个 size。当然我其实见过啊，包括有时即系同
0: 啲巨无霸嗰啲，
1: 我有时带团出去，我见到嗰啲团友咧
0: 系
1: 真系搞啲两万嘅。
0: 我都有啊，屋企
1: 哇！但系咧，我真系戥佢辛苦嘅，的确
0: 重嘅。
1: 其实佢一日去一日，我哋就系一日嘅行程啊。其实佢一万都未用完咧，佢两万又重鬼嚟嚟嘅。
0: 即佢系
1: 一万我都未用完，
0: 佢系为咗交友嘅。
1: 唔系，我觉得
0: 佢系为咗交友嘅，因为
1: 咁样
0: 系啦，
1: 我明啦。
0: 系啊，佢带埋人哋嗰份嘅，佢一定系一个好好嘅 friend 嚟嘅，只可以咁样样。但系如果两个嘅话，我系咁样样嘅，因为你
1: 分一个俾人。
0: 第一你可以分一个俾人，第二嘅有时候你知啦，譬如。有一啲嘅男士佢带埋老婆好女朋友好咁样一齐，不如一齐充电啦 ，B B 有两条线咁样样，咁、你嗰部手机贴得好埋，你有啲嘢又唔系好想俾另外隔篱嗰个啦或者朋友见到啦，你梗系分开好啲啦。其次嘅话，仲有就系你充紧、
1: 你咁多蛊惑嘢噶。
0: 唔系，呢啲
1: 嘢唔可以俾人哋知啊嘛。
0: 唔系，有啲嘢人哋嗰啲即系亏心嘢讲出嚟啦。
1: 你有个朋友系嘛？
0: 我系啊，无中生有系嘛？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你用紧 A 嘅嗰个嘅时候，你可以充电充 B 嗰个嘅，因为有啲高铁啊、成成嗰啲咧，佢系有得充电嘅。但系你又好想充你部手机，又好想充呢一个充电宝嘅时候，你就系啊，你就觉得唔系好方便。
1: 我其实咧，以前咧，我都系嗰种咧追求。即系一嚿过两万毫安嘅嗰种人，嗰种人嚟嘅
0: 都有。
1: 其实系我觉得更多嘅系满足自己嗰个心理嗰个空缺，
0: 一揞出嚟成个大哥大咁啊
1: 嘛。唔系，成日其实就系心里边有啲缺，即系嗰种叫做电量焦虑咧。
0: 系，
1: 喂，咁
0: 我有
1: 嘅，都买啦，咁我买嚿。劲啲大啲嘅，
0: 咁你买两个
1: 安全感强啊，咁样啊嘛。
0: 系啊，你左右有右又有，咁咪做安全感强。
1: 讲真，依家咧，其实我觉得真系一万，我就觉得 O K 啦。
0: 其实都要睇自己嘅手机嘅，
1: 睇自己嘅用量啦，用量嘅情况我还好啦。
0: 因为有时候咧，嗱，我系试过咁样嘅，咁我耳机，譬如耳机要充电啊，或者咩咪要充电，出去拍嘢嘅时候，咁跟住部手机又要充电嘅时候，你会发现一抽咁样样，你放喺度唔喐系冇问题嘅，但系你。与此同时咧，移动过程当中咧，你一攞咧，你又攞住部耳机，又攞住个麦，又攞住部手机，又攞住个充电宝，咁成抽嘅。咁、但系如果将佢分成两个嘅话咧，咁你譬如充紧电嘅咩耳机啊、麦啊嗰啲，你暂时唔用，你可以放住喺个袋度，就会方便啲。
1: 我依家
0: 我系咁样样嘅，
1: 我同我自己，我同我自己太太，同我自己太太，
0: 你自己太太系啊，唔系人哋太太，系即系唔系同你个女嘛？我知啊，系啊，跟住
1: 系啦，哎呀，真系
0: 一眼好啫，好彩我帮你兜翻，唔紧要。

0: 跟住咧，
1: 同我太太出去旅游咧，其实我哋就系、是、落真系带两嚿。就是真的一人一嚿
0: 嘅，系系，
1: 咁样系会方便，
0: 有啲嘢分析清好啲嘅。
1: 唔系啊，你真系你即虽然话我哋咧嗰个嗱，我哋有个呢样嘢咧，可能好多人未必得。
0: 嗯，
1: 我哋嘅手机系可以交换嘅，
0: 系，
1: 嗯，嗱呢样嘢好犀利嘅，
0: 系冇错。
1: 但系即系其实如果系两个充电宝咧，系方便好多。比如话佢要去洗手间嘅时候，佢都要攞住部手机㗎嘛。
0: 万一佢要打电话俾出面嘅你，哎呀攞啲乜嘢嘢呀，等耐啲呀，咁嘅时候。
1: 对，係啦，咁你唔係两个永远都好似连体婴咁样㗎嘛，咁一定係会
0: 分
1: 开。所以呢我哋而家嘅習慣就係、是、基本上
0: 結結顧結結
1: 就两个两台。
0: 係咁样会方便啲。
1: 两嚿呢个充电宝。
0: 同埋即係多个嘅话自己硬係觉得坏咗一个仲有另外一个嘛。
1: 我又冇咁嘅焦虑。
0: 即係讲返先，我哋今次呢个一晚红安呢，一萬毫安其實佢仲有一樣嘢就係好細，細到咩程度？佢就一包紙巾咁上下大，
1: 哇！
0: 即係半部手機，
1: 係
0: 啦，生果手機好咩嗰啲咁樣，正常半部手機，咁、放喺部手，放喺手度，攞喺手度，放喺手袋咁樣都好方便嘅。咁、你哪怕係放兩個都好咧，你都係相對嚟講比較輕鬆一啲嘅、其次就係剛才我哋講到嘅嗰啲我哋頭痛嘅問題，佢係有帶。数据线嘅、
1: yeah.
0: 即係啲咩 Type-C 线啊，正常以前嗰啲咩安卓口啊嗰啲佢已经有㗎啦。
1: 哦、oh.
0: 自带。因为曾经我都试过一按个手机出嚟呢諗住、充电结果发现嗰个线嗰个口唔系嗰个，哎呀攞错咗，攞漏咗另外一条线。
1: 佢有时快充口啊，有时嗰啲传统嗰种阔啲嗰隻口啊。
0: 佢又唔一样咁样。咁而家反正就系、你唔需要考虑呢样嘢啦，佢已经配咗线俾你啦、而且佢仲要系 22.5 瓦嘅嗰种快充线。即系有时候你要够急㗎嘛，你嗱声充完之后你就攞去影相啊，唔想愣住嗰个陀手愣脚嘅嘢㗎嘛。五分钟大概可以充电20%度，三分钟你可以充55%，咁相对嚟讲你就可以应住急先，就唔使话下下都即系咁样愣住嚿充电宝啦，系咪先？咁除此以外嘅话咧，佢唔会咁容易发现，佢唔会咁容易发热，点解咧？咁佳欣佢本身嗰个芯片佢系升级咗，今年嘅呢一个芯片叫 T008。
1: 哦。
0: 芯片升级咗，
1: 呢啲都有讲究，
0: 系啦，
1: 我真系冇研究到咁细致。
0: 因为嗱，啱啱亦都有啲朋友讲几十年大品牌，佢唔系杂牌，即系所以刚才讲到嗰啲话咩，
1: 呢个咩牌子，话俾大家听先。
0: 呢、這个就叫纽曼，
1: 纽曼
0: 系啦，纽曼呢一个嘅牌子。
1: 嗯，
0: 咁呢个牌子嘅话咧，佢刚才讲到咧升级咗佢嗰个，
1: 有人即刻问有冇认证先，你唔使担心
0: 认证啊。
1: 你有冇领证啊？你真系你唔需要担心啊！
0: 嗱，因为佢
1: 上得
0: 飞
1: 机啊，
0: 系啦，嗱呢样嘢就系刚才有啲朋友话可否有咧咁样样，佢系有三 C 嘅认证，
1: 系
0: 三 C 认证。因为咧，我曾经试过啱啱嗰个即系规矩出嚟嘅时候咧、我一直以为系三 E 啊。我一直以为嗰个就
1: 系
0: 一个三角形，
1: 你真
0: 系
1: 要去三姨姨姨嚟
0: 打你啦，打你啦，唔使负责任啊！咁然之后咧，咁嗰时系冇认真睇，觉得有 logo 啊咁样，咁啊真去到机场嗰度咧，
1: 唔好意思，佢话你真系要去三姨，
0: 佢话你你冇嗰个 logo 喎，吓呢个唔系咩？佢话嗱唔系啊，系成三只香蕉嗰只咁样样嘅先系，系啦系啦，佢成三只香蕉嘅先系咁样，咁呢种呢个时候有咩办法咧？哇！我呢个
1: 食咗佢。喺人哋嗰啲茅台，我即刻怼咗佢饮落去，你就
0: 冇办法。
1: 我费事蚀底，我嚼咗佢。
0: 你只可以放弃佢，一唔系你就放喺度。因为我之前亦都曾经试过有一个吃亏嘅，即系讲个题外话啦，就系、是、有一个粉底液，
1: 你查晒佢
0: 105毫升，
1: 我查匀全身佢，我就系唔蚀俾你。
0: 105毫升嘅茶嘅板底茶三浸都唔得啦，系咪啊？
1: 我点知啊？
0: 跟住后屘我就放低咗啦，即系因为佢多咗0.5，因为佢唔可以。
1: 你冇放低过，你睇你今日仲提起。
0: 记住，
1: 冇错，你冇放低过佢。
0: 经一事长一智，系啦嗱，咁然之后嗰个充电宝点？充电宝有两种选择，一唔系你放弃佢啦，一唔系你就攞翻出去，你再记，然之后你重新安检过。 即係你寄返屋企，然之後你重新安檢，你再入去。
1: 通常趕唔切㗎。
0: 係啦，如果你話誒、我
1: 麻煩嘅，
0: 我嗰時係真係寄返去，因為好在我早去咗。咁跟住就同埋咧就人唔係太多。如果你話真係我真係趕頭趕命啊，嗰啲機場比較大嗰啲咁樣咧，就只能夠係放棄㗎啦。咁、而今次咧，我就同大家講下，有三 C 認證可以上飛機，佢可以上高鐵，可以搭火車，
1: 係
0: 過到呢一個嘅檢測
1: 安檢
0: 同埋。佢有一个二维码，索完码有咩用呢、因为我后尾先知道原来呢
1: 就可以加人微信。
0: 唔係嗰隻，因为呢有啲係翻身机你听过啦。
1: 下次啲靚女如果问我借充电宝我就第二个二维码佢。
0: 贴落喺嗰度。你用完还返俾我。係呀咁样。讲翻我题外话
1: 啊！你讲翻你嗰个二维码先，
0: 唔系你啱啱嗰个题内话，我讲翻我嘅题外话。
1: 题外话太多，你睇呢班人。
0: 我嘅题外话就系讲翻呢件正经事先啊，就系话咧，呢、這个二维码有咩用呢、人哋又话有翻新机，原来系有翻新嘅充电宝，咁、所以系牙烟嘅。咁同埋咧，屋企曾经有老人家喺嗰啲某某直播间嗰度咧买过一啲唔系太过即系唔知名嘅嗰啲充电宝啦。
1: 而家我哋直播间有冇老人家啊？
0: 你咯，跟住就一后屘发觉，诶，点解唔系好冲得入嘅，比较发热啦咁样。当撬开嘅时候，我哋都笑咗，里边有啲沙，同埋有两个唔好嘅充电电池，
1: 扮翻个重量出嚟。
0: 系啦，咁样咁跟住嗰啲都会有，嗰啲都几廿蚊噶。咁同埋而家仲有出边啲新闻又讲话咧，出边有一啲咩免费送俾你嗰啲，可能有咩木马病毒啊嗰啲咁，所以其实都要自己买。
1: 嗰啲米啊，分分钟就有啲。偷窥偷听，
0: 你有啲系啦，唔系好见得光嘅内容啊，咁就
1: 嗱，我读啲题外话先。有啲朋友咧，
0: 题外话
1: 成日都捉我啲字失嘅。佢话同我太太去旅游，同我自己太太去旅游，究竟有咩唔同啊？你解释下唔该。
0: 我解释唔到啊，呢啲嘢得你自己当事人解释啊。我点知啊？可能系一样啩。是啊，是不是啊？
1: 字面意思应该是一样的。
0: 是啊，跟自己太太和我太太。那可能有个朋友叫我咯。
1: 他说、有个朋友说、肯定是跟自己太太啦，唔通仲跟人哋太太咩？
0: 喂，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报名。
0: 嗱你三个女咪得咯。
1: 唔是你下次真的报我哋名。我哋去带团嘅时候，我都真系同好多
0: 好多嘅太太
1: 一齐噶嘛。
0: 唔系，咁你带住自己个女，带住自己个细妹，咪人哋太太咯？肯定唔系你太太啦，嗰、那个系咪先？
1: 嗰、个拣兜嘅啫，或者
0: 咩拣兜啫？
1: 人家就系唔嫁呀。我嗰个就系已经
0: 你咁样你咁夹硬冇朋友嘅龙，
1: 唔系啊，佢真系立志。虽然佢而家好细个，不过好似我以前好细个嘅时候，我都同我妈讲过话，我以后都唔会娶老婆噶咁样样。
0: 系啊，而家就嫌一个都少。
1: 嗱，呢句我 cut 唔到啊，老细。
0: 好啦，跟住讲翻先，
1: 好惊啊！
0: 讲翻先啊，我哋今日呢一个
1: 充电宝
0: 系，跟住
1: 唔系二手。是充电宝。
0: 我都夹硬呢，即係叫做软硬广直入咁话，我哋部手机啊同老婆部手机可以互换㗎，你得唔得啊？咁係都要係、都要晒恩爱咁样。
1: 咁呢样嘢嗱，我话俾你听，呢个其实好多人做唔到㗎啦。
0: 好多人都得㗎，冇密码咋嘛。
1: 吓咩话？
0: 好多人都可以互换㗎，不过冇密码。
1: 冇密码。我都冇密码啊。
0: 我讲緊係冇对方嘅密码。我哋嚟讲返先啦，呢个充电宝吓，呢个充电宝呢，首先讲下先，佢就107克，轻身细，咁然后呢就手掌咁上一大啦，咁大概半部手机，反正差唔多包纸巾咁啦。咁然后呢佢係带咗两条嘅充电线嘅，听讲係可以同时同三台机去充电嘅，咁即係可能另外仲有一条线你自己自备啦。咁有四个唔同嘅颜色，金色、橙色、爱马仕橙，系个淡粉红色，即樱花粉，仲有个珠光白，即系白色啦，系都摸珠光，总之白色啦，四个颜色。
1: 系佢又唔系好白嗰种咯，即系有啲珍珠嗰种白咁样咧，应该系。
0: 系啦，就系嗰种咁样样啦。咁然后咧，佢唔容易发热。刚才讲到佢嘅芯片咧系升级咗嘅，冇咁容易发热，又唔使惊话啊，我辣晒手啊咁样样。即系冬天你就话做暖手宝啫，夏天真的是没有用的。咁仲有啲朋友就好担心一万毫安究竟其实系可以
1: 充几多瓦啊？
0: 充几耐？
1: 我要好多镬，
0: 咁就带多两部，系咁嗱，佢有一个嘅叫做实验室嘅，
1: 佢话佢要樱花粉，你落一单未？
0: 落单啦，系啊，我哋已经上咗架噶啦，无论系喺
1: 放心好物小程序， 找到龙飞精选嗰个专区，咁你就会见到呢个纽曼，哇，几十年大牌子啊！有啲朋友话吓，
0: 系冇错啦，
1: 就系大家放心冲咧，而且呢个价位又好实在吓，各种嘅优点咧，我哋已经介绍完啦
0: 吓。一个充满嘅充电宝咧，佢苹果15或16，大概可以充1.7次。
1: 嗯，
0: 如果

0: 是小米14、
1: 嗯、
0: 大概是可以充 1.5 次、
1: 嗯、
0: 如果是华为的 Mate 60 是大概可以充 1.2 次、
1: 嗯、
0: 那即是起码在你手机冇坏在佢冇坏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充满一次。即我唔敢讲太多起码可以救到你一次充满晒一次。咁嗱以上嘅数据呢是由呢个品牌嘅实验室经过测试
1: 提供。
0: 是啦所得嘅。咁、
1: 嗯、
0: 仲有一样嘢呢就是呢一个嘅充电宝呢佢自己系刚才讲到嘅快充。
1: 佢哋啲扭慢成日都諗住扭你喎。
0: 扭我。点解啊？
1: 扭佢哋用剔手旁嗰个系错噶，
0: 系啊，
1: 啊你哋扭曼飞系应该系用嗰个剔手旁，
0: 唔系佢系想扭计咁扭我啫，平啲啦，曼飞咁样，
1: 已经好平，
0: 最低啦，99蚊。
1: 阿曼飞话我已经 deep V 噶啦，你仲想点？
0: 个价 deep V 系啦，嗱佢系可以充手机啊，耳机啊，即系讲开手机嘅话，好多品牌有啲朋友惊啊嘛，苹果、鸿蒙、安卓你都可以兼容，而且仲有一啲譬如好似电子产物啊，咩手表啊。或者咩电筒啊，仲、有嗰啲咩风扇仔、外露型嗰啲咁样，其实都可以。
1: 你唔使讲噶啦，其实呢个充电宝呢件事，大家都好熟络噶啦，都。
0: 嗯，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佢系会有一个叫做容量显示屏，
1: 嗯，
0: 即系佢里边有几多嘅话系应该系睇到嘅，
1: 嗯，
0: 系啦，咁你唔使讲镜话去估下啦，嗱，充咗一次应该都仲有半次噶，可即系唔系咁样估嘅，佢有
1: 佢、哦、有嗰、那个呢个数值显示系咪？
0: 系啊，因为我未见到咧嗰个细嘅嗰个 size， 我就见过大嗰个嘅啫、嗯，我唔知道呢个系咪啦吓。反正你当佢有系先，或者你忽略呢样嘢先，系系啦。跟住阿 manager 话同我讲过嘅咁样，因为之前咧我试过嗰个大嘅20000嗰、那个，我就嫌佢有啲重身、哦，所以就不如我哋就主推10000就差唔多啦。
1: 即系适用面会更加广嘅。
0: 系啊系啊，
1: 我即系以我呢、這个嗱，我自己带啲听众一齐出去咧，咁其实有时都要拍啲视频片段啦。系嘛？我哋要吓、啊、保持要交呢个功课啊！咁、
0: 嗯、
1: 其实一万对于我呢种其实用量嘅都已经系绰绰有余啦。其实我觉得一万、OK、
0: 一万，我之前买咗一个咧，我清咗屋企嗰个啊，佢系大概244克。嘅重量，咁、
1: 哦
0: 但系今日我哋推嘅呢一个咧就系170克嘅重量，系、
1: 嗯、
0: 啦，咁反正大家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上到我哋放心好物著到龙飞精选去购买，因为其实你定期你要换嘅，因为你用耐咗咧，嗱我试过系咩嘢咧，系你去安检嘅时候，佢话你嘅嗰啲标志磨花咗，所以唔俾你过关，
1: 真
0: 所以旧
1: 我有一次就系咁样，佢话你唔好意思啊，生，
0: 系啊，
1: 你我而家搵几搵唔到嗰三 C 嗰个。
0: 所以你外出嘅话你其实都系要标识清晰嘅呢个第一。第二嘅话你用得太耐譬如嗰啲咩长期放喺部车度。
1: 佢都有寿命嘅。
0: 係啦佢有寿命。佢个安全系数会降低嘅。咁所以趁住而家有优惠99蚊。原价系198嘅。咁我哋而家即系 DV 价99蚊。咁大家可以上。
1: 99蚊几一嚿啊
0: 一嚿。
1: 係、okay。
0: 一万红安。咁大家就可以上去买啦。咁唔同嘅颜色我觉得都已经系适配到唔同嘅人群。同埋与此同时呢个扭曼嘅耳机我哋都将个价格打咗落嚟，
1: 哦，
0: 99蚊亦都系，
1: 有系
0: 噶，系啦，
1: 耳机、哦，
0: 耳机、啊，嗯，即系佢系嗰种AI 全导式耳机，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有需要的话，都可以上到去放心好
1: 望望啊，
0: 望望，系啦，
1: 系啦，咁啊，因为呢两样嘢，我觉得都几实用嘅，尤其系呢个暑假，大家肯定出去happy 啊，玩啊，
0: 你唔暑假，你平时你都要用，
1: 系冇错冇错吓，咁啊趁住呢、這个，
0: 我中意呢个橙色，
1: 价格有优惠嘅时候咧，咁大家就可以放心冲啦。好啦，咁啊今日咧都多谢晒万飞啊，上线我哋节目睇下，期待听日你飞开，咁啊睇下咩颜色啦 OK，
0: 好，
1: 拜拜。
2: 晚上7:3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们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联网路段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龙岗有立罗。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唔多靓仔啊，嗱，配合升级改造啦，南海丹做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呢个白水塘路段咧就系、是、实施全封闭管制啊，途经车辆咧请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到九月中。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炉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6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3: 转紧出嚟，流星花园啊，你要的爱戴佩妮。
4: 虽然经常梦

南州小英子话打卡上嚟点你两点啊，周三愉快，龙老晚上好啊！无论世界是否待你温柔啊，请保持住你的善良，因为好运会与你不期而遇。今晚嚟分手一路生花，或者陈慧琳嘅记事本，或者杨千嬅嘅勇，送俾二群以及一条龙服务群所有人，特别送俾龙龙、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八戒追美好记忆指书、瘦小米、G X 小姐姐、过客 Hugh、爆炸糖，收听。

0: 因为谂下咯，啱先嗰段话点解你要啊咁样嘅？人哋真系咁样写，我要咁样演绎噶啦，大佬啊，搵食啫，翻翻啦，我想噶，
1: 真系噶，点解嘅？你好叻啊！

Jason 小杰话：财富嘅顺序，好多人一开始就搞错咗，唔系先投资，唔系先创业，更加唔系先赌一次机会。真正嘅顺序系先控制欲望，学会留低钱，再用钱投资自己，提高自己嘅稀缺性，然后用能力持续换取更高嘅现金流，最后再让现金流转化成资产，让资产替你赚钱。大多数人之所以赚唔到钱，唔系因为唔够努力嘅。而是总是想跳过前边嗰啲积累，直接抵达最后一步。财富从来唔系靠运气跃迁，而系靠正确顺序不断复利。阿手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啊！哇，你啱先嗰段话经典啊！喂，你点个赞先？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黐啦喂！

美好的记忆话晚上好啊，静静听歌啊。上届教师发嚟呢部话，哇，今晚龙飞组合啊，已经过完啦，我啲姑娘话龙飞晚上好啊。

频谱人生话：喂，打卡又有美女小姐姐陪你啊，爽歪歪啦！点蒸发罪人对峙？灵魂骚点梅艳芳《夕阳之歌》，原来系英德哥啊！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啊！支持龙少路三点转紧出嚟，杨千嬅勇。

尾数1091嘅朋友话，一打开听到话飞扯开，飞开个空啊，即刻入去直播间睇下。小林温州点昨天今天下雨天啊？啊，佢话今日又落雨啦，应下景啦咁样。转紧出嚟咧系谢霆锋嘅《无声房有声》。

萬飛走咗先見到你哋啲留言啊，點知聽佢講單話，龍少萬飛晚上好，轉身細個毛骨就話嗱，萬飛唔使驚嘅，君子坦蕩蕩，等佢哋睇飽佢。點知聽講咁簡單，點李榮浩嘅年少有為。

首歌啊，月 W 海点噶，大家撑龙笑啊！今晚继续上嚟点歌，程霆锋无声仿有声啊，好中意听啊！霆锋嗰啲歌啊，好摇滚，已经系预约咗长沙站开场啊，期待广州返场，弥补旧年冇抢到票嘅遗憾。冰顿猪话啊，点作词人或者喜欢你是你，点俾四群嗰啲吹水友收听，喺群里边讲话要点作词人啊！我每晚10点先去打卡收工啊，听住节目陪伴加班。

出走地图啊，喂，其实咧带无人机出去嗰阵时啊，都会带个20,000毫安嘅，然之后再带多个10,000毫安嘅。哎呀，不过啦，当然啊，你哋系啊搞机嘅朋友啊，即系搞无人机嘅嗰啲，咁就理解嘅吓、啊，麻烦啲就麻烦啲啦，系咪？转身成个毛骨话阿 Q 弹一上嚟，你系咁精神啊？点揾光分分钟需要你送俾龙兄同埋万飞同埋四群嗰啲乡亲父老啊！

啊，跟住咧呢个纯情靓烧我啊，哎呀，我部机只能够充一次就巴闭啦，即刻截咗个图过嚟，荣耀咩青海湖电池成8300毫安嘅，啊，啲有钱佬又可以喺度晒手机啦咁啊！天伟大帝话纽曼啊，喂，如果系呢间厂咧，好多年啦，以前电脑城就做啦，做电子产品嘅咁样。中年守门员话纽曼我依家用紧啦，充电好快啊，意思就话点杨千嬅嘅闪灵啊，唔该。

玉莲点任贤齐伤心太平洋送俾黄先生，希望佢听完呢首歌之后心情好翻晒。先浅微微哒，仲有送俾咧所有正喺度收听节目嘅朋友。转身成个毛骨话咦，我觉得个充电宝唔够阿八万咁持久啊，八万一晚可以充几次？充几次凉啊？系、哎、啊，而家啲天气热啊。转紧出嚟任贤齐，唔系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善正 Kimmy 话晚上龙少大家撑场啊，两日假期就此结束啊，陪咗屋企人去咗阳光，感受阳光与海滩。虽然咧有落雨啊，但系咧夜晚喺海滩吹住海风散步啦，几舒服啊。而今日凌晨又睇咗世界杯，法国对西班牙啦，最后西班牙上下半场各有一波，以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正所谓大热必死。好多人都睇好法国夺冠嘅时候咧就出事啦，阿根廷必胜话，系啊系咪啊？喂，阿根廷会唔会老啦？定系宝刀未老啊？

九二是唱嫁粉丝，哎呀，要点陈晓东嘅这种年纪？需要小幸运嘅丫丫话，我听翻寻晚回放你讲酸菜花系咩花，我都唔知道，酸草花系咪？

0: 哇哈哈话阿龙哥哥又变龙姐姐咯。频谱人生啊，系咪读咗啦？蒸发罪人对字三选一，肥妹善话真善善啊 ，sorry， 肥妹静真静静过嚟打个哈次卡。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1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一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1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15: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欢迎各位在佛山家 APP 或者是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有朋友想点少年啊，转紧出嚟的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系咪都系差不多噶？至少嗰、那个都有嗰两个字，应该话只能够咁讲啊！犀利啊！六福话播你嗰首《小爱大爱》啊，唔该。顺德林志玲话想听首 R&B 版嘅《是非题》啊，歌库里边有冇啫？唔好见到有 R&B 版嘅。转紧出嚟，李荣浩年少有为啦，一齐听听先啦。

0: 时光机话主持人，我想听郑秀文终身美丽。匿名嘅朋友啊，截咗个图过嚟啊，又系啊嗰啲民宿里面写咗一段字系嘛？
1: 钱虽然没挣着，但也没白干，起码累着了。
0: 海外飞天猪话，我发觉自从你行为艺术以嚟，红得好似屈指可数啊，
1: 内裤不开提内裤啊。

听到嘅陈晓东，这种年纪，我吃雪糕嘅小圆圆话，龙少晚嫂啊，上次留言冇读到，希望今晚可以读到啊吓。特别要点俾我嘅女女啊 Lily 收听嘅，考差咗唔紧要，最紧要自己开心。下个学期努力考上理想中学啊！

意思又是想点我那首《小爱大爱》，突然之间好想听。停电哥啊，龙哥和奶啦，现在忙得很啦。寻日晚上咧加班到深夜，今日继续加班啦。想听呢个半斤八两俾制衣厂嗰啲加班嘅同行们啊，一起加油，同埋一起加班。张宇话：龙哥啊，连夜抹一抹台车吓，执执佢先，要去见我嘅爱人啊！哇，紧要啦。咁啊，执宽敞啲啦吓，尤其后排阔落啲，会唔会好啲啊？啊，定系副驾位啊？转紧出嚟，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如果

尾数系9334嘅朋友话龙少啊，点翻首歌啊？你看时间等过谁？哎呀，我哋歌父母、啊，佢话我两个仔仔都好中意听嘅，依家开车出去，今个月咧迎嚟36岁，两个细路仔，哇咁快就长大啦！细仔今年开始读幼儿园，近排天气唔好，流感比较多，下午咧喺幼儿园发烧，即刻收工接佢去医院睇病，所以亦都希望大家。

听到的是光良的约定。踩单车了为金沙岛等你哇，很多事儿深陷其中的时候总是迷茫，等拉开距离回头再看，才看清对错得失。不必执着眼前纠葛，时间与距离终会给所有答案。

爱吃雪糕的小丸丸话：龙少，我女女听到你读嘅留言，好意外及开心，谢谢。LIHL 最近收录咗周身边啲新歌啊，放嚟听下得唔得啊？行

听到嘅系梅艳芳《夕阳之歌》。九二四唱嫁粉丝话：多谢龙哥，今晚啲歌真系首首金曲，首首精选。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哇，九月四好少听到《夕阳之歌》噶，你哋点噶？如果歌富有，都尽量满足你哋噶。

大冷七楼为金沙岛等你话，啱先一首约定，令我谂起那年晚风好舒服。我哋喺树下许下约定，讲好咗以后年年都一齐，一同看遍四季风景。时光过得好快，世事多变，好多时候会相隔千里，被日常琐事牵绊。但系我一直记住当初讲过嘅说话，从来冇忘记。真正嘅约定唔系随口讲讲，系心里面挂念对方，就算相隔遥远，亦都想相聚。等到日后重逢，好好兑现当初嘅诺言。老文文话点歌，你的眼神边个版本都得。迟啦，听晚早啲吓，转紧出嚟李克勤大会堂演奏厅。

可惜时间太短暂。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藉住李克勤嘅呢首《大会堂演奏厅》，系啦，我哋今晚嘅节目最后一首歌啊！藉住呢首歌，要同大家讲，陪伴是最长情嘅告白。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a。

0: 操，一齐玩事玩水荡荡运，
1: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1: 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0: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0: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
1: 掂。你收听紧嘅越讲越掂，今日有啲特别啊！先嚟听只儿歌先。

0: 真怪诞啊，又有趣，你听下个电台女，点解今日洋葱嘅咧？因为郑葱休年假，真羡慕嗰啲休年假嘅嗰啲人嚟嘅。你好，听紧嘅越讲越掂，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越讲越掂里边进行留言。今日我哋成个主题咧就同儿歌冇关嘅，不过同啱啱听嘅呢一首儿歌好有关系。听过嘅会有小培雷合唱团为你献上嘅何家公鸡何家差，所以今日我哋讲下鸡嘅嗰啲故事。自古以嚟咧，我哋广东俗语里边咧都有一句叫做无鸡不成宴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一场宴席上边冇鸡肉嘅话咧，就称唔上一位完整嘅宴席啦。所以可想而知啦，鸡喺我哋中国喺我哋广东系几咁紧要啊！话说咧，我哋广东省博物馆嘅镇馆之宝，即系开玩笑嘅，肯定就唔系嗰只塑料嘅白切鸡啦。但系好多人出圈嘅咧，反而系话系嗰只白切鸡。你哋去省博嘅时候咧，有冇专门去围观下嗰一只鸡啊？话说咧，最近呢个羊城通公司咧，仲推出咗呢个白切鸡同埋豉油鸡嘅羊城通。睇嚟鸡嘅呢一家嘢咧，对我哋广东人嚟讲咧，真系无孔不入啊！咁事关于咧，点解会话鸡系有如意吉祥嘅意思咧？又有无鸡不成宴咁解啦？喺汉语当中，鸡嘅读音咧同吉祥嘅吉字咧，亦都系相近嘅意思，所以鸡咧就被赋予咗吉利啊、吉祥咁样嘅寓意啦。食鸡就寓意住大吉大利咁解。咁同样咧，嗰只鸡翼嘅话咧，亦都系寓意住比翼双飞、龙凤呈祥咁解啊。在古代和现代的农耕社会当中，普通百姓的物质条件并不算话太过诸丰裕的，好似鸡啊、鸭啊、鹅啊，相对来讲就容易劏一点。猪啊、牛啊、羊啊这些大畜生呢，通常呢就会是比较贵重的财产的，不到非常之重大的节日呢就一般都不会劏的。所以你就会见到鸡这个身影在很多的场合当中都会出现到。而今日我们越讲越掂的课堂当中，为你重温下这么久以来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一年多以来，究竟有多少个跟鸡有关的故事呢？如果你想到相关的鸡的一些粤语俗语的话，都欢迎你在评论区当中告诉我。刚刚我数了一下，我们大大话话一共是做了18期跟鸡相关的故事。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一鸡死，一鸡鸣。这句谚语通过不同的公鸡更替鸣啼的自然现象，生动地揭示了社会运行当中新旧交替、兴衰轮转的客观现实。它的核心含义有两层，第一层就是个体更替不影响整体，强调任何的个体、人或者事物的消亡都不会影响整体的运转和发展，总是会有新的个体飙出来取代旧的个体。第二个层面就是劝勉人哋唔好妄自尊大，有啲时候咧就是用嚟规劝人哋唔好觉得自己好巴闭、无可替代，喺某个位置上真系好重要。查实就一鸡死一鸡鸣，喺现代语境当中，佢经常咧系爱嚟形容职业更替、行业兴衰、政策变迁或者系技术迭代等等嘅场景。譬如话形容一个企业执咗粒，总系会有新嘅企业出现；一个行业衰落啦，总系会有一个新兴嘅行业崛起。如果话追溯呢一句谚语嘅历史嘅话，佢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嘅《李哲家怪隐言》记载：一鸡死，一鸡鸣。嗱，呢个咧就系最早有文献记载嘅历史。差唔多意思嘅仲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呢个成语呢喺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当中都会通用，比喻世事更迭，新嘅一代会取悦同埋超越老嘅一代。同一鸡死一鸡鸣嘅区别呢，就係一鸡死一鸡鸣就更侧重于单纯嘅替代同埋接替而已嘅啫，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呢更加係强调推陈出新，新嘅生产力同埋力量，新嘅力量发展非常之迅速，无情咁超越并且淘汰旧嘅事物，咁就有更加强嘅进化感同埋竞争性啦。所以面对事物嘅更替，一鸡死一鸡鸣又好，长江后浪推前 前浪都好，事情总系会发展，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哋总系会有办法面对美好嘅明天嘅。我系杨聪，多谢你收听越讲越掂。

呢只歌有冇帮你揾翻童年嘅感觉啦？叫做《寻晚公鸡点样叫》。寻晚只大笨葱啊，系点样叫？只葱仔叫，今夜情为证嚟啦，黐线嘅。OK， 睇下大家留言先啊。倒车文响家脚友咧就话鸡同鸭讲眼碌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鸡毛鸭血，鸡犬不宁，鸡飞狗走，呢一啲冚唪唥都同鸡有关噶，真系鸡咁脚咁走啊！跟住虫虫就话有鸡蛋碰石头啦，鸡蛋碰石头就不自量力咁解，偷鸡唔到是渣米，黄鼠狼同鸡拜年冇安好心，仲有撑越讲越掂，千祈咪走鸡啊！欢迎大家继续嚟支持越讲越点啦，亦都欢迎大家系继续撑粤语文化，仲有流星雨啊、诗情啊、Y 八啊、棉花糖啊、阿芳嘅打卡，蓝色叮当猫你好啊，好耐冇见你啊，你系咪真系中午先至出嚟蒲头啊？晚上咧唔点见你留言嘅。阿松总话啱啱先狮子叫嗰两声好似郑聪叫啊，寻晚只大笨聪啊，算啦。OK， 今日同你讲鸡嘅嗰啲故事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花生板块当中留言，讲讲鸡有啲乜嘢粤语俗语，又或者一啲粤语歇后语，欢迎大家嘅留言，我哋先听听客户声音。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蓝色叮当猫话：洋葱啱啱先嗰句好凡尔赛啫，唔系纯粹就真系口误嚟嘅。所以有时候咧，人咧都会发鸡盲嘅，中瘟鸡嘅。真係會甩嘴囉。以前呢即係做開其他節目嘅時候呢，做夜晚黑節目嘅時候都會有甩嘴咁樣嘅情況。好在我哋呀冇乜呢個，算啦都係唔講。費事 Q 話好在我哋唔需要扣錢啦，陣間佢扣我點算。蟲蟲話：洋葱洋葱，你答返我昨晚問你嘅問題呀、啊我唔記得咗你昨晚問我咩問題喎、啊、喂。你發多一次呀、啊。阿芳就话：哎呀，真系笑死我啦，系咯。正妈就话发翻个红包加翻个餸，咁你要留翻个言讲下鸡同有关嘅一啲粤语俗语先得吓。跟住 Apple 姐咧话：咦，啱好啊，今日中午饭堂食鸡脚，咁我哋继续嚟听下同鸡有关嘅粤语故事，会有啲乜嘢？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龜，
3: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嗱，既然今日我哋講開雞啦，繼續啊做雞嘅文章啦。不過跟住落嚟呢個詞咧，同啱啱先嘅一雞死一雞鳴有好大嘅差別。第二個詞就叫做大雞唔食細米。我哋广东人鍾意食鸡，自然呢就好鍾意养鸡啦。喺养鸡食鸡嘅过程当中呢，仲总结咗唔少嘅俚语同埋俗语，都几有意思㗎。譬如呢一句大鸡唔食细米就係其中之一啦。一般喂鸡嗰陣呢，如果隻鸡仲係细嘅话，就会喂嗰啲鸡仔比较细碎嘅米粒。但係当隻鸡大下大下大下大下之后呢，就可以喂完整嘅大米粒啦。因为鸡呢会将嗰个食物放入嗰个睡囊当中，然后慢慢消化，所以就唔使担心佢食得太胀嘅。喺呢个喂鸡嘅过程当中，就诞生咗呢一句大鸡唔食细米。表面嘅意思就係隻鸡大个咗就唔使食嗰啲碎米粒㗎啦。而引申出嚟嘅意思呢，就係有本事嘅人睇唔起低微嘅工作。又或者係大企业唔愿意接小生意咁解。虽然有人硬灌鸡汤话大鸡唔食细米是形容人志向远大，不在乎那些蝇头小利，但是这一句话在日常的应用当中通常都是暗含贬义，语带讽刺的。譬如说，哎，他啊这么大间公司哪里会做我们这些豆润生意的，大鸡不食细米啦，当然。又或者你可以说，嘿，人哋名牌大学毕业噶嘛，真系大鸡唔食细米，点咪睇得上我哋公司仔嘅啫？广东人向嚟咧就追求讲实际嘅，做大生意又得，做小生意又得，大小通吃嘅，做事嘅方式都唔会话太过之挑肥拣瘦，所以大鸡唔食细米嘅做事方式咧，其实喺一般人睇嚟，并唔系一个好状态咯。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越甜，越讲越甜，越讲越甜。
1: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睇下大火儿喺花生板块当中嘅打卡先啊！李贤话播翻首黄蓉嘅《小鸡小鸡应应景》啊！呢首歌咁炸裂，肯定放喺压轴位置啦。三岁小俊就话：咦，今日洋葱做节目喎、啊，系啊！樱花时光话：苍天饶过谁，我都觉得苍天。

0: 扭过水，好冇？仲以为琴日系最咩日添？跟住 Y 八就问啦，聪哥几时翻？佢呢啲咧独自去偷欢到下个礼拜先翻啊！微信用户就话鸡手鸭脚，搞到鸡飞狗走。二七一就话中午食咗两个冇毛鸡，乜嘢系冇毛鸡啊？然后阿贤话：我静鸡鸡话俾你听啊，我老公系只铁公鸡嚟噶。讲起鸡嘅呢件事咧，樱花时光就话：我中意食白切鸡、姜葱鸡、豉油鸡。不过我中意食寿司鸡。关于鸡嘅故事，仲有以下呢啲词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这个放光虫其实是放光虫，放在这个语境下面会变一变调的。这个放光虫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萤火虫。只鸡吃了萤火虫落肚，其实那只萤火虫在肚里面依然会发光的。所以鸡的肚就是亮堂堂的意思。比如心里面非常清楚明白事情的真相或者内情，但往往不公开讲出来。又或者指当事人对自己做过的事处的状况心领神会。譬如话，当有人试图隐瞒事实，而你又知道对方其实乜嘢都明白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句话嚟调侃，又或者系暗示啦。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背后做咗几多手脚啊！吓，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鸡毛鸭血。意思即是惨败、损失惨重咁解，比如被人打到惨不忍睹，又或者比赛生意里面输到一塌糊涂，极其之惨烈啊！总嘅嚟讲，佢带有强烈嘅负面色彩，强调惨、乱同埋狼狈，甚至系落荒而逃啊！喺传统嘅菜市场里面咧，汤鸡汤鸭系经常见嘅场景。汤鸡嘅时候，啲鸡毛会四处乱飞，满天飞舞；汤鸭嘅时候咧，鸭血咧会流到一地。老百姓见到呢一种毛乱飞、血满地嘅血腥场面咧，就隐喻为人被打得好惨，又或者事情被搞到如同汤鸡汤鸭嘅现场一般，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譬如你可以讲，原本好地地嘅发布会，被嗰啲搞事嘅人一嘈，哇，搞到鸡毛鸭血，烂摊子要人嚟执啊！股市大跌，好多散户都输到鸡毛鸭血，毕生嘅积蓄都化成水咯。

实有时候咧，啲儿歌咧都会引申好多嘅流行歌咁。包括昨晚在节目当中呢都播了一首叫做《鸡公仔美弯弯》，有些朋友说未听过这个版本，可能大家听得更加多的是《鸡公仔美婆娑》，又或者是张德兰的那个版本。昨晚回到来办公室之后，郑聪跟我说，很多听众都未听过我推荐的那个版本。我说是啊，其实在大概90年代左近，有一位广州的填词人是重新将很多一些很经典的粤语民谣、粤语儿歌重新填词。因为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啊，又或者是一些自然环境啊，已经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他觉得以前旧时的那些童谣呢已经不适合当下的一个环境。所以就改写了很多的儿歌。咁而我呢就听着这一批新的儿歌长大。咁所以郑聪回来跟我说，嘿，昨晚你推荐那首鸡公仔美弯弯。即是那个咩你要听教听话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呵，懒惰去做人啊，又点会有所成啊，哈。咁你喺我而家可以求其唱出嚟，系咪？就是我细个就系听呢个版本大嘅，所以原来有时候儿歌有少少改变呢都几得意嘅一件事啊。余云飞话呢，我就鍾意食豉油鸡啦。李贤话：洋葱洋葱，呢、這个钟数咧，我准备鸡咁脚咁掟去翻工，跟住啊，你系开车翻工啊，定系话揸电机翻工啊，定系话十一路车翻工噶吓？华姐就话啦，相比于咁多鸡咧，我最中意食白切鸡咁样。其实白切鸡咧都有唔同嘅呢个馅料噶、哦，有啲人系中意食呢个姜葱啦。我睇好似粤西嗰边咧，更多人系食呢个沙姜啊，又或者系豉油加蒜啊，咁样都有噶吓、哦。虽然喺我嘅概念里边，豉油加蒜可能更多系点虾啊咁，但系有啲地方会唔会都系有呢一个习惯咁样噶？因为白切鸡咧，肯定就系、是。只鸡都系咁样做噶啦，但我觉得嗰个精髓咧，嗰个馅料都算系一个精髓嚟嘅。拖拉 A 懵咧就话鸡毛鸭血算唔算啊？梗系算啦，啱好喺你问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就播出咗嗰个小环节啦，同大家讲述咗乜嘢叫做鸡毛鸭血。好，我哋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越讲越掂。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虫虫话：洋葱啊，其实你唔使咁刻意讲，越讲越掂。有冇一种可能，我啱啱又争啲甩嘴？Y 八话明信片收到啦，哇！起我睇下先，今日新鲜滚热辣寄到噶、哦，中意就好啦，系啦，咁我都会时不时咧，即系去下其他地方旅游啦，同大家解锁下唔同地方嘅一啲文化嘅。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分享下你日常生活当中嘅点滴趣事。跟住落嚟呢，继续我哋嚟听下鸡嘅嗰啲故事。不过今次呢，听下鸡嘅嗰啲仔，即係鸡蛋嘅故事。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3: 风吹鸡蛋壳，下一句系乜嘢啊？我谂你应该有答案啦，就系、是、财散人安乐啦。

0: 字面意思就是当鸡蛋破碎之后得返个空壳嗰陣，风再吹蛋壳就冇损失啦，因为嗰啲蛋黄蛋清一早就冇啦。我嚟比喻人如果冇晒财富之后反而唔再患得患失，心境归于平静。
1: 睇嚟竹卿梗係输钱输到干干净净。
2: 生我姐父母都知我姐堂兄啊。
1: 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竹卿你最为洒脱中人皆知。所谓风吹鸡蛋壳才散人安乐，但是竹卿你的座右铭。
0: 关于这个典故的来源呢有两种传说。第一个版本是孤寒书生的自嘲。从前有位穷书生搭船远行，为了悭钱路上呢只是带了一个咸蛋来充饥。但是搭搭下船那隻咸蛋叮咚一声就被风吹落去水里面。唉，他就好无奈咁笑到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用嚟化解自己嘅失落自我安慰咁解。另外一个版本呢是赌徒嘅自我开解。根据文献双峰梦记载，一个富家子弟沉迷赌博，将嗰啲碎银就收埋喺鸭蛋壳里面带入赌场。啊，点知啊输光输净，于是佢就自嘲风吹鸭蛋壳财散人安乐，后尾就演变成为鸡蛋壳啦。虽然呢句俗语呢有几分搞笑嘅成分，但係呢亦都揭示咗永恒嘅生活智慧。咁就係财富本嚟就係工具嘅咋嘛，但如果你成日为咗及住嗰啲财富而失去咗生活嘅本真，咁真係本末倒置。面对逆境嗰阵，用豁达嘅心态去转化你嘅痛苦，恰如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啊！你今日 get 到未啊？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一句好得意嘅粤语俗语，叫做。摸过鸡蛋都轻二两，本来鸡蛋就已经够轻啦。如果俾某个人嘅手摸一下，连鸡蛋都轻上二两嘅话，咁啊真系硬过拔毛啦。呢度嘅二两咧系虚指嘅，咁其实咧成句话系违背咗物理常识嘅，佢多少有啲夸张嘅成分喺里边。深层嘅含义就系讽刺一个人非常之贪婪，贪小便宜，只要掂过嘅嘢经过佢嘅手，一定要揩翻啲油嘅，真系哪怕一个小小嘅鸡蛋都唔放过，都要克扣嗰啲。又或者系形容嗰啲人咧好精啊，手狠啊，要佢办事咧绝对唔会令到自己蚀底，人哋好难喺佢手里边咧获得好处噶。譬如你可以讲。那个包工头啊，出了名孤寒度嚟噶，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啊，想话俾啲工人去加工资啊，哼，难过登天啊！你唔好睇下老王平时笑呵呵啊，做起生意啊，简直就系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啊，边个都唔可以占佢一分钱嘅便宜。

0: 啱啱先喺佛山家当中发咗一个小小嘅福袋，跟住我再睇咗下，哦，原来郑聪呢以前一日呢会发四个福袋，不过嗰个总数原来係唔算太大嘅，嗯，我知道嗰个节奏系点样，下次我会再加密少少发呢个福袋啊，嗯，恭喜晒获得福袋嘅朋友，包括玲珑啊、顺子啊、华姐啊、郑妈啊、online 啊、黎日根啊、李燕啊、顺德李生等等，欢迎你哋打卡咗冰墩珠啊 ，Hello Apple 姐你好啊，嗯，今日我哋讲嘅呢啲故事咧，全部都同鸡有关啦，啱啱大大话话其实都播咗好多个嘅，自旧年七月份做粤港粤店以嚟咧，我哋一共系收录咗十八个同鸡有关嘅词语啦。除咗话啱啱先你听到嘅，仲有以下嘅呢啲，包括系花皮冚鸡笼啦、死鸡撑饭盖啦、执死鸡啦、无情鸡啦、半夜鸡蹄唔知丑啦、鸡啄唔断啦、菠萝鸡一味靠黐啦、无鸡斩四两啦、偷鸡唔到蚀渣米啦，仲有鸡仔梅忍同埋冇染鸡笼，呢个咧就系琴日讲过嘅。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个都同鸡有关嘅词语，就叫做鸡春今日都爆出仔。鸡春而家仲有边啲地方系咁样称呼鸡蛋嘅咧？吓，
1: 越讲越掂。
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鸡春今日都爆出仔，又或者讲鸡蛋今日都爆出仔。这个暴呢就是指鸟类孵蛋，因为字形好生僻啊，经常呢就被人写成是暴雨的暴或者是抱，但其实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草花头做一个抱住 BB 的这个抱，比喻事情总是会泄露被人发现的，强调再严密的秘密都会有暴露的一日，类似普通话当中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哦，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你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啊？鸡春今日都爆出仔，迟早有人知啦。嗱，讲到鸡春呢个字咧，好得意噶。正确嘅写法咧，应该系未成肉三个字组埋起身。但系咧，啊，呢个字实在太难写啦，所以更多人咧就会写成春天嘅嗰个春。鸡春就系咁嚟噶啦。指的就是那些未孵化的蛋。今天呢越讲越掂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更多的粤语音频视频大家可以关注越讲越掂横杠郑聪这个视频号，多谢大家的关注。下一期的节目将会在听日的同样时间为你送出，我们听日再见，跟着下来会播一首神曲给大家听，来自黄蓉的小鸡小鸡，祝大家天天开心，吃多点鸡。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103.3 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利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1: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四啦。呢、这个星期咧，好似似乎过得特别之快，你咧会唔会有咁样嘅感受呢？今日咧打开气象台，话俾我哋知呢个高温嘅信号咧，就暂时就落嚟啦。咁啊，暂时咧见到天气咧都颇为之凉爽嘅。今朝起床湿湿立立，睇翻啦，展望今日白天，佛山会系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5%。系啦，呢个最高温嘅温度咧，已经系落翻嚟30度啦。咁啊，睇翻咧就会凉爽唔少啊。今日你会系点样嘅衣着咧？都照旧系短袖衫，系咪？系啦，咁啊，展望呢一个天气啦，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啦，就系听日同埋后日啦，明后两日咧仍然会有雷阵雨，雨时能见度会比较低嘅，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咁亦都提醒啦，就系前期累积嘅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御。咁特别喺山林地带嘅各位朋友，一定要留意翻最新呢个天气变化嘅情况。早晨啊，早上嘅7月16号，喺寻日晏昼嘅3点钟啦，我哋嘅中考嘅放榜咧，亦都系正式咧发布。我见2:30几分啊，定系2:40零分左右，见到大家都会陆陆续续就已经系讲到收到成绩啦，系咪？啊，喺我哋嘅大家嘅呢个沟通当中吓，喺我哋嘅粉丝们当中都会见到大家喺度亦都分享咗就系，哎呀几多分啊，我亲戚几多分啊咁样样。啊，无论点样样都好啦，好与坏，大家如果将啲分放得太高咧。是其实即系，其实亦都会有一班真系，其实可能分数不如理想嘅朋友。当然啦，寻日亦都系见到好多大家会讲到，问我啦，呢个分数点样样咁，无论点样样啦吓，预估系点样样都好，我希望都有好嘅录取啦。因为今日咧会系复核分数吓，咁亦都提醒各位啦，就系今日中午嘅12点钟之前啦，可以向即系话对呢个分数有异议嘅话，亦都可以向我哋嘅原嚟初三所在嘅学校啦，去提出呢一个嘅复分嘅申请，即系重新审核分数嘅申请。咁大家如果对呢个分数有异议嘅，亦都可以提出呢个相关嘅申请嘅。啊，寻日咧都会系见到身边有啲朋友就冇声音啦，亦都有啲朋友会系喺度焦急知道，但系呢个分可唔可以去边度？呢个分可唔可以去边度啊？咁无论如何啊，咁希望大家都系静候佳音，相信大家都会有最好嘅结果，好嘛？咁啊，因为呢件事情其实成绩出咗之后呢，我哋而家跟住落嚟呢，听日係17号就会进行复分嘅时间，咁而7月18号即係嚟緊呢个星期六嘅时间呢，就会正式进入到呢一个嘅录取阶段啦。第一个呢会提前批同埋第一批嘅录取，喺7月嘅18号开始。同时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咧就系，原来咧唔知系咪因为我自己预设咗咧，一打开就已经系我哋花生嘅页面啦。系啦，进入咧我哋下边菜单栏，点击呢个花生嘅页面，咁亦都可以选择咧 FM 九十二点四，有我张好靓靓嘅图片喺度，咁大家都可以系喺度听直播嘅。系咁啊，欢迎你去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一齐互动交流。咁啊，见到啦，今日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啊，好熟悉嘅朋友喺度打卡啦，一生所爱啊，似曾相识，荣荣早晨啊，后的靓仔系啊，稻花香早晨啊，41枝花，爱运动的小英子，咁啊，见到大家都系一做打啊，笑盈人生早晨啊，各位早晨啊，咁啊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嘅佛山家 A P P 里边咧打卡，咁除此之外咧，今日直播亦都系继续开通嘅，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会系关注翻就系呢段时间，教育部咧都会发布下，因为除咗我哋而家中考喺我哋佛山嘅呢一个时间之外啦， 系啦，亦都会有咧，就系而家正在进行嘅，就系紧张进行中嘅，亦都有高考嘅录取。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好多家长都喺度打听紧一个词，就叫做乜嘢为之中外合作办学。咁所以咧就后台亦都会见到有家长嚟提问嘅，就呢个中外合作办学。咁当然啦，志愿填报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无论你点样去选择，咁但系当然啦，亦都因为跟住落嚟仲会系进入到呢个补录嘅阶段，所以咧喺教育部咧日前都系发布咗一篇嘅文章吓，咁啊请嚟咗几位嘅专家咧，就将呢一个话题咧同大家聊通聊透。因为亦都有人讲到话中外合作办学系咪？听起呢个词，有啲人会觉得系一个高大上嘅词，亦都有人觉得话，喂，系咪低分上名校嘅捷径咧？系咪要用钱买文凭咁样嘅方式咧？亦都会有人担心呢个系咪一个招生陷阱？系因为我哋之前会听到过就系三加一。亦都有二加二咁呢种嘅方式，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好啦，我哋嚟睇下教育部啦，喺呢一份嘅文章里边，怎么跟大家说通说透？咁首先嚟睇一组嘅数据，咁喺呢一份嘅数据里边讲到就话，85%嘅双一流建设高校都喺度举办中外合作办学。全球 QS 排名前200嘅高校当中，有70多所嘅高校系来华办学嘅。71%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同埋项目开设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近年嚟，国家更系大力支持喺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等关键学科开展合作办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吴秋祥就说，从实际供给来看，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稳步扩大，已经成为了优质本科教育的重要增量来源。在部分的高校生源多，而优质本科资源相对短缺的省份，中外合作办学的增量价值就尤为凸显，令到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国际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翻好学嘅梦想。咁呢个系总括嘅内容，咁亦都大家会了解到，咦，而家我哋引进来华办学嘅中外合作办学呢啲嘅学校怎么样，都唔系嘢嗰啲嘅，而系喺真系有全球 QS 排名前200嘅高校当中，而家有70多所。好多担心会担心就系中外合作办学系咪我哋讲嘅野鸡大学，系咪呃钱嘅项目？咁所以其实而家国家亦都喺度逐步构建起就全流程嘅四大质控嘅体系，质量管控嘅体系。咁呢个质量管控点样去质量管控咧？嗱，大家真系知唔知点样去评估，同埋呢一个嘅中外合作办学系咪佢话中外就可以咧？系咪随便讲就可以？还真的不是。包括我哋今次吓，我哋广东省内亦都有5+5个项目吓，系即系今次系通过咗批过呢一个嘅中外合作办学嘅项目。咁究竟佢哋点样审核出嚟嘅咧？嗱。呢、这个第一个系准入把关、依法审批或者备案。咁喺呢一个文件里边会讲到，就话凡系经过依法审批或者备案嘅在办合作办学，都系可以通过教育部嘅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进行查询。咁如果查唔到咧，就属于经教育部，即系就唔属于经过教育部依法依规去设立嘅备案嘅合作办学。即系所以咧，呢、这个嘅网址大家一定要了解。即系如果你有意向进入到中外合作办学嘅话，一定要记住呢一个嘅网址啦。这个网址系乜嘢咧？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这个名字有点长，但它也是标准的官方网站，所以一定要查官网。好，那么再来看看就是质量的监控了。那么在合作办学需要严格遵循就是我国的教育机构的办学规范和质量要求。是啦，你外来的话都要是严格遵守这个办学规则和质量要求，确保办学的方向、课程设置、教学实施等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标准。同时呢，也都应该同步接受外方合作院校所在的国家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那你会发现中外双方的这个合作办学的话，它除了是遵循我们国内，还有会遵循和遵守国外的一个标准。咁第三个就是动态管控啦。 教育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实施初次评估、定期评估和专项评估相结合的常态化强制性的评估工作机制，就设有明确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办学质量不达标的机构或者项目会实行退出机制的。这个呢就不单止是你第一次去进行初次评估，是在去办学的过程当中也都会进行定期评估。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家现在对于民办办学啊，亦都会系采取定期啦抽样嘅督导同埋评估嘅，咁呢个都系类似咁样样嘅一种嘅执行方式嘅，所以大家会了解到就系、是，民办学校啊，点样点样，咁包括呢几年咧民办学校嘅一个招生嘅问题啦，因为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补录名额啊等等，咁其实呢啲咧亦都系纳到我哋教育部门嘅一种嘅评估，就话呢间学校佢招生情况点样样啊，佢设置情况点样样啊，亦都会进行。定期评估之后呢亦都会决定就话呢间学校佢嘅去留啊，包括呢个中外合作办学嘅去留问题，亦都会进入一个评估嘅机制当中嘅。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常态化。咁仲有第四个嘅呢个质量嘅保证，就系认证嘅保障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会根据教育主管部门对合作办学嘅审批信息，咁同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平台咧，有注册嘅学生信息啊，亦都会为学生提供认证服务。系啦，咁呢一个咧就话你系咪我读完书出嚟，我哋学生可唔可以保证到佢哋嘅攞嘅呢个毕业证究竟系？是乜嘢毕业证啊？呢个毕业证有冇效啊？特别系我哋读完呢个书之后，如果我喺国内就业嘅话，我系咪要有一个有效嘅或者系相关网站可以认证到得到系确切嘅一个证书？系咪呢个先系为之最紧要？如果唔系你读完之后出到嚟话我毕业证系不被认证嘅话，呢个齐麻烦。咁所以佢亦都系保障翻咧，就话学生嘅学位认可。咁呢四点呢就係话呢个中外合作办学嘅质量保证嘅四个大点。咁除此之外亦都系解决大家嘅呢一个关于分数嘅问题啦。我点样入到去呢？喂，系咪低分就可以入到去呢？咁。好多家长都会觉得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分数会比较低，好容易录取啲，轻松毕业。其实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会的相关的专家也都讲到，就说一部分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是比同层次高校的普通专业要低的。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低分就可以轻松入学和轻松就业。中外合作办学的学习过程首先是什么呢？佢要求你对外语嘅领悟能力啦，都要求会比较高嘅，同埋课程嘅压力会比较大，毕业标准亦都会比较严，学业挑战往往系会高于普通嘅专业。咁随住中外合作办学嘅质量稳步提升，其实唔少啦，呢个办学嘅项目嘅录取分数线已经系接近，甚至已经超过咗本校嘅普通专业。这个真系大家有所不知，因为有一啲咧，可能啱啱起步中外合作办学嘅一啲项目啦，啱啱起步嘅话咧，佢的确嘅分数线会比较低，同埋啱啱嘅尝试啦，同埋主要仲有一个原因就系话，因为佢嘅费用亦都喺度，费用亦都会比日常嘅要高嘅，咁所以咧，其实想即系报呢一个嘅人唔多嘅情况之下，佢系会降分录取，同埋佢每年嘅分数线唔算低，唔算高。但另外一个层次嘅话咧，比如吓我了解到嘅，比如系我哋广东嘅以色列学院啦，其实分数真系唔低嘅，真系分数唔低嘅，其实都高嘅，而且佢要求你嘅即系经济各方面能力。咁比如杜克昆山杜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过吓，亦都系喺昆山，即系杭州嗰边嘅，咁昆山杜克啦，佢嘅学费唔低之余咧，佢分数真系好高，咁佢专门系针对咧有创意有设计嘅人才，即系艺术型嘅人才，但系佢分数真系唔低嘅，所以大家要了解就系、是、中外合作办学而家有唔同嘅层次，但佢总体嚟讲只系经过国家嘅呢种嘅批准去办学嘅话，其实总体嚟讲个分数都系唔系好低噶。 咁啊，再睇翻咧，就系话我哋华师呢边嘅，亦都系嘅专业嘅人员吓，就系呢个叫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咁佢呢一方面咧，亦都系讲到就话，同普通嘅专业相比，中外合作办学嘅学习方式啦、评价体系同埋能力要求啦，都存在明显嘅差异。嗱，首先要求就系学生需要适应中外融合嘅课程体系同埋部分外语嘅授课环境，需要更多去参与研讨项目同埋实践。更加之强调跨文化沟通、自主学习同埋综合能力嘅分析能力，咁亦都要喺呢个过程性考核嘅占比会更为之高嘅。咁呢个的确系中外合作办学里边咧要求，就系你整个喺个过程，反而系重过程。在结果方面未是那么大强调。咁专家亦都会讲到，就话中外合作办学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路径，亦都绝非降低分数门槛的替代选择。咁事实上，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强度会更加之高，学习要求更严，评价标准亦都更加之多元，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会提出更为之高的要求。咁呢个呢，就是大家一啲硬件上面的内容啦，就关于中外合作办学，包括刚才所讲到嘅，就是办学嘅质量啦，同埋佢嘅分数啦，系咪？好，跟住落嚟，我哋稍微休息一下，嚟听听就话呢个中外合作办学究竟适应乜嘢人，佢适合乜嘢人去报读咧？你又适唔适合咧？我谂呢个先正，亦都系我哋考虑嘅问题。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我哋今日会讲呢个中外合作办学啊，咁亦都系正系喺高考志愿填报。

0: 爱合作办学，咁都喺教育部嘅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啦，系予以备案公示嘅。我哋考生同埋家长咧就可以登录呢一个网站去确认办学嘅合法性。而喺办学质量上边，我哋家长同埋考生亦都可以向学校去了解佢哋嘅招生简章啦、毕业生嘅就业质量报告、中外合作办学嘅自评报告，嗱呢啲相关嘅内容都系可以查阅得到嘅。咁啊，重点可以对比咧三大嘅核心数据，边核心数据咧？嚟抽起板，那别嚟支持嚟啦。咁第一个核心数据咧，就系要了解呢间学校嘅升学率，睇下海外深造同埋国内升学嘅比例系几多嘅，判断佢嘅国内外嘅升学竞争力。咁呢个系咩咧？就话升学率，即系话如果佢系一个本科嘅中外合作办学嘅机构，呢一个嘅中外合作办学嘅项目嘅话啦，咁佢嘅升学率咧就系佢会升上本科嘅升学率有几多啦？咁啊，要么就升入国内嘅，要么就升入国外嘅，进一步嘅深造。究竟佢呢一间学校升出国外嘅多唔多？同埋进入一啲嘅即系 QS 排名比较高嘅学校多唔多？咁你哋可以睇翻咧相对嘅呢一个比率。咁第二点咧就系就业率啦，系啦。咁如果佢唔升学嘅话，咁喺中外合作办学嘅呢个项目里边，佢对应嘅就业率系有几多咧？即出嚟做嘢嘅，咁啊毕业生佢做嘢啦，或者半年内嘅就业率都要了解一下。咁亦都可以系同校同专业嚟对比情况，佢系中外合作办学嘅呢个项目里边嘅专业，同专业嘅话即相同专业，比如话人工智能咁样。咁呢个嘅中外合作办学嘅人工智能，同埋同一间学校里边，普通专业嘅人工智能，佢哋双方佢哋出嚟嘅就业率，究竟边个会高啲呢？咁呢个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咁第三点咧就系就业嘅流向，咁呢个咧就会反映翻就毕业生佢就业质量同埋行业嘅认可度啦。佢会流向边啲嘅公司咧？系咪一啲大型嘅公司，定系话通常都系以一啲小型公司啊，唔系好出名公司或者比较散嘅一啲嘅就业方向，亦或系有冇一啲大嘅专业公司专门就会系对口去呢一个嘅项目当中去揾佢哋嘅即系员工咧咁。嗱，呢个都要了解一下。咁仲有招生方式上边，目前咧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咧系纳入国家嘅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嘅。咁亦就话我哋经常讲嘅统招，就是、今次我哋高考嘅系进入到我志愿填报呢一个目录里边嘅。所以考生咧就要必须参加全国嘅统一高考，先至可以进入到呢一个项目当中。咁所以如果有人话俾你听佢中外合作办学唔需要高考，嗱呢样嘢就一定要谨慎，慎之又慎啦。所以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咧，实际上亦都系问我哋考生同埋家长嘅一个问题，就系呢条路究竟啱唔啱我？咁啊，专家亦都提供咗一啲嘅参考意见吓，咁大家亦都不妨可以参考。就话中外合作办学咧，适合以下嘅三类考生嚟报考。第一类系语言基础扎实，乐于接受外国沉浸式嘅教学，适应国际化嘅教学环境。咁呢个就系起码你要有外语嘅水平。咁第二个咧就系希望喺国内完成学业，而暂时唔考虑直接出国深造，但又希望可以享受海外优质嘅资源，拓宽国际视野嘅。咁呢个咧就系第二个你有咁样嘅意向嘅话。咁第三个咧就系具有明確嘅海外深造、跨國就業或者係涉外職業發展嘅意向，希望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可以獲得更便捷嘅海外深造嘅通道啦，更豐富嘅就業資源啦。咁即係話其實都希望係想往外走嘅。咁呢啲嘅即係有呢個意向嘅各位考生或者我哋家長們，咁就適合去考慮呢一個嘅內容啦。
1: 家長學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阿张咧亦都发咗个观点啊，咁阿张就认为咧，中外合作办学嘅亦都有隐藏代价，学费高、压力大、认可度咧亦都有局限。喺呢个咧，亦都系大家可能去考虑一下嘅。咁当然啦，关于认可度啊，刚才都会讲到就话喺学位嘅官方认可上边啦，咁会唔会即系喺国家嘅呢个层次上面嘅支持，会唔会呢个认可度可以 相对嚟讲啦，就会有所放开咧咁。咁的确亦都其实你会留意到就系话我哋国内嘅而家合作嘅话。

0: 都会倾向于就系往 QS 排名会高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咁比如系对啊，昆山杜克啊，比如哎呀，而家一时间比如以色列啦，咁呢啲相对嚟讲都会系比较，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哎呀比较优秀嘅学校啊，咁咁不如深圳咁样，咁你会见到咧就系好似布里莫斯科啊，比如而家港中心啊呢啲各方面嘅，咁呢啲。大家亦都可以去睇到，包括其实你唔好认为即大学嘅，其实的确中外合作办学里面，喺大学里面嘅学习嘅压力系会比较大嘅，同我哋而家国内嘅一啲办学，大家会见到大学生喺大学里面又即系瞓到三朝八晏啊，懒懒散散咁，真系嗰种状态根本两回事，而且佢嘅探究性同埋研究性咧都会比较高，要求嗰个学术嘅即系学术要求亦都会比较高，所以两睇下咁。但系刚才系由教育部发表呢篇文章里面所讲到就系、刚才。三类的考生如果有这样的意向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适合，所以我们再来看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最后专家讲了一段话，在这里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段话的内容是怎样呢？他就说，中外合作办学不是说低分躺赢的捷径，也不是说花钱买文凭的选择，其实是实质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教育创新，是不出国门就能够享受的优质国际化教育，也都是家庭在规划小朋友人生选择当中的新赛道。揀和不揀没有对和错，关键是看清真相，量力而行，适合就好。如果我们小朋友的语言基础来讲会比较薄弱，即是语言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外语的语言基础，如果在吃苦方面或者在这个心功方面，即是我们进攻方面，即是这个学术的这种真的自觉的学习上面相对比较弱的，还有就是对这个国际化教育没什么兴趣的话，这条路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他英语底比较好，或者外语底子比较好，愿意接受挑战，有海外发展的打算，那中外合作办学也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选项。所以都提醒就是所有正规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信息都是可以在我们教育部的这个信息网上面可以查询得到的。最后再次讲多次，就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网站的名字，就叫做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咁所有嘅正规办学嘅话，都系可以喺呢、这个即系信息网上边去进行查询到。咁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唔使高考，唔使呢高考分都可以上到嘅，你俾几多钱就可以噶啦。又话俾你听有咩计划外嘅渠道啦，内部资源保证你一定录取到噶啦。呢啲请你直接拉客。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阿张话不出国亦都攞到海外学位吓，咁但每年嘅学费咧系25,000到100,000之间，咁啊课程压力亦都比普通嘅专业咧会更加之高，咁呢个真系唔系一个捷径吓，而系另外一个赛道。系啊，咁所以正如专家刚才讲呢句啊，呢个系家庭喺度规划我哋孩子人生选择当中嘅一个新赛道。咁啊，呢一个嘅刚才讲到呢一个信息网啦，我哋我哋嘅听众吓，咁亦都系已经打咗喺呢个网络上边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喺我哋嘅呢个公屏上边，咁大家都可以睇睇下，咁想了解翻呢间学校嘅一个准确度嘅话，亦都可以去查询翻啦，就去确认翻佢嘅办学嘅合法性。好嘅，唔该晒啦，就系阿张吓，我哋忠实粉丝，多谢你。系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关注我哋嘅呢个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啦。咁同步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嗰度啦，进行留言。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翻啦，就系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内容。少年人生话今日早上讲得好细致啊，因为我觉得呢篇文章好重要，同埋咧亦都教育部喺咁适时咁重要嘅时刻咧发咗呢篇文章，咁亦都喺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多位专家同埋都系一啲核心嘅喺重要嘅一啲位置嘅专家，佢哋会了解更多，同埋希望呢个意见可以俾大家有更好嘅选择。
2: 早上7:30。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早晨7:30钟，睇睇而家最新嘅路面情况，见到咧就系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而家往广州方向有缓慢。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高速方面，而家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有缓慢嘅报告。提提大家啦，南海滤水大埔大道、佛岗高速一环路辅道以及系大埔工业路口封闭部分嘅车道施工，咁建议过往车辆咧绕行周边嘅道路，工期会去到8月底，敬请大家留意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5: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Hello， 早晨啊，早上7:30。准时打开健康7:30哈，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欢迎大家嚟到搜索视频号关注主持人邵瑞云咧，就可以揾到我噶啦。已经正式入伏啦，但系好好啦，即系一感觉就系话，入伏嘅时候反而咧，我哋嘅高温缓解咗，因为咧上个星期啊，应该上两日最高温度系啦，喺入伏之前啊，最高温度咧，肇庆嘅嗰个气象站系录得39.5度噶，哇，热到咧嗰日。好彩就系真系呢一轮雨落咗落嚟之后咧，高温有所缓解。虽然咧就系降几度，但真系好明显啊，知唔知啊？35度以上同35度以下咧，你真系会马上感觉得到两种唔同嘅状态。希望呢个舒服少少嘅天气都可以带到俾大家一路嘅好心情。系啦，话晒真系三伏天到咗咧，其实跟住嚟40日学可能都系呢种上蒸啊、下焗啊，吓唔即系唔系蒸焗就系煎煮嘅状态噶啦，我哋。都生存咗咁耐啦，系可以适应嘅，所以各位加油！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每日早上7:30吓，喺呢个咁舒服嘅天气底下咧，准时收听健康7:30，每日嘅健康 tips 都希望为你呢个炎热嘅夏天带嚟一啲嘅 tips， 呢啲 tips 希望系有用嘅。咁当然，我哋成日都喺网上接收好多信息，有真。有假，你究竟识唔识分呢？你唔识分唔紧要，有医生会话俾我哋听，嗱呢啲咧就唔好信啦，唔好立乱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啦。所以今日嚟到星期四，我哋嘅谣言粉碎机又要继续出动。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啊？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7:30，我哋只讲真相。嗱，寻日正式入伏啦，咁啊，今年嘅三伏天系有40日咁长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啊，谣言粉碎机首先粉碎一啲同三伏天相关嘅养生妙招吓，这个妙招系打咗个双引号嘅，究竟佢系咪真系咁妙咧？咁就要听过先知。首先，我哋寻日咧就同大家专门嚟介绍咗三伏天去贴天灸吓，啲注意事项，但系其实亦都有提醒，天灸唔系人人都啱贴，亦都唔好话哇三伏天啊要贴天灸，听到人哋。咁样讲咧，你就觉得三伏贴系万能 ？No， 呢个唔系噶。我哋首先要认清楚乜嘢人系可以贴，同埋有乜嘢朋友咧就唔需要贴，甚至乎系唔能够贴嘅。首先，医生介绍话吓，三伏贴咧，佢系对一啲。冬天经常都会有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慢阻肺啊，仲有哮喘呢啲咧，有呢啲疾病嘅朋友，佢可以起到冬病夏治嘅作用。但系三伏贴唔系万能贴，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再次提醒，有一啲朋友咧就唔啱贴嘅，譬如话肺炎以及有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即系发紧烧嘅朋友就唔啱去贴三伏贴嘅治疗啦。另外咧，有严重心肺功能疾病嘅朋友，对药物有过敏嘅朋友，皮肤有破损嘅朋友，同埋而家都系即系本身身体唔舒服啊，譬如话发紧烧啊，或者系有咳喘呢啲毛病嘅朋友咧，就唔适合去进行呢一个贴敷。另外小朋友方面，2岁以下啊，呢、这个小朋友咧，其实佢唔系身体问题，而因为本身佢皮肤比较娇嫩啊，所以你如果贴敷嘅话咧，有啲。过热嘅话会容易起水泡啦，咁啊容易诱发感染啦，所以咧2岁以下太细个小朋友，我哋亦都系唔建议去进行呢一项嘅三伏贴嘅治疗嘅。咁当然啦，医生提醒话吓，仲有贴开三伏贴嘅时候咧，我哋其实有去贴嘅话，寻日有去贴嘅朋友都会医生提醒你，哦嗱，你呢伏咧大概贴20到30分钟就可以搣咗佢噶啦。好多朋友咧贴咗咧。佢真係当药膏咁样嘅，一直贴住㗎，佢係唔会搣㗎。首先提醒大家，三伏贴唔係越贴得即係贴得越耐越好。贴敷时间呢一般啦，即係当然啦，首先根据医嘱啦，即係唔同嘅医院佢自己嘅一啲药物搭配嘅配方呢，佢可能都有唔同嘅时长㗎。呢、这个首先係根据医嘱。其次呢，一般你如果你朝早去贴，去到中午时间点都要搣落嚟啦。千祈唔好贴太耐呀，因为贴得太耐嘅话呢，真係好容易引起皮肤嘅一啲损伤，咁就会引发另外一啲嘅感染，这个就更加麻烦啦。这个系第一个要同大家辟谣嘅，就係三伏贴佢唔系万能贴，唔系人人都啱，亦都唔系每个个体都适合噶。第二个需要提醒嘅就系、是、三伏天系咪好多一啲嘅科普都会建议大家喂去晒背啦吓、啊，太阳咁好嗱、啊。当然啦，晒背亦都唔系人人都啱噶。三伏天晒背其实同我哋啱先所讲嘅三伏贴佢。

0: 的原理都是相近的，就是通过刺激经络穴位达到保阳气啦，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但是有两类的朋友，是啦，提醒你，有两类的朋友呢应该是避免去晒背。首先第一种就是你对紫外线过敏的人，你不要晒背啊，太阳大一点你都要包住全身啦、啊、对紫外线过敏的朋友就不用想要不要晒背啦。其次呢就是那些阳气偏盛或者是阴虚阳亢的群体，这些呢可以咨询一下你自己一身边的中医师，即是了解你体质的，你可以问一问医生，诶、我这个体质可不可以去晒呢、啊、因为呢为什么刚才讲到这些阳气偏盛的朋友不对呢，因为他容易上火啊。晒背咧就会加剧呢嗰种啊阳亢啊，同埋呢个即系更加燥底嘅呢个症状。仲有一种就系有基础病嘅朋友，尤其系患有高血压啦、冠心病等呢啲疾病嘅朋友，仲有孕妇啦、小 B B 啦，正常晒太阳就可以啦。你哋吓呢一类朋友就唔使刻意走去晒背嘅。
1: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啊？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0: 哇，其实咧讲到阿三伏天咧，都有几多我哋一直误以为嘅，以为系科学嘅真理，但其实真系啊呢啲所谓嘅妙招啊吓 tips 啊，一定要打个双引号，问一问先，或者打个问号问个医生先，唔好立乱咧见到啲咩科普文章就即刻转发俾屋企人啊，好容易会造成误解嘅。就好似啊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话喂去湿啊，你出汗啊，出汗多啲，出得汗越多啦，哇你身体排毒就越正啦，咁系咪都好多时候都会有咁样嘅一种错误嘅认知啊？因为俗语又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咁所以三伏天其实亦都真系我见到有啲科普嘅文章就建议大家可以适量去做下运动，但系呢个系适量做运动吓，唔系叫你做剧烈嘅运动。咁当然啦，天气咁热，做得运动肯定出汗啦，系咪出得汗越多，排毒效果啊、去湿啊、减肥呢啲效果啊更好啊？真系错晒，系啦，出得汗太多嘅话，亦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噶。嗱，专家提醒我哋夏天运动，首先要提醒你避开高温时间段，最好拣清晨啦，或者系傍晚啦，即系反正太阳未出嚟吓，嗰啲比较舒服啲、气温比较凉爽啲嘅时候，仲要喺阴凉嘅地方进行运动。方式就唔系剧烈嗰啲啦吓，可能话踢足球啊、打篮球，可能呢个阶段都唔系太建议啊。最好就系、走路啦，即系散下步啦，或者系即系快步走、慢走都冇问题啦，八段锦啦，打太极拳啦，仲有瑜伽呢啲略为轻量嘅运动为主，适当出汗就够啦。系微微出汗就可以停噶啦。嗱，仲有吓，仲有一个话题，今个星期啱啱先讲完吓，呢、这个话题又要再重申多一次啦。因为天气一热咗，大家可能忍唔住吓，又会煲下啲绿豆沙啊、红豆沙啊、糖水咁，系咪？首先绿豆汤吓，唔可以当水饮。哇，今个星期提咗两三次啦。三伏天啦，适当饮一啲绿豆汤可以清热消暑，但如果你长期又大量咁饮用咧，就会容易伤脾胃。正确嘅饮用方式，首先提醒你唔好空腹状态嘅时候饮绿豆汤。一个星期一到两次，每次一碗，如果你有碗细嘅就两碗，唔好超过500毫升一次。咁而脾胃较差嘅朋友，仲有本身有高血压啦、高血糖等呢啲慢性疾病嘅朋友呢，就要适当尽量少饮绿豆汤啦。以上嘅谣言粉碎机啊，全部都系可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个唔觉意会接触到，甚至乎呢你听完之后会以为佢系真系一啲真嘅养生 tips， 但呢个呢其实系打问号同埋打双引号嘅。所以唔好立乱转发，所以唔好立乱转发，更加唔好立乱轻信啦。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饮杯水睇落好似一件小事，但系关乎你嘅全身健康。成年人建议每日饮水 1.5 到2升，少量多次饮用，唔好等到口干先嚟饮。充足嘅饮水可以促进代谢，保护肾脏噶。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嗱，讲到三伏天啦，喺今个周末我哋都有福利送俾大家吓，就喺佛山荔枝汇广场啊，我哋为大家送上一站式嘅慰问养生服务，呢个系一场融合传统中医，仲有智能科技。

0: 从七月嘅十七号星期五到十九号吓，每日嘅上昼十点到傍晚六点，这个市集方面啦，由荔枝会广场主办啦，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协办、市建筑中心、市四医院同埋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仲有多家本土嘅养生品牌都会在场，涵盖有名医义诊啊、AI 智能中医问诊、非维特式理疗、药食养生市集吓，无论系嗰啲成日坐住唔喐嘅上班族，嗰啲体寒啊、体虚嘅中老年街坊，仲有热衷养生嘅市民，都欢迎大家过嚟，俾我哋嘅中医师帮你嘅体质做下测评啦，体验一下三伏天嘅专属理疗啦。现场仲有好多实用贴士带俾你，咁有养生需求嘅朋友不妨前往打卡吓，有着数噶。记住系今个星期五到星期日啦，喺佛山荔枝会广场。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一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出游，
1: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健康七点半，
0: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同我哋一齐倾下睡眠姿势嘅问题吓。其实瞓觉用咩姿势同我哋大脑健康有冇关系？重点系乜嘢姿势更好呢？
4: 梗系有关系啦，因为咧有研究发现，侧卧嘅姿势系更加有利于我哋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噶，对于维持认知健康系有积极嘅意义。咁对于容易打鼻鼾嘅老人家，侧卧啊系可以能够帮助我哋保持呼吸道嘅通畅，改善夜间嘅供氧噶。咁如果老人家习惯咗平瞓，或者瞓得好安稳嘅话，其实都不必要强求改变嘅，因为安稳嘅睡眠质量啊本身就系重要嘅保护因素。郑医生建议老人家可以喺两个膝头哥之间放个薄薄嘅枕头，等我哋侧卧嘅姿势更加咁舒适。咁如果长期存在入睡嘅困难，早醒或者夜间频繁醒嚟嘅话，咁就建议要去医院进行专业嘅评估，查明原因，先至能够进行针对性嘅干预噶。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健康七点半嘅节目时间，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吓。你好啊，有冇关注视频号主持人邵瑞云呢？系啦，就系、是、我啦，可以揾到我嘅。嗱咁啊，我哋喺前半 part 我哋嘅谣言粉碎机咧，就讲咗一啲啊，我哋好多时候日常生活当中咧，误以为系真嘅，并且信以为真之余咧，仲转发俾好多人睇嘅。有啲系真系要谨慎咁去鉴别嘅。我哋嘅谣言粉碎机为大家带嚟咗咧喺三伏天里面啊，入伏好容易。会碰到的一些问题，跟住落嚟咧就唔使粉碎啦，跟住嚟直接请医生解话，请嚟两位都是非常之犀利，特别在营养搭配方面啊，俾我哋嘅食疗帮大家。哇，今日我哋嘅节目后半部分就系同食有关啦。咁啊喺夏天里面咧，食啲乜嘢好啊？用咩食材啊？咩食材点样搭配啊？可以喺夏天带到俾我哋更多嘅啲消暑解渴，同埋最好就可以即系甚至乎，喂，有冇朋友想消脂啊？喂，夏天系咯，食啲乜嘢？本身已经出汗啦，咁系咯，真正可以做到排毒又消脂，咁啊更理想啦。所以今日请嚟咗两位咧，都系主任中医师啊，咁啊为大家带来夏天的一些食疗配方。首先会有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主任中医师高秀安医生，请下高医生教教大家夏天其实有什么食材是比较适合，同埋怎样搭配，怎样上台比较好呢？
6: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

0: 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 简单讲几条方俾大家试下，我觉得系几简单下嘅。一咧就我哋攞冬瓜，冬瓜系呢个季节咧系消暑入边。我点解一路都未讲佢，就留低呢个时间，我话你讲介绍下冬瓜系最啱噶啦。
2: 嗯，
1: 冬瓜咧佢一咧系可以清暑，第二方面咧系可以生春，但佢又唔系好凉喎，唔会凉过头。我哋用冬瓜出小豆，煲啲生鱼。咁样猪肉攞嚟，平时我哋煲汤可能加加糊都系咁样做，我觉得几好用下嘅。最咧系就系用荷叶，荷叶咧系荷叶啦，莲藕啊、荷莲子啊，系我哋大自然赋予我哋战胜夏季一个好有效镇物药嚟嘅。个荷叶、荷菌、荷就系莲藕，嗰个籽同埋莲藕啊，样样都系药材嚟嘅。每一行都系同清暑都同暑气有关系，每一行咧都同嗰个季节有关系。我哋用啲荷叶啦，用乌鸡啊，加啲薄荷落去啊，平时咧都可以攞嚟防止中暑啊。特别系嗰个夏季风热感冒嘅话，我加啲薄荷落去，加啲淡豆豉落去，可能咧预防嗰个夏季风热感冒都系几好下嘅。讲到苦味咧，我哋佛山人用得最多嘅应该就系苦瓜，攞苦瓜嚟煲黄豆系排骨呢个做法啦。我觉得系街坊嗰啲阿姨佢哋个个都识做噶啦。
2: 系啊，无论系炖汤又好啊，简单煲即系呢个夏天落班翻屋企买个苦瓜买个排骨，其实都好容易操作啊。最紧要系
1: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呢个做法我觉得几好啊，因为苦瓜佢偏凉啲，又可以侵心，黄豆咧可以健脾，佢可以利湿，加啲。排骨，佢排骨呢个时间排骨，佢唔系肥猪肉嚟嘅，排骨嘅话佢系补血啦、补开嚟嘅，所以生阳啱啱好搭配。如果你窄啲嘅话，你可以加啲陈皮啊，加啲果皮啊，加啲仓熟啊，就系帮助我哋再运化，咁样可能总会好啲咯。
2: 嗯，咁所以其实咧吓，广东阿妈喺呢一个去湿方面咧，都本身系好有自己嘅嗰套，同埋好有自己嗰条方嘅。咁但系啱先高主任所讲嘅嗰啲，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呢个意见嘅，因为都系我哋身边广东好常见嘅一啲食材同埋药材啊，都系好容易系可以即系执到手嘅。
0: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再一次唔该晒高秀安医生，咁啊跟住嚟呢位咧，亦都我哋老朋友啦，嚟自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嘅主任营养师，有陈彩芳医生。嗱，今日陈医生咧继续带俾大家咧就是一啲消脂茶，诶，同埋啱小朋友咧，即系如果夏天食得多食滞咗啊，系咯，点样样啊，用啲咩食料嘅配方搭配，令到佢哋喺食嘅时候可以好胃口啲啦。夏天其实胃口唔好都系一个大问题嚟噶。
3: 细蚊仔冇胃口啊，嗰啲其实来来去去，我哋一般咧就好常见，有啲即系话厌食啊之类嘅嗰啲小朋友啊，其实我哋经常用嘅药食两用嘅食材啦吓，药材啦吓，一个麦冬，一个太子参。夏天刚刚好咧，就有黄皮果，咁你咪加埋啲新鲜嘅黄皮咯。咁啊，搵四五粒啦，搵麦冬又几粒，太子参又大概三四克咁啊。如果可以接受酸嘅咧，就加少少山楂。咁佢又有一种健脾开胃啦、生津化积嘅作用。对于小朋友冇乜胃口食嘢嘅话，就会效果比较好咯，而且又比较好饮，因为麦冬太子参系有少少甘甜嘅味道嘅。
2: 其实如果加嚿肉就可以变汤噶啦，好多一啲我哋嘅消暑茶，你加嚿骨头或者系加嚿猪展肉啊，其实基本上都系可以变成汤。喺岭南地区嚟讲啦，点解话我哋煲汤高手，系因为我哋乜嘢都可以变成汤啊，而且咧出嚟嘅效果同埋呢个口感亦都好好啊。讲到话消暑嘅话，夏天除咗消暑呢个大热门，仲有一啲朋友就希望可以通过茶饮方面，喂，可唔可以消脂啊？嗱，虽然咧我一直都认为话你斋系凭借食呢样或者唔食嗰样可以消脂咧，就唔系好合理嘅。你要加上运动嘅，因为呢个脂肪唔系净系你唔食就唔会长噶嘛。咁但系吓消暑消脂嘅话咧，即系可以配合一下咯。喂，有冇消暑消脂茶亦都可以推荐俾我哋咧，陈医生？
3: 啊，即系有啲如果系痰湿体质嗰啲啦，蛇熬夜啊，咁好容易上火啊嗰啲嗬，咁你可以嗱。黄皮啦，俾啲茯苓啦，俾啲荷叶啦，加啲菊花、陈皮，咁啊加落去先，就有益胃生津嘅作用，有种健脾利湿，对于呢啲痰湿体质。

0: 嘅人誒都唔錯咯。仲有一種咧，就是、你可以而家有啲橄欖啦，煲湯嘅話，又可以誒揾啲黃皮落去，俾啲橄欖落去煲湯，咁都得。
1: 橄欖咧，對於我哋啲成日講嘢啲咽喉啊，即係用得比較多嘅，同埋有啲牙嘢啊，仲有平時有煙酒呢啲習慣嘅朋友嚟講啦，可能加橄欖對於佢哋嚟講功效又更上一層樓啊，可以一加一大於二。係
0: 啊，我哋經常講嘢啦，嗬，有時講到好乾嘅時候，啲橄欖你本身嚟講，我哋煲咗啲水啊，有時我有時坐門診咁啊，煲完之後帶出去嗰日嘅門診，你都會覺得比較舒服，因為你講咗一個早上嘅嘢，個喉嚨會冇咁舒服啦。整個啲湯咁都唔錯啊！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將好習慣養進生活裏。
1: 一日三餐要均衡，建议每日食300到500克嘅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主食最好搭配粗粮杂粮，合理膳食可以增强抵抗力，降低慢病风险。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